0: 指挥部分析认为，采油数本身没有问题，陆地试验和水下安装的环境有差异，加上操作媒介不同，应当允许有误差区间。据此，指挥部制定了故障排除、操作细化、措施验证的三步走策略。首先，他们通过机器人出水检查，校正集成液压连接器的扭矩，确保扭矩不会失真，拔出液飞缆插入接头，检查清洁连接部位，确保没有异物堵塞。接下来就到了第二步，操作细化。
1: 水下机器人再下去，我们再来对正这个液压接头，是吧？左右前后反复试。然后圈数方面呢，正常拧到位应该是3.5圈，我们第一次是没到位的时候是2.8圈，那么这次我们确认了没有杂质，扭矩没问题，心里有底了，那我只需要反复的找方位，然后来提高扭矩值。正常的扭矩在地面和陆地测试的时候应该是80到100牛米，它就完全到3.5圈了，但这种水下环境下我们拧到了差不多是350牛米，那个时候才勉强达到3圈，确保在范围之内，就是它额定的这个扭矩范围的80%以内，我们设计450牛米，最终拧到了3.2圈，哎，这个时候就完全满足了，也就达到了这个预期的目的。
0: 次日黎明时分，到了最关键的验证环节，操作员两眼紧盯屏幕，小心翼翼地遥控水下机器人去观察集成液压连接器相对水下采油数的位置，最终确认上述位置与图纸锁紧位置完全一致，集成液压连接器锁定到位。而对集成液压连接器的压力测试也证明所有液压通道全部施压合格。至此，采油数的液飞缆终于安装成功。2022年5月11日，采油数的安装全部结束。然而，意想不到的问题又出现了：水下机器人按作业程序剪断采油数4条保护腿的固定钢丝绳后，意外发现，竟然有3条保护腿无法正常释放伸展到位。原因是这3条腿下方有坚硬的水泥块阻挡保护腿向下插入海床。项目团队判断，水泥块是钻井固井作业时井口泵入的水泥浆上反到泥面之后堆积凝固形成的，这些水泥块无论如何都得挪开。
1: 我们刚开始呢，就说想通过水下机器人直接把这个水泥挪开，你挪开不就完了吗？把它挪开，腿不就下去了吗？发现太硬了，太重了，挪不动。水下机器人它那个力根本就没办法完成。
2: 通知他们推，用那个高压水枪冲一冲。
0: 项目团队又想出一招：水下机器人安装有吹泥器，用它吹扫水泥块下方松软的泥块，或许能够使水泥块下沉。但因为水泥块体积较大，同样毫无效果。
1: 搬也搬不动，冲也冲不动，最终是想了一个办法。平台本身就带着这种钻具，可以直接带着大钻头大钻具直接下到海底，然后去破坏它，但是这个破坏这个过程啊风险很大，水泥跟采油数特别近，每一步操作啊那个流又大，把那个钻具吹过去撞到这采油数那又麻烦了。

这第三个办法终于达到了目的。然而，因为每一步操作都需要格外小心，加之水泥块又多又重，整个过程颇为费时。经过20多个小时的持续作业，三条保护腿正下方的水泥块才被处理干净，采油术的四条保护腿得以全部正常释放到位。 至此，深水水下采油术的安装胜利完成。这套水下系统单井每年可产天然气约2亿立方米，2年多过去了，深水水下采油术应用情况良好，运行安全稳定。安装它的采气井日产天然气约为50万立方米，截至2024年5月底，累计生产天然气2.4亿多立方米。 2022年底，我国首。

好，国产化深水水下采油术入选了国家能源局2022年全国油气勘探开发十大标志性成果。一年后，浅水水下采油术也被中海石油有限公司研发制造成功，全面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这一切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推动海洋石油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极大鼓舞了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无论多么高精尖的设备，都难不倒勇于攀登、勤于探索的中国人。在黑暗的宇宙深处，月球的色彩沉睡了数十亿年，而在这张斑斓的月图里，我们看见了数十亿年的光阴流转。它是如何从无数数据点化作一幅清晰画卷的？科学家们又在绘制中揭开了哪些尘封已久的奥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揭秘全月地质图。

0: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正在发掘的两座大墓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对应关系？意外惊现的铭文将解答怎样的谜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5集。

0: 等级尊贵，规格相当，四座大墓两两一组，他们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1: 南面两座大墓，它是两个带墓道大墓，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
0: 1.5万平方米的狭小区域和55座土坑墓，正在发掘的枣树林曾国贵族墓地，又将会有哪些出人意料的发现？
2: 曾侯宝，
0: 意外惊现的铭文和多年未解的谜题，如何会在同一座大墓之中找到答案？
3: 楚王应随众米家。
0: 先后三次，历经7年的考古探索，这个被称为挖出来的诸侯国，还将破解哪些令人瞩目的谜题？

0: 2019年5月22日下午，热浪翻滚，高温席卷着湖北随州异地港墓群枣树林墓地。舞动的防晒网下，考古人员对168号、169号两座大墓的抢救性挖掘正在紧张进行。
1: 这是168号墓，在墓室的南边，发现了两个俯，两个轨，因为盗洞啊原因，正好这一块没有被盗到，没有盗到的地方就出现了器物，现在还不知道，盗墓的盗走了多少东西。
0: 考古队自3月开始的挖掘工作，初步完成了既定的目标。除了5个车马坑，围绕在4座大墓周边的50多座中小型墓葬已经基本清理完毕。发掘显示，在春秋早期时段的曾国地域范围内，周文化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劲。此时，独具地域特色的曾文化的雏形开始逐渐形成。而截至春秋中期时段，曾文化逐渐开始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正是曾楚两种文化交融的关键临界点，枣树林墓地已经发掘的这些状况各异的中小型墓葬，再一次丰富了人们对于那个遥远的诸侯国的认识。

0: 考古人员发现，仅剩的这四座大墓规模巨大。他们两两一组，分别位于正在挖掘的枣树林墓地的北部和中部。此时，中部位置的两座已经接近器物层面。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考古人员发现，由中部位置的这两座大墓再向南不远，就是2018年发掘的曾侯德墓葬。而相距仅11米的这两座大墓，尽管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盗扰，但依据存留下来的器物，仍然能够显示出它们极高的规格等级。考古人员隐约感到，这两座大墓的挖掘清理，或许可以解开长久以来萦绕在曾国考古的部分谜题。考古人员发现，168号墓是一座由斜坡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的甲字形大墓，东西方向，开口总长度17.7米。墓室南部发现有三个贯通至墓里的盗洞。此时，在墓室的东南部位置，大量编钟已经被清理了出来。
1: 这是168号墓，这个墓被盗的有点严重。在我们清理盗洞的时候，清理盗洞过后，发现盗洞旁边，有这个编钟，发现这个编钟最先就是编钟漏头，然后随着清理啊，现在漏出编钟，有11件，其中有2件是薄钟，这件薄钟和这件薄钟，然后还有9件永钟，这个钟啊比较厚重，钟的保存状况比较良好，没有发现破损的现象，部分还有铭文，现在铭文的内容还不太清楚。
0: 169号墓规模略小，同样是东西向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总长度14.3米。而在墓室的南部，也发现三个贯通至墓底的盗洞。此时，不断涌出的地下水正给现场的发掘工作制造着麻烦。
2: 这个墓葬的话，清理难度还蛮大，但是现在的话。现在这边部位的话，就不断的在有水，这我从这是四面正在往这边涌，所以说清理起来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然后这个土的话，它是比较粘性，这个土就是，然后这个中体表面的这个土的话，浮土的话，然后清理的话也是有一些难度。
0: 由于两座大墓的挖掘进度相当。几乎与此同时，169号墓也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编钟。
2: 现在正在清理的是 M169古室北部的一个薄钟。这个薄钟的话，上面看啊，这个正在清理的好像是一个三角纹饰，然后这边的话，像是一个龙纹。这边的话好像是一个兽面纹饰，纹饰比较精美。从这个出土的这上面来看的话，这些薄钟的话保存的还比较完好。从现在看的话，带的有一些铭文，这个铭文的话，因为有一些铜锈，现在的话就是说看的不是很明显。但是这个得到后期的话就是说进行一些除锈的话，再看一下。这边两个小的钮钟，这个是个薄钟。这边的钟的话，它现在压到下面。

0: 这边还没清理出来。然后这些的话，这个也是一个伯仲，这个伯仲，这个伯仲的话，也是有的不点可惜。它这边的话是被那个上面的盖板的话塌陷了之后给压烂了。这边这个伯仲的话，上面黑色的这些黑色的话是上面一个锅盖板，锅盖板腐朽了之后塌陷的，然后压在上面。
1: 考古人员发现，这两座大墓出土的编钟，其年代均早于著名的曾侯乙编钟。作为最高级别的礼乐器物之一，曾国出土编钟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早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达到鼎盛。依据历年来曾国考古的成果，随葬编钟的墓葬均为曾侯或者曾侯夫人。这两座墓葬中均发现有编钟，可见其墓主人的尊贵。
2: 南面两座大墓，它是两个带墓道大墓，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而且周围啊，环绕了很多中小型墓葬，我们当时就怀疑啊，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1: 然而，显而易见的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却不能简化发掘现场的每一道程序。考古人员首先需要分清楚的是这两座大墓墓主人的性别，而在此之后，则是必须逐一面对的发掘难题。
0: 这个墓葬，除了发掘难度的话，然后还有很多疑问，其中疑问之一的话，就是这个钟的话，摆放在椁室北部了。我们以往清理的墓葬的话，它这个钟会放到那个东部或者南部这边，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墓的话，因为东部南部被盗了，这个器物不是很齐全，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的话，有这些问题。从目前的发掘上面来看的话，这边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兵器，然后及车马器，我们怀疑的话可能是一个女性墓，但是的话。具体的情况下还要到后期，就是说整个清理出来。
1: 169号墓的编钟为什么没有摆放在通常的位置之上？这只是两座大墓令人疑惑的诸多问题之一。考古人员初步判断后发现，除了168号墓规格略大外，从总体上来看，它们的形制基本相同。其墓棺均置于墓室的中央，而在四周则摆放着相应的礼器。
2: 168号大墓，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目前整个枣树林墓地发现最大的一个带墓道的大墓。这个墓葬，墓道朝东，那个棺椁形制是我们目前所见到比较特殊的一个。其中这个棺椁，它是一个里面的。单棺木，但是里面椁室里面是存在有边箱的，这个边箱分了成回字形，东面即是头箱，我们在头其中随葬的器物分了四个箱都有分布，目前是东室葬的是那个乐器，那个南室葬的是礼器，然后那个北室葬的是那个兵器和车马器，西室是葬的是那个盥洗器。
1: 由于存在盗扰，等级极高的168号墓当年到底随葬了多少奇特的器物，今人已经无从得知。但从这件罕见的器物的出土，也许可以稍稍放飞一下想象的思绪。
3: 这是168号墓，这有在墓室的北厢发现两个矛，这个矛保存的比较完整，然后壁杆清晰可见，比较罕见，它

0: 比较长，然后就长度现在目前达到3米多，还没清完，被这个漆甲片压住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有这么长的一个蟒，它的用途现在是我们推测，有可能是作为礼遇用的。如果作为战场用的，目前还没发现有这么长的，这么长的蟒。
1: 168号墓罕见的鳌，以及随后清理出的大量车马器，证明了这是一座男性墓。而169号墓疑似女性墓葬的迹象，似乎也在验证着考古人员此前的推断。这两座大墓的主人很有可能是一对夫妻。

泳装的内壁为何没有发现漂音打磨的痕迹？宝水的埋葬环境又将导致随葬青铜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019年5月25日，不断涌出的地下水仍在给枣树林墓地两座大墓的挖掘制造着麻烦。尽管这两座大墓存在诸多废解的迹象，但经过清理，考古人员已经初步判定出168号墓葬是一座男性墓，而169号墓为一座女性墓。这两座大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一对夫妻，然而他们是谁呢？考古人员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努力寻找。

这是木169出的一些铜器，我们现在目前能看到其中有若干件帛，还有若干件更小一点的钮钟。像这一件帛保存的就还相对比较完好。我们看到的这几件编钟表面的颜色都偏红或者偏紫，这可能是和它在墓葬中特定的保存环境有关系，就是土壤粘性比较大并且保水的环境下有很多腐殖质的，在使得土壤环境比较偏还原性。在氧化性条件下就是我们常见的蓝色或者绿色的锈蚀，而在这样的比较偏还原性的条件下，表面可能会析出一层氧化亚铜，我们就看到了颜色偏红或者偏紫的这样一个外貌。这也是就是和同时期那种在氧化性条件下保存的墓葬有区别的地方。通常像在氧化性条件下保存的墓葬就会有这种发绿啊发蓝啊这样的色调。

0: 2019年5月25日下午，热浪持续席卷整个考古工地。
1: 就是我看有没有别在那个俑中，目前能不能摸到那个条音刻磨的痕迹。
0: 出乎考古人员的意料，随着清理工作的持续进行，168号墓出土编钟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1: 之前我们发现的俑中是1、2、3、4、5、6、7、8、9、10俑中，今天下午我们在清理的过程中间发现这个下面还有一件俑中的俑吧，您看已经露出来了，明显就是俑中。那这件俑中如果下面继续清理中间没有的话，就是11件俑中。
2: 这里面有刻印槽吗？是不是石用器啊？
1: 这里面我刚刚摸一下，摸一下这个俑中的这个鱼口，一直摸进去，这个内壁是摸不到刻印槽的。
2: 哦，那没有刻印槽吗？
1: 这件中的清出来离的情况来看的话，目前是看不到有刻印错磨的痕迹的。
2: 嗯，
1: 对吧？您看，您看，这都没有，是不是？还有这一件那个泥也清得差不多了。古人铸钟以后是需要通过来打磨内壁，或者是来校准这个音高的。做钟的时候，一般会把这个壁做得比较厚一点。壁厚，音呢比较是偏低一些，然后它会通过打磨内壁达到它所要的音高。
0: 考古人员发现，尽管反复触摸寻找，却始终没能在俑中的内壁上找到丝毫调音打磨的痕迹，而帛中的状况却恰恰相反。
1: 我摸到了这边有一条很明显的音级，一直到大概这个钟的1/2还要多的位置，内壁这边，这边泥土，这边也有一条。帛中这个鱼口位置有很明显的，你可以看一下，对对，你可以看，你可以看清楚的来看一下，对吧？
2: 哦，对，这边明显的有凹凸，
1: 对不对？有条音错磨的
2: 痕迹，对对对，有条音痕迹。
1: 我再往里面，
2: 这个就是比这个俑中要明显一些，是吧？
1: 很明显的有，而且里面有那个我们说的音级，按理说，雍中在那个组合中间应该承担那个旋律的功能，但是雍中又没有调音的痕迹，所以这一点我不太明白，觉得有点奇怪。
0: 枣树林墓地168号墓的这套编钟上，究竟存在一些什么样的特殊构造？诸多的疑问都有待后期的持续研究才能回答。
1: 古人铸造编钟，它是需要来后期来调整音高的，达到他想要的音高。首先，他会把编钟的内壁做得厚一些，然后通过打磨内壁厚度变薄，使音变低。如果一旦搓得太薄，比他想要的音高低的话，那么这口钟相当于就是废弃了，就需要重新再制作。所以编钟的打磨过程、制作过程是一个调音过程吧，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所以我说，如果在后期我们考古专家研究这一套编钟没有打磨痕迹，我是说如果所有的清理出来以后没有打磨痕迹，还能达到他要的音准高度的话，那真是太牛了，我觉得。
0: 根据以往的发掘经验，考古人员发现，曾国的高等级墓葬，或者说曾侯墓葬，大多采用夫妻并穴合葬的埋葬形式。这两座大墓距离相近，规格相当，唯一对夫妻墓的可能性极大。尽管所有的迹象都在指向这个判断，但考古发掘永远是证据说话，所有的猜想必须找到实物证据才能定论。然而直到此时，考古人员仍然没有发现铭文。

0: 发掘工作永远是看天吃饭。就在考古人员努力寻找更多的迹象进行佐证的时候，
1: 前方烟囱，
0: 一场突如其来的降水打断了考古队的正常发掘进程。

0: 有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019年5月底，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过后，发掘现场照旧是一片忙碌。此时，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两座大墓中的诸多谜团正在逐步破解。考古人员发现，168号墓为男性墓，且位于南侧；169号墓为女性墓，且位于北侧。这符合曾侯夫妇的埋葬规律。然而，发掘工作想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必须找到能够确认墓主人身份的信息。

0: 这是168号墓，今天开始清理棺内，棺呢在椁室的正中央，在棺的东部和西部有两个盗洞，将棺打破，现在正在清理棺内的填土，然后发现填土下面有很厚一层朱砂，说明这个墓主人的级别非常高，在以前清理墓葬的过程中没有发现有这么厚的朱砂，这个朱砂厚度达到差不多有1厘米厚，朱砂表面有一些玉器和玉饰之类的散落在那个朱砂表面。
1: 考古人员发现，自1978年曾侯乙墓发现以来，对于曾国这个两周诸侯国的数十年的考古探索进程中，不仅萦绕着这样那样的学术谜题，还不时会有一些意外惊现的难题。2012年，公安部门曾经意外收缴过一批带有铭文的器物，经过鉴定，考古人员发现这些反复出现曾侯堡随仲米家铭文的器物是一批曾国随葬器物。

0: 然而，这批器物到底出自哪里？一段时间以来，考古人员始终没有找到答案，至今仍是一个困扰考古人员的谜题。
1: 这个形状暂时看起来还比较规整，
2: 规整，它中间是断裂的，它不是连续的。
0: 考古人员发现，如何提取168号墓内这件超长的矛，始终是一个问题。为了确保这件文物的安全，必须选择最稳妥的解决办法。
1: 边上大概留个像这样的5到10公分宽，然后底下拿个板拖一下，然后直接起起来就行了。
2: 直接
1: 在上面盖上那个保鲜膜，然后再压上土或者是石膏，轻的话就是聚氨酯，然后就直接提回去就可以。
2: 就是说从这两边的是吧？对，切薄一点是吧？
1: 对，
2: 留少一点两边的。
1: 对对对，然后底下拿一个板薄一点的板架一下，然后整体就能提起来了。这个土目前看还比较结实。
2: 之前取过，最后一取都散了。
1: 哦，取的时候边上两边也要加上板，就是你们就不能让它在一个比较松的状态下往上提。
2: 看这个朱砂多厚，哎，这一块玉，
0: 在168号墓的棺内，考古人员开始发现更多的玉饰件。
2: 是个小玉坠，好漂亮。这是墓108，在棺室中西部发现了有几块玉器，纹饰比较明显，比较漂亮，在清理的过程中啊，它现在玉器都慢慢全部露出来了。清理啊，现在玉器慢慢都露头了，露出了大量的朱砂，朱砂很厚，你看这朱砂这么厚，这个墓主人的身份非常高贵。你看这个墓玉的纹饰很清晰，很均匀，做工很精细。
3: 玉器啊，在古代是一种配饰，一种身份的象征。越是身份高贵，它越配的这个玉器精美。
2: 朱砂这么厚，墓主人的身份一定很珍贵。哎，这里一块玉，哦，这又出来一块玉。它是个玉坠，是个玉坠。它这个朱砂这么厚，它越是身份高贵的人啊，它朱砂越多，玉器越漂亮。
3: 这是个什么墨玉？黑色的。
2: 哎，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黑色的墨玉，现在还看不清，朱砂在上面覆盖的比较多。这里又发现一块玉，这是长条形的，然后看着它的纹饰啊还比较深，是个什么样的纹饰现在还看不清。这已经是多少块了？这已经是第五块了，这是第五块玉。
0: 枣树林墓地前期发掘成果所揭示出来的墓地年代、属性等信息，

已经显示出极为独特的重要性。对于枣树林墓地周边中小型墓葬的发掘，考古人员已经破解了一些诸如春秋时期的曾楚关系、曾国与周王朝的关系等有关曾国历史的重大学术问题。考古人员发现，作为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曾国脉络的厘清完全是依靠考古发掘而来。依据已有的考古资料，曾国考古的历次发掘至少发现了13位曾侯。尽管如此，但春秋中晚期的曾侯世系仍然存在一个缺环，而枣树林墓地对应的也恰好是这一时段。基于这两座大墓与南侧曾侯德墓的位置关系，如果能够发掘出确定的墓主人的身份信息，不仅会大大深化对于曾国高等级贵族墓地的研究，也将会在曾国世系的问题上有所推进。

0: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仍在继续，持续发掘的169号墓最终能否破解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邻居》第26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个是木168的果实的北端，我们在带壁的毛清理之后又发现有一个带壁的歌，就是这边遗迹现象比较复杂，在这个歌的下面还有比较多的朱漆的甲片，我们等就觉得这个遗迹现象做起来比较复杂。
1: 尽管168号墓椁室北端的迹象依然复杂，但此时考古人员通过对编钟的持续清理却有了突破性的发现。经过清洗的编钟上几个铭文逐渐清晰。
2: 这是什么雷石？
3: 这个纹饰是双龙纹，然后这个中间这个纹饰是双鸟纹，对不对？然后这个是伯仲上面的纹饰，应该叫统称为我们应该叫龙纹。这个编钟非常重要，因为它那个编钟上面有一些铭文，蕴含了一些墓主人的信息。你可以看一下，这是曾侯宝，曾侯宝。其他的编钟上面也都有这个曾侯宝三个字的铭文，那个曾侯宝，就通过这些，通过这三个铭文，我们可以初步推测他那个墓主人应该是曾侯宝。
1: 考古人员发现，依据编钟上的曾侯宝铭文，基本上就可以判定，168号墓是曾侯宝的墓葬。然而，出于审慎的考虑，如果能够在接下来的清理中，在这座墓葬内的其他器物上还能够发现。

0: 显曾侯宝字样的铭文，则墓主人的身份将确凿无疑。就在考古人员为了这个发现而欣喜的时候，他们也突然意识到，曾侯宝这三个字，也正是此前困扰大家多年的出现在那批收缴文物上的铭文。难道说，考古人员苦苦寻找的答案就在这座墓葬里面吗？那些多年来始终困扰着学术界的器物，也都出自这里吗？考古人员被接下来的发现惊呆了。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感冒、咳嗽、皮肤瘙痒，这些秋季小问题都能在垃圾桶里找到药。
1: 健脾胃的同时，能够帮助咱们来出汗。
0: 跟着专家学搭配，让厨余废料发挥最大功效。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很多人在处理食材的时候，像果皮、果核、菜根会直接丢掉，但在中医的视角里，这些本该扔进垃圾桶里的边角料，其实藏着养生的智慧。这些厨房里的废弃之物，只要稍加利用，就能变成调理身体的好帮手。今天就让我们跟着专家学一学，看看到底哪些厨余垃圾可以变废为宝。
10: 那今天呢，我就带领咱们大家在垃圾桶里来寻宝，主打一个绝不浪费。这里头呢，就有咱们感冒必备的开胃小能手，还有呢我们的消肿先锋，另外呢有止痒健将，还有呢我们的化痰大师。
11: 嚯，
10: 那下面呢我也就不多卖关子了，把这个感冒必备给大家请出来，就是咱们的这个葱须。这里头呢带着一部分的葱白，再加上咱们的这个葱须啊，这个呢在中医当中它也是可以入药的。这个葱白啊，它主要是味辛，其性是温的，具有呢这种发汗解表通阳的作用。
11: 嗯，
10: 在用药心法当中记载了，葱白它能通阳气，发散风邪。
11: 嗯嗯，所以它能够治感冒。
10: 是，刚才我提到了，葱白它能发汗解表，其味辛，辛就能散，所以呢在发汗的同时，咱们就可以把进入体内的风寒之邪给它驱除于体外，就叫通过汗给邪以出路。
11: 嗯，
10: 就出去了。
11: 嗯，这是葱白的功效。嗯，葱须呢那部分都连根带土的，还挺脏的感觉。
10: 是的，葱须它的性呢也是辛的，但是呢它的性是平的，其作用啊主要是一个通的作用。这个通呢主要是适用于像感冒之初，咱们大家常见的症状就是鼻子打喷嚏，流鼻涕，甚至有时候叫鼻塞不通，哎，鼻子堵不通气，哎，这种

0: 种情况下的时候用这个葱须是最好的。其实在咱们中医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小方子，也是中医的一个辛温解表剂，这个方呢叫葱豉汤，
1: 第一个字就是葱。
0: 这个方呢它主要就是用于治疗风寒感冒用的，其中呢主要药物就有咱们的葱白，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家里头做菜用的一个豆豉。古方记载的时候强调了在用葱白的同时连带着葱须一起来用，这个我是经常会用的，所以今天才想着推荐给大家。我们家孩子啊小的时候，由于我工作忙，那时候在医院，天天三班倒是吧，所以呢照顾的不是特别周到，再加之啊这个小孩本身在儿科当中他有一个生理特点，就是肺肠不足啊，因此呢容易得一些感冒啊咳嗽啊这些疾病。尤其是呢感冒以后最容易发生这个鼻子不通气，一鼻子不通气就开始哭闹。小孩用药呢作为一个中医，我感觉着可能对于这个用药比较谨慎一些，也愿意呢用一些这个纯天然的药物呢来解除他的这个病痛。当时呢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葱白加葱须，给他煎汤，给他煎煮个5分钟左右，然后呢就让孩子连闻味儿，就那个汤闻味儿，其次呢再让他喝这个水就能呢起到一个很好的通鼻窍的这样的作用。一般可能喝上3天差不多这个感冒就好的差不多。其实这里头给大家推荐这个呢也主要就是适用于咱们感冒之初，比如说着凉了，这时候这个鼻子稍微感觉着说有点堵，打喷嚏了，这时候用效果是最好。这里头呢其实更适合一点的是咱们的这个风寒感冒症。一般呢中医在判定这个风寒感冒的时候往往是这样来判定的，就是一般呢这个患者是怕冷的感觉更重一点，有轻度的这个发烧症状，这就是中医常讲的叫恶寒发热这个症状。那除了这俩症状以外呢，一般还有像喷嚏流鼻涕这些症状，再有呢主要就是他这个鼻涕流的是一些清鼻涕。关键就是由于风寒之邪竖着咱们的肌表，因为风性收引，因此呢导致这个肌表啊这个汗液排不出来，所以对于风寒感冒症患者来讲是没有汗出的。所以如果咱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判定自己是不是风寒感冒的时候，就用这个症来判是最好的。就是看在感冒期间出不出汗，流的鼻涕到底是清的还是浊的。风寒感冒流的是清鼻涕，
1: 而且其实到了秋冬天的时候咱还挺容易感冒的，
2: 是，
1: 所以这个葱白啊葱须啊咱以后尽量别扔啊，留着点儿，攒着点儿，万一要是感冒的话咱不妨用这个小葱白葱须水来调理调理。那说实话咱们国家呢地大物博，那每个省南北方吃的这个葱的品种可不一样。那大家想一想，如果要是调理感冒的话咱们得用哪一种葱的葱白加葱须有可能效果会更好。
3: 我感觉应该是小葱，因为咱们有一句俗话说浓缩的才是精华，你想想看小小一根葱把这么多的这个都浓缩在这么小的一根葱上面，它得有多强大呀，就选它了。
1: 那你没听过另外一句话吗？小细胳膊拧不过大腿啊。
4: 所以我选的就是大葱。
1: 大葱多粗。
4: 因为我觉得大葱它整体生长时间周期也长，而且它的味道相对小葱来讲大葱味道更窜，是不是它应该用它里面香辛的那些物质来刺激一下。
0: 其实啊咱们给大家推荐的主要是食疗方哈，咱们手边呢有什么样的葱用都可以，因为呢它们都是依靠这个辛香走串的这个性味来发挥它的发汗解表通阳的这个作用。要是按效果好一点的话，应该是这个小葱的味儿更浓郁一些。
1: 但得怎么做呢？是拿它煮水，然后还需要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吗？
0: 咱们用的时候呢，往往取那么3-5茎。为了调口味可以呢配一点红糖。对于风寒感冒来讲呢，这个红糖它有温性的，而且呢它能够温脾胃。温脾胃就有助汗源这样的作用。也就是脾胃它能够为气血生化的源头，因此呢咱们在健脾胃的同时能够帮助咱们来出汗。
1: 所以加

0: 上红糖也是很巧妙的一个做法哈，还能够调调味道，还能够增强它的这个发汗的功效。
1: 是的，大约呢，放上100毫升水左右，煮个3-5分钟，5分钟左右就可以。
0: 下回咱可以试一试哈，你到了秋冬天多容易感冒啊，吹一点风，受一点寒，一开始出现打喷嚏、流清涕的时候，你说直接吃感冒药，好像有一点那个高射炮打蚊子的意思哈。而且咱通常其实不太愿意吃药，
1: 是药三分毒，
0: 对，直接要是把它留下来用对的话，就可以解决大问题，是吧？好吧，那咱们继续来看啊。第二个，这个小能手究竟是谁呢？徐老师，
1: 这个小能手啊，是咱们当季的一个水果，这个果皮呢是黄绿色的。咱们吃完果肉以后啊，这个果皮可能就会剩下一大堆儿。那下面呢，就让我来垃圾桶里给大家找一找。这个开胃小能手呢，就是柚子皮。
0: 你还真别说，平常吃完柚子哈，这个柚子皮我还真舍不得扔，我会把它放到床头，因为柚子皮散发出一种很清香的味道，它会让人产生一种愉悦感，所以闻着柚子皮的味道入睡的话，可以做一个好梦。你会扔掉吗，西梅？
2: 我们家柚子皮它是一个宝，我会把它变成柚子糖或者是柚子蜜，就是我们把它跟那个蜂蜜和冰糖在一起做成柚子蜜，以后泡那个柚子茶，秋冬季节特别好。
0: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蜂蜜柚子茶吗？
2: 对，
0: 受大家的欢迎哈。
3: 我在家里自己不会用到这个柚子皮，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出差是在福建一个什么地方，就是当地的村民会把这个柚子皮切成丝儿，在这个锅里经过这个把它就是给焯一下之后，然后进行凉拌，这个味道也特别的清甜，就是又酸又甜的那种，你吃过？
2: 没有吃过，
3: 很好吃，
0: 所以柚子皮还真的是一个宝贝哈，所以它真的是很适合在秋冬季节来食用，是吗？
1: 确实，那柚子皮它的主要功效就是一个形体开胃，到了秋冬季啊，天气转凉了，这个寒邪啊容易影响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导致呢脾胃功能不和。还有一部分朋友呢，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呢夏天容易贪凉饮冷，就吃凉的东西吃的比较多，到了秋冬季这时候呢也不加节制，还是凉的照样喝，辛辣的一些东西也是，这样吃呢就加重了脾胃的负担，因此呢就导致了有很多人啊就闹着，哎呀我这个胃好像不想吃东西，导致了这个食欲不振，甚至可能有的人说了，哎呀我一到秋天呢我这肚子特别胀，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季节啊最适合用咱们这个柚子皮。
0: 柚子皮它对于脾胃还有这种醒脾开胃的作用，估计很多人不知道，您跟大家多介绍一下。
1: 大家可以拿起来闻一闻，确实有一股辛香的味儿。这个辛味在中医当中它就有辛散的作用，帮助呢咱们的脾胃能够运化，所以说它有醒脾开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在《本草纲目》当中呢记载，柚子皮它能够消食快嗝，散愤懑之气，意思就是说柚子皮它能够消食，就跟前面我们讲的功效这个形体开胃有一定的关系。中医讲呢，脾它是主运化的，胃是降浊的，脾胃功能和调了，脾升了，胃降了，所以消化功能就恢复了。另外呢它还能够什么理气，也就是散愤懑之气，由于这个情绪不好导致的这种肝气的瘀滞，它也可以呢有理气的这样的作用。
0: 一方面胃口打开了，而且吃进来的东西呢还能够很好的往下排了，
1: 对，
0: 这就把我们消化不良的这个问题也都解决了。
1: 是的，现在药理学研究呢，这个柚子皮它其中含有一些挥发油，还有一些呢橘皮苷，这些呢它能够促进咱们的胃液唾液的分泌，因此呢有一定的助消化的作用。
0: 对，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挥发油可能就集中在这个柚子皮上面，就是我们闻到柚子皮有一种很特殊的那个香味，可能就是挥发油发散出来的这样的味道。
1: 对的，我们广东茂名化州的化州柚，它的一个果皮中药名叫化橘红。这个化橘红啊，现在我估计可能广大朋友也都知道，它呢属于咱们十大广药之一，非常有名。
0: 主要也是调理脾胃方面的问题，
1: 对的，
0: 特别拿手。
1: 这个中药啊，主要就是日常生活中咱们使用，就是要它来醒脾开胃，来助消食的。它 俩因为是

0: 同一科，都属于芸香科的植物，所以呢，那咱们这里的柚子皮呢，跟这个化橘红有类似的作用。
1: 哦，那可太好了。刚才杨斌提到有一些地区呢特别会做菜，就把这个柚子皮做成了凉菜，可以拌着来吃哈，味道还不错，
2: 很清甜，
1: 真的太可惜没吃过。
2: 有那种甜，下次你可以尝试一下。
1: 哦，那您建议怎么吃这个柚子皮更合适呢？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冒、咳嗽、皮肤瘙痒，这些秋季小问题都能在垃圾桶里找到药。
0: 健脾胃的同时，能够帮助咱们来出汗。
3: 跟着专家学搭配，让厨余废料发挥最大功效。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您建议怎么吃这个柚子皮更合适呢？
0: 我这里的呢，推荐咱们大家有一款叫蜂蜜柚子茶。
1: 哦，就是西伟刚才分享的。
0: 是的，这个蜂蜜柚子茶呢，它的主材料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柚子皮。那除了柚子皮以外呢，咱们还有冰糖，再加上蜂蜜。冰糖和蜂蜜啊，它都是味甘而性平。其中这个甘味呢，其实就能克制柚子皮的这个苦涩的感觉，而这个平性啊，可以佐治一下柚子皮的这个温的性质。再加之呢，蜂蜜和我们的冰糖，它都有这个润燥的作用。
1: 对，尤其秋冬天啊，气候又特别的干燥，我们总觉得体内有那种燥热的感觉，要是喝一点蜂蜜柚子茶，还可以把那种燥热感给它降一降，一定特别的舒服。但说实话哈，我有时候挺舍不得买蜂蜜柚子茶的，这一小杯20多块钱，不是吗？
9: 但我们自己做不需要这么多钱。
1: 对，所以我就特想跟你学学。我们来看一看西伟呢究竟是怎么样来制作这个蜂蜜柚子茶，咱们跟他一起来学一学，以后呢就可以自己在家来制作蜂蜜柚子茶了。
10: 会用到柚子、蜂蜜还有冰糖，我们用盐来把这个柚子搓洗一下，这样呢不但可以去除柚子表面的一些果蜡，还可以把脏东西洗得更干净。现在呢，这个柚子已经干干净净了，我们把柚子呢一分为二，这样呢更好去皮。我们要把上面这层像海绵一样软软的这个组织给它去掉。处理好的柚子皮呢，咱们给它切成均匀的细丝，然后放到一个小碗里，加入清水浸泡1小时，把柚子肉给它包下来，掰成小块，
11: 丝丝
10: 全部要剔除。现在呢，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我们起锅烧火，把泡。

0: 炒到这样冒大泡，汤汁基本收干，就可以出锅了。放凉之后，加入一小碗蜂蜜，然后拌匀。看，晶莹剔透的。想喝的时候盛出来，放进杯子里面，然后兑上热水，好喝温暖的蜂蜜柚子茶就做好了。
1: 那咱们继续来看啊，消肿先锋。那咱们这个肿，它有水肿，还有红肿。这个消肿消的是哪一种肿啊？
2: 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比如说站立过久，工作一天以后，哎，回家发现自己这个小腿前面胫骨前面的皮肤出现了水肿。
1: 嗯，
2: 哎呀，有的时候说，哎，我这个袜子一勒勒了一圈儿，
1: 对，
2: 是吧？啊，有这样的。有的人呢，可能晨起的时候，哎，早晨起来发现自己。

0: 你的，哎呦，眼皮儿有点肿。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哎，在月经来潮之前，哎，有的可能就会发生自己感觉着说，哎，我全身都有点肿胀。
1: 嗯
0: 啊，像这样的水肿的情况，都可以用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消肿先锋。
1: 这还真不错哈，因为很多人啊，这个早起之后切换半天呢，要不然脸会一直肿肿的。你有这个问题吗？
2: 有啊，不但我有，我女儿也是，她甚至比我好像还更严重一点。
1: 她那么小也会早起水肿吗？
2: 对，尤其是我肿，可能是因为头一天喝水了，或者临睡前可能有一些不当的行为，然后吃宵夜啊之类的。但是她有的时候不喝水，第二天也是肿的。
1: 嗯，
2: 然后包括应该主持人跟我可能有同样的困扰，就是有时候录节目站的时间长了，哇，这个腿就能感觉恨不得摁出一个坑来。
1: 嗯，
2: 但是那个就是硬扛啊。
1: 嗯，我记得杨斌以前好像提过早起的时候特别容易肿，是不是？
3: 对对对，我们的导演说我是健康之路嘉宾里面最容易肿的一个，就很多次见到我，哎，你怎么脸又肿了啊，你今天脸又肿了，又就是可能是喝水多了或者是吃多了，反正我可能就是这种易水肿体质，就不管是我多了一点什么，它好像第二天就很明显的会显现在脸上，然后就别人看好像这个脸是肿胀的。
1: 那咱们就看一看这个消肿先锋它是什么呀。
0: 它就是我们的生姜皮。
1: 生姜皮、
0: 哦、对，
1: 哎呦，完了，我又把这么宝贝的东西给扔了。那关键就是这姜皮，你看着也挺不起眼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它能有多大的多好的消肿的作用啊？
0: 这里头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治疗的一个案例。其实她呢是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她是一个小学教师，每天讲课站立时间过久，所以一到晚上的时候啊，这个腿肿得就很严重。
1: 嗯，职业病。
0: 对，她这个人呢稍微娇气一些。为什么那么说呢？汤药不爱喝，总是说我一闻见汤药的气味我就想吐。
1: 嗯，
0: 那丸剂呢他又感觉是说，哎呀，拉嗓子，我吃不下去。那就跟我说，那你得给我解决这个办法。哎，我当时呢就给他推荐了一款茶饮。哎，大约他喝了两个月，哎，这个水肿现象就消除了。
1: 啊，那这个效果还真挺不错的，我还真有点小瞧了这个姜皮了。
0: 大家可以拿这个姜皮来闻一闻，是吧？啊，尤其是在家里做菜，把它削下来以后，你闻一闻，它有一股辛香的味道。
1: 嗯，
0: 啊，姜皮啊，其味是辛的，而性呢是凉的，具有呢行水消肿的作用。
1: 嗯，
0: 辛味啊，它能够散，所以呢能消水。另外呢，咱们中医也有一个取向比类这样的说法，就是以皮走皮。
1: 嗯，
0: 所以说呢，它能够去除咱们皮里膜外的这些水肿。
1: 嗯。以植物的皮来缓解我们人类皮肤上的一些问题。
0: 对，那在咱们中医学当中，在合剂局方里头有一个著名的方剂，这个方子当中呢就含有五种皮。这五皮啊，主要有五加皮、地骨皮、有生姜皮、大腹皮，还有我们的茯苓皮，总共这五种。这五种药配在一起啊，主要起到了就是利水消肿的作用，在中医临床上用它来治疗无名水肿效果非常的好。
1: 嗯，无名水肿就是找不到原因产生的全身的水肿。
0: 哎，对的。其实还有一些不同组合的这个五皮饮，有的比如说没有五加皮，加了桑白皮，但是呢无论哪个方子，这里头呢都会含有咱们的姜皮。
1: 嗯，
0: 这里头就可见啊，咱们这个姜皮啊，它的利水消肿作用是最强的。
1: 嗯
0: 嗯，
1: 那咱们得好好把这个宝贝利用起来哈。您刚才提到了给您那位朋友开了一个小的代茶饮，那应该是味道不错，服用起来也很方便，但是没想到两个月啊就把下肢水肿给调理好了。您能不能把这方子也告诉我们，我们回家也好好的来调理调理这个水肿的问题。
0: 可以啊，没有问题。那咱们这个消肿茶呢就叫双皮消肿茶。
1: 嗯，
0: 这个双皮其中一个就是这里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姜皮，那另一个皮那就是我们的冬瓜皮。
1: 哦，我们把冬瓜皮都敷脸上了，您是把它和姜皮放到一起来驱水肿。
0: 对，另外呢咱们这个双皮消肿茶当中呢再加适量的红糖来调调口味。其实这里头用这个方来消肿啊，它符合了咱们中医传统当中去水肿的两大途径。
1: 嗯，
0: 中医讲水肿病要么 是通过发汗来消。

0: 高种，这就叫开鬼门。
1: 嗯，
0: 也就是把玄府打开，让这个水气从哪儿走？从皮肤发汗而去。另一个呢，就是通过利小便，也就是利尿，叫洁净府。双皮消肿茶，其实一个通过姜皮，通过肌表发汗把水气发出去；另外呢，咱们的冬瓜皮它能够利小便，所以使咱们这个水气啊从小便而去，所以它符合了咱们这个开鬼门洁净府，给邪这两条出路它都有了。所以它能够收到那么好的一个效果，大体喝了两个月的水肿就完全消除了。
1: 具体怎么做呢？一块儿熬吗？
0: 是的，咱们把6克的生姜皮加上6克的冬瓜皮，再加适量红糖，在一起呢煎煮个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然后倒出来呢就当咱们的茶来喝就可以了。
1: 好吧，咱们再来接着看啊，止痒健将究竟是哪一种食材变废为宝而来的？
0: 这个止痒健将，那就是16皮。
1: 16皮？
0: 对。
1: 哎呀，说实话，我以往吃16，还真的是把16皮都扔了，因为想不到它会有什么样的妙用。你呢，杨斌？
2: 怎么会把它留下来呢？我唯一一次跟它亲密接触的是什么？就我把这个果肉想把它抠出来，最后它有些粘得特别紧的抠不出来了，我就尝试用嘴去咬了一下，最后一不小心把这个外皮儿给咬进去了，那个味道啊，哎呀，特别苦，特别涩，就跟16的这个甜味完全是不一样的。
0: 16皮啊，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记述的一味中药。其实刚才咱们男嘉宾提到了这个涩，这种感觉，其实呢咱们中医当中用它入药主要就是取它的这个涩性。它的性味呢主要是味酸而性温，这个酸味在中药当中是能敛能收。这个敛就是能够收敛固涩。16皮呢，它止痒主要原理就是因为它能够收湿敛疮，能够呢抑制皮肤它的液体的渗出。
1: 你这么说起来，我倒想问问您哈，因为到了秋冬天啊，很多人是因为皮肤特别的干燥，会有那种成片成片的皮炎发出来。等到皮炎特别严重的时候呢，也有可能会流水，而且特别特别的痒。那用这个16皮能缓解这种皮炎引起来的痒吗？
0: 也是可以的。但我这里头呢，可能更推荐的是，也是咱们大家居家里头，适用性更广泛的一个，就是用16皮来泡脚。
1: 泡脚？
0: 是的，主要是针对于有脚气的朋友，医学上就称之为有脚癣。有些朋友啊，长期穿咱们的皮鞋，就导致了这个脚啊捂的汗比较多，导致了有脚湿气，这个组织有渗液，奇痒难忍。所以呢用16皮拿它来泡脚效果还是挺好的。那第二类人呢，就是适合于咱们运动这个脚汗出的比较多的人，用它来泡脚呢能除异味儿。止脚汗。现在药理研究表明呢，16皮当中还有一种物质叫鞣质，这种物质啊它有收敛的作用，所以呢它能够防止液体的渗出，并且呢它其中还含有一些生物碱的物质，这个生物碱啊有广谱的抗菌作用，对于细菌感染真菌感染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2: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可能更加适用于男生哈，尤其是这个爱运动的男生，在运动完了之后可能会这个脚下淌很多的汗啊，不仅是这个臭味的原因，一直淌汗，然后有些人脚下这个脚皮就特别多，甚至有些人是一团一团的。我觉得如果你本身又有这个泡脚的习惯，再加上把这个皮儿煮进去的话，那确实是一举两得。
1: 那咱们具体怎么用这个16皮来缓解脚气或者是去除脚的这种臭味呢？
0: 这个16皮呢，咱们就取一颗16的16皮就可以，大约60克左右，用2000毫升的水来煮，大约呢煮个20分钟左右，等水放温以后，咱们来泡脚，就可以了。
1: 那每天都得泡吗？
0: 一般呢坚持泡上2个月左右，咱们晚上可以泡脚，用抹一些这样抗真菌的药膏一起呢来应用，效果呢可能会更好。我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句，就是说如果脚癣比较严重，有广泛的大面积的这种感染的情况下，最好不要用，
1: 就是简单的或者是比较容易处理的情况下，咱们可以用

0: 石榴皮。总之就是用这个变废为宝的石榴皮呢，就有病治病，没病去味儿，对不对？
1: 对。
0: 咱们来看看化痰大师，一听就觉得特厉害。这次徐老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宝贝呢？
1: 好，这个化痰大师就是橘子皮。
0: 橘子皮、这橘子皮我吃完之后他也舍不得扔，为什么呢？你知道就、那个橘子会散发出一种清香的味道，然后我们一般呢就是把这个橘子剥完了之后呢，要把皮放到暖气上面，然后满屋子飘的都是那个橘皮的香味儿、
2: 然后那个橘子皮是可以做饭的啊，
0: 你会用它做饭、
2: 就是对，就是炖肉的时候加一点这个橘子皮，或者说炖汤的时候加一点橘子皮，是很清香的，还解腻。而且还有就是，它加完橘子皮，不知道是我心理作用还是怎样哈，炖的那个肉会更香，而且更容易烂。
3: 但是我发现家里的老人，在我小的时候，奶奶就经常喜欢把它收集起来，放到衣柜里。她也是觉得这个可以除这个衣柜里面的那种霉的味道，因为我们老家在南方嘛。对。但是刚刚说到这个橘子皮，它不就是咱们中药里的陈皮吗？这两个就是一个东西吧？
4: 是的，它就是咱们橘子皮加工而成的。把橘子这个外皮剥下来以后，先晒干，再经过蒸煮，就是用火来蒸。蒸了以后再晒，经过那么3到5次的蒸晒过程，这个橘子皮就变成了陈皮。而且呢，在中药当中，这个陈皮放得越久，效果会越好。陈皮它的主要功效就是健脾理气、燥湿化痰。中医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方剂，其实这个方剂呢也是中医用于来治痰的一个基础方，这个方呢就叫二陈汤。其中的一陈就是我们的陈皮，除了陈皮以外呢，这个方当中还有像半夏、茯苓、生姜、甘草，还有呢就是乌梅，这几味药组合在一起就配成了咱们的二陈汤，主要呢用于来祛痰。那中医认为这个痰是怎么来形成的呢？中医认为痰是由于津液代谢障碍所形成的。那谁来运化津液呢？那就是我们的脾。那咱们陈皮它能够祛痰，原理主要就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它能健脾，因为脾主运化我们的水液，脾气强健了，水液得以运化正常腹部到全身去，这样呢就避免了痰液的化生，所以这是它能够祛痰的第一个原理。中医还有一句著名的话叫脾为生痰之源，而肺为出痰之器。也就是说，脾健运好了，杜绝了这个痰液产生的根源，所以就不会咳嗽了。那第二个方面的原理呢，就是中医讲我们的津液的运行依靠的是气。刚才咱们陈皮的功效当中也提到了，它能干什么？它能健脾理气。所以气行，那么津液就能正常运行。那一旦咱们的气机阻滞，因此我们的津液也会阻滞于局部，会形成呢一些病理产物，这也就是痰所形成的一个原理。中医也有一句著名的话叫治痰先治气，气行痰自消。所以陈皮这个药好，好在就是它从两个角度，一个是健脾，一个是理气，所以它才能祛痰治疗我们的咳嗽。
0: 因为以前呢我们节目当中也介绍了，经过晾干炮制还需要阴沉3年之后再拿出来用，它才能够被称为道地的陈皮，才有这样的功效。那咱们平常吃这种普通的橘子，咱把这瓤吃了，把这皮留下来，它也有同样的功效吗？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肿瘤是我们不愿谈及却必须直面的敌人。
6: 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导诊率不足20%，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导诊率非常低。
7: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的水平要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5: 对抗肿瘤，多学科合作，击退病魔，全方位科普防癌新知，多角度解读抗癌方法，敬请收看。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普通的橘子，咱把这瓤吃了，把这皮留下来，它也有同样的功效吗？
2: 可能功效稍微弱一些，但是呢，它同样也能够祛痰。它跟我们的陈皮都属于芸香科植物，橘它的成熟果实的果皮，药效呢可能略微弱一些，但是对于咱们居家来养生保健用啊是可以的。咱们大家呢可以把这个橘子皮拿起来闻一闻，确实它有一股辛香的味道。这个辛味呢，在中医当中，辛味它能散，也就是具有发散的这种作用，因此呢它能理气，能够化痰。现在药理研究表明呢，它里头都含有一定的挥发油，这种挥发油啊对于我们被动祛痰有非常好的作用。其实啊，这个橘子啊浑身都是宝，橘皮啊它有三用，就是这经过蒸煮工艺加工以后，就是咱们常说的中药的陈皮了。那另外呢，它这个外层的果皮这种红色的，咱们如果用刀把它削下来的话，就是咱们这里常讲的橘红。橘红啊，它的药理作用呢跟橘皮跟我们的陈皮是差不多的，性味呢也相似。其内里的这个橘络很重要，这个橘络呢其实就是橘皮跟果肉之间，咱们这个果肉上的这一层白色的这个络脉。
1: 通常吃的时候你会把它撕掉吗？
3: 会，就总觉得它很干扰，而且吃到嘴里味道也并不是那么好。
4: 我小的时候也愿意把它撕掉，但是我姥姥跟我说那个止咳的，我姥姥天津人说那止咳那不能扔。有道理吗？
2: 是有道理的。咱们这个大家看橘子上的这个橘络，它长相非常像咱们的肺络。中医这个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呢，一般就用它来通肺络。所以对于咱们这个咳嗽有痰，同时呢咳的胸胁类疼痛的这种，它的通的作用会发挥得更好。所以在这里呢，建议咱们广大朋友在吃橘子的时候，这个橘络呀要保留着它。
1: 当我们秋冬天感冒之后呢，有的时候啊会咳黄痰、绿痰，绝大多数一开始感冒会咳白痰，所以咳出什么样痰的时候吃这个橘子皮可能效果针对性更强一点。
2: 对于咱们家庭单用橘皮来止咳的话，咱们用主要呢是适用于咳白痰的患者。中医呢辨证属于痰湿蕴肺的患者，它的主要表现呢主要是以咳嗽咳白痰量多而容易咳出来为主要特点，同时伴有呢这个胸闷这种症状。
1: 那当我们咳白痰的时候，咱们怎么用好用对这个橘子皮呢？是用来泡水还是怎么着呢？
2: 那咱们呢就可以用这个橘子皮啊来泡红茶。咱们刚才提到了是说它适合于白痰的患者。红茶呢它的好处就在于其性温，具有呢温中散寒振奋阳气的作用，因此呢它和橘皮搭配在一起，对于咱们白痰

0: 患者来说更加适合。
1: 现在呢，咱们是用这个橘子皮和红茶搭配在一起来调理我们的疾病了，那其中可能也有一些小讲究和窍门，您能不能教教大家具体怎么做？
0: 好的，那咱们看。

0: 橘子皮兑500毫升的水，
1: 嗯，煎煮大约15分钟以后，如果喜欢这个口比较重的人，咱们可以呢把红茶放进去，然后呢再焖上5分钟。如果喜欢清口的呢，那咱们就把煮开的水倒在咱们这个壶里头来冲泡红茶就可以了。
0: 那咱们喝淡口的吧。
1: 好的，
0: 这是红茶，红茶放多少呢？
1: 红茶咱们就是大体平时咱们喝那个就用的量就可以，大约一小撮吧，3到5克。
0: 然后呢，
1: 就用咱们煮开的这个水，
0: 哦，
1: 把它冲泡一下。
0: 先煮橘子皮水，然后再用橘子皮水来泡红茶。徐老师也非常会泡茶，因为红茶是不宜久煮的。如果要是煮的时间特别长，或者是泡的时间特长的话，它会有那种又苦又涩的味道吸出来，然后就会大大影响红茶的口感。
1: 冲泡一下就可以。
0: 其实泡红茶就是热水速进速出，就是很快倒进去之后，然后基本上有个3-5秒你就可以倒出来了。
2: 我怎么等一个茶等得直流口水呢？
0: 这杯先给您。
1: 哎呀，好的，谢谢。
0: 谢谢然后另外2杯我送给我们的嘉宾品尝一下。
3: 谢谢谢谢
2: 谢谢，
0: 请喝茶。
2: 哎，一闻都是橘子味很浓郁啊。
0: 对，刚才煮完了那个橘皮水，飘出来那个清香真的让你觉得特别开心。
3: 哎，你别说，它这个两个结合到一起感觉非常美妙，就确实它又有红茶的那种浓郁的茶香，然后又伴着这种淡淡的橘子皮的清香，所以简直就是芳香四溢，哇！
2: 哎，出乎意料的好喝，我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且是这个淡茶，真的是我们选对了，就是它不是很浓郁，很清香。即便是我现在嗓子没有不舒服，我喝完了以后我都觉得有预防的作用，瞬间呼吸顺畅。
0: 我觉得以前吧，可能很多年轻人特别愿意到市面上去买各种各样的茶饮哈，那一杯真的是20-30，挺贵的。但我觉得这一杯橘皮红茶，真的要比市面上的那些茶饮高出不是一个阶层，
2: 而且还很健康。因为我们在外面买那些饮料，不知道它里面这个精那个精有多少科技与狠活。
0: 对，没错，这个是完全混合了橘子的香气以及茶的那种芬芳，二者合二为一，真的是大大的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和预
2: 判。
1: 那咱们大家喜欢的话，就在家里头都做起来吧。
0: 您看啊，今天在徐老师的带领下呢，我们在垃圾桶当中呢，真的是发掘了不少的宝贝。以前啊，我们常说要想养生啊，调理身体啊，可能得花一些功夫，花一点大价钱。其实不然，只要是掌握对了方法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变废为宝的食材，也把我们的身体调理得棒棒的。所以非常感谢徐老师给我们的介绍，也感谢两位的参与。好，下期再见。
4: 精益求精，麦德利广东投资有限公司，
5: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6: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5: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口服胃甜，请认准顺圣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头痛、身痛、风寒感冒，用金防颗粒，四川彩虹制药。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8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0: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吉安市北纬41度深业有限公司。
6: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山水间留下文明烙印，奇特的风俗起源于何时？
1: 枕木啊，做成船的形状，所以它又称为船棺。
0: 千年文脉声声回荡，朱红的石刻有什么深意？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在我国首批建立的五个国家公园中，这里是唯一一个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千百年以来的人们在这里留下了哪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呢？这片美丽的自然是如何激发人类无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武夷山国家公园。这里呢，规划面积约1300平方千米，园内呢有近30个村，常住人口约3000人。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毗邻的呢，是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其中分布有高等植物3400多种，野生脊椎动物近770种，被誉为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这片原始自然的环境啊，紧邻我国东南沿海，人口稠密地区。根据考古证据推测，数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漫长的时光中呢，这片山水带给了人们哪些启迪呢？如今这里有哪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留存呢？

0: 如果想要读懂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文化内涵，那么九曲溪是最能够让人感受到文化魅力的地方。九曲溪发源于武夷山国家公园腹地，全长60多千米，流域面积约500平方千米。作为滋养武夷山的武夷山之魂，九曲溪承载了无数的赞颂。陆游、辛弃疾、徐霞客等人都曾游历此地，作诗颂文。宋代大家朱熹更是在此居住生活多年，在九曲溪畔留下了诸多名垂千古的作品。为何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都如此钟情于九曲溪呢？地理中国考察组登上了九曲溪边顺水漂流的竹筏。
1: 那咱们出发吧。
2: 好。什么飘飘水中荡泪，什么汪汪十八壮游，什么串串天上挂泪，哎，什么匆匆连上天哟。
0: 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始后，武夷山风景区也划在了国家公园范围内。竹筏顺水漂行，平静的溪面很快过去，竹筏渐渐进入九曲回环之中。就在经过一处转弯时，队员发现两岸的岩石上密布着小小的孔洞。
1: 林大姐，我看这个悬崖这儿是有好多小洞，是自然形成的。
2: 您看我撑下去的这个小洞哈，都是我们长时间撑出来的。因为像我们这样拐弯的地方，到这个岩壁边上，我们就要撑到这个岩石上，长年累月对它往上面撑的话，就形成了很多的小洞。
0: 岩壁上的孔洞形成的时间应当在100年甚至1000年以上，不难猜测千百年前的武夷先民便已经与这条九曲溪紧密依存了。而文明延续至今，生于水长于水的理念早已植根于每个武夷山人心底。
2: 然后我公公也是撑竹筏的，我们家里撑竹筏的人比较多，因为原来像我老公他家里就住在这沿岸啊，就住在这边上，在河边上，水位上涨以后啊，上游的垃圾冲下来了，我们所有的撑竹筏的师傅看到都会给他剪掉。
0: 考察组查阅资料了解到，古时的九曲溪便是一条重要的交通运输通道，茶叶、粮米等重要物资全靠竹筏运输。在漫长的伴水而居的生涯中，武夷山的人们从自然中汲取着生存的养分，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敬畏且呵护着自然的纯真。竹筏悠然飘行了几百米，崖壁的高处出现了大小不等的洞穴。
2: 是下面的小洞它是我们撑出来的，但上面这些大的岩洞呢是岩层分化的。岩石分化的洞和我们撑出来的洞是不一样的，岩石分化的洞它是洞底很多都是黑的，然后比较光滑的，我们撑出来的洞呢，它岩石岩底的颜色啊，它是红色的，是我们岩层原本的颜色，丹霞地貌，它岩层原来的颜色是丹色嘛。
0: 如今的武夷山丹霞地貌经过水流长久冲刷与沉淀，还有藻类的附着生长，岩石的表层颜色已经暗淡，但在新鲜的崩塌面或风化剥落面上颜色仍然鲜红。

0: 耀眼。伴着独特的赤壁丹霞景观，竹筏行进至三区附近，
1: 好像是到2005年以后吧，就等于是说右上方哈，那个岩洞里了，那些木头叫是武夷山的玄关。这些棺材的木质啊，它是楠木棺材，防腐性很强的，怎么放上去现在还是个谜，猜测比较多。
0: 天然的洞穴成为了古人死后安眠之所，可玄关的安放方式至今未有可靠的论断，更别说我国传统的丧葬文化讲究入土为安，古人为何选择死后将棺椁安放于崖壁之上呢？
1: 它的整个棺材它是一块木头的，是一个枕木啊，然后去顶啊，中间镂空，最后做成船的形状，所以它又称为船棺。
0: 1978年，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队对白岩玄棺进行科学检测，所取出的一具船棺外形很像是东南沿海常见的乌篷小船，棺椁竟然像是小船一般，这不禁使人猜测古人依水而居，在九曲溪畔创造了文明，而当他们的生命走到尽头，仍然希望常伴于九曲溪左右，保留自己水上生活的印记。在如今的武夷山市博物馆内，刘秀平馆长对于玄关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
2: 那从目前考古证明来看呢，最早的玄关在武夷山，从我们这边向外辐射，那么它有三个方向，一个呢是向西进入到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一个向南跨越了十万大山五岭山脉进入到东南亚一带，还有一个呢向东入海进入太平洋群岛琉球群岛。离我们这个武夷山呢最近的地方呢，玄关呢时间也越早，
0: 时间愈久远，古人曾经的生活图景也愈难考究。历史资料表明，在与玄关历史相符的先秦时期，这里曾是古闽人的居所，如今的福建省大部都曾是古闽人的领地。曾经负责武夷山事宜申报工作的周鸿建提起武夷山的闽越文化，话语中满是骄傲与自豪。
3: 这个地方在新石器时代就古闽人生活的这个地方，那么古闽人他是完整的一根木头劈了一半做成一个船形的棺柩，说明古闽人可能就生活在水上的一种人，他们的战术就是悬崖绝壁，离天的距离更近，所以我们武夷的文化留下了历史文明的见证。
0: 绵延60多千米的九曲溪流淌了千万年之久，长久冲刷侵蚀，使武夷山形成了独特的赤壁丹霞景观，也滋养着古闽人创建了独特的文明。他们依山傍水而居，在九曲溪畔留下了独特的文化印记，高居崖壁的奇特藏俗见证着武夷山传承至今的伴随山水而生，护佑山水本真的传统。
4: 流水潺潺，船行不断，古老的闽人生于九曲溪畔，即便是死后也情愿魂归山水，安葬在武夷山的赤壁丹霞之上。九曲溪这条武夷山之魂也承载着古人对未来的美好愿景。这方宁静淡泊的山水是如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呢？它又为什么能够拥有如此之大的文化影响力呢？考察组决定继续沿着九曲溪顺流而下，探寻武夷山国家公园文化与自然交相辉映的奥秘。
0: 队员乘着竹筏顺着溪流继续下行，两岸的崖壁高处出现了巨大的镌刻字迹，这些石刻有的简练明了，像是路牌指引，有些则优雅复杂，俨然一篇散文诗歌。
1: 那九曲的旁边那首诗呢，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留下的，他写的是九曲江穷眼阔澜，山马雨露见平川，渔郎歌觅桃源路，除世人间

0: 别有天啊。他这诗每一曲都有一首，统称为九曲棹歌。
1: 一首九曲棹歌，仿佛一篇导游词，引领着读者游览九曲溪的风光。红桥一段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朱熹年幼丧父，随母亲来到此地定居。在大美的武夷山水间，朱熹的理学思想也在悄然萌发。对后世思潮影响深远的儒学大家朱熹，为何如此钟情于武夷山呢？
2: 朱熹一生在这里著书立说，在武夷山生活了50年左右。武夷山是道家、儒家、佛家三教文化的在这个武夷山并存，而且典型的代表人物都聚集在这个地方，这一块都滋养了这么多的文化。朱熹的这种理学思想是把孔子以后所有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成为他以后的思想文化。
1: 融合兼收，求同存异，官场失意的朱熹正是在武夷山才得以钻研生活的真实，从中勾勒出自己心目中的儒学大道。朱熹对武夷山钟情，武夷山也以自然的纯真给他以启迪，为他拂去世俗的官场纷争，只留儒家理学大道至简的豁然。竹筏飘行在六曲南岸的响声岩上，仍留有朱熹挥笔写下的逝者如斯四个大字。
3: 为数不存的真迹之一，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形容这个时间过得很快。
1: 这方硕大的岩石临溪而立，满布各式石刻，绵延不绝的流水与亘古不变的岩石，这一奇妙的对比似乎也在昭示着朱熹的某种理学深意。
2: 逝者如斯啊，岁月像流水一样流去，而且陈醒在留下了空谷传声。
1: 传承自武夷先民的朴素世界观，田园诗歌般的百姓生活图景，以及曼妙的山水风光，武夷山滋养了朱熹的理学思想。而许许多多像朱熹一样的文人墨客，也不吝于为武夷山留下赞颂之词。根据专家的介绍，武夷山国家公园范围内共有450多方的摩崖石刻，这些石刻凝聚成一方方可感的文化符号，滋养着武夷山的人文土壤。
4: 前面那方摩崖石刻叫问桥台，有个工人说在维护。
1: 这些珍贵的人文瑰宝是如何在水流与岁月的侵蚀间长久保存的呢？
5: 那咱们是拿什么在涂这个字呀？
4: 这个颜料是我们特制的，叫水线颜料，叫武夷颜料的学名叫。我们初期迁徙这个苔藓的时候，我们不能用钢丝刷去刷，我们用去离子水，我们用毛刷，这样子石头而且不会被冲刷的，因为我们这石头是沙砾岩，比较脆的嘛。
6: 如果说像一般的油漆啊之类的东西涂上去的话，会水里面透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这块你看长了这么多青苔，是水非常多的，水分非常多，会毁坏它，久而久之就会风化掉，就等于字都没掉。所以说像我们研制出来这款颜料呢，就非常好，起到这个保护作用。
1: 独特的武夷颜料承载着惊人的生态理念，助力着这些珍贵的遗迹流传千古。
2: 武夷山不管是对茶的保护和对山水的保护，对植被的保护，武夷山留下了大量的这种摩崖石刻。当时的武夷的县令啊，勒石在岩壁顶上，而且是历代要永续下来。当时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看了这个摩崖石刻，非常震惊啊。对武夷的评价是，武夷山是中国人民永续利用自然资源的永久象征。
1: 一方方石刻上镌刻着永禁捕鱼、保护茶叶生产、严禁勒索茶农的禁令法规，这其中淳朴的环保意识与人文理念与武

山传承自先秦时代的朴素世界观相互融合，既激发了朱熹等古代大家的思想感悟，也给后世留下了渗透千年的生活理念。与现今的武夷山国家公园相距约25千米的五夫镇，正是朱熹的故里。镇中的一条新闲古街上，至今仍保留有朱熹曾经就读、求学、讲学、授课的新闲书院。

0: 相传朱熹考中进士后，乡民在古老的农渔戏中加入了一出鲤鱼跃龙门来激励后生。如今当地若有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都会为孩子表演鲤鱼跃龙门。
1: 教你几个简单动作。
2: 好呀，
1: 感受一下哈。
2: 好，这样
3: 八字形一样，就八字形就
2: 这个龙鱼灯头是从这儿是吧？
3: 啊，
4: 绝对要绝对要前面，
2: 就一定要到前面来。啊，我好像掌握到技巧了。
5: 动作多得不得了嘞。
2: 啊，这是最简单的呢，还我就学了这么久。
0: 看起来红火热闹的龙鱼灯，个个表情惟妙惟肖，还有着鲤鱼、龙鱼、黑王鱼等不同的样式。这些花灯的形象大多来自于深受民间喜爱的传说故事，它们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0: 龙鱼戏热闹喧腾，生动活泼的形象怎样制成？
1: 最难的话，你这个比例哈。
0: 家宴的食材源于乡土，丰盛的菜肴又能给我们哪些启示？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乡村美如画，奋斗。
2: 央小满品质强浓，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4: 5.5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出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5: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 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nomad， 小米鹏程。
7: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九九为功，恒稳如一。
8: 举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0: 这是我们龙鱼系省级传承人彭子球彭叔的家，他今天在做龙鱼系的灯。哎，
11: 彭叔，哎，做挺快的呀。
12: 连基本上做一半了。
10: 啊，彭老师，咱们做龙鱼灯最难的是哪一步呀？
12: 最难的话，你这个一开始的话就是那个比例哈，那个肚子多大，嘴巴多大，尾巴头长。
10: 那您是做了多少年的龙鱼灯啦？
12: 那是很多年了。
10: 嗯，
12: 我那个叔父的爸爸就做这个的。

0: 我是七岁就他就叫我做的。
1: 17岁就开始做了？
0: 哎，就开始就叫我做的了。
1: 那您是第几代传承人？
0: 我算下来第四代。
1: 第四代了都。哦，
0: 我儿子是五代。是五代。
2: 以神话传说中的形象展现鲤鱼跃龙门这样的民间故事，活灵活现的龙鱼灯背后离不开巧手匠人的潜心钻研与传承。
1: 那通常什么情况下咱们会舞这个龙鱼灯呢？
3: 我们以前是在建国初三就开始了，在15呢就要舞了结束。古代人是一舞完结束了就要放到河里烧掉的，第二年又开始做，它是这样的，它随着水就让它溜走了，因为鱼是要水的，它跟着水走了。
2: 年复一年，不辞辛劳，表演完龙鱼戏，龙鱼还要放归河流。这既是来自远古先民的自然崇拜，也是武夷山的人们祖祖辈辈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动展现。在五夫镇，为了庆贺晚辈学业有成，除了鲤鱼跃龙门的龙鱼戏，还少不了一席丰盛的家宴。在五夫镇经营着一家饭庄的罗慧谦是这方面的行家，按他的说法，家宴上的道道菜肴都离不开五夫镇当地的乡土特产。第二天清晨，队员便赶到镇子边缘与罗慧谦碰面。
4: 我们现在要去采莲子了
1: 啊！
4: 对，现在刚刚好，一会儿太阳太大了不好采。
2: 五夫镇处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边缘地带，气候独特的乡土神韵成就了一片适宜莲花生长的万亩荷塘。如今五夫镇家家户户仍然在种植莲田，这是延续千年的传统营生。
4: 采莲子呢，可以把它正面翻过来看一下，像这朵就太嫩了，根本就没长得没长熟。
1: 这个还是要再长长。
4: 对对对，这个就很好。哎，哎呦，小心小心小心！哎，对，这个也行，这个你看哈，各个饱满，粒粒饱满了哈。
1: 啊，这种的就可以。
4: 哎，对对对，这个给它必须采，不采的话明天就老了。哦，
5: 啊，这个哈，来摘了。嗯，
1: 我都有点舍不得，一会儿要吃它了。
5: 哎，舍不得吃了哈。嗯。
4: 其实看这莲子哈，有时候这粒粒皆辛苦啊。你看这个花，全身都是宝，没有浪费的地方。
1: 嗯。哦，
4: 花瓣可以拿去炸，这花蕊拿去泡茶喝，是吧？
1: 嗯。
4: 荷叶拿去做荷叶茶，还减肥呢。莲心，还是可以当药。
1: 嗯。
4: 很好用的。
2: 竹子故里荷甜甜，闽邦渊源水清清。人们世代坚守着不向自然过度索取的生产方式，正是传承自千百年前武夷先民与山水共生共存的理念。
1: 大姐，我看咱们采摘的差不多了，那咱们赶紧去
4: 剥莲子。去剥莲子，对对对对对，小心慢走啊。
1: 好，大姐真的很开心，
4: 很开心哈，
1: 满满的一大筐，
4: 有收获吧？
1: 对。
4: 到家了哈，
1: 啊，
4: 要把莲子包了，对。
1: 哎呦，这么多，
4: 慢点嘞。哎，来，教你一下哈，这样子来敲去，
1: 啊，
4: 对哈，来，学会了就很容易了，来，一个一个给它包上了哈。
1: 对，
4: 一个一个包。
1: 解压的。
4: 对呀、啊。
1: 我怎么感觉咱俩有种比赛的趋势？
2: 莲子到底要制成什么菜肴？这一席家宴究竟与儒学大家朱熹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忙碌了一早的队员也在翘首以待。

间放养的山猪肉，池塘畔生长的花生米，在点缀上屋后阴凉风干的蘑菇干，

秀丽山水滋养文化，文人墨客为何对武夷山如此钟情？茫茫山林，碧绿苍翠，有哪些奇特生灵藏身其中？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4: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5: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6: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成就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相传朱熹一家待客时，常以乡土特产精心烹制，逐渐形成了食材简单而烹饪考究的朱子家宴。
2: 来，我给你盛点苦莲汤吧。
3: 啊，罗姐，这个是苦的吗？
2: 心没通，是有点苦的。
3: 那我赶紧尝一尝。
4: 朱熹小时候，他母亲祝夫人为他煮的莲子汤是没有去腥的。然后朱熹在喝这碗莲子汤的时候，母亲就有跟他说，莲子寓意为君子，它是苦的。这个典故就叫非常有名的叫煮莲教子。
1: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古代的文人墨客赋予了莲花宝贵的品格，莲花的心性也伴着朱熹的独特人生智慧和文人雅韵，在武夷山东侧这片人文圣地扎下了根。武夷山的人们也代代坚守着莲花的品格与信念，心存对自然资源的感恩与敬畏，怀着世代传承武夷山生态的保护意识，为我们留下这份珍贵的自然遗产。而今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他们有序地规划生产生活规模，不与大山争资源，与国家公园的保护同行。一座山刻画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卷，一方水辉映着民族和家园生生不息的人文光华。
5: 如今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在保存有地球同纬度最典型的原生性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同时，还承载着厚重灿烂的历史文明，是文化和自然世代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高居西畔的玄关，朱红的摩崖石刻，是古人留给这片山水的历史烙印。顺水漂流的竹筏，

0: 一望无垠的莲田则是金人浇筑的生态大圈。壮美秀丽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内，山水孕育了文化，而文化又让这片山水更增添了灵动之美。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历竭天麻，贵药精华，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6: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5: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7: 融三香原酒，最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8: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9: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8: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0: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1: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阿根廷的伊贝拉湿地是野生动物的水上乐园，数百种动物与上千种植物在这片热带湿地繁荣生长。这片土地看似宁静，实则危险重重。捕食者潜行于河岸的阴影之中，埋伏在平静的水面之下，静候猎物出现。树梢之上，猴群在林间穿梭，巨鸟栖于高枝，水中的微小生物闪烁。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位于阿根廷东北部的伊贝拉湿地是世界上鲜为人知的一处自然奇观。阿根廷20%以上的物种都生活在这片绝美湿地中。在罕见的干旱时节，这些水源滋养着湿地，让绿叶常青，繁花不凋。然而，湿地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祥和。繁花绿草间潜藏着湿地上最危险的动物。随着旱季临近高峰，令人窒息的湿热预示着这些动物会突然现身。每年七月，湿地水位会降至最低点。在30摄氏度的高温下，没有活水源头的水塘逐渐缩小，水温升高。正午的伊贝拉湿地一片寂静，所有动物都在寻找阴凉处歇息。唯有一种动物例外，

阿圭凯门鳄因水塘缩小被迫挤在一起，巴拉圭凯门鳄虽然体型较小，雄性平均身长约2米，但有限的空间仍让他们感到不适，气氛非常紧张。

平日安静的巴拉圭凯门鳄开始躁动，一只雌性认为时机已到，发出咕噜声，给周围的雄性发出信号。一场奇特的仪式就此展开。这只雄性巴拉圭凯门鳄昂首翘尾，喉部鼓动，水面随次声波震颤，其他雄性也相继应和。

这场神秘的仪式其实是雄性之间力量的较量，唯有胜者才能赢得交配权。

方式与巴拉圭凯门鳄以往凶猛的形象形成了有趣的反差。等到水面恢复平静，等级秩序已然确立，雌性巴拉圭凯门鳄会在旱季结束前选定配偶。除了干旱危机之外，还有更严峻的考验。受困于浅滩的不只是凯门鳄，水温升高，鱼类也在艰难求生。水中的植物腐烂会消耗水中的氧气，小水塘的含氧量下降。此时湿地生态残酷的一环展露在眼前，鱼因为缺氧浮到水面，被饥饿的鸟类吞吃入腹。300多种湿地鸟类已等候多时，鹭和鹳等水鸟共享盛宴，步入浅滩轻松捕食。

汉记里暴露行踪的不只是鱼类，这只丽虎鹿自有妙计对付身手敏捷的猎物，它是天生的猎手。丽虎鹿一动也不动，它的喙就像一把十厘米长的利刃悬于水面之上。倏然一击，他精准地抓住了一条蛇。丽虎鹿叼住蛇，猛烈晃动，让蛇陷入晕厥，然后再慢慢享用。野生动物在湿地到处都能找到食物，湿地生态系统维系着完美的平衡，滋养万物。粉红皮鹭将喙埋入水中摆动，滤食甲壳类动物、昆虫和一些植物。现在正值繁殖季，结成配偶的雌鸟和雄鸟开始筑巢，它们一般会产下三枚卵。雏鸟孵化后，粉红皮鹭亲鸟将它们留在巢里，前往湿地觅食。这个时候，雏鸟最容易遭到空中捕食者的袭击。卡拉卡拉鹰盯上了毫无防备的雏鸟，这只粉红皮鹭雏鸟出生才几周，却能英勇地守护鸟巢。

卡拉卡拉鹰本可以轻松得手，却遭到了雏鸟顽强的抵抗。不如去寻找更易得手的猎物。而在湿地的另一处，一只巨鸟栖息在

这是南美最高的飞鸟罗景冠，它们站立时的高度约为1.5米。虽然罗景冠体型庞大，但它们生性胆小，会在隐蔽处养幼鸟。它们的当地名字意为肿脖子，颈部颜色的鲜艳程度能够反映它们的情绪。颜色越红，代表罗景冠越生气。罗景冠生性胆小，却能毫不犹豫地保卫巢穴。雏鸟还要2个月才能学会飞翔，到那个时候，它们基本上就已经完全长大了。罗景冠的巢里总是拥挤不堪，更热闹的是，和尚鹦鹉在下方安了家，似乎是想拆了罗景冠的巢。

们还十分吵闹。和尚鹦鹉这招很高明，因为罗警官会赶走所有潜在的捕食者，这样他们的巢穴也安全了。其他鹦鹉就没这么走运了。这只雄性鹦鹉回到家，发现自己的巢穴已经被毁。罪魁祸首就在现场。卡拉卡拉鹰终于享用了一顿不费力的大餐，饭后悠闲地梳理着羽毛。往日热闹的巢穴现在空空如也，鹦鹉失去了所有家人。但它没有时间悲伤。天空乌云密布，快到十月了，暴风雨即将到来。雨季开始了，河水泛滥，淹没平原。24小时内的降雨量就高达20厘米。湿地里的动物纷纷躲藏起来，

暴雨过后的几周时间里，伊贝拉湿地的沼泽和西湖就呈现出绚烂的色彩。天蓝凤眼莲开出紫色的花朵，铺满湿地，枯草泛起了新绿。十一月，雨水滋润后的湿地焕发新生，伊贝拉湿地

变得热闹非凡。雨季，动物们纷纷开始繁殖，地球上最大的啮齿动物迎来了最忙碌的季节，这就

水豚的身体密度略高于水，能轻松地浮在水中。它们脚趾间长有蹼，能在水中游弋自如。水豚的眼睛、耳朵和鼻子的位置较高，方便它们长时间游水。平日懒散的水豚到了雨季就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水豚择偶时从不挑剔，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都会和多个对象交配。但雌性水豚从不轻易就范，雄性水豚的殷勤表现未必管用。这只体型偏小的雄性水豚运气不佳，不过对水豚而言，把握时机才是关键。

雌性水豚不会让它轻易得逞，追逐的过程才是乐趣所在。求偶的过程可能会持续一整天，雄性水豚决心要赢得雌性的芳心，最后他终于得偿所愿，交配很快就结束了。

150天后，这只雌性水豚会产下它的后代。如果它足够幸运，还会有其他雌性延续它的血脉。幼崽太多，让雌性水豚有些疲惫。在伊贝拉湿地，水豚族群中的雌性会共同养育幼崽。大部分雌性水豚似乎分不清哪一只才是自己的幼崽，不过他们也不太在意。水豚幼崽学习能力极强，他们出生后一周就学会了吃草，3个月大时就能完全断奶，还学会了集体行动确保安全。但这个阶段的幼崽体力不好，也因此比较脆弱。对水豚幼崽来说，生活充满了危险。夜幕降临，水豚离水上岸，在湿地周边的草甸休憩。然而黑夜暗藏杀机，捕食者正虎视眈眈。

0: 凯门鳄习惯在日落后开始捕猎，一只水豚幼崽落入了凯门鳄之口。即便强如凯门鳄，在湿地也不是绝对安全，就算是有坚硬鳞片保护的大型鳄鱼也有天敌。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和大多数爬行动物一样，凯门鳄也需要晒太阳来提高体温。清晨时分，凯门鳄集体上岸晒日光浴。

但这晨间的日常暖身活动暴露了他们的行踪。伊贝拉湿地茂盛的植被为这里一种神出鬼没的凶猛捕食者提供了完美掩护。凯门鳄确实有理由感到害怕。美洲豹是美洲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按体重比例计算，它的咬合力在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名列前茅。这只雄性美洲豹能轻易咬碎龟甲，凯门鳄根本不是它的对手。美洲豹是湿地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而它现在饿了，凯门鳄躲进草丛也很难逃

美洲豹的利齿很容易咬穿凯门鳄的鳞片。这是一场罕见的角色转换，湿地中凶猛的捕食者如今成了猎物。其他凯门鳄对此毫无反应，一切如常。待体温回升，他们便悄然潜回潜水中，与美洲豹保持

等湿地水位达到一年中的最高点，捕鱼对凯门鳄来说轻而易举。这项本领他们从恐龙时代起就已经熟练掌握，

四肢分开伸展着，漂浮在水中，仅头部一小部分露出水面。就这样静止不动，用心感知鱼群游动产生的波动。凯门鳄耐心守候，只有碰上足够大的鱼才会出手。一旦时机成熟，它们就会迅速出击。

任何鱼都可能成为猎物，但巴拉圭凯门鳄最爱捕食食人鲳。在湿地清澈的水域中，食人鲳的鳞片闪闪发光，格外醒目。食人鲳是伊贝拉湿地的原生物种，它们的祖先早在2500万年前就栖息在美洲大陆的淡水水域。食人鲳是群居动物，常成群结队行动。尽管食人鲳以凶猛著称，牙齿锋利无比，但它们不会无故攻击大型哺乳动物。但如果有其他鱼游得太近，只要有一条食人鲳带头咬住这条鱼的鱼鳍，其他食人鲳就会一拥而上，开始攻击。

们的牙釉质结构与鲨鱼的相似，齿裂咬合紧密，很容易撕开猎物。短短几分钟，捕食便结束了。这种掠食性鱼类依靠庞大的河流系统，广泛分布于整个南美洲大陆。

伊贝拉湿地覆盖了巴拉纳河昔日的河道，这是在南美洲仅次于亚马孙河的第二大河流。它曾自由地流经这片土地，但地壳运动迫使河流改道西行。古老的河道至今依然清晰可辨，往西河流漩涡处形成了湖泊，浅浅的河水沿着昔日激流冲刷出的深邃沟壑蜿蜒流淌。如今这片湿地就如同一道天然堤坝，将雨水蓄积在古河道的洼地中，积水经过层层渗透，注入世界上最大的一处地下储水层。因与世隔绝，这片湿地还保留着原始风貌。野生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湿地中散布着一些亚热带森林，它们见证了伊贝拉湿地的自然史。这些森林曾矗立在巴拉纳河流域的小岛上，如今森林依然与世隔绝，而森林中还生活着一群古老的居民。清晨，其中一座小岛上传来奇怪的叫声，这是伊贝拉湿地唯一的灵长类动物发出的声音，那就是吼吼。

每天清晨，吼猴都会用叫声向其他猴群告知自己的位置。这几座小森林是吼猴的理想栖息地，不过猴群之间最好保持距离。雄性吼猴拥有特殊的共鸣腔，可以放大叫声。他们的叫声能传出5000米远。雄性吼猴通体漆黑，雌性和幼崽则是金色的。有观点认为，这能让雄性知道该和谁打斗，也能让雌性知道该与谁交配。晨间练声结束后，吼猴们开始悠闲的觅食。最热的时候，他们会找个地方打盹儿。树叶是他们的主食。猴消化缓慢，因此他们70%的时间都在休息。看似悠闲的生活，其实暗藏危机。群体中年轻的一批成员将面临考验。猴快要成年时，需要在夜色的掩护下穿越湿地，去寻找新的族群。这场成年礼危险重重。森林之间相隔好几千米，即便顺利抵达目的地，也未必会被新的族

0: 在这个水域王国，许多动物都选择在地下安家。在湿地一处干涸的区域，住着一群毛茸茸的小家伙。生活在阿根廷平原上的平原兔鼠，是毛丝鼠科中体型最大的物种。它脸上长有独特的八字胡花纹，非常特别。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伊贝拉湿地，吼猴不是唯一需要冒险迁徙的动物。有一种小动物在伊贝拉湿地留下特别的印记，它们的足迹遍布整个湿地。这些小径是由800万只切叶蚁日复一日川流不息地行走在地面上磨出来的。切叶蚁的蚁穴深度可超过5米。切叶蚁是高度组织化的动物，和其他蚁群一样，每只切叶蚁都有专属分工。这些切叶蚁的体型较大，它们的上颚每秒震动1000次左右。

以快速切割叶片。切下的叶片由早已等在一旁体型较小的切叶蚁运回蚁巢。叶片会在蚁巢中进一步分解，用来种植真菌供切叶蚁食用。切叶蚁是伊贝拉湿地的地下农夫。

在这个水域王国，许多动物都选择在地下安家。在湿地一处干涸的区域，住着一群毛茸茸的小家伙。平原兔鼠是毛丝鼠科中体型最大的物种。生活在阿根廷平原上的平原兔鼠脸上长有独特的八字胡花纹，很是特别。平原兔鼠是群居动物，快被啃秃的土地之下布满了相连的洞穴和通道，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公共洞穴系统。平原兔鼠每天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啃食青草，周边的草地都要被它们吃光了。每年都会有成年雄性平原兔鼠离开出生的族群去寻找新的族群，而雌性通常会留下。平原兔鼠一直住在地下洞穴里，这也不奇怪，毕竟它们的天敌无处不在。

只水豚在穿越西湖的途中死亡。野生水豚的寿命约为6年，但它们很少能活到自然老死。这只雄性水豚可能遭到了同类攻击，也可能是死于烈日暴晒。水豚已死去多日，湿地的高湿度加速了尸体腐烂的速度。一群苍蝇在尸体上进食产卵，之后卵会孵化为蛆虫。尸体还引来了其他动物。卡拉卡拉鹰嗅觉不好，却非常聪明。他们靠视觉觅食，苍蝇为他们指明了腐肉的位置。在湿地食物链中，卡拉卡拉鹰的地位变

一只南美灰狐循着气味找到了水豚尸体，但它并非单独行动，它的配偶紧随其后。雌性南美灰狐警告雄性耐心等待，它现在比雄性更需要食物，因为它要给藏在附近的幼崽哺乳。南美灰狐幼崽在断奶前完全靠母乳生存，

12月中旬，湿地正值夏季，中午的气温直逼40摄氏度。再凶猛的食腐动物也难熬酷暑。黑美洲鹫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非常清楚凯门鳄的捕猎套路，对水域心存忌惮。可是鸟类没有汗腺，面对酷热，它们也不得不踏入水中降温。这处河岸变得十分抢手，每只黑美洲鹫都想下水纳凉，发生摩擦也不奇怪。水带来了片刻清凉，但黑美洲鹫不会久留。他们在岸边晾干身体，在烈日下展开双翼，大概这样有助于杀菌。就连爬行动物也会在最热的时候躲进阴凉处。阿根廷黑白泰加是一种巨型蜥蜴，雄性的体长可超过1米。这些巨蜥整日巡视领地，寻找食物。它用分叉的长舌头嗅探空气，舌尖收集到的气味分子会传递到口腔顶部的离鼻器。它们从不挑食，只要是能吞下的小型猎物都来者不拒，但凡能吃的都值得一试。这只雄性阿根廷黑白泰加发现了一枚被遗弃的美洲鸵鸟蛋，有些鸵鸟蛋会被用作诱饵，分散天敌的注意力，真是一个不错的收获。如果能弄碎这枚鸵鸟蛋，它就可以饱餐一顿了。

他笨拙的尝试简直令人哭笑不得。不过这个季节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黑白泰加的交配季到了，

人惊奇的是，这一类蜥蜴是人类首次发现能在特定时期用恒温动物的方式维持体温的蜥蜴。在繁殖期，为了追求异性，雄性和雌性几乎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热血起来。这只雄性对雌性一见钟情，交配后雌性开始筑巢，几个月后最多会有30只幼蜥破壳而出。

0: 黑白泰迦忙着缠绵求偶，上方的树枝上有一个形状奇怪的东西，格外引人注意。
1: 应对极端天气，跨越生死天堑，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无所畏惧，绝地反击。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2: 哎哎，
3: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这是用泥土和干草筑成的巢穴，筑巢的正是阿根廷的国鸟棕噪鸟。棕噪鸟因巢穴形似披萨烤炉而得名，筑巢可能耗时数月。它们是一夫一妻制，配偶关系可以维持一生，每次一起筑巢都会进一步加深配偶之间的感情。三只雏鸟在泥巢里待不到1个月就必须离巢。雏鸟正在长身体，它们主要吃昆虫，亲鸟不辞辛劳地给它们喂食，只为让雏鸟长得更壮实。

在湿地的另一边，一个形状独特的巢数月来首次有了动静。这个巢很隐蔽，是用枯叶、树枝和泥土堆成的，恰好位于湿地的高水位线之上。位置经过精心选择，便于迅速逃离。凭借顽强的生命力，第一只幼鳄破壳

凯门鳄竟然如此可爱。虽然它们长大后凶猛无比，但幼年阶段却毫无自保能力。和一些爬行动物不同，幼鳄的母亲保护欲极强，它正等待剩下的幼鳄破壳而出。很快，幼鳄集体离开了巢穴。从出生那刻起，他们就展现出了求生的本能，直奔水而去。幼鳄还太小，即便在水里也不安全。幼鳄出壳后的第一年都会躲在母亲的领地附近，避开捕食者。有些甚至活不过一年。一只好奇的卡拉卡拉鹰从巢中叼走了一只没来得及出壳的幼鳄。这只幼鳄毫无生还机会。幸存下来的幼鳄会结成小群体，共同生活几年，凭借群体数量上的优势来提高生存概率。但很快情况就会反转，许多捕食幼年凯门鳄的动物最终会成为凯门鳄的猎物。

0: 这一片湿地是南美洲的自然瑰宝，保留着原始风貌的湿地，处处生机盎然。在伊贝拉湿地，美洲豹是难得一见的顶级捕食者，万物生灵，各得其所。这片丰饶的土地上，生命蓬勃发展，即使在死亡之中，也孕育着新的生机。无论水下还是水上，伊贝拉湿地都是动物们梦寐以求的家园。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5: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

0: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称为水中落花生的食材能成就什么妈妈的拿手菜？
1: 是不是粉粉的？
2: 嗯。
0: 蹲守几个季节才能采摘齐全的七头一脑，究竟是什么神秘食材？
2: 这是我的最爱。
0: 百年老宅的家宴上，什么食物是代代传承的妈妈味道？
3: 你们能不能让我先来一个？
0: 跟随味道调查员寻找那些妈妈的拿手菜，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总有一道菜肴的味道刻在你我的记忆中。这种菜肴所用的食材不一定很名贵，制作工艺也不一定复杂到必须得是烹饪大师才能掌握，但它的味道却能让人一直魂牵梦绕。这就是妈妈的味道。在江苏省泰州市，有一种家里妈妈爱做的菜肴，吃起来清甜诱人，可又有多少人知道要想吃到它需要付出怎样多的辛劳。
1: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0: 面对太湖背倚青山，江苏省苏州市的东山镇物产丰饶，东山人记忆中妈妈爱做的七头一脑到底是什么菜？
2: 就是这个哇，骗着干嘛。
0: 洞庭商帮叱咤太湖，商帮后人的家宴中，一种不起眼的食物是怎样成为人们记忆中的妈妈味道？
3: 我也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说要弄红糖。
0: 游子远行千里，最难忘的仍是家乡的饭菜，美味上桌，香气四溢。妈妈做的饭菜是天底下最好吃的美食。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将去寻找那些妈妈的拿手菜，那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0: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1: 爱眼护眼，创造了光。

0: 苏省泰州市，地处长江之滨。在这里我找到了宋玉凤大姐，在她家据说有一种妈妈味道一直在世代传承。今天宋玉凤大姐就要用婆婆传给她的烹饪好手艺给女儿和孙女做饭。
1: 现在是乘这个小船，然后到那个彩菱角的地方去。
2: 好好，
1: 一起过去。
2: 好的。
0: 菱是我国南方盛产的水生植物，它的果实叫做菱角。菱角成熟后要及时采摘，否则会变硬，从茎上脱落，沉于水底。
2: 感觉这地方这个环境空气特别好，你看那边还有白鹭在飞哈。
1: 对呀，我们现在在搞环保嘛，对呀，处理这个污染啊，这个水质啊，现在都好了，有利于这个菱角的生长，水好它生长的又肥又大又嫩。
0: 坐着小船在幽静的水塘上穿行，划过一片芦苇荡，伴随阵阵笑声，灵塘映入眼帘。就在此时，眼前如画的美景中出现了一个水盆，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踩当中是吧？
1: 可以上那里踩在中间。
2: 中间啊，
1: 踩中间好，两手扶在两边。
2: 稳稳的，没有问题。然后蹲下来，
1: 蹲下好，
2: 就这样是吧？
1: 就这样，
2: 保证你在一个中心的位置。
1: 可以。
2: 顿时就融入你们了，大姐。
1: 挺好。
2: 主要是要胆儿大，你知道吗？
1: 要胆大，
2: 不能害怕掉下去。对，就你找准重心就可以了。你找准重心，其实你站起来都可以，我觉得。但是就不要站太久了。
3: 好的。

0: 你敢弄吗？何满泽，
1: 我跟着您走啊。
0: 好，走。
2: 菱盆是当地人采摘菱角的唯一工具，在布满菱角叶的水面上行进，必须做到人盆合一才能行动自如，保持身体平衡，用双手开路，稍不留神就会盆翻人落水。
1: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对对对，我就往前挪了。
3: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没有人给你开路的话呢，你得自己先就是薅掉一些
3: 菱叶，
1: 然后再往前走。你还得眼睛特别锐利啊，找到。
3: 去找菱，你看，你看我，你看我现在就找到菱盆上面有菱，你看上面那看。上面有菱角，
1: 就是大姐，就是左手伸下去，然后把托底，
3: 把它托起来，
1: 菱盘托起来，
3: 右手去采摘
1: 啊，
3: 那这样
1: 这就有
3: 了，就把它摘下来了，
1: 它特别漂亮哈，这样
3: 对。
2: 菱是一种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因为躲藏在菱叶之下，又被称为水中落花生。采摘菱角也要具备好眼力，才能将它们一个一个揪出来。宋玉凤大姐告诉我，将浮在水面的菱盘轻轻托起，倒翻就能看到一颗颗菱角，然后要挑选其中颜色青绿泛白的菱角摘下，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哇，这个有1、2、3、4、5，这有五个是吧？
3: 对对对，
1: 好多哎！
3: 这上面有好多。
1: 其实现在这个能剥开吗？
3: 可以。
1: 您刚刚不是说这可以生吃？
3: 可以的，这个是老的，甚至要给那个
1: 要挑嫩的是吧？
3: 挑嫩的，这个这个就可以。
1: 头一次这么吃，现摘下来的啊！
3: 对对对，好吃吧？
1: 哦，有点像那个鼻涕的味道。
3: 哎，对，
1: 对吧？
3: 对对对。
2: 原来青绿泛白的菱角才处于最佳品尝期。四角菱是江淮地区四大名菱之一，皮脆肉嫩，清甜爽口。想得到这种藏在水下的美味菱角，必须仔细寻找。如果没有采菱人的辛苦付出，这种扎根于心的妈妈味道也只能成为一种记忆了。那么宋玉凤大姐会用这来之不易的菱角烹制出怎样的妈妈味道呢？
3: 家里面啊有喜事啊，逢年过节啊，我们都要上的这一道菜就是一个头汤。
1: 头汤
3: 里面就要用到菱角跟这个虾球。
1: 虾球，虾球是也用这个虾做的是吗？
3: 用虾做的，然后把它剥开，取出，
1: 就要它的肉是吧？
3: 肉。
2: 头汤是孩子们回家要吃的第一口，应季的湖虾和菱角是今天这碗头汤的主角。宋大姐对付小身材的湖虾颇有一套，去掉虾头，从尾部挤出虾肉，这种方法连虾线都能一并去掉。吃虾容易，剥虾难，而没想到更难的还在后面，那又是什么呢？
4: 那这个菱角怎么剥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3: 从这个菱的上面
4: 这块，
3: 这
4: 抠一下，
3: 抠一下，然后从这开始转转
4: 这块大的，然后先剥开，
3: 剥开，
4: 然后
3: 还从这下去，
4: 从这下去，这儿，然后沿着贴着边转圈，哇！
2: 剥一个菱角容易，但是要剥一盘菱角，你的指甲就该抗议了。新鲜的菱角非常嫩，只能用手工来剥皮。这么费功夫的事情，也就只有妈妈会心甘情愿地为儿女去做。去皮之后，露出雪白如玉的果实，当地人叫做菱米。经过盛夏的暑热之后，老人孩子可能出现脾虚的症状，这个时候吃些菱角可以帮助健脾胃，而且熟吃比生吃更健康。要想把美味的头汤喝进嘴，性子不能急。作为味道调查员，我平日里练习的马蹄刀刀法此时派上了用场。虾肉要剁成肉糜状，加入葱姜水去腥，放入淀粉增加粘度，加上水顺时针不停搅拌，这是要做什么呢？
3: 我们需要把它放到油里面把它炸一下。
1: 在里头要炸多久呢？
3: 浮起来就行了，
1: 因为咱们后面还要煮嘛，对吧？
3: 对对，用手这样，大拇指从这从
1: 这
3: 儿，对了，
1: 这样就比较圆一些哈。
3: 对，这样做出来比较好看。
1: 好。
2: 为了能让回家的孩子们吃上妈妈的味道，宋大姐每次都会亲手制作虾球。软软的虾球在高温中穿上了一层硬硬的外衣， 可是宋玉凤大姐制作头汤更

0: 最讲究的地方是用熬好的鱼汤来做汤底，炸好的虾球在这时加入，沸腾后再放菱角、鹌鹑蛋、木耳、笋片和煮好的胡虾，这一锅色彩纷呈、口感多样、营养丰富、制作考究的头汤摆在眼前，连我这个外地人都垂涎三尺，更别说当地人对他的钟爱了。
1: 是不是粉粉的？
2: 嗯，
1: 甜甜的，
3: 它不是那种粉的，让你觉得好像掉渣的那种，它还是这个还是比较脆嫩的那种口感，是不是？
1: 对对对，
4: 我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这种，就是妈妈的味道，十分怀念，很想念。
3: 现在只有到过节的时候才能吃。
4: 嗯，对，是的。
1: 好吃吗？
5: 好吃。
1: 阿婆做的菜好吃还是妈妈做的菜好吃？
5: 外婆做的菜比较好吃
3: 啊，因为你妈妈也喜欢吃阿婆做的菜，对不对？
0: 四世同堂的宋玉凤大姐家，三位妈妈都会做的这一口头汤美味，看似简单，却是代表家庭和睦美好的一道菜，也是联系一家几代人之间的纽带。这道传家菜代表着妈妈的味道。离开泰州，我来到了江苏省苏州市的洞庭东山。据说在这里要想找到妈妈味道，就必须要先找到七头一脑。这七头一脑又是什么呢？
1: 您知道咱们这儿有什么七头一脑吗？
6: 我都不懂的。
1: 不懂啊？哎，这大姐好像知道。哎，
7: 它是那个枸杞啊。
1: 枸杞，枸杞为什么七头一脑呢？
7: 枸杞嘛，它一个头一个一个都会抱着呀，方便。
8: 记得吗？马兰头。
1: 马兰头。哎，
8: 在那枸杞头。
1: 哦，
8: 蒸头。
1: 啊，真的吗？难道就是这个吗？
8: 就是这个哇、啊！骗你干嘛？
1: 那一脑一脑是什么呢？
8: 一脑我不知道。田野里有很多人在采，你去问问他们吧。
1: 采什么？野菜是吗？
8: 是啊。
1: 啊，好，谢谢你大姐啊，重要的线索。
0: 马兰头、香椿头、枸杞头，这些野菜名字都有头，而且又都是东山的时令鲜味。这位大姐给出的答案听上去很有说服力。根据大姐的指点，我立刻赶往野菜集中地，在那里我能不能揭开七头一脑的真面目呢？
1: 哦，还有一位伯伯，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哦，你们这是在干嘛呢？
9: 我们
8: 在采野菜呀。
1: 刚您说的什么木兰头，我听懂了，
8: 马
1: 兰
8: 头
1: 是吧？
8: 木兰头。
1: 啊，您采的这个。
10: 对对对。
1: 对啊，
8: 干了。
1: 对对对对，这个已经
8: 野生的就是这样呀。
1: 对，
8: 这个很小很小的，不这么大，凉味有一种清凉的味道的。
1: 我也很喜欢吃，就是凉拌哈。
8: 对啊，凉
1: 都可以。
0: 马兰头，江浙时令鲜味中的常客。马兰头焯水切碎，与香干一起凉拌，既爽口又解毒。不过说的这七头一脑还会有哪些头呢？
1: 您知道那个七头一脑是什么吗？
8: 七头一脑大概是那个枸杞头、
1: 枸杞头、
8: 马兰头
1: 啊，两个了。
8: 还有香椿头、金花头、豌豆头，
1: 对，
8: 还有小蒜头、
1: 小蒜头，
8: 还有一个
1: 荠菜是吗？
8: 哦，荠菜头，
1: 对吧？
8: 对啊，对对对对。
1: 那一脑是什么呀？
8: 一脑是，菊花脑，
1: 这就是七头一脑是吧？
8: 菊花脑。哦，现在这些野菜东西啊，像年纪轻的人都不知道了，
1: 对啊，
8: 都是到小菜场去买那种现成的。
1: 什么七头一脑？
8: 对，什么叫七头一脑？只有我们上点年纪的人还才知道，有的也说不上来。
0: 王雪贤阿姨告诉我，东山人对于吃不仅要看时令，还要吃最嫩的部位。在他们的记忆中，野菜最嫩的就是头上那一点点尖牙，所以才有了吃各种头的说法。七头一脑并不同时现身，想要见到所有真容，就得蹲守好几个季节才能采摘齐全。除了马兰头，还能采到香椿头。东山一直流传着食用香椿不染杂病的说法，用沸水焯洗后，花青素经过高温分解，暗红色的叶子逐渐转绿，对人体有害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也都随之离去。无论南方北方，它跟鸡蛋都是最常见的搭档。王阿姨邀请我回家尝一尝她的手艺，正好今天

0: 他在城里工作的孩子要回家，王阿姨究竟会给孩子们做出什么样的妈妈味道来呢？
1: 笨有个背，把它背这个切断，
2: 就跟那扇贝那一样。
1: 对对对对，哎，好了，
2: 好，
1: 有听见有咔的声音，就是
2: 了，切下来了。
1: 还有那边，
2: 这一边也是，
1: 哎，两边都有的。
2: 对。你能感觉到它那个贴着边的那个肉，
1: 听得见声音，
2: 对，
1: 感觉得到那个刮的声音，
2: 对，哎。

0: 一团河蚌哪些部分能吃，哪些不能吃呢？
1: 那个蚌里面有这个东西，叫我们东山人叫苏衣，这个不能吃的。
2: 外边这层不能吃的。
1: 这个这一层就不能吃的。很寒的，我们说这里说寒气很重，吃下去了对身体不好，
2: 明白了，
1: 所以我们都把它弄掉的，都去掉的。
2: 外面这层比较烂的皮，
1: 就是这个。
2: 嗯，
1: 还有一点，你看它的肠子里面有烂泥的，这个要拿掉的。
0: 腐足这个能让河蚌运动健身的部位，肌肉发达，一定要把这些肌肉敲松敲软才能下锅，否则就会越煮越硬。焯水后的河蚌要先一步入锅，待到汤汁浓郁时，山上水里的鲜味终于联袂登场，开始演绎东山的时令味道。不过河蚌金花菜只是暖场，王阿姨还有大招，那又是什么呢？
2: 看到这个这么横的肉块，我就觉得踏实了哈。是不是一顿饭里面必须得有这个肉？
1: 不是的，我们平常的时候不吃的。今天孩子们、小孩子们、大的孩子们都要回来，所以我特意去买了那个很大一块肉，
2: 是吧？
1: 烧那个乳麸肉。
2: 乳麸就是奶乳汁做的那个肉。
1: 对。
2: 啊，您自己不吃啊？
1: 自己不吃，烧起来很烦的呀，是吧？凭什么肉嘛？我们年纪大了少吃一点了，对的。
2: 孩子还是爱吃这个。
1: 对，最喜欢吃了，他们看见了，好开心的。
0: 为了回家的孩子们，王阿姨端出了东山有名的家常菜乳麸肉。经过煸炒，五花肉里的肥油迅速逃跑，保证吃起来不肥不腻。趁着炖肉的空当，王阿姨还有看家菜。
1: 我们东山呢就是这样，猪肚弄干净了以后，里面可以放蛋。
0: 主角很简单，配角很豪华，要往猪肚里面装鸭蛋。猪肚蒸蛋将在水蒸气的氤氲中完成它的蜕变。而另一口锅里的五花肉已经炖到了八成熟，奶乳汁是乳麸肉味道的关键。这种发酵食品有一种特有的酒香和汁香，等到它完全浸入五花肉中，菜就可以收汁出锅了。有了野菜垫底，浓油赤酱的乳麸肉立刻变成了小清新。
3: 爸，
4: 我们回来了。
0: 为了让孩子们吃到这口妈妈的味道，王阿姨已经忙活了一整天，各种家常菜一股脑儿的出锅，因为只有一家团聚才有家常。
5: 是吗？
6: 每年到这个时候，我妈都会帮我们准备这些
5: 时
6: 令菜，对不对？
5: 哎，哪一个是你最喜欢吃的呀？
6: 这个枸杞头。
5: 枸杞头啊，就是清炒，
6: 吃下去很清凉，然后有一股甜味。
7: 你再尝一尝这个马兰头，
5: 这是我的最爱，马兰头拌香干的。
8: 哎呀，
5: 就是这个一股特别的清香味。
7: 清香味。
5: 你们在家做什么菜？
9: 是方便的菜。我们自己烧的菜，你不知道烧什么是吧？老妈都会帮我们安排好的。
0: 纯天然的绿色植物，泥土和水滋养的食材，让熟悉的妈妈的味道在舌尖化作心头的幸福。我听说在东山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家庭，在他家的家宴上就能找到一种人们记忆中好吃的妈妈味道，那会是什么呢？数百年前，在陆路交通还不发达的时候，东山人却早已凭借着太湖和京杭大运河两大水系，以及周边纵横交错的支线水路，打通了商业气脉。他们凭借智慧和勤恳，在各个商业领域逐渐占领了首席，形成了声势浩荡的洞庭商帮。
10: 你好，小叔，
2: 您来了。
10: 是啊。
2: 那这个点儿我还没睡醒呢，但是一到这儿发现大家都已经特别忙活了。
10: 估计城里人都没睡醒，因为这个菜市场一般夏天更早，4:30就开了。这边的山民他靠山吃山，他会起得特别早。
2: 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菜是吗？哎，
10: 是的，我要买一点草头，多买点草头。我们自己这个家里边传统的东西是一道点心。
2: 点心啊？
10: 你想不出草头怎么做点心啊？
2: 对啊，我觉得
10: 一会儿做给你看，不是的。
2: 好。
10: 哎，老板娘，快点等我菜你来。
0: 邢伟英大姐家的老宅名号惠老堂，她的丈夫是商帮后人，夫家的老宅如今都由邢大姐一手打理。她告诉我，今天家里人会在老宅举办家宴，作为女主人，她要亲自掌勺。
10: 连菜多啊？啊，那个咖喱是一样咖喱。
0: 走在古老的青石板路上，

0: 大姐娓娓道来。那是2003年一次无意间的骑行之旅，让她跟这里的老宅第一次相见。
1: 哎呦，那破得一塌糊涂啊！结果呢，我看到这房子，哎，格局还挺好的，我就回去跟我老公说，我要把它修回来。我老公看到我就呆掉了，说这么破的房子，你怎么把它修起来？
0: 据大姐说，这座陈年古宅曾是明代名臣文学家王傲的会客厅。王傲是明代三朝阁老，被称为震泽先生。王阁老的弟子唐伯虎和祝枝山也曾是这里的常客。
1: 这是一口老井，是明朝的老井。
2: 明朝的，
1: 哎，我们会老堂有左逢源、右逢源，叫左右逢源两口井。哦，这是左逢源，看你能不能打上水啊？
2: 得给它偏一下
1: 啊。对，哎呀，太好了，非常好。
2: 哦，哎呀，这个水真干净，
1: 干净吧？
2: 对。所以咱们现在洗菜什么还都是用井水的哈。
1: 是的，这个水呢，现在我们基本上也是用来洗洗涮涮用的多一些。我老公啊，他们以前小时候呢，因为每年都会来这边扫墓啊，干什么，就是每年这个老家还得回来几次嘛。然后这些菜呢，都是就是蛮地道的，所以都记忆很深的。我觉得可能这个跟洞庭商帮的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有关系，因为苏州这边这么小的东西山啊，它能够成为一个商帮，在我们明朝后期就是很发达了嘛。
2: 对对。
1: 那么还有这些人啊，就不管在外面做生意做得多成功，他都会到家里边来找房子，然后就是养老。那这是为什么？就是这一片的山水，它肯定是吃是很重要的一块，对不
2: 对？
1: 好山好水之外，它还要吃啊。
0: 老宅子不仅要有古朴的老样子，还要守得住老传统，留得住老味道。从丈夫的记忆中，邢大姐总结出一份节日家宴菜单。在这么一座底蕴丰富的老宅的家宴上，究竟会藏有什么样世代传承下来的妈妈味道呢？
1: 靠近太湖嘛，虾其实是我们这边最最主要吃的一道菜。那我们先做这个油爆虾好吧。
2: 好嘞。
1: 为什么要油爆虾先做呢？其实它有一个我们说传统上面来说，一般上菜的时候会把虾早一点上，
2: 第一个
1: 欢迎的意思啊，对吧？
2: 对，
1: 油爆虾比较考究的是它的这些须须啊，
2: 对，
1: 要把它剪得干干净净的，夹起来的时候啊，不可以有这样的须须。
0: 太湖青虾四季皆有，但只有夏季的虾才最好吃。此时的虾，虾脑通红，虾子密密麻麻，虾仁嫩滑弹牙。将修剪好的青虾一股脑儿的下锅，滚烫的热油为它们迅速裹上橙色的外衣。
1: 特别清香的这个太湖水的味道，
2: 那个蛋白质啊遇到油之后，哇，产生的那种香气。
1: 对对对对对对
3: 对。这是姜汁。
2: 我觉得这应该趁热尝一个嘛。对对对，对，这个应该连壳一块吃下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哇。
2: 壳是酥的，肉是弹的，味道是特别鲜的，好好吃。
1: 如果它冷了以后啊，它还是有这个味道，它不会变，这个就是这道虾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2: 超好吃，
1: 就是冷热都可以吃。
0: 家宴凉菜讲究多种多样，不能一虾独大。大姐告诉我，洞庭商帮的祖辈们大多在上海待过，饮食深受上海味道的影响，很多极具上海特色的美食味道被带回了东山老家。糟货是上海人最熟悉的味道之一，从陈年酒糟里提取糟汁，泡进煮熟的猪蹄、鸭舌、鸡爪和毛豆，浸润3个小时后，食材便会糟香十足，咸香入味。不过邢大姐说，用野菜做的家常点心又是什么呢？
1: 它这个也是一个腌制的过程，那么捏了以后呢，它还有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啊？它把那些水给控出来了。
2: 对，
0: 草头也叫金花菜，是江南特有的野菜。
1: 我们从小就吃这个饼长大的，所以就记得特别牢。其实很多东西就是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嘛。
2: 对对。
1: 现在我们把它传给就是有朋友来啊，什么都做给大家吃。你觉得哦，这是真的是自己家里的东西。
0: 被按摩过后，碧绿的草头均匀地镶嵌在糯米粉中。此时空气中已经散发出了草头

0: 但大姐却说现在还不够味儿。
1: 它一开始会有一点淡的盐味儿哈，然后但是呢，现在是外面又是红糖淋着的，
2: 对的，
1: 所以那个味道会很特别，
2: 可能有点像椒盐的味道，
1: 对，咸甜的，没错。那咱们为什么要用红糖呢？
3: 我也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说要弄红糖。
1: 红糖，
3: 后来我在想呢，就是说其实是红糖，那个年代呢比白糖这个多，那个时候没得吃白糖。现在人可能觉得呀，红糖很健康，
1: 对，
3: 反而就觉得红糖好了。
1: 对，
0: 地里的野菜加上好吃不贵的红糖，两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家常味道，填满了邢大姐的童年记忆，成为一份难以割舍的妈妈味道。
4: 香。哎呀，
3: 今天我们给大家上菜了，
1: 最后两道，
3: 最后两道菜哈，哇，
1: 大家久等了。
3: 好嘞！哎呦，馋死掉了！哇！
4: 你们能不能让我先来一个？
2: 您对这边的菜是不是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4: 对啊，
2: 是吗？
4: 对啊，因为我家里呢，我父亲和我姨夫，和我们呢都住在一起的，两个人呢都会做菜。
3: 他们
4: 不管是中餐也好，西餐也好，他们都会做。
3: 就是这个商帮文化在他们家里吃体现得很厉害。就是家里的男人都会做菜。然后而且做的都像模像样的。
4: 他只做不吃。但是他的两个眼睛就盯着你们看。
1: 反应哈。
4: 看你们这个菜快不快，小美点。假如一慢，他马上这个脸就沉下来了。是不是我做的这个菜不好吃？
3: 那我今天也要看你们表现好不好啊。为我们这个
1: 谢谢大家，
3: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0: 一曲评弹，让古宅的古风古韵盎然展现于客前。洞庭商帮的名号虽然已成历史，但食材没变，味道没变，浓浓的亲情伴着餐桌上不变的妈妈味道，刻在家人的心间。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哎，
8: 打喷嚏，
9: 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味道代表了人与家之间的情感，朴素的美味通过家人之间的心口相传代代传承。为了让回家的孩子们吃上熟悉的这一口妈妈味道，宋玉凤不辞辛苦地采摘最新鲜的菱角，一道头汤让母爱涓涓流淌。为了把时令的味道填满家乡的餐桌，王雪贤四季采集地里生长的野菜烹制菜肴，家人开心满足的笑脸就是对他最高的褒奖。为了传承百年老宅家宴上的老味道，邢伟英大姐一手打理着老宅，一手整理着家宴菜单，那充满她童年回忆的妈妈味道的草头饼仍会继续出现在家宴的餐桌上。有一种爱，一生一世不求回报，那就是母爱。每个妈妈做菜的味道对于孩子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一口熟悉的妈妈味道就像一盏温暖的心灯，始终默默守候，照亮回家的路。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0: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一位寒门出身的弟子如何成为孔门最后的传经者，他将夫子之道托付后世，又为何在晚年与曾子相对痛哭？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10集《传经者子夏》。

0: 孔子晚年之际，一位寒门少年迈入朱寺之畔的孔门，他虽寡言孤傲，不善与人往来，却能在典籍中读出别人看不见的深意，屡获孔子欣然称许。孔子深知他性情谨小，格局未破，故以君子如相勉，将他一步步引向更宏阔的境界。他便是子夏，孔门师哲中最晚入门却走得最远的一位。作为文学科的代表，正是子夏让孔子的书得以传世，也让孔子的思想走向更广阔的人间。然而晚年丧子失明，他一度陷入孤绝，难以自解。那么究竟是谁最终将他从绝境中唤醒，让他重新与自我和解？而他一生从谨小慎微的孤傲学子，到成为一代王者师，又是如何印证孔子因材施教的深远智慧，并让这份师道穿越战火与朝代，成为中华文明随后两千余年薪火相传的根基所在的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十集《传经者子夏》。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呢，说的是孔门十哲中的最后一位子夏。上一讲咱们说过，文学是四科的最后一科，也是啊对后世影响最大最直接的一科。正是有了文学，孔子之道才得以保存和流传于典章文献之中。而子夏呢，以文学为志业，有传经之功，起血统之脉，对于儒家思想的传承啊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那么子夏从孔子的教诲中领会到了哪些道理，又怎么样把孔子之道托付给后世的呢？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比孔子小44岁。进入到孔门时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整理诗书、传授礼乐的层面，所以呢，子夏接受的孔子之教本来就带有很强的文学色彩。而子夏本人走向这条路啊，其实呢，也能够从他的出身和性格之中看出一丝端倪。子夏的家境寒微，荀子记载说啊，子夏贫，衣若悬唇，就是说衣服呢破旧的跟倒悬的秃尾巴鹌鹑一样。不少这种出身长大的人可能比较自卑，但是穷人家的孩子呢又往往很有骨气。子夏呢并不攀附权贵，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出去做官啊？子夏说，如果诸侯以傲慢的态度对我，我就不做他的臣子；如果大夫以傲慢的态度对待我，我就不再去见他。他以柳下惠等高尚之人为榜。

榜样，可见呢子夏的性格很要强，家境的自卑跟性格的傲气集于一身，子夏呢显得有点谨小孤傲，他呢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又不愿意做官，于是呢只能够选择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孔子家语呢就说他为人性不宏，好论精微，就是说啊性情不宏阔，但是呢擅长读书，善于挖掘书里边的细节，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点位。好比说有一回啊，子夏在魏国听到有个人在念史书，他读到晋师伐秦，三使渡河这一句的时候，子夏打断他说，哎，三使是什么？不通，不通，应该是己亥吧。读史的人回去一查史书，哎，果然原文写作己亥，大家呢都赞叹不已，可见呢子夏读书的认真。子夏进入到孔门之后啊，因为性情的孤僻，跟其他同学的关系啊并不太好，但是呢孔子对他给予了很大的包容。孔子家语记载，有回孔子刚要出门，天下暴雨，旁边呢不知道是谁给孔子出点子，哎，子夏有把好伞啊，老师你知道吗？我去找子夏借来吧。孔子看得出这是这个同学呢想要揶揄子夏，就果断地制止了，说，哎，子夏这孩子平时呢舍不得用钱，他不是一个特别大方的人啊，我们跟人交往要多看人家的优点，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揪着别人的这个缺点来取笑啊。孔子呢对于子夏的缺点给予了尊重，同时的话呢也对他的优点大力赞扬。子夏呢是有着好学深思的读书习惯的，有一天呢他正在读诗，读到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炫兮这句话，发现，哎，前面两句话讲的不正是我的老家魏地的美女吗？她们嘴角弯弯，美目如画，莞尔一笑的样子，那这是很好理解的。但是呢最后一句素以为炫，我就不太能理解了，哎，这朴素怎么能够导向绚烂呢？他带着这个问题呢就去请教孔子，孔子回答说，会是后素，就是说先要有素色的底子，然后呢再在上面绘上各种各样的色彩。之所以呢觉得美，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素色底子的衬托呀。子夏听完之后啊，立刻就从绘画联想到了做人，他追问说，礼后乎？那礼是不是也应当放在人的内在德性之后呢？那一个人先要有忠信仁厚的质地，然后再以礼来约束言行，修饰仪表，才能够文质相称，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听闻此言，眼前一亮，哎，这子夏的思维领悟能力真的是超乎一般啊，自己只是讲了绘画的道理，子夏呢却能够进一步的体会到德性跟礼文的先后顺序，他由衷的赞赏说，商啊，你真的是启发我了呀，从今天开始我可以跟你讨论诗经了。子夏呢在读书里面啊，他是不拘泥成见，不照本宣科，善于自己联想思考，所以呢得到了孔子的青睐。此后的数年间呢，孔子有意发挥子夏的长处，使其成为自己撰修文献的首席助手。那子夏呢文史功底很深厚，不仅仅参与到诗经的编修中，还成为孔子做春秋的得力助手。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啊，孔子修春秋叫比则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孔子在撰作春秋的时候啊，他该写的一定会写上，该删的一定会删去，甚至连子夏这样的弟子都不能够给他增删一词。所以这里边啊独独点名了子夏，恰恰说明在孔子撰著期间啊，子夏是身边最得力的一号助手。虽然子夏在文学上的领悟力很高，但是呢他的学问气象却不能够算大。孔子呢曾经对子张和子夏有过诗也过商也不及的评论，其中呢这个诗就是专孙诗，字子张，我们曾经提到过他。这子张的性情呢跟子游是相似的，都是相对疏阔潇洒的，而子夏之不及，就是呢相对来说呢倦

0: 戒谨守一些。那子夏呢，善于在细处用功，孔子就不断提醒他，千万不要只看眼前的一事一物，不要只计较个人的得失，而要把心量放大，把人格立高。那为了使子夏能够打开自己的胸襟呢，孔子呢就给子夏具体的指导。孔子家语里面记载啊，说孔子闲居在家中的时候呢，子夏在身旁侍奉。孔子呢就给子夏呢来讲解古代的圣王参于天地为民父母的道理。子夏问，上古三王的德行如何可以称作参配天地呢？孔子回答说呀，奉三无私以劳天下。那什么是三无私呢？孔子说，天无私父，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真是大哉问，大哉言。天覆盖万物，不是因为亲疏贵贱就会有所偏私；地承载万物，不会因为善恶强弱就有所选择；日月照临四方，也不会只是照耀某一国、某一家、某一人。所以呢，圣王之德呢，就是要效法天地日月这种至公无私之心，用这种胸怀来安顿天下，抚慰万民。孔子把子夏的眼光引向了天地日月古代圣王，让其意识到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只在一己得失中来安顿自己，而是要让自己的生命通往更广大的人群和天下。这种宏阔的人格心量并不是停留在高远的言说之中，而是要落定到具体的为人处事之上。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当子夏的好友司马牛因为兄弟之死而感到忧伤孤独的时候，子夏是如何安慰的？
0: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1: 百家讲坛要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孔子从哪些方面对子夏因材施教呢？首先呢，是处理家庭关系。子夏呢，向孔子啊，也请教过什么才是孝。孔子答：色难。就是说呀，能够在父母面前保持和悦的态度是很难的，而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称之为孝了。所以呢，平常为父母做了一点事情，好的酒菜父母先尝，那么这些细节小事固然是孝行，但是呢，论及孝道的更深层次，那还需要发自内心的诚敬。其次呢，是处理政事。子夏呢做过举父宰，那么在履新之初呢，孔子呢再次的提醒他，叫勿欲速，勿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如果论做事的具体而微啊，子夏是不会让人操心的。为政最怕什么？最怕的就是尽快的想做出政绩，最怕的就是被眼前的一丁点利益牵着鼻子走。越是想做大事越不能急，越是面临着纷繁的事物，越不能够被小利而遮住了大局。孔子呢，希望子夏能够怀有地方治理的远见。那么孔子的这份用心，子夏理解到了什么程度呢？他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从《论语》里面所记载的一些言论之中呀，可以看到子夏的变化。在德行的培养上呀，子夏说：“大德不逾贤，小德出入可也。”也就是说，在重大的节操层面，不要逾越界限。至于一些小节、小失，如果并不伤害根本，也不必过分苛责。 那这个论点并不是说要轻视

0: 孝节。子夏的意思啊，其实跟孔子之前教导仲弓为政之时啊，应该赦小过的理念是一致的。宽赦一些小的错误，彰显的是为人的气量。孔子呢，一直教他识其大者。到了这儿啊，子夏已经能够把这种宏大的眼光落实到对于人心人情极细微的分辨之中。在文学层面啊，子夏本人长于文学，但他的学的认知呢，超出了文本之学的层面。子夏曾经说呀，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治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岁月未学，务必谓之学矣。那这段话呢，意蕴丰厚，意思是说呀，尊重贤德之人，超过对美色、对物质的偏好，侍奉父母能够尽力，侍奉国君甘于奉献，朋友之间呢相交啊，说话有信用。那这样的人，即使说没读过多少书，我也一定说他已经学过了。这所谓的学呀，不只是知识的装饰，而是人格的成就。一个人是不是有学问，不能够只看他读过多少书，记住了多少词句，而是要看他能不能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无论是身居何处的为人之道。子夏虽然以文学著名，但是呢并没有把学问呢给矮化成文字章句。所以呢，当他的好友司马牛因为兄弟之死而感到忧伤孤独的时候啊，子夏就能够以此生有命，富贵在天来宽慰他，并且呢以君子之道来帮助他走出思想困境。君子只要诚敬做事，不出差错，对待别人谦恭有礼，那么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多么旷达敞亮的心量，才能够说出如此大气象的话呀。孔子如若能够听到，想必会很欣慰吧。那个孤傲的少年人终究是拥有了博大的志向和宏阔的胸怀啊。他相信这样的子夏，他的学问、他的德行还会日益精进。可惜啊，年逾七旬的孔子没能够看到成长之后的子夏。
1: 从当初那个谨小慎微、不善与人往来的少年，到后来能够说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样旷达之语的君子，子夏在孔门中一步步打开了心量。然而，鲁哀公十六年，年逾七旬的孔子在曲阜病逝。此时孔门弟子或已先孔子而去，或心散各国，各奔前程，性格迥异的同门们各自走出了不同的传承之路。子游重礼乐之本，曾子主内省修身，子张开阔而激进。那么子夏的选择又是什么呢？他又是如何践行那条由学入道的路径，将孔门之学付诸后世传续的呢？
0: 出于自己的文学经验，子夏呢，他越来越相信孔子之道啊，要真正传下去啊，不能够只靠一时的言说，必须落实在可以传承的文本、可以传道的贤才之上。子夏说呀，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每天知道自己还缺少什么，每个月不忘记自己已经掌握什么，这才可以称得上好学。孔子在世的时候啊，弟子们可以在夫子的言传身教中得到点拨。那孔子去世之后呢，子夏就要把这种点拨变成后学可以依循的法则。子夏的教学方式啊，很重视门径和次第。从子游对子夏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啊，子夏教导门人初学之时应当用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日常礼节作为基础。我们说过，子游呢最重视礼乐之本，他呢害怕学生只是学到外在的动作，却没有领会其中的精神。但是呢，子夏并不认同，他认为大道不能够悬空讲给初学者听，学生们刚入门呢，总是要从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最为切近的事情来做起。一个人连日常进退、待人接物都没有规矩，却高谈仁义大道，反而容易变成空话。所以呢，他并不是轻视那些啊看似细小的学习入口。啊，子夏曾经讲：“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也就是小道可观。那小道不是全无价值，细节呢也不是毫无意义。

0: 那有很多具体的知识、记忆、礼节，其实呢都是有客观之处的，都可以成为入道的阶梯。所以君子学习啊，正是要从切近处入手，最后通往远大的道，正所谓脚踏实地，仰望星空。那对于儒家弟子来说呀，需要终身投入的大道就是仁。在子夏看来呢，仁是君子为学的方向，为人的途径就是学。子夏说呀，百公居祀以成其事，君子学以治其道。工人呢，在他的制造场所来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呢，则通过学习来获得道。越是要抵达大道，越是要有扎实的学习功夫来支撑。所以呢，子夏又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孔门弟子啊，有太多关于仁的讨论，但是子夏对仁的理解跟之前的讨论呢有所不同。之前呢，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仲弓问仁呢，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夏应该也向孔子请教过仁吧，孔子如何回答的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子夏从学和思的角度来进入仁，无疑是加入了自己的生命体会和感悟。那如何抵达大道呢？子夏说呢，首先要博学。一个人不能够见识狭窄，不能够只守着眼前的一点经验，要走向大道就必须广泛的学习，打开眼界。那博学的同时呢，还要笃志。如果只是学得多却没有坚定的志向来统摄，那知识越多心反而越散。所以呢，子夏强调呀，学问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有一个不肯轻易动摇的志。那前面一句呢侧重讲学，后面一句呢侧重讲思，正是遵循了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教诲。这样一来啊，子夏的学问啊就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他呢从洒扫应对这些切近处入手，重视日积月累的功夫，最终呢指向仁与大道。子夏所坚持的正是这样一条由近及远、由小及大、由学入仁的道路。学呢是子夏的兴趣，也是他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方式。在跟孔子为数并不多的交流里面啊，子夏都是在学，他学诗，他学礼，他学做君子啊。孔子死后呢，子夏还尽可能的要照着讲，力图呢在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忠实的继承，但是呢这也不免流露出保守的倾向。所以呢我们看到子游啊、子张啊、同门的这些师兄弟对子夏的批评不一定完全出自门户之间。子夏之学在推广时啊，难免会走向谨守之一端，远不及孔子教育子夏时的那样一种旷达的气度。
1: 从那个曾在夫子面前谨小慎微的孤傲少年，到承担起传续文脉之责的孔门高弟，子夏的成长印证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深远眼光。然而孔子终已远去，身后的师门兴散，各择其路，子夏的选择也与众人不同。他坚信夫子之道，若要穿越漫长岁月，不能只靠一时的言说，必须依托于可以反复研读的文本，可以代代相传的法则。只是当子夏的教学方式在西河落地生根时，他传的明明是夫子之学，走出最多的却是那些辅佐君主的王者师，他们精于治国用事之术，却未必以儒者自居。那么子夏对孔子之道的理解与传授不同于同门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呢？
0: 比如说交友方面，《论语子张》记载，子夏的门人啊去问子张如何交友，子张呢没有直接回答，先是反问，哎，子夏是怎么说的？门人回答说，子夏老师说了，可以交往的人就跟他交往，不可以交往的人就拒绝他。子张听了以后呀，很不以人为然，他说呢，这跟他自己所闻不同，君子呢应当尊敬贤者，也要容纳众人，要赞美善人，也要怜悯啊能力不足者。如果我是大贤

0: 闲，那天下有什么人不能容纳？如果我不闲，那别人自然会拒绝我，我又凭什么先去拒绝别人呢？那么这段论证啊，已经触及到了子夏之学的一个根本气质。子夏讲呢，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很有边界。他所讲的依据应该就是孔子曾经讲过的益者三有，损者三有，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这是损矣。可见呢，子夏谨守恩师之教，这当然呢也符合他一贯的谨慎细密的性格。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呀，子夏曾经也是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样的壮阔之语的。他能够从孔子那儿开阔学问境界，却不一定就能够把这种教育方式给传递下去啊。子夏呢，虽然有大道志向，但是呢，在具体的传习过程中，注意日常功夫，往往呢会使人在长期沉浸于细节考究和规范约束，啊，未必呢能够养成以德化人的浑厚气象。而他自己呢，也会在长期的教学中啊，渐渐远离孔子最初的教诲。孔子曾经讲啊，叫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那我们看到孔子的君子呀，还是很细节，很有烟火气的。看的时候要咋样，听的时候要咋样，待人接物时候要咋样，都有具体的生活样态，都很直白。那这样的君子呀，给人很放心，很踏实，很靠谱的感觉。那么子夏的君子是什么样呢？子夏说，君子有三变，叫望之俨然，及之也温，听其言也利。子夏呢，还是很努力的想要理解，想要发挥孔子的教诲的。不过呢，在他传习的过程中间呢，逐渐的丢掉了细节，只是给人留下了模糊的对于君子气质的印象。子夏呢，他理解的君子呀，可能具有几分自我映射的色彩吧。他不像孔子式的君子，时不时的还可以像宰我那样啊，去捉弄他一下。君子可欺也嘛。那子夏式的君子呢，不免令人心生畏惧，多变的呢，让人有些看不透，更接近拥有身份地位的大人君子。子夏呢，还深知人情啊，所以他讲，君子没有信任就一时百姓，那老百姓会以为你在虐待他。君子呢，如果没有信任就去觐见君主呢，那君主呢会以为你在诽谤他。那这里边讲的君子啊，就是在位为官之人，他们深谙官场之道，他们思虑周密，洞悉人心啊。于是呢，君子之道啊，开始向可操作的政治经验靠拢了。子夏的学说呀，在传习过程中间越来越务实，呈现出实用主义的风格。他晚年回到西河讲学，深受讲究实用的三晋子弟的尊崇。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啊，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秦古离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司马迁在这里提到的几个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哦，他们都在战国初年的政治世界里面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田子方、段干木为魏文侯所礼重，吴起呢是后来兵家和法家的先驱式人物。秦古离，我们知道他呢最初是学于子夏，后来转投到墨门，成为墨子的首席弟子。那子夏门人的这些发展路径啊，就很值得咱们玩味了。子夏呢是孔门的文学之士，他在西河传授的当然是孔子之学。不过从他这一系走出来的人物呢，未必都成为纯粹意义上的儒者，反而呢多半成为能够辅佐君主、参与政治、通晓治国用事之术的人。换句话说呀，子夏之学很能够培养王者师，而子夏本人也是魏文侯的座上宾。魏文侯可是战国初期颇有作为的君主， 是三家分晋之后魏国的开国国君。史家呢在总结魏文侯的成功之道的时候啊，特意标举他尊师礼贤，他所尊之师就是子夏，那礼的贤呢就是子夏的门徒，可见啊子夏对魏文侯的影响，那为帝王师可以说是儒者最大的荣耀。子夏能够成为魏文侯之师并获得成功啊，离不开孔子的理论熏陶，同时呢也有子夏之学发展路径的特殊导向。王者师这个身份啊，进一步强化了子夏学问中庄重严整的一面，那个远望令人肃然，走近才见温和，听其言又觉得严厉的君子形象，俨然就是子夏本人的写照。我们似乎可以想象啊，在西河的讲席之上，在魏文侯的座前，那个庄严孤高必须维系师道尊严的老师，他已经不再是年少寒素之时那个敏感的孤独的孔门弟子，而是被众人尊崇的一方偶像，一方师表。那这样的子夏不可避免的就会跟其他的同门师友乃至于亲人保持距离。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孔门弟子是如何继续传承孔子的道的？
0: 就是把孔子的道变成课程、方法、规范。
1: 百家讲坛要您精彩继续。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晚年的子夏身份虽然尊贵，心境却无比凄凉。那子夏的儿子啊，英年早逝，他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欲绝，彻夜痛哭，最终哭瞎了双眼。活在一片黑暗中的子夏心灰意冷啊，搬出了王宫，一个人结庐而住，离群索居。有一天啊，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子夏的家里，原来是曾子前来吊唁探望。自孔子死后啊，师门分散，二人已经好多年未见，如今他们都是享誉天下的一代宗师，那再次相见皆是两鬓斑白，垂垂老矣。曾子看到这位苍老的师兄丧子又失明，满心悲痛，放声而哭啊。子夏听到师弟的哭声，自己也跟着哭。那这一刻啊，他似乎放下了身上所背负的一切的光环啊、骄傲啊、尊严啊，他嚎啕大哭，似乎要把这辈子的委屈和不义尽数的释放。子夏悲愤地叹道：天哪，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要受这样的惩罚。曾子听了之后却怒骂道：不上，你还敢说自己没做错什么？当年我和你一起在诸寺之间侍奉孔夫子啊，后来你退居到西河，你的声望胜过了夫子，让西河百姓以为你传的道就是夫子的道，这是不是你的错？如今你失去了亲人，却不让大家知道，也不让我们这些老友知道，这是不是错？你失去儿子，非但 不好好的照顾自己，还害得自己双眼失明。

0: 这是不是错？自下听后呢，扔掉了手中的拐杖，他哭倒在地，说：“是我错了，我错了，我离开朋友们已经太久了，已经太久了。”那这位孤独的老人，终究在这场嚎啕大哭之中啊，实现了跟自己的和解。晚年的子夏在西河的学校里再次支起了讲席，他回想自己跟随孔子学习时候的样子，也把精力用在整理典章文献之上。他把跟老师讨论过的《诗经》，他把老师寄予微言大义的《春秋》重新讲给了自己的弟子们，他也尽力去参与整理《易经》《尚书》等典籍的撰定。后来呢，还在曾子的陪同之下一起回到了曲阜，他们又聚集了一些还在世的老兄弟，大家回顾自己在孔门的经历，合力编写了《论语》，那或许是子夏晚年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了。子夏这一生都在努力保存、阐释、传授孔子的教诲，在后世儒者心中，子夏正是孔门弟子中最能够代表传经事业的人之一。可是呢，问题来了，经可以传下去，道就一定能够传下去吗？面对传道的问题啊，子夏所探索出的路径就是把孔子的道变成课程、方法、规范，把道讲得越清楚，越容易传授，越有用，才越容易普及。战国时代诸侯争强，列国竞胜啊，君主最需要的不是一个慢慢涵养人心的君子，而是能够辅佐国政、整顿秩序、训练军队、富国强兵的人才。于是呢，子夏之学里面重门径、重次第、重实用、重分辨的一面呢，就很容易被时代放大。子夏探索出这路径，或许最适合那个时代，所以他成功了。他使孔子之学具备了可传性、组织性和延续性，这是子夏之功。但也正因为如此，孔门之学从他这里开始越来越容易走向知识化、技术化和为政治化。这并不是说子夏背离了孔子，而是儒家之学从孔子走向后世必然会遇到一个根本难题。孔子在世之时，学问主要通过师生之间的直接交往完成。孔子呢，能够根据弟子的性格、处境和问题做出具体的回应，因此他的教导具有很强的情境性和针对性。可是孔子去世后呢，这种直接教导不可能再复制，后学呢需要依靠文献、讲授、师承和课程来保存、来传递孔子的思想。所以呢，道要传下去，就不能只依靠孔子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圣人。可是道一旦脱离圣人的生命，变成了文献、讲习、学派、课程，又难免失去原初那种内在的温度。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曹操曾由衷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到底是怎样一个英雄父亲培养出了这位令曹操心生羡慕的后代呢？敬请关注三国人物指孙坚第一集《少年雄略》。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

0: 1-80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 文能够载道，但文也可能使道变成章句。学能够治道，但学也可能滑向了术。正如孟子所言啊，关于海者难为水，由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曾经沧海难为水嘛，一个人曾经在圣人门下受教，再想谈论大道也就很难轻易的开口。孟子呢说尽了孔子弟子们的难处，他们亲身跟随过孔子，最知道孔子大道的高远，也最知道继承孔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孔子终究不在了，弟子们不能因为难就不再传，也不能因为说不尽就索性沉默。继承和发展孔学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志业，但是孔门十哲以及十哲之外的70余子，他们都不遗余力地用各种方式去从事于这项志业。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用人格生命保存孔子之道，宰我、子贡用言语把握事理，明辨是非，冉求、子路用治世认证实践孔子之道，子游把握礼乐的真精神，让儒道难传，而子夏则承担起另外一层使命。所谓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子夏通过文让道进入更长久的历史，文不能够替代道，但文可以载道。学不能保证人人成人，但学可以为后人留下进入大道的门径。观众朋友们，这一路讲下来，我们会发现孔子之道啊，并不是只靠一种方式传下来的。有人以德行传，有人以言语传，有人以正式传，也有人以文学传。孔门十哲不是抽象的符号，不是庙宇里面供奉的圣像，而是有性格、有局限、有挣扎的一个个的有血有肉的人。颜回贫困，子路鲁莽，宰我锋利，子贡机敏，子游疏阔，子夏孤介而倔强。他们跟随着孔夫子，并不是一下子变成完人，也不是说已然成为完人，而是在各自的天性、处境和缺陷中努力地靠近大道。这也正是孔子之教在今天仍然有意义的地方。人的禀赋不同，路径不同，但只要愿意在自己的位置上向善、向学、向道，就仍然可以成为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部分。正是孔子的弟子们，让我们看到一种伟大的思想是怎样从一个圣人的生命中走出来，进入到更广阔的人间。如果只有孔子一个人，其道固然高远，却难免止步于一人一事。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弟子们，才让孔子不只是春秋末年的一位老师，而是成为万世师表，成为咱们中国人必须不断重访的精神之源。

0: 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新政推进困难，刘彻心情郁闷，不想在姐姐家却遇意外惊喜，
1: 朕要召卫子夫进宫，在朕的身边做个才人，卫青呢也可以进宫。
2: 汉武帝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卫子夫出现了，
0: 卫子夫入宫，刘彻情意绵绵，却打翻了阿娇的醋坛子。
3: 要是把我逼急了，那就是鱼死网破。
1: 你敢威胁朕？
3: 母亲，
4: 皇上已经从叶廷的簿册上除去了卫子夫才人的名分。
0: 迫于长公主的压力，刘彻不得不先让卫子夫离开自己，却把他的弟弟卫青安排在了身边。
1: 朕身边不能没有自己的人，你愿意效命朕吗？自然愿意。
2: 卫青是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从奴隶到将军的代表人物。
0: 见刘彻与长公主和陈阿娇一直较劲，舅舅田汾很是着急，
5: 要叮咛陛下一句，今往后陛下只能宠幸皇后。
2: 对一个帝王来讲，家宅不宁，那就意味着政局动荡。
0: 刘彻能否听从舅舅的劝告？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6: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人传统认为就是一个每个人都必须应该经过的这么一个过程，即便你贵为皇帝也概莫能外。对一个帝王来讲呀，我们说家宅不宁，那就意味着政局动荡。汉武帝因为他娶的是陈阿娇，但是这陈阿娇啊打小娇宠惯了，动不动呢又跟他讲，你这地位全靠我妈，

0: 那这汉武帝就受不了了。所以你看汉武帝跟陈阿娇的关系啊，这就不好了。但是即便他贵为皇帝，虽然跟皇后的关系不好了，可是他要想换这个皇后，那可比登天都难。换皇后不容易，但是他转头再找个别的女人，对一个皇帝来讲，这可太容易了。接下来我们说，有一个美女以及他的弟弟，这两个可以说影响甚至改变了汉武帝一朝政治格局的人，就要登上政治舞台了。
1: 都说我刘伶的马夫如何了得，没想到姐姐的家奴是更胜一筹啊，不但人长得魁梧，而且剑法也是了得呀。这个卫青啊，最喜欢三样东西，兵书、宝剑、骏马，而恰恰这三样东西也是皇上平素喜欢的，也算是近山识鸟音，近水懂鱼性吧。姐姐怕还少说了一样吧，哪一样？美人呢？我就不信这么好的男人会不爱美人呢。胡说，不懂得欣赏姐姐的还算什么似的鸟音鱼性啊，
2: 还胡说。
1: 好好好，我胡说我胡说。那一会儿我们家马夫万一伤了卫青的话，你可别心疼哦。
2: 那是当然了。
1: 好，

0: 陛下，陛下，平身吧。陛下，刚说您，您就来了，快去准备一下，给皇上请安。陛下，二位壮士。
1: 陛下，平身吧。朕认识你，你叫卫青。陛下记性真好，没想到还记得奴才。不是记性好，是朕的眼力好。姐姐忘了，朕当时就说过，卫青两眼如炬，贵不可言。陛下，这位您看您认识吗？
0: 哦，灵妹妹，
2: 陛下圣安。怎么，你也在这儿？你们认识啊？哦，我都忘了，你们俩见过面的。
0: 哼，何止是认识啊？你说呢，林公主？陛下一向可好啊？
2: 我好不好的，你还不知道吗？啊，妹妹，姐姐就不陪你了。陛下，那边都已经准备好了，你看。啊，那我就不打扰了。既然姐姐把什么都准备下了，那就好好乐乐吧。也是啊，花不可无蝶，时不可无苔，那些都是你们男人最喜欢的。
0: 那我就告辞了，郭杰，我们走。转告你父王，朕正在拜读他的那部《淮南王书》呢，什么时候当着他老人家的面，向他请教请教那外篇里的房中术？看什么？
3: 刘伶啊，她是淮南王刘安的女儿，是刘安派到长安做中训的人。所谓中训，我们说就是间谍。中国历史上呀，有好多女间谍。第一个最早的鼎鼎有名的女间谍叫女爱，她是夏朝少康时期由少康派到韩卓的儿子呀叫敖派到他这儿去刺探情报的。 女爱就是中国历史上史书明确记载的第一个女间谍，当然到了汉朝，那鼎鼎有名的间谍就是刘伶。那汉武帝对自己这个堂妹呢，也不太客气，哎，也看不上。可是再看不上，毕竟都是同宗同源，哎，所以啊，也不能把她怎么地。那么有这么一个让人讨厌的女人出现，那当然。
2: 你看，就有反差，就会出现一个让汉武帝格外惊喜的女人。那这个女人是谁？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庐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庐州老窖能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舞。姐姐呀，室内有一班女孩子，听说陛下3月3在渭水边为那些王公贵戚赐福，个个央求着姐姐，是不是也能替他们赐福？
0: 陛下那天不开心，今天姐姐给你补上。嗯，你说什么？
2: 啊，是。
0: 可以啊，让他们来吧。

0: 陛下，陛下，
1: 嗯，
0: 开始吧。

0: 中破的好，宫中是小破，这是大破。
1: 给陛下敬酒，子夫啊，你给陛下唱一曲儿吧。
2: 那

0: 姐姐，刚才跟卫青对剑的武士是谁？
1: 那位是江湖大侠林公主的马夫郭杰。
0: 好，一会儿把卫青叫来。
2: 可以当知己。

你们都不谈了，子夫陪皇上更衣去了，他不在，你们接着谈。

0: 卫青叩见公主。
1: 你们先都下去吧。卫青，到这边来坐。

卫青，还不赶紧见过皇上？陛下，那郭姐好

0: 称江湖第一剑，卫青剑术与他相当。他就是子夫的亲弟弟。
1: 哦，难怪，原来是一支血脉。

0: 北青，你跟你姐姐一块入宫吧。
1: 怎么挖姐姐墙角，陛下？
0: 啊，朕要召卫子夫进宫，在朕的身边做个才人。卫青呢，也可以进宫，随便找点事情做。姐姐，你可别舍不得啊。
1: 怎么会呢？只要陛下喜欢，姐姐这儿的一切都愿意奉献给陛下。
0: 真的？好嘞，谢谢姐姐款待。来人呐，赏姐姐黄金1000斤。走喽。
2: 卫子夫的出场啊，其实是挺有戏剧性的。史书上呀，说了这么一句话：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是上衣宣中德行。就是这一天，汉武帝在平阳公主的府里边，最后回来要更衣的时候，在更衣轩里边看到了伺候自个儿穿衣服的卫子夫，然后宠幸了卫子夫。但是回到宫以后，汉武帝很快把这茬儿就忘了，这个可能出乎好多人的意料之外。你看史书上说了这么一句话：入宫遂愚，进不服信。就是卫子夫入宫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再得到汉武帝的宠幸，而且是武帝则宫人不忠运者，赐出归之。就汉武帝啊，宫里边女人太多了，他觉得自己不宠幸的这些，那就让他们回去，别耽误人家，就放到民间。这个历朝历代后宫都会有这样的举动。那么卫子夫这一年多不得幸，也是于被放出的之列呀。结果卫子夫得见，替妻请出。卫子夫见了汉武帝，那就哭啊，就说你既然不喜欢我，那你就放我出去吧。结果汉武帝呢，上恋之，福信虽有生。你看汉武帝结果一看楚楚动人的卫子夫，又心怀怜悯，又喜欢他了，然后从此以后就宠幸他，而且很快卫子夫有身孕了。有身孕，那这地位自然就不一样了。当然与卫子夫德性相关的还有他的弟弟卫青。因为他生在平阳公主的府里边，所以呢等他长大了以后呀，就做了平阳公主的骑奴，就负责给平阳公主养马喂马，平阳公主出行的时候他负责呢驾驭等等，骑奴。所以卫青的出生是个奴隶。但是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汉武帝重用卫青，卫青呢领兵出击匈奴啊，后来做了大司马大将军，所以他是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从奴隶到将军的代表人物，也是影响最大的。其实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从奴隶到将军的个案，比方说西汉开国之初的元勋淮南王英布，其实他在秦的时候是一个行徒奴隶，所以他是行奴，他是由行奴后来加入义军，一步一步走上了西汉开国元勋的道路。比方说后赵的失乐，失乐也是过去是奴隶，后来呢做到了后赵的开国皇帝。还有明代的马方，他呢10岁的时候就被鞑靼给俘虏，做了骑奴，然后后来呢做了明代的宣抚总兵、大同总兵，那也是将军啊，马方也是一个从奴隶到将军的案例。当然你看这么多从奴隶到将军的案例里边，最典型的我们大家最印象深刻的当然还是卫青。他做到大司马大将军，最重要的是他打了当时很多人都打不了的大胜仗，对匈奴作战的胜利。

0: 回去吧。
1: 慢点。去，好好伺候皇上。快去吧。姐姐为你找了个好去处，将来富贵了，可不要忘了引路人呢。谢谢公主，哎，快去吧。

0: 入宫以后啊，你还不能一下子就到朕的身边来。你呀，先由皇门内侍接收，在部册上登记名字，存入掖庭，再到皇后詹氏那儿。按照宫廷的礼节，你将成为宫廷的女官，侍奉皇后。
1: 也就是个才人的身份吧。那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陛下？
0: 皇帝不能自己选嫔妃，得由皇后来选。没关系，慢慢的，朕找个机会招幸，公开你的身份。
2: 可以立为嫔妃之礼了。嗯，贱婢一切听从陛下的安排。也是委屈你了。其实皇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权力无限。你老实说呀！
3: 玩的可真好啊！玩的好，皇后来了。陛下，陛下，你究竟去哪儿了？鬼混到现在，你说话呀！你倒是说呀！
1: 奉奉颠颠，成何体统？陛下，
3: 进去吧。朕刚才在宣室跟大臣们研究了一些上意，这不刚回来吗？陛下，到底是臣妾不成体统，还是陛下不成体统？昨夜堂堂大汉皇帝，竟然与那么一个下贱女子同年入宫。
1: 那不过是姐姐送给朕的一名歌姬，朕把她带进宫里来，不过是充一而已嘛。
3: 陛下，可是掖庭令报我，宫里今日刚刚添了一名才人，天下哪有那么巧合的事？你说呀，说呀！朕没什么好说的了。陛下，居然一句也不解释。陛下，你扔了我一夜，好啊！陛下，陛下，你尽管瞒着我去做那苟且之事。陛下。
1: 可是我要把话说白了，陛下不要欺人太甚。要是把我逼急了，那就是鱼死网破。你说什么？
0: 你敢威胁朕？什么苟且之事？什么鱼死网破？
1: 满嘴的村夫之言，
0: 哪儿像个母仪天下的皇后啊？
3: 我是村夫，那陛下明天又会成什么呢？这几天我母亲在太皇太后面前为陛下说尽了好话。 保住了你的皇位，陛下不但不知恩图报，反倒欺下歌妓，羞辱皇后，还把那个下贱婊子带到宫里来，塞入掖庭部册，充当才人，陛下就用这些来报答我。

0: 亲吗？
1: 你也不用动不动就把你母亲搬出来，堂堂大汉皇帝，老拿丈母娘来压朕，哼，这是哪儿的规矩啊？朕又不是你母亲群山下的奴才，除了她的宝贝女儿，朕就不能亲爱别的女人了。不亲爱别的女人，你能替朕生出儿子来吗？没有子嗣，江山社稷谁来继承？你说呀，说呀，说呀！
2: 陛下，陛下休辱臣妾，母亲，母亲。
3: 陛下，恕奴才多嘴了。奴才知道陛下可以爱任何美人，
4: 可眼前这当口上，美人和天下谁轻谁重啊？
3: 陛下纵然可以自我轻视，可您想一想，这鱼和熊掌，天下和美人，陛下您能够兼得吗？陛下，陛下，魏婉先生来了。
1: 嗯，啊，老师来了
3: 啊，
1: 快请进来。

0: 老臣拜见陛下。陛下，来，好好。陛下，宫中的事儿，臣已经听说了。
1: 这一夜之间，更换改制，土崩瓦解，朕彻底失败了，好像朕就不是他的孙子似的。
0: 陛下，要退，要退呀！
1: 你要朕认输？
0: 不，退不等于输，如果不退，就肯定输。强弱不成比例，不可较力，而要急事啊！
1: 什么叫急事？
0: 比如一块石头放在地上，它就是块石头。如果这块石头吊悬在百丈高崖，它就有了势了。陛下此时为何不读读老子？
1: 你让朕读老子吗？
0: 老学不能做之天下之纲，但其中藏有用骑兵之术。

0: 娇儿，娇儿，别闹了，别闹了，
1: 母亲，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母亲，母亲，你倒是说话呀！你一定要替女儿做主啊！母亲，我不管，你一定要替女儿做主啊！
0: 皇后用膳了吗？下去吧。
1: 母亲，你去找太皇太后了没有？
0: 阿娇，别哭了，哭有什么用啊？我已经问过了，皇上已经从叶婷的簿册上除去了卫子夫才人的名分，现在降为宫婢了。
1: 那小贱人现在还在宫里啊？母亲，母亲，我可是知道皇上的，这早早晚晚的，还不是干柴烈火？
0: 阿娇，你现在已经是个皇后了，不要那么任性，行不行啊？你说这陛下干柴烈火的，你就没有责任了？
1: 我有什么责任啊？我还能让皇上只爱我吗？
0: 阿娇，娘问你一句话，皇上近来没招幸你啊？
1: 母亲，
0: 你说嘛，告诉我。
1: 常有招幸。

0: 我看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你赶紧去看太医，守着个老不怀孕的皇后，你又怎么能挡着皇上去亲近别的女人呢？
1: 母亲，你这明明是为皇上开脱嘛。母亲，你说如果皇上老去亲近别的女人，那女儿又如何怀孕呢？更何况如果别的女人要是怀了龙种，母亲，那女儿……
0: 行了，别再说了。
1: 母亲
0: 也会给皇上一个警告。
2: 这个汉武帝带一个女人到宫里边，宫里边那么大，怎么称阿娇贵为皇后，迅速的就知道消息了。诸位知道啊，在汉代宫里边的各色女人，皇帝的后妃的配置选拔，皇后有比较大的发言权，不是说是谁想你汉武帝自己亲自选，没那事儿。第一关进宫通行证得皇后给你，否则没身份的。汉朝时候后宫里边，我们说皇后之下到底有多少各色妃子呢？有什么级别什么称谓呢？这是《汉书·外戚传》所记元帝之后的后宫品级，分别是第一等皇后，第二等昭仪，是元帝时候设的，第三等呢叫婕妤，这是汉武帝时候创立的。接下来就是行娥、荣华和美人。我们看电视剧里边，王志一出场是王美人，第七等呢八子，宣太后那不叫米八子吗？她是八子这个级别，后面依次就是充衣、妻子、良人、长史、少史、武官等等。我们注意这里边还有婕妤和行娥这两个，这是汉武帝时候定的。汉武帝不仅加了婕妤和行娥，后来还加了两者，荣华和充衣。所以你看他后宫里边的这些跟前朝的臣子们是一样的比照级别，层层怎么设置下来的，就像金字塔一样的啊，只不过皇后高居金字塔的塔尖儿啊，当然皇后上边还可能有皇太后，像汉武帝时候皇太后上边还有太皇太后、窦太皇太后呀。
3: 按照宫廷的礼节，你将成为宫廷的女官，侍奉皇后，也就是个才人的身份吧，也是委屈你了。其实皇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权力无限。
2: 我们在这儿要注意，才人在这个时候他不是皇帝的嫔妃，才人在西汉的时候更多的是后宫有才艺的女子。史记《昌宫列传》就记载说，名医崇于义给当时的济北王他的一个才人叫素给他诊病，说这个素的身份是什么呢？好威方，多技能，侍者。他不是后宫的这种嫔妃，他只是一个精通乐舞、多才多艺的人，这叫才人。所以他们更多的身份属性应该是女官，或者说是专业的高级的宫女，这叫才人。我们知道到了后世，这个才人就逐渐的变成后宫嫔妃中的一个级别。比方说武则天，我们知道大名鼎鼎啊，他在唐太宗的时候就是才人啊，后来呢就成为宫廷嫔妃中的一个级别啊，但在西汉的时候还不是的。我们看卫子夫是进宫了，皇后大吵大闹，皇后的母亲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去看过你姐姐了吗？陛下，奴才未曾想过。朕也不想这样，也是没办法的事儿。现在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我们姐弟本是草芥之身，不足挂齿。卫青替姐姐谢过皇上的惦念之恩。
1: 朕看出来了，卫青是个厚道之人，难得呀。卫青，朕身边不能没有自己的人，你愿意消明朕吗？
0: 卫青是陛下带入宫里的，除了姐姐，卫青再也没有亲人了。那好，朕准备让你做朕的近侍。
2: 先去见张莹，守守序，学学规矩。朕会随时召唤你的。此次诸侯各王入朝觐见，与往年不同。这次是先帝并天后的第一次。老身觉得，礼仪从简，不要奢靡，还是要恭俭无为。 陛下，你觉得呢？
0: 一切都按太皇太后的意思办吧。
2: 各位退下吧。
3: 谢太皇太后。

0: 陛下稍后，老身有话要问你。
1: 哎，
0: 一个时辰不到，你就哈欠连天，怎么？你是不感兴趣呢，还是在哪里扑腾的倦怠了？
1: 奶奶，孙儿昨天夜读老子五千言呢，彻夜未眠。
0: 我看你呢，皇上的金屋里还不只是藏了一个脚吧？老身听说又来了个歌妓，你说父子俩怎么都是同一个嗜好？
1: 奶奶，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0: 我是说你的父皇，你呀，就像他，放荡不羁。当初你父皇娶你母亲的时候，你母亲就已经嫁过人，还生有一女。你们父子是不是太像了点啊？
1: 孙儿，我
0: 行了，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用解释了。奶奶，我也不想管你们这些小孩子的事儿。
2: 太皇太后，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事？
1: 母亲，朕是真的还有另外一个姐姐吗？朕怎么一直都不知道？
2: 你别问了，得把你舅舅叫来。你们都下去吧。小青，把武安侯叫来，就说我有急事找他。
1: 母亲，母亲。

0: 这事遮住了。
1: 母亲，你怎么这么紧张啊？难道是
0: 每次遇见大事，总是要有人把这事扯出来？皇儿，难道你还不明白吗？这就是说母亲不配当皇后，也是在质疑陛下你继承皇位的合法性。
1: 母亲，朕听奶奶不是这个意思呀。
0: 那就是他，只有他

0: 娘。
1: 陛下，
2: 你有什么事儿？
1: 太后不便直接对陛下开口，我这个做舅舅的要叮咛陛下一句，今往后陛下只能宠幸皇后，不妨甜蜜温柔一些，依舅舅看，凡女人都还是容易哄得住的。哎，陛下，陛下，
3: 甜蜜温柔。
1: 哎，
3: 舅舅，
1: 哎，
3: 怎么个甜蜜温柔啊？
1: 陛下应该懂七损八益，时静时动之术啊。
3: 什么？
1: 啊？嗯。

0: 这是皇帝荣臣房中妙术，韩安国最通此道。舅舅是不是安排？
1: 哎，这有点像舅舅。
0: 这怎么会是舅舅呢？这是不是？这是画的。舅舅是不是安排陛下您与他见一面？
1: 韩安国？朕听这名字怎么有点耳熟呢？
0: 这个人有文韬武略，原来在梁王的手下做事儿。
2: 哎，好吧，
0: 陛下，陛下，
3: 快点，快点，
4: 好好，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谢谢。
3: 快点，快点，快点！
6: 来，走走走，
7: 别忙啊！
8: 好，慢点。
3: 来，走吧。来，
5: 奴婢给娘娘请安。
9: 果然是玉树临风，亭亭丽人呢。还真聪明。不过，我不是娘娘，我是娘娘的母亲。
5: 奴婢给长公主请安。
9: 哟，还真行啊！你怎么知道我是长公主？把手伸出来，伸出来！哎呦，哎呀，瞧瞧，瞧瞧！你这只小手还真嫩呢，该干点粗活了。
5: 奴婢有罪，罪该万死。
9: 算了，少来这一套。你听好了，我曾见过许多宫中嫔妃娘娘的手，今天还是头一回见到你这样的。姑娘，你天生这副小模样，想娶你的人有的是。你怎么着也能图个安稳的日子，干嘛非要登临绝顶高攀皇上？别再玩这种危险游戏。天数之道，智则反，盛则衰，别把你自己摔得太惨了，到时候你死无葬身之地。看着我，告诉我今后不要再靠近皇

0: 长公主刘嫖这一出面，一下子把卫子夫呀打到后宫去做苦役去了。实际上呀，史书没有记载卫子夫做苦役，但是西汉的宫廷里边呀倒是有几位很有名的后宫女子做苦役的。这第一位就是汉文帝的母亲薄姬。我们知道她呀一度是魏王豹的女人，魏王豹后来又把她献给项羽，项羽败了以后被刘邦俘虏，在刘邦手下在洛阳宫里边呢做苦役。她有两个姐妹，之前我们讲过这俩姐妹呢跟她当年是好闺蜜，这俩姐妹现在受刘邦的宠幸，结果这俩塑料花姐妹呢还嘲笑薄姬，说你看想当年我们仨在一块说好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我们享福他在做苦役，还嘲笑薄姬。结果刘邦听见了，刘邦说你俩这玩意儿什么东西啊，我今天就非得宠幸他一下不行。然后呢薄姬就怀孕了，就生了后来的刘恒，就是汉文帝。这次他是做过苦役的啊，当然怀孕了后边那自然就薄姬就成为汉高祖刘邦的宫中的后妃了啊。但是因为不招人待见，吕后也没为难他。吕后为难的有一位，那就是刘邦当年极其宠幸的红颜知己戚夫人啊。我们知道刘邦死了以后啊，这个吕后呀把戚夫人罚让他在后宫做苦役。你想娇生惯养，那个过去备受宠爱，现在这个身份反差特别大了，所以他呀做苦役还在后宫啊，边做苦役边还唱一首歌：子为王，母为鲁，终日冲波木，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说我的儿子刘如意是赵王，我呢现在是做阶下囚，给人家干活做苦役，天天舂米，他苦啊。我跟我儿现在相离三千里，谁能替我传个信儿，告诉我儿子一下，让他解救我呀。结果这歌就传到吕后耳朵来了，吕后一听啊，好啊，你还想让你儿子救你，我先把你儿子弄死再说吧。所以戚夫人这歌呀后来给自己的儿子刘如意也招来了杀身之祸，刘如意最后被吕后给毒死了。所以后宫里边你看不如意不得志的这个女子有没有做苦役的，有啊，但是卫子夫没做过，如果做过一定会有这个说法。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0: 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3: 我建章营七，为皇帝的宿卫，仪仗部队，能加入者，都是作战中牺牲将士的子弟，以及特选的贵族子弟，人人壮勇而善骑射，可谓是汉军中精锐的精锐。当今皇帝陛下年轻，喜欢微型轻车简从，虽说你们人数不多，但你们是汉军之中的骄子，故而皇帝为你们改名为羽林军。你们要对得起这个称号，无负皇上的厚望，明白吗？谁干的？拉下去，打三十军棍。
4: 骑狼息怒，卫青初来乍到，这匹马恐怕有点认生。
3: 你卫青是有意为计啊。那好，你就还回去养马吧。拉下去，本营马都归你管了。
5: 韩国觐见皇上。
6: 这两个郡国盛产谷物，是朝廷奉米的主要来源，但那里气候温湿，如遇大雨连绵数日，山洪爆发的话，断了朝廷的奉米，那可就是了不得的事情。你们看，从这里到这里，这条排水渠一定要给朕修成，这关系到江山社稷。
7: 陛下，只怕许昌丞相也许另有说法。
6: 谁的说法？什么说法？大汉朝到目前还是朕说了算。去吧。
8: 诺。
9: 哎，不是，你赶紧去吧。

0: 朕看安国君儒雅斯文，也不像是个熟谙房中术的江湖方士。
1: 陛下以不争而争之，守拙而后发，这也正是道家无为而欺敌示弱之术。
0: 可朕的舅舅对朕的这些事倒是很关心。
1: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普天所覆，陛下必为一代之明士者。
0: 谈何容易？
1: 其实陛下的苦恼不是怕旅程的遥远，只因受困于脚下的羁绊而已。
0: 你说对了，说得好。是的，朕常常受困于无物之阵，而宫闱中的险恶变数又常常发端于琐碎小事，朕防不胜防。
1: 既然防不胜防，不如完全不防。
0: 放弃？笑话，朕是一国之君，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0: 陛下，何妨面壁止观，涤虑悬览，须知唯阴阳和谐才是人世之最高境界。
1: 阴阳和谐，好啊，好一个阴阳和谐。你总算点到正题上了，朕等着给你切磋功夫呢。走，边喝边聊。
0: 谢谢谢谢啊，陛下请，陛下请。
2: 涤除悬览，这是《道德经》里边的话，意思就是说呀，要洗涤除尘，要排除杂念，不要急在一时，要有定力。这是老子哲学中非常有价值的话。而说这话的人是韩安国，他是对汉武帝说的。韩安国这个人啊，是汉景帝、汉武帝这两朝的名臣。哎，你看在平定乌楚七国之乱的时候，他呢协助梁孝王刘武守住了睢阳，立了大功。但这个人呢，我们说也是挺倒霉的。在公元前144年，梁孝王死了以后呀，韩安国呢也就没有这个依靠了。啊，后来他又犯了事儿，等把事儿摆平出狱以后呀，已经是成为一介平民。我们看他后来怎么上的位呢？暗中给田丰送了500斤，田丰就替他说话，成功引起了汉武帝的重视。然后呢，在汉武帝朝一步一步，后来做了御史大夫，差一点做了丞相。他见了汉武帝以后，一句话就点醒了汉武帝了。虽然你喜欢儒家，但是作为人生智慧，不要排除道家智慧。道德经里边有好多话，对这个时候的汉武帝就特别的有价值。道德经里边讲了，追而睿之不可长保，就是一个人锋芒太盛，那你不能持久。所以要守拙，大巧若拙，就再高明的才华表现，最后表现出来是最朴实的，最本真的。老子《道德经》的好多人耳熟能详的，你看现在我们朋友圈了好多人的微信名都叫上善若水。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喜欢这句话呢？就是因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至柔，但最后表现的是至强，所以我们很多人才喜欢这句话，它的的确确充满了哲理意味。道德经第64章还说一句话，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什么意思？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得一点一点来呀。你急什么呀？因为时间站在你这边，你要把心态调整好，然后一点一点积聚力量，才能最终小溪汇成河流，最终汇入大海。他告诉汉武帝，你现在的状况下，你要学习老子不争的哲学。道德经里边多次讲到关于不争的，比方说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人不要一味的蛮干，该韬光养晦的时候要韬光养晦，该积极进取的时候要积极进取。所以我们说呀，姜啊还是老的辣。那么汉武帝听了他的话以后，又会做成哪些改变呢？我们接着看下一集。

0: 一碗看似平常的米粉，为什么能在海鲜众多的餐桌上拔得头筹？礁石滩上，手持工具耐心寻找，到底要捕获哪种美味？
1: 就跟那种甜玉米粒似的。
0: 烤生蚝、炸生蚝，北海人能把生蚝吃出哪些花样？扬帆起航，逐浪寻鲜，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寻找北海人心中的珍贵滋味，
2: 探寻遗址脉络。

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盾构机穿江越海修隧道，待压进舱，险象环生。
1: 一旦我叫不到舱里边的人的时候，内心就很害怕。
0: 断裂带攻坚，守护黄春鱼回游产卵。
2: 盾构掘金施工过程中啊，有可能对黄春鱼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0: 创新科技如何助力工程师四海筑穗铺通途？创新进行时，钢铁地龙穿江海即将播出。

0: 当神话里的定海神针变身为现实生活中的大国重器，能潜江越海的盾构机正在用硬核科技在万里江海之下凿通山河，铺就通途。而这样的超级工程实景图比神话故事还要让人热血沸腾。我现在在海平面106米之下，而这里呢是南海珠江口的海底高铁隧道。接下来盾构机还要迎接新的挑战，就是往海底116米的深处继续掘进。我了解到还有全新的世界级难题等着去攻克，我们现在就去现场看一看。
1: 这里是东莞虎门珠江入海口，海面之下116米。陈星飞和团队正在为深江铁路修建一条长度为5360米的海底高铁隧道。这条隧道是深江铁路的关键一环。深江铁路建成通车后，可将深圳到江门的通勤时间从原来的2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为粤港澳大湾区人们的出行带来更多的便利。这条隧道从2022年3月开始施工，它的建设离不开大国重器盾构机的助力。眼前这台长130米、重3800吨的大家伙，它是隧道施工利器盾构机。在盾构机前端刀盘上，镶嵌着200多把像牙齿一样的刀具。随着刀盘不停旋转，盾构机在海底不断啃噬着前方岩土，向前掘进，挖掘出隧道。
2: 根据地勘报告来看的话，我们最宽的钻裂带的宽度呢能达到58米。
1: 眼下工程师团队遇到了海底隧道施工以来最大的难题，穿越断裂带。断裂带跟地质运动密切相关，也是地震的主要发生地。
2: F2 断裂带呢，也是位于我们整个隧道的最低点，最大水压的位置。最大水压呢，能达到116米的石头压力，水压呢能达到11.68。
1: 断裂带数量多，宽度大，最深处更是达到116米，相当于40层楼房的高度。且断裂带跟海水贯通，施工过程中稍有不慎，极易造成隧道坍塌，后果不堪设想。
2: 盾构隧道施工呢，最大的风险就是在我们断裂带这个地方，由此所带来的这种高水压呀、复杂地质啊这种风险，就是长子面的个坍塌，因为它比较破碎嘛，我掘进过程中对地层肯定会有扰动。你像有刚好顶部有一块破碎的岩体，我一扰动，它整个塌下来了，这种情况也是会出现的。
1: 盾构机能否在断裂带中平稳掘进，并确保挖掘的隧道不坍塌呢？工程师团队正在研究一种新的工艺工法，准备进行异常特别的实验，探索加固断裂带的方法。
3: 陈工，我看今天咱们桌上摆了很多东西啊，咱们
2: 是
3: 要做一个实验吗？
2: 对，我们今天来变个魔术。
3: 好。那我们首先要做什么呢？
2: 首先要加入这个水。
3: 加水。好。接下来呢？
2: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水泥。我加水泥的过程中呢，你要进行搅拌一下。
3: 好，边加边搅拌。
2: 对，边加边搅拌，这个要搅拌快速一点，
3: 要把它搅拌均匀。
2: 对，把它搅拌均匀，可以了。下边呢，我们加入水玻璃。在水玻璃加入10秒钟之后呢，将我们这个魔术将会生成。
3: 也是需要搅拌的。
2: 对，1、2、3、4、5、6、7，
3: 越来越难搅了。
2: 9。10，时间到。
3: 它凝固了耶。
2: 对，魔术已经成型，
3: 搅拌的玻璃棒现在已经立在这个烧杯里了。这凝固的好快呀。
2: 是的。
3: 试下这样子晃，能不能晃出来？
2: 掉不下来，
3: 纹丝不动。
2: 对，纹丝不动。
3: 我再挑战一个难度更高的，直接拎起来。哇，
2: 也没问题。
3: 直接就把整一个烧杯都带起来了。
2: 是的，
3: 看来真的是凝固的很扎实。
2: 对，
1: 通常水泥和水搅拌后凝固时间需3个小时左右。实验中的水玻璃是一种硅酸钠溶液，将其加入水泥浆液中，相当于加入了速凝剂，两种浆液迅速发生化学反应，凝固时间可以从几个小时缩短到几秒钟。
2: 我们这个断裂带加固呢，就近似于我们这个豆腐的制作工艺，它通过加入卤水这种特殊的调配的配方，它可以实现我们豆腐的一个快速的凝结成型。我们这个断裂带加固呢也是一样，原来是破碎岩体，加入我们配制的水泥水玻璃双液浆，快速的形成固体形状。这样的话，一个是可以稳定地层，第二个呢可以隔绝水层，减小我们掘进过程中的一个水压。
1: 工程师团队根据地层的深度以及断裂带的宽度进行了上百次不同配比的实验，为每一条断裂带制定加固方案，这样盾构机便能稳稳地穿越断裂带。这套创新的工艺工法也成功助力东莞珠江口海底高铁隧道、青岛胶州湾海底公路隧道的顺利施工。
0: 这里是盾构机施工的最前方，我的身后呢就是盾构机刀盘吃土掘进的地方。可是一旦盾构机吃土出现了异常，这刀具磨损卡死，就得靠工程技术人员顶着致命的高压钻进盾构机的前舱，给盾构机洗牙换刀具。这就是隧道施工过程中最危险的操作之一，带压进舱。在普通人连呼吸都费劲的高压环境里，这工程技术人员是怎么给盾构机洗牙换牙的呢？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现场探秘。
1: 这里是长江江阴靖江段，江面之下82米，连接江阴靖江两地的江底隧道。这是长江上埋深最深、开挖直径最大的盾构隧道。盾构机的开挖直径达16.09米，超过5层楼的高度。隧道通车后，将大幅缩短江阴、靖江两岸通行时间，有效缓解江阴大桥常年的交通拥堵。
4: 准备推进了没有？
2: 中央手，开始推进了，开始推进了。
1: 然而，盾构机掘进至800米处时，江底的粘土层遇水形成粘稠胶泥，死死糊住了前端刀盘，形成了厚达25厘米的泥饼。
5: 大家看到的这个中间区域的深色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泥饼区域。
1: 这层坚硬的泥饼，就像给钢铁蚯蚓的嘴巴戴上了密不透风的口罩，别说啃食岩土，就连刀盘都转动不了。盾构机在江底彻底停摆，这也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0: 江底82米处，每平方厘米要承受8公斤的水压。盾构机停得越久，掌子面坍塌，江水倒灌的风险就成倍增加。隧道内上百名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都悬在这一动不动的钢铁巨兽身上。要让盾构机重启掘进，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入与江底水压直接连通的前舱，清理泥饼，更换刀具。
1: 46。
0: 可这唯一的破局之法，却藏着隧道施工中致命的风险。
2: 带压进舱这项工作作业，它本身的风险就是极高的。我只讲最恶劣的啊，就是它一旦出现最恶劣的后果，就是，人的生命就没了。
0: 原来，想要完成清理泥饼、更换刀具的工作，人员需进入狭小密闭、泥水交织的盾构机前舱，在五倍于常压的致命高压环境下作业。高压环境下，空气中的氮会逐渐溶解进入血液，一旦血液中的氮含量过高，人体就可能出现近似于麻醉的生理状态，甚至晕厥。按作业规范，作业人员每在高压舱内工作一小时，就必须转移至减压舱内持续减压三小时，才能安全回到常压环境，稍有疏忽就可能发生危险。工程技术团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在三研判后，团队终于决定铤而走险，派出专业清理团队进入前舱，开启这场生死攻坚。
3: 可以了吧？你看，
4: 现在门已经打开了，然后这是在门开之后的位置。
5: 我这下方一位情况，现在是从土壁到25公分。长路，然后宽路是
0: 进入盾构机前舱，能看见大块成团的泥附着在刀盘上。
4: 越到底下越难清。
0: 只有彻底清理掉胶泥，盾构机才能重启。然而，强大的水压喷到胶泥上，作用微乎其微。更让人揪心的状况突然出现。
5: 喂！
0: 不知道什么原因，通信信号突然中断了，联系不上舱内作业人员。吴军才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5: 喂！
0: 带压进舱的人员是否安全？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5: 喂！
0: 通信中断。盾构机内带压进舱的作业人员能否化险为夷？清理泥饼的工作能否完成？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6: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在高危的带压清仓作业中，舱内通信突然中断，现场指挥吴军才的心瞬间悬到了极点。
1: 一旦我叫不到舱里边的人的时候，当时就非常激动，内心就很害怕，就要一直的呼叫，一直的呼叫，直到有回应为止。

0: 喂，
1: 到了，
2: 好嘞，收到。
3: 信号终于恢复，清理现场的视频也传回来了。
4: 一名左右啊，从这个字母这里啊，往里边听了有50多公分吧。下面也听着两个刮刀，第三个刮刀都听出来了。
3: 经过3天，清理工作顺利完成。
5: 只有人员平安的推开门出来了，他安安全全的问他 OK 不，他说可以，那就我们这一层算是完成了，就是彻底放心了。
6: 盾构机穿江越海修隧道，每一步都是步步惊心。那接下来大家猜猜看，我身旁的这些是什么？没错，他们就是盾构机的牙齿，也就是刀盘上的刀具。工程技术人员不光要帮盾构机洗牙，这隔一段时间还得帮他们换牙。走，咱们现在就去施工现场看看盾构机到底是怎么换牙的。
7: 这两个磨的差不多了，看。
3: 在江阴晋江长江隧道的施工一线，盾构机的换牙工作远比想象中紧迫。
7: 你看这两个脚部都坑掉了，那不能让它再磨损了。周边磨下去之后，这合金掉了一部分。
8: 你跟牙一样，牙也没了，牙掉了。
3: 在以往常规地质中，刀具可支撑盾构机掘进1000米，而此次仅推进200米，刀盘上的刀具就已磨损严重。
9: 那周边的能不能加强？
10: 粉细砂、棕树砂，还有个棕砂，这个能不能看看粘性颗粒多少？
3: 结合地勘报告来看，盾构机此时正驶入硬度极高的铁板砂层。这片地层里全是密实的砂体，尤其是高硬度的石英砂密集分布，如同在盾构机掘进前方立起了一块铁板。刀具切削时持续受高强度磨蚀，损耗速度大幅加剧。更紧迫的是，盾构机此刻正逼近长江江底埋深最深的区域，若刀具依旧以这样的速度磨损，被迫频繁停机更换，不仅会大幅增加盾构机在江底的停留时间，更会让隧道面临被高水压挤压变形的风险，施工安全隐患也随之加大。
11: 万一这个盾构机到这个江底最低点的时候真正的掘不动了，如果停那儿了，那么刀盘开挖的那个掌子面那就有可能会失稳坍塌，那么江水就会回灌到我的盾构机内部。
3: 如何才能让刀具硬度更高、更耐磨，扛住铁板砂层的高强度磨蚀呢？
10: 刚才谁张手都没有说，手机放下。
7: 这种能打特别硬。
3: 人造金刚石进入了工程师的视野。这个黑色的小圆块就是金刚石，它和钻石有着相同的化学成分。作为自然界中最坚硬的物质之一，金刚石凭借超强的耐磨性，早已被广泛应用于地层勘探、油气开采等领域。
7: 先放到这里。
3: 工程师团队立刻联系刀具生产商联合攻关，将金刚石贴片精准镶嵌在刀具边缘、刀尖这些最易磨损的关键部位。这一圈金刚石贴片硬度和耐磨度是普通合金的8到10倍，成为盾构机攻坚克难的全新金刚牙。更换刀具后，重启盾构机。
2: 那个准备推进了没有？
12: 中央手开始推进了。
3: 随着盾构机重启掘进，这副定制的金刚石牙齿果然不负众望。面对石英砂层的打磨，磨损程度大幅降低，盾构机一路披荆斩棘，顺利啃下长江江底最坚硬的铁板砂地层，更创下了长江下盾构机掘进3000米不换刀的全新纪录。盾构机破土而出，这一刻是隧道施工顺利完成的高光时刻。
13: 地面掘进班的，我们是
14: 河南的。
15: 隧道贯通之后，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想上来亲眼见证我们队伍去出动，我们都心里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激动。

2008年中国首台国产复合式土鸭盾构机下线。到如今，世界近70%的盾构机产自中国。中国盾构机从跟跑、并跑到领跑，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硬核之路。接下来，除了四海注碎，中国的隧道工程还将迎来什么样的挑战？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围攻吃鱼，干饭第一。东风罗的育种繁育工作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小蝴蝶变形记》。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迈入15新阶段。隧道工程将持续向更深海域、更复杂地质进军，盾构机也需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智能掘进、生态适配等关键技术上持续迭代升级。
1: 山水间留下文明烙印，奇特的风俗起源于何时？
2: 枕木啊，做成船的形状，所以它又称为船光。
1: 千年文脉声声回荡，朱红的石刻有什么深意？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在我国首批建立的五个国家公园中，这里是唯一一个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千百年以来的人们在这里留下了哪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呢？这片美丽的自然是如何激发人类无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武夷山国家公园。这里呢，规划面积约1300平方千米，园内呢有近30个村，常住人口约3000人。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毗邻的呢，是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其中分布有高等植物3400多种，野生脊椎动物近770种，被誉为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这片原始自然的环境啊，紧邻我国东南沿海，人口稠密地区。根据考古证据推测，数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漫长的时光中呢，这片山水带给了人们哪些启迪呢？如今这里有哪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留存呢？

0: 只有个爱来记得那个意，飘渺的山峰是诗画的解忧。
1: 如果想要读懂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文化内涵，那么九曲溪是最能够让人感受到文化魅力的地方。九曲溪发源于武夷山国家公园腹地，全长60多千米，流域面积约500平方千米。作为滋养武夷山的武夷山之魂，九曲溪承载了无数的赞颂。陆游、辛弃疾、徐霞客等人都曾游历此地，作诗颂文。宋代大家朱熹更是在此居住生活多年，在九曲溪畔留下了诸多名垂千古的作品。为何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都如此钟情于九曲溪呢？地理中国考察组登上了九曲溪边顺水漂流的竹筏。
2: 哎，咱们出发吧。
3: 好。
4: 怎么飘飘水中荡嘞？什么往往是八庄哟？什么串串天上挂嘞？哎，什么重重连山天哟？
1: 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始后，武夷山风景区也划在了国家公园范围内。竹筏顺水飘行，平静的溪面很快过去，竹筏渐渐进入九曲回环之中。就在经过一处转弯时，队员发现两岸的岩石上密布着小小的孔洞。
2: 大姐，我看这个悬崖这儿是有好多小洞，是自然形成的。
3: 您看我撑下去的这个小洞哈，都是我们长时间撑出来的。因为像我们这样拐弯的地方，到这个岩壁边上，我们就要撑到这个岩石上，长年累月对它往上面撑的话，就形成了很多的小洞。
1: 岩壁上的孔洞形成的时间应当在100年甚至1000年以上，不难猜测千百年前的武夷先民便已经与这条九曲溪紧密依存了。而文明延续至今，生于水长于水的理念早已植根于每个武夷山人心底。
3: 然后我公公也是撑竹筏的，我们家里撑竹筏的人比较多，因为原来像我老公他家里就住在这沿岸啊，就住在这边上，在河边上。水位上涨以后啊，上游的垃圾冲下来了，我们所有的撑竹筏的师傅看到都会给他剪掉。
1: 考察组查阅资料了解到，古时的九曲溪便是一条重要的交通运输通道，茶叶、粮米等重要物资全靠竹筏运输。在漫长的伴水而居的生涯中，武夷山的人们从自然中汲取着生存的养分，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敬畏且呵护着自然的纯真。竹筏悠然飘行了几百米，崖壁的高处出现了大小不等的洞穴。
3: 但是下面的小洞它是我们撑出来的，但上面这些大的岩洞呢是岩层分化的。岩石分化的洞和我们撑出来的洞是不一样的，岩石分化的洞它是洞底很多都是黑的，然后比较光滑的。我们撑出来的洞呢，它岩石岩底的颜色啊，它是红色的，是我们岩层原本的颜色。丹霞地貌它岩层原来的颜色是丹色嘛。
1: 如今的武夷山丹霞地貌，经过水流长久冲刷与沉淀，还有藻类的附着生长，岩石的表层颜色已经暗淡， 但在新鲜的崩塌面或风化剥落面上，颜色仍然鲜红耀眼。伴着独特的赤壁丹霞景观，竹筏行进至三区附近，
3: 好像是到2005年以后吧，就等于是说右上方哈，那个岩洞里了，那些木头叫是武夷山的悬棺，这些棺材的木质啊，它是楠木棺材，防腐性很强的，怎么放上去现在还是个谜，猜测比较多。
1: 天然的洞穴成为了古人死后安眠之所，可悬棺的安放方式至今未有可靠的论断，更别说我国传统的丧葬文化讲究入土为安，古人为何选择死后将棺椁安放于崖壁之上呢？
3: 它的整个棺材它是一块木头的，是一个整木啊，然后去顶啊，中间镂空，最后做成船的形状，所以它又称为船棺。
1: 1978年，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队对白岩悬棺进行科学检测，所取出的一具船棺外形很像是东南沿海常见的乌篷小船，棺椁竟然像是小船一般，这不禁使人猜测古人依水而居，在九曲溪畔创造了文明，而当他们的生命走到尽头，仍然希望常伴于九曲溪左右，保留自己水上生活的印记。在如今的武夷山市博物馆内，刘秀平馆长对于悬棺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
5: 那从目前考古证明来看呢，最早的悬棺在武夷山，从我们这边向外辐射，那么它有三个方向，一个呢是向西进入到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一个向南跨越了十万大山五岭山脉进入到东南亚一带，还一个呢向东入海进入太平洋群岛琉球群岛。离我们这个武夷山呢最近的地方呢，悬棺呢时间也越早，
1: 时间愈久远，古人曾经的生活图景也愈难考究。历史资料表明，在与悬棺历史相符的先秦时期，这里曾是古闽人的居所，如今的福建省大部都曾是古闽人的领地。曾经负责武夷山事宜申报工作的周鸿建提起武夷山的闽越文化，话语中满是骄傲与自豪。
6: 这个地方在新石器时代就古闽人生活的这个地方，那么古闽人他是完整的一根木头劈了一半做成一个床形的棺柩，说明古闽人可能就生活在水上一种人，他们的战术就是悬崖绝壁，离天的距离更近，所以我们武夷的文化留下了历史文明的见证。
1: 绵延60多千米的九曲溪流淌了千万年之久，长久冲刷侵蚀，使武夷山形成了独特的赤壁丹霞景观，也滋养着古闽人创建了独特的文明。他们依山傍水而居，在九曲溪畔留下了独特的文化印记，高居崖壁的奇特葬俗见证着武夷山传承至今的伴随山水而生，物佑山水本真的传统。
7: 流水潺潺，船行不断，古老的闽人生于九曲溪畔，即便是死后也情愿魂归山水，安葬在武夷山的赤壁丹霞之上。九曲溪这条武夷山之魂也承载着古人对未来的美好愿景。这方宁静淡泊的山水是如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呢？它又为什么能够拥有如此之大的文化影响力呢？考察组决定继续沿着九曲溪顺流而下，探寻武夷山国家公园文化与自然交相辉映的奥秘。
1: 队员乘着竹筏顺着溪流继续下行，两岸的崖壁高处出现了巨大的镌刻字迹，这些石刻有的简练明了，像是路牌指引，有些则优雅复杂，俨然一篇散文诗歌。
3: 那九曲的旁边那首诗呢，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留下的，他写的是九曲江穷掩霍兰，桑麻雨露见平川，鱼兰

0: 桃源路，厨世人间别有天啊。他这四每一曲都有一首，统称为九曲棹歌。
1: 一首九曲棹歌，仿佛一篇导游词，引领着读者游览九曲溪的风光。红桥一段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朱熹年幼丧父，随母亲来到此地定居。在大美的武夷山水间，朱熹的理学思想也在悄然萌发。对后世思潮影响深远的儒学大家朱熹，为何如此钟情于武夷山呢？
2: 朱熹一生在这里著书立说，在武夷山生活了50年左右。武夷山是道家、儒家、佛家三教文化的在这个武夷山并存，而且典型的代表人物都聚集在这个地方，这一块都滋养了这么多的文化。朱熹的这种理学思想是把孔子以后所有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成为他以后的思想文化。
1: 融合兼收，求同存异，官场失意的朱熹正是在武夷山才得以钻研生活的真实，从中勾勒出自己心目中的儒学大道。朱熹对武夷山钟情，武夷山也以自然的纯真给他以启迪，为他拂去世俗的官场纷争，只留儒家理学大道至简的豁然。竹筏飘行在六曲南岸的响声岩上，仍留有朱熹挥笔写下的逝者如斯四个大字，
3: 为数不存的真迹之一，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嘛。这形容这个时间过得很快。
1: 这方硕大的岩石临溪而立，满布各式石刻，绵延不绝的流水与亘古不变的岩石，这一奇妙的对比，似乎也在昭示着朱熹的某种理学深意。
2: 逝者如斯啊。岁月像流水一样流去，而且成型在留下了空谷传声。
1: 传承自武夷先民的朴素世界观，田园诗歌般的百姓生活图景，以及曼妙的山水风光，武夷山滋养了朱熹的理学思想。而许许多多像朱熹一样的文人墨客，也不吝于为武夷山留下赞颂之词。根据专家的介绍，武夷山国家公园范围内共有450多方的摩崖石刻，这些石刻凝聚成一方方可感的文化符号，滋养着武夷山的人文土壤。
4: 前面那方摩崖石刻叫问桥台，也被工人师傅在维护。
1: 这些珍贵的人文瑰宝是如何在水流与岁月的侵蚀间长久保存的呢？
5: 那咱们是拿什么在涂这个字呀？
4: 这个颜料是我们特制的，叫水性颜料，叫武夷颜料的学名叫。我们初期清洗这个苔藓的时候，我们不能用干湿刷去刷，我们用去离子水，我们用毛刷，这样子石头而且不会被冲刷掉，因为我们这石头是砂砾岩，比较脆的嘛。
6: 如果说像一般的油漆啊之类的东西涂上去的话，会水里面透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这块你看长了这么多青苔，是水非常多的，水分非常多，会毁坏它，久而久之就会风化掉，就等于字都没掉。所以说像我们研制出来这款颜料呢，就非常好，起到这个保护作用。
1: 独特的武夷颜料承载着惊人的生态理念，伫立着这些珍贵的遗迹流传千古。
2: 武夷山不管是对茶的保护和对山水的保护，对植被的保护，武夷山留下了大量的这种摩崖石刻。当时的武夷的县令啊，乐死在岩壁顶上，而且是历代要永续下来。当时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看了这个摩崖石刻，非常震惊啊。对武夷的评价是，武夷山是中国人民永续利用自然资源的永久象征。
1: 一方方石刻上 镌刻着永禁捕鱼、保护茶叶生产、严禁勒索茶农的禁令法规。这其中淳朴的环保意识与人文理念，与武夷山传承自先秦时代的朴素世界观相互融合，既激发了朱熹等古代大家的思想感悟，也给后

0: 相传朱熹考中进士后，乡民在古老的农渔戏中加入了一出鲤鱼跃龙门来激励后生。如今当地若有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都会为孩子表演鲤鱼跃龙门。
1: 教你几个简单动作，
2: 好呀，
1: 感受一下哈。
2: 好，这样
3: 八字形一样，就八字形的。
2: 这个龙鱼灯头是从这儿是吧？
3: 啊，
4: 绝对要，绝对要前面，
2: 就一定要到前面来。啊，我好像掌握到技巧了，
5: 动作多得不得了嘞。
2: 啊，这是最简单的呢，还我就学了这么久。
0: 看起来红火热闹的龙鱼灯，个个表情惟妙惟肖，还有着鲤鱼、龙鱼、黑王鱼等不同的样式。这些花灯的形象大多来自于深受民间喜爱的传说故事，它们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0: 龙鱼戏热闹喧腾，生动活泼的形象怎样制成？
1: 最难的话，你这个比例啊。
0: 家宴的食材源于乡土，丰盛的菜肴又能给我们哪些启示？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2: 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这是我们龙鱼戏省级传承人彭子秋彭叔的家，他今天在做龙鱼戏。
3: 哎，彭叔，哎，做挺快的呀，
4: 基本上做一半了。啊，嗯。
0: 彭老师，咱们做龙鱼灯最难的是哪一步呀？
4: 最难的话，你这个一开始的话就是那个比例哈，那个肚子多大，嘴巴多大，尾巴多长。
0: 那您是做了多少年的龙鱼灯了？
4: 那是很多年了。嗯，我那个叔父的爸爸就做这个的，我17岁就他就叫我做的。
0: 17岁就开始做了？
4: 哎，就开始就叫我做的了。
0: 那您是第几代传承人？
5: 我算下第四代，
0: 第四代了都。
5: 我儿子是五代，我是五代。我以神话传说中的形象展现鲤鱼跃龙门这样的民间故事，活灵活现的龙鱼灯背后离不开巧手匠人的潜心钻研与传承。那通常什么情况下咱们会舞这个龙鱼灯呢？ 我们以前是在经过初三就开始了，在十五呢就要舞了结束。
0: 古代人是一舞完结束了，就要换到河里烧掉的，啊，第二年又开始做，他是这样的，他随着水的，他溜走了，因为鱼是要水的，他跟着水走了。年复一年，不辞辛劳，表演完龙鱼戏，龙鱼还要放归河流。这尽是来自远古先民的自然崇拜，也是武夷山的人们祖祖辈辈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动展现。 在武夫镇，为了庆贺晚辈学业有成，除了鲤鱼跃龙门的龙鱼戏，还少不了一席丰盛的家宴。在武夫镇经营着一家饭庄的罗慧谦是这方面的行业。

0: 行家。按他的说法，家宴上的道道菜肴都离不开五夫镇当地的乡土特产。第二天清晨，队员便赶到镇子边缘与罗慧谦碰面。
1: 我们现在要去采莲子了
2: 啊！
1: 对，现在刚刚好，一会儿太阳太大了，不好采。
0: 五夫镇处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边缘地带，气候独特的乡土神韵，成就了一片适宜莲花生长的万亩荷塘。如今，五夫镇家家户户仍然在种植莲田，这是延续千年的传统营生。
1: 采莲子呢，可以把它正面翻过来看一下，像这朵就太嫩了，根本就没长得没长熟。
3: 这个还是要再长长。
1: 对对对，这个就很好。哎，哎呦，小心小心小心。哎，对，这个也行，这个你看哈，各个饱满，粒粒饱满了哈。
2: 哦，这种的就可以。
1: 哎，对对对，这个给它必须采，不采的话明天就老了。
2: 哦，啊，这个哈，来摘了。嗯，
4: 我都有点舍不得，一会儿要吃它了。
2: 哎，舍不得吃的哈。嗯。
1: 其实看这莲子哈，有时候这都粒粒皆辛苦啊。你看这个花，全身都是宝，没有浪费的地方。
2: 嗯。哦，
1: 花瓣可以拿去炸，这花蕊拿去泡茶喝，是吧？
2: 嗯。
1: 荷叶拿去做荷叶茶，
2: 嗯，
1: 还减肥呢。莲心，还是可以当药，
2: 嗯，
1: 很好用的。
0: 竹子故里荷甜甜，闽邦渊源水清清。人们世代坚守着不向自然过度索取的生产方式，正是传承自千百年前武夷先民与山水共生共存的理念。
3: 大姐，我看咱们采摘的差不多了，那咱们赶紧去拔莲子。
1: 去拔莲子，对对对对对，小心慢走啊。
3: 好，大姐真的很开心，
1: 很开心哈，
3: 满满的一大筐，
1: 那有收获吧？
3: 对。
1: 到家了哈，
3: 啊，
1: 要把莲子包了，对。
3: 哎呦，这么多，
1: 慢点慢点。哎，来，教你一下哈，
3: 嗯，
1: 这样子来敲去，
3: 啊，
1: 对哈，来，学会了就很容易了，来，一个一个给它包上哈，
3: 对，
1: 一个一个包，
3: 解压的，
1: 对呀，啊，
3: 我怎么感觉咱俩有种比赛的趋势？
0: 莲子到底要制成什么菜肴？这一席家宴究竟与儒学大家朱熹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忙碌了一早的队员也在翘首以待。

间放养的山猪肉，池塘畔生长的花生米，再点缀上屋后阴凉风干的蘑菇干，食材来自山野，享用着美食的武夷山人们也情愿将自己的热爱归于山野。

秀丽山水滋养文化，文人墨客为何对武夷山如此钟情？茫茫山林，碧绿苍翠，有哪些奇特生灵藏身其中？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

0: 作，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韵，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相传朱熹一家待客时，常以乡土特产精心烹制，逐渐形成了食材简单而烹饪考究的朱子家宴。
3: 来，我给你盛点苦莲汤吧。
4: 啊，罗姐，这个是苦的吗？
3: 啊，心没通，是有点苦的。
4: 那我赶紧尝一尝。
5: 朱熹小时候，他母亲祝夫人为他煮的莲子汤是没有去腥的。然后朱熹在喝这碗莲子汤的时候，母亲就有跟他说，莲子寓意为君子，它是苦的。这个典故就叫非常有名的叫煮莲教子。
2: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古代的文人墨客赋予了莲花宝贵的品格，莲花的心性也伴着朱熹的独特人生智慧和文人雅韵，在武夷山东侧这片人文圣地扎下了根。武夷山的人们也代代坚守着莲花的品格与信念，心存对自然资源的感恩与敬畏，怀着世代传承武夷山生态的保护意识，为我们留下这份珍贵的自然遗产。而今，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他们有序地规划生产生活规模，不与大山争资源，与国家公园的保护同行。一座山，刻画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卷；一方水，辉映着民族和家园生生不息的人文光华。
6: 如今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在保存有地球同纬度最典型的原生性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同时，还承载着厚重灿烂的历史文明，是文化和自然世代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高居西畔的悬棺、朱红的摩崖石刻是古人留给这片山水的历史烙印，顺水漂流的竹筏、一望无垠的莲田，则是今人交出的生态大卷。壮美秀丽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内，山水孕育了文化，而文化又让这片山水更增添了灵动之美。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一碗看似平常的米粉，为什么能在海鲜众多的餐桌上拔得头筹？礁石滩上手持工具耐心寻找，到底要捕获哪种美味？
7: 就跟那种甜玉米粒似的。
2: 烤生蚝、炸生蚝。

吃到生蚝，北海人能把生蚝吃出哪些花样？扬帆起航，逐浪寻鲜，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寻找北海人心中的珍贵滋味，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 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称为水中落花生的食材能成就什么妈妈的拿手菜？
1: 是不是粉粉的？
2: 嗯。
0: 蹲守几个季节才能采摘齐全的七头一脑，究竟是什么神秘食材？
2: 这是我的最爱。
0: 百年老宅的家宴上，什么食物是代代传承的妈妈味道？
3: 你们能不能让我先来一个？
0: 跟随味道调查员寻找那些妈妈的拿手菜。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总有一道菜肴的味道刻在你我的记忆中。这种菜肴所用的食材不一定很名贵，制作工艺也不一定复杂到必须得是烹饪大师才能掌握，但它的味道却能让人一直魂牵梦绕。这就是妈妈的味道。在江苏省泰州市，有一种家里妈妈爱做的菜肴，吃起来清甜诱人，可又有多少人知道要想吃到它需要付出怎样多的辛劳。
1: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0: 面对太湖，背倚青山，江苏省苏州市的东山镇物产丰饶，东山人记忆中妈妈爱做的七头一脑到底是什么菜？
2: 就是这个啊，骗你干嘛。
0: 洞庭商帮叱咤太湖，商帮后人的家宴中，一种不起眼的食物是怎样成为人们记忆中的妈妈味道？
3: 我也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说要弄红糖。
0: 游子远行千里，最难忘的仍是家乡的饭菜，美味上桌，香气四溢。妈妈做的饭菜是天底下最好吃的美食。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将去寻找那些妈妈的拿手菜，那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宿省泰州市，地处长江之滨。在这里，我找到了宋玉凤大姐，在她家据说有一种妈妈味道，一直在世代传承。今天，宋玉凤大姐就要用婆婆传给她的烹饪好手艺，给女儿和孙女做饭。
1: 现在是乘这个小船，然后到那个彩菱角的地方去。
2: 好好，
1: 一起过去。
2: 好的。
0: 菱是我国南方盛产的水生植物，它的果实叫做菱角。菱角成熟后要及时采摘，否则会变硬，从茎上脱落，沉于水底。
2: 感觉这地方这个环境空气特别好，你看那边还有白鹭在飞哈。
1: 对呀，我们现在在搞环保嘛，对呀，处理这个污染啊，这个水质啊，现在都好了，有利于这个菱角的生长，水好它生长的又肥又大又嫩。
0: 坐着小船在幽静的水塘上穿行，划过一片芦苇荡，伴随阵阵笑声，灵堂映入眼帘。就在此时，眼前如画的美景中出现了一个水盆，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踩当中是吧？
1: 可以上那里踩到中间，
2: 中间啊，
1: 踩中间好，两手扶在两边，
2: 稳稳的没有问题，然后蹲下来，
1: 蹲下好，
2: 就这样是吧？
1: 就这样，
2: 保证你在一个中心的位置哈。
1: 可以，
2: 顿时就融入你们了，大姐，
1: 挺好。
2: 主要是要胆儿大，你知道吗？
1: 要胆大，
2: 不能害怕掉下去。就你找准重心就可以了，你找准重心，其实你站起来都可以，我觉得，但是就不要站太久了。
3: 好，那你跟着我们，
2: 我跟着您走啊。
3: 好。
0: 菱盆是当地人采摘菱角的唯一工具，在布满菱角叶的水面上行进，必须做到人盆合一才能行动自如，保持身体平衡，用双手开路，稍不留神就会盆翻人落水。
2: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对，我就往前挪了。
1: 对，
2: 但是如果没有人给你开路的话呢，你得自己先就是薅掉一些
0: 菱叶，
2: 然后再往前走。你还得眼睛特别锐利啊，找到
1: 去找菱。你看，
2: 你看
1: 我现在就找到菱盆上面有菱。你看上面，那看上面有菱角。
2: 这个大姐就是左手伸下去，然后把托底
1: 把它托起来，
2: 菱盘托起来，
1: 右手去采摘
2: 啊，
1: 那这样
2: 这就有
1: 了，把它摘下来了，
2: 它特别漂亮哈，这样
1: 对。
0: 菱是一种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因为躲藏在菱叶之下，又被称为水中落花生。采摘菱角也要具备好眼力，才能将它们一个一个揪出来。宋玉凤大姐告诉我，将浮在水面的菱盘轻轻托起，倒翻就能看到一颗颗菱角，然后要挑选其中颜色青绿泛白的菱角摘下，这又是为什么呢？
2: 1、2、3、4、5，这有五个是吧？
1: 对，
2: 好多哎！
1: 在上面有好多。
2: 其实现在这个能剥开吗？
1: 可以。
2: 您刚刚不是说这可以生吃？
1: 可以的，这个是老的，甚至要给那个
2: 要挑嫩的是吧？
1: 挑嫩的，这个这个就可以。
2: 头一次这么吃，现摘下来的。
1: 对，好吃吧？哦，
2: 有点像那个鼻涕的味道。
1: 对吧？对。
0: 原来青绿泛白的菱角才处于最佳品尝期。四角菱是江淮地区四大名菱之一，皮脆肉嫩，清甜爽口。想得到这种藏在水下的美味菱角，必须仔细寻找。如果没有采菱人的辛苦付出，这种扎根于心的妈妈味道也只能成为一种记忆了。那么宋玉凤大姐会用这来之不易的菱角烹制出怎样的妈妈味道呢？
1: 家里面啊，有喜事啊，逢年过节啊，我们都要上的这一道菜就是一个头汤。
2: 头汤，
1: 里面就要用到菱角跟这个虾球。
2: 虾球是也用这个虾做的，是吗？
1: 用虾做的，然后把它剥开，取血，
2: 就要它的肉是吧？
1: 肉。
0: 头汤是孩子们回家要吃的第一口，应季的湖虾和菱角是今天这碗头汤的主角。宋大姐对付小身材的湖虾颇有一套，去掉虾头，从尾部挤出虾肉，这种方法连虾线都能一并去掉。吃虾容易，剥虾难，而没想到更难的还在后面，那又是什么呢？
2: 那这个菱角怎么剥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1: 从这个菱的上面
2: 这块，
1: 这
4: 抠一下，
1: 抠一下，然后从这开始转转
4: 这块大的，然后先剥开，
1: 哎，剥开，
4: 然后
1: 还从这这从这下去，
4: 从这下去，这儿，然后沿着贴着边转圈，
0: 一个菱角容易，但是要包一盘菱角，你的指甲就该抗议了。新鲜的菱角非常嫩，只能用手工来剥皮，这么费功夫的事情，也就只有妈妈会心甘情愿地为儿女去做。去皮之后露出雪白如玉的果实，当地人叫做菱米。经过盛夏的暑热之后，老人孩子可能出现脾虚的症状，这个时候吃些菱角可以帮助健脾胃，而且熟吃比生吃更健康。要想把美味的头汤喝进嘴，性子不能急。作为味道调查员，我平日里练习的马蹄刀刀法此时派上了用场。虾肉要剁成肉糜状，加入葱姜水去腥，放入淀粉增加粘度，加上水，顺时针不停搅拌，这是要做什么呢？
1: 我们需要把它放到油里面，把它炸一下。
2: 在里头要炸多久呢？
1: 浮起来就行了。
2: 因为咱们后面还要煮嘛，对吧？
1: 对对，
2: 这样
1: 用手这样，大拇指从这
2: 这样，
1: 对了，
2: 这样就比较圆一些哈。
1: 对对对，这样做出来比较好看。
2: 好。
0: 为了能让回家的孩子们吃上妈妈的味道，宋大姐每次都会亲手制作虾球。软软的虾球在高温中穿上了一层硬硬的外衣。可是宋玉凤大姐制作头汤更为讲究的地方是用熬好的鱼汤来做汤底，炸好的虾球在这时加入，沸腾后再放菱角、鹌鹑蛋、木耳、笋片和煮好的胡虾，这一锅色彩纷呈、口感多样、营养丰富、制作考究的头汤摆在眼前，连我这个外地人都垂涎三尺，更别说当地人对他的钟爱了。
1: 是不是粉粉的？甜甜的，
2: 它不是那种粉的让你觉得好像掉渣的那种，它还是这个还是比较脆嫩的那种口感，是不是？
1: 对对对，
5: 我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这种，就是妈妈的味道，十分怀念，很想。
2: 现在只有到过节的时候才能吃。
5: 对，是的。
1: 好吃吗？
6: 好吃。
2: 阿婆做的菜好吃还是妈妈做的菜好吃？
6: 外婆做的菜比较好吃。
2: 因为你妈妈也喜欢吃阿婆做的菜，对不对？
0: 四世同堂的宋玉凤大姐家，三位妈妈都会做的这一口头汤美味，看似简单，却是代表家庭和睦美好的一道菜，也是联系一家几代人之间的纽带。这道传家菜代表着妈妈的味道。离开泰州，我来到了江苏省苏州市的洞庭东山。据说在这里要想找到妈妈味道，就必须要先找到七头一脑。这七头一脑又是什么呢？
2: 您知道咱们这儿有什么七头一脑吗？
7: 我都不懂的。
2: 不懂啊？哎，这大姐好像知道。哎，
7: 它是那个枸杞啊。
2: 枸杞为什么七头一脑呢？
7: 枸杞嘛，它一个头一个一个都会抱着呀，方便。
5: 鸡腿嘛，马兰头。
2: 马兰头？哎，
5: 那枸杞头。哦，蒸头。
2: 啊，真的吗？难道就是这个吗？
5: 就是这个哇、骗你干嘛？
2: 那一脑是什么呢？
5: 一脑我不知道。田野里有很多人在采，你去问问他们吧。
2: 采什么？野菜是吗？
5: 是啊。
2: 好，谢谢你大姐啊，重要的线索。
0: 马兰头、香椿头、枸杞头，这些野菜名字都有头，而且又都是东山的时令鲜味。这位大姐给出的答案听上去很有说服力。根据大姐的指点，我立刻赶往野菜集中地，在那里我能不能揭开七头一脑的真面目呢？
2: 嘿，各位阿姨们，你们好。哦，还有一位伯伯，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哦，你们这是在干嘛呢？
8: 我们
5: 在采野菜呀。
2: 刚您说的什么牡丹的，我听懂了，
5: 马兰头
2: 是吧？
5: 牡丹的。
2: 啊，您采的这个，
8: 对
2: 啊，
5: 干了，
2: 对对对对，这个已经
5: 野生的，就是这样呀，
2: 对，
5: 很小，不这么大，凉味，有一种清凉的味道的。
2: 我也很喜欢吃，就是凉拌哈，
5: 对，凉
2: 都可以。
0: 马兰头，江浙时令鲜味中的常客， 马兰头焯水切碎，与香干一起凉拌，既爽口又解毒。不过说的这七头一脑还会有哪些

0: 头呢？
1: 您知道那个七头一脑是什么吗？
2: 七头一脑大概是那个枸杞头，
1: 枸杞头，
2: 马兰头
1: 啊，两个了，
2: 还有香椿头、金花头、豌豆头，
1: 对，
2: 还有小蒜头，
1: 小蒜头，
2: 还有一个
1: 荠菜是吗？
2: 哦，荠菜头，
3: 对吧？
2: 对啊，对。
1: 那一脑是什么呀？
2: 一脑是。菊花脑，
1: 这就是七头一脑是吧？
2: 菊花脑。哦，现在这些野菜东西啊，像年纪轻的人都不知道了，
1: 对啊，
2: 不知道小菜场去买那种现成的。
1: 对啊，什么七头一脑？
2: 对，什么叫七头一脑？只有我们上点年纪的人才知道，有的也说不上来。
0: 王雪贤阿姨告诉我，东山人对于吃不仅要看时令，还要吃最嫩的部位。在他们的记忆中，野菜最嫩的就是头上那一点点尖牙，所以才有了吃各种头的说法。七头一脑并不同时现身，想要见到所有真容，就得蹲守好几个季节才能采摘齐全。除了马兰头，还能采到香椿头。东山一直流传着食用香椿不染杂病的说法。用沸水焯洗后，花青素经过高温分解，暗红色的叶子逐渐转绿，对人体有害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也都随之离去。无论南方北方，它跟鸡蛋都是最常见的搭档。王阿姨邀请我回家尝一尝她的手艺，正好今天她在城里工作的孩子要回家，王阿姨究竟会给孩子们做出什么样的妈妈味道来呢？
2: 有个背，把它背这个切断，
1: 就跟那扇贝那一样。
2: 对，哎，好了，
1: 好，
2: 有听见有咔的声音
1: 就是了，对，切下来了。
2: 还有那边，
1: 这一边也是，哎，
2: 两边都有的。
1: 对，你能感觉到它那个贴着边的那个肉，
2: 听得见声音，
1: 对，
2: 感觉得到那个刮的声音。
1: 对，哎，
2: 对，好了，
1: 我就感觉到，
2: 对，好了，
1: 哎呀，
2: 啊，挺好的，挺好的，是吧？
1: 这个背的肉好厚实啊。
2: 对。
0: 没想到王阿姨要用个头肥大的河蚌来给野菜当配角，但是一团河蚌哪些部分能吃，哪些不能吃呢？
2: 那个蚌里面有这个东西，叫我们东山人叫苏衣，这个不能吃的，
1: 外边这层不能吃的，
2: 这一层就不能吃的，很寒的，我们说这里说寒气很重，吃下去了对身体不好，
1: 明白了，
2: 所以我们都把它弄掉的，都去掉的。
1: 外面这层比较烂的皮，
2: 就是这个。
1: 嗯，
2: 还有一点，你看它的肠子里面有烂泥的，这个要拿掉的。
0: 腐足这个能让河蚌运动健身的部位，肌肉发达，一定要把这些肌肉敲松敲软才能下锅，否则就会越煮越硬。焯水后的河蚌要先一步入锅，待到汤汁浓郁时，山上水里的鲜味终于联袂登场，开始演绎东山的时令味道。不过河蚌金花菜只是暖场，王阿姨还有大招，那又是什么呢？
1: 看到这个这么横的肉块，我就觉得踏实了哈，是不是一顿饭里面必须得有这个肉？
2: 不是的，我们平常的时候不吃的，今天孩子们、小孩子们、大的孩子们都要回来，所以我特意去买了那个很大一块肉，
1: 是吧？
2: 烧那个乳腐肉。
1: 哦，乳腐就是奶乳汁做的那个肉。
2: 对。
1: 啊，您自己不吃啊？
2: 自己不吃，烧起来很烦的呀，是吧？
1: 哦，
2: 平时嘛，肉嘛，我们年纪大了少吃一点了，对的。
1: 孩子还是爱吃这个。
2: 对，最喜欢吃了，他们看见了，好开心呢。
0: 为了回家的孩子们，王阿姨端出了东山有名的家常菜乳腐肉。经过煸炒，五花肉里的肥油迅速逃跑，保证吃起来不肥不腻。趁着炖肉的空当，王阿姨还有看家菜。
2: 我们东山呢就是这样，猪肚弄干净了以后，里面可以放蛋。
0: 主角很简单，配角很豪华，要往猪肚里面装鸭蛋。猪肚蒸蛋将在水蒸气的氤氲中完成它的蜕变。而另一口锅里的五花肉已经炖到了八成熟，奶乳汁是乳腐肉味道的关键，这种发酵食品有一种特有的酒香和汁香，等到它完全浸入五花肉中，菜就可以收汁出锅了。有了野菜垫底，浓油赤酱的乳腐肉立刻变成了小清新。
4: 爸
5: 回来了，
0: 为了让孩子们吃到这口妈妈的味道， 王阿姨已经忙活了一整天，各种家常菜一股脑儿的出锅，因为只有一家团聚才有家常。
3: 是吗？
5: 年到这个时候，我妈都会帮我们准备这些时令菜，对不对？
3: 哎，哪一个是你最喜欢吃的呀？
5: 这个枸杞头，
3: 枸杞头啊，就是清炒，
5: 吃下去很清凉，然后有一股甜味。
6: 你再尝一尝这个马兰头，
3: 这是我的最爱，马兰头拌香干的。哎呀，就是这个一股特别的清香味。
6: 清香味。
3: 你们在家做什么菜？
6: 是方便的菜。我们自己烧的菜，你不知道烧什么是吧？老妈都会帮我们安排好的。
0: 纯天然的绿色植物，泥土和水滋养的食材，让熟悉的妈妈的味道在舌尖化作心头的幸福。我听说在东山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家庭，在他家的家宴上就能找到一种人们记忆中好吃的妈妈味道，那会是什么呢？数百年前，在陆路交通还不发达的时候，东山人却早已凭借着太湖和京杭大运河两大水系，以及周边纵横交错的支线水路，打通了商业气脉。他们凭借智慧和勤恳，在各个商业领域逐渐占领了首席，形成了声势浩荡的洞庭商帮。
7: 啊，你好，你好，小顺，
1: 你来了，
7: 是啊，是啊。
1: 那这个点儿我还没睡醒呢，但是一到这儿发现大家都已经特别忙活了。
7: 估计城里人都没睡醒，因为这个菜市场一般夏天更早，4:30就开了。这边的山民他靠山吃山，他会起得特别早。
1: 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菜是吗？哎，
7: 是的，我要买一点草头，多买点草头。我们自己这个家里边传统的东西是一道点心。
1: 点心啊？
7: 你想不出草头怎么做点心
1: 啊？对啊，我觉得
7: 一会儿做给你看，不是的。
1: 好。
7: 哎，老板娘，快点等我菜你来。
0: 邢伟英大姐家的老宅名号惠老堂，她的丈夫是商帮后人，夫家的老宅如今都由邢大姐一手打理。她告诉我，今天家里人会在老宅举办家宴，作为女主人，她要亲自掌勺。
7: 两菜多啊？啊，那个咖喱是一样咖喱。
0: 走在古老的青石板路上，大姐娓娓道来。那是2003年一次无意间的骑行之旅，让她跟这里的老宅第一次相见。
7: 哎呦，那破得一塌糊涂啊！结果呢，我看到这房子，哎，这格局还挺好的，我就回去跟我老公说，我要把它修回来。我老公看到我就呆掉了，说这么破的房子，你怎么把它给修起来？
0: 据大姐说，这座陈年古宅曾是明代名臣文学家王傲的会客厅。王傲是明代三朝阁老，被称为震泽先生。王阁老的弟子唐伯虎和祝枝山也曾是这里的常客。
7: 这是一口老井，是明朝的老井。
1: 明朝的，
7: 哎，我们惠老堂有左逢源、右逢源，叫左右逢源两口井。哦，这是左逢源，看你能不能打上水啊？
1: 得给它偏一下
7: 啊。对，哎呀，太好了，非常好。
1: 哎呀，这个水真干净
7: 了。干净吧？
1: 对。所以咱们现在洗菜什么还都是用井水的哈。
7: 是的，这个水呢，现在我们基本上也是用来洗洗涮涮用的多一些。我老公啊，他们以前小时候呢，因为每年都会来这边扫墓啊，干什么，就是每年这个老家还得回来几次嘛。然后这些菜呢，都是就是蛮地道的，所以都记忆很深的。我觉得可能这个跟洞庭商帮的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有关系，因为苏州这边这么小的东西山啊，它能够成为一个商帮，在我们明朝后期就是很发达了嘛。
1: 对对对。
7: 那么还有这些人啊，就不管在外面做生意做得多成功，他都会到家里边来找房子，然后就是养老。那这是为什么？就是这一片的山水，它肯定是吃是很重要的一块，对不
1: 对？
7: 好山好水之外，它还要吃啊。
0: 老宅子不仅要有古朴的老样子，还要守得住老传统，留得住老味道。从丈夫的记忆中，邢大姐总结出一份节日家宴菜单。在这么一座底蕴丰富的老宅的家宴上，究竟会藏有什么样世代传承下来的妈妈味道呢？
7: 靠近太湖嘛，虾其实是我们这边最最主要吃的一道菜。那我们先做这个油爆虾好吧。
1: 好嘞。
7: 为什么要油爆虾先做呢？其实它有一个，我们说传统上面来说，一般上菜的时候会把虾 早一点上，
3: 第一个
7: 欢迎的意思、
1: uh-huh,
7: 对吧，
1: 对，
7: 解剖下比较考究的是它的这些须须啊、嗯、
1: 对，
7: 要把它剪得干干净净的、嗯、夹起来的时候啊、嗯、不可以有这样的须须、嗯、
0: 太湖青虾四季皆有，但只有夏季的虾才最好吃，此时的虾虾脑通红，虾子密密麻麻，虾仁嫩滑弹牙，将修剪好的青虾一股脑儿的下锅，滚烫的热油为它们迅速裹上橙色的外衣，
7: 特别清香的这个太湖水的味道，
1: 那个蛋白质啊遇到油之后，哇，产生了那种香气，
7: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这是姜汁，
1: 我觉得这应该趁热尝一个吧，对对对，嗯嗯，对，这个应该也可以一块吃下去，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哇。
1: 壳是酥的，肉是弹的、嗯、味道是特别鲜的，好好吃，
3: 如果它冷了以后啊、嗯、它还是有这个味道，嗯，它不会变，嗯，这个就是这道虾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2: 超好吃，
3: 就是冷热都可以吃，嗯，
0: 家宴凉菜讲究多种多样，不能一虾独大，大姐告诉我，洞庭商帮的祖辈们大多在上海待过，饮食深受上海味道的影响，很多极具上海特色的美食味道被带回了东山老家，糟货是上海人最熟悉的味道之一，从陈年酒糟里提取糟汁，泡进煮熟的猪蹄、鸭舌、鸡爪和毛豆，浸润三个小时后，食材便会糟香十足，咸香入味。不过邢大姐说，用野菜做的家常点心又是什么呢？
7: 它这个也是一个腌制的过程，那么捏了以后呢，它还有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啊？它把那些水给控出来了，
1: 对，
0: 草头也叫金花菜，是江南特有的野菜。
7: 我们从小就吃这个饼长大的，所以就记得特别牢。其实很多东西就是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嘛。
3: 对对。
7: 现在我们把它传给就是有朋友来啊，什么都做给大家吃。嗯。就觉得哦，这是真的是自己家里的东西。
0: 被按摩过后，碧绿的草头均匀地镶嵌在糯米粉中。此时空气中已经散发出了草头的清香，但大姐却说现在还不够味儿，
1: 它一开始会有一点淡的盐味儿哈、嗯、然后但是呢现在是外面又是红糖淋着的、哎、
3: 对的，
1: 所以那个味道会很特别，
3: 可能有点像椒盐的味道，
1: 对，咸甜的，没错，那咱们为什么要用红糖呢？
5: 我也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说要弄红糖、嗯、
1: 红糖，
5: 后来我在想了，就是说、嗯、其实是红糖那个年代呢、嗯、比白糖这个多，那个时候没得吃白糖，现在人可能觉得呀红糖很健康，
1: 对，
5: 所以反而就觉得红糖好了，
1: 对，
0: 地里的野菜加上好吃不贵的红糖，两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家常味道填满了邢大姐的童年记忆，成为一份难以割舍的妈妈味道，
8: 香，哎呀，
1: 大家久等了，
7: 哎呦，馋死掉了！哇，
8: 你们能不能让我先来一个？
3: 您对这边的菜是不是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8: 嗯，对啊，
3: 是吗？
8: 对啊，因为我家里呢，我父亲和我姨夫，
7: 嗯，
8: 我们呢都住在一起的，嗯，两个人呢都会做菜，
7: 他们以前
8: 不管是中餐也好，西餐也好，他们都会做，嗯，
7: 啊，就是这个商帮文化在他们家里吃体现得很厉害，哦，就是家里的男人都会做菜，嗯，然后而且做的都像模像样的，嗯，
8: 他只做不吃，嗯，但是他的两个眼睛就盯着你们看，
1: 反应哈，
8: 看你们这个菜快不快，小美姐，假如一慢，他马上这个脸就沉下来了，是不是我做的这个菜不好吃？
7: 那我今天也要看你们表现好不好啊！为我们这个
1: 谢谢这个
7: 团聚啊，
1: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7: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0: 一曲评弹，让古宅的古风古韵盎然展现于客前。洞庭商帮的名号虽然已成历史，但食材没变，味道没变，浓浓的亲情伴着餐桌上不变的妈妈味道，刻在家人的心间。

0: 小妙方。
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一糖控糖的小妙方。
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一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妈妈的味道代表了人与家之间的情感。朴素的美味通过家人之间的心口相传代代传承。为了让回家的孩子们吃上熟悉的这一口妈妈味道，宋玉凤不辞辛苦地采摘最新鲜的菱角，一道头汤让母爱涓涓流淌。为了把时令的味道填满家乡的餐桌，王雪贤四季采集地里生长的野菜烹制菜肴，家人开心满足的笑脸就是对他最高的褒奖。为了传承百年老宅家宴上的老味道，邢伟英大姐一手打理着老宅，一手整理着家宴菜单。那充满她童年回忆的妈妈味道的草头饼仍会继续出现在家宴的餐桌上。有一种爱，一生一世不求回报，那就是母爱。每个妈妈做菜的味道对于孩子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一口熟悉的妈妈味道就像一盏温暖的心灯，始终默默守候，照亮回家的路。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正在发掘的两座大墓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对应关系？意外惊现的铭文将解答怎样的谜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5集。

0: 等级尊贵，规格相当，四座大墓两两一组，他们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1: 南面两座大墓，它是两个带墓道大墓，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
0: 1.5万平方米的狭小区域和55座土坑墓，正在发掘的枣树林曾国贵族墓地，又将会有哪些出人意料的发现？
2: 曾侯宝，
0: 意外惊现的铭文和多年未解的谜题，如何会在同一座大墓之中找到答案？
3: 楚王应随众米家。
0: 先后三次，历经7年的考古探索，这个被称为挖出来的诸侯国，还将破解哪些令人瞩目的谜题？

0: 2019年5月22日下午，热浪翻滚，高温席卷着湖北随州异地港墓群到树林墓地。舞动的防晒网下，考古人员对168号、169号两座大墓的抢救性挖掘正在紧张进行。
1: 这是168号墓，在墓室的南边，发现了两个斧，两个簋，因为盗洞啊原因，正好这一块没有被盗到，没有盗到的地方就出现了器物，现在还不知道，盗墓的盗走了多少东西。
0: 考古队自3月开始的挖掘工作，初步完成了既定的目标。除了5个车马坑，围绕在4座大墓周边的50多座中小型墓葬已经基本清理完毕。挖掘显示，在春秋早期时段的曾国地域范围内，周文化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劲。此时，独具地域特色的曾文化的雏形开始逐渐形成。而截至春秋中期时段，曾文化逐渐开始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正是曾楚两种文化交融的关键临界点。枣树林墓地已经发掘的这些状况各异的中小型墓葬，再一次丰富了人们对于那个遥远的诸侯国的认知。

考古人员发现，仅剩的这四座大墓规模巨大。他们两两一组，分别位于正在挖掘的枣树林墓地的北部和中部。此时，中部位置的两座已经接近器物层面。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考古人员发现，由中部位置的这两座大墓再向南不远，就是2018年发掘的曾侯德墓葬。而相距仅11米的这两座大墓，尽管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盗扰，但依据存留下来的器物，仍然能够显示出它们极高的规格。

0: 考古人员隐约感到，这两座大墓的发掘清理或许可以解开长久以来萦绕在曾国考古的部分谜题。考古人员发现，168号墓是一座由斜坡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的甲字形大墓，东西方向开口总长度17.7米，墓室南部发现有三个贯通至墓里的盗洞。此时在墓室的东南部位置，大量编钟已经被清理了出来。
1: 这是168号墓，这个墓被盗的有点严重，在我们清理盗洞的时候，清理盗洞过后发现盗洞旁边有这个编钟，发现这个编钟最先就是编钟漏头，然后随着清理啊，现在漏出编钟有11件，其中有2件是薄钟，这件薄钟和这件薄钟，然后还有9件永钟。这个钟啊比较厚重，钟的保存状况比较良好，没有发现破损的现象，部分还有铭文，现在铭文的内容还不太清楚。
0: 169号墓规模略小，同样是东西向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总长度14.3米，而在墓室的南部也发现三个贯通至墓底的盗洞。此时不断涌出的地下水正给现场的发掘工作制造着麻烦。
2: 这个墓葬过清理难度还蛮大，但是现在的话，现在这边部位的话就不断的在有水，这我从这是四面正在往这边涌，所以说清理起来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然后这个土的话它是比较粘性，这个土就是，然后这个中体表面的这个土的话，浮土的话，然后清理的话也是有一些难度。
0: 由于两座大墓的发掘进度相当，几乎与此同时，169号墓也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编钟。
2: 现在正在清理的是 M169 椁室北部的一个薄钟，这个薄钟的话，上面看啊，这个正在清理的好像是一个三角纹饰，然后这边的话，像是一个龙纹，这边的话好像是一个兽面纹饰，纹饰比较精美。从这个出土的这上面来看的话，这些薄钟的话保存的还比较完好。从现在看的话，带的有一些铭文，这个铭文的话，因为有一些铜锈，现在的话就是说看的不是很明显。但是这个得到后期的话就是说进行一些除锈的话，再看一下。这边两个小的钮钟，这个是个薄钟。这边的钟的话，它现在压到下面，这边还没清理出来。然后这些的话，这个也是个薄钟。这个薄钟的话，也是有了不点可惜。它这边的话是被那个上面的盖板的话塌陷了之后给压烂了。这边这个薄钟的话，上面黑色的这些黑色的话是上面一个锁盖板。国外版腐朽了之后塌陷的，然后压在上面。
0: 考古人员发现，这两座大墓出土的编钟，其年代均早于著名的曾侯乙编钟。作为最高级别的礼乐器物之一，曾国出土编钟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早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达到鼎盛。依据历年来曾国考古的成果，随葬编钟的墓葬均为曾侯或者曾侯夫人。 这两座墓葬中均发现有编钟，可见其墓主人的尊贵。
3: 南面两座大墓，它是两个带墓道大墓，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而且周围啊，环绕了很多中小型墓葬，我们当时就怀疑啊，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0: 然而，显而易见的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却不能简化发掘现场的每一道程序。考古人员首先需要分清楚的是这两座大墓墓主人的性别，而在此之后，则是必须逐一面对的发掘难题。
2: 这个墓葬，除了发掘难度的话，然后还有很多疑问。其中疑问之一的话，就是这个钟的话，摆放在椁室北部了。我们以往清理的墓葬的话，它这个钟会放到那个东部或者南部这边。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墓的话，因为东部、南部被盗了，这个器物不是很齐全，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的话，有这些问题。从目前的发掘上面来看的话，这边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兵器，然后及车马器。我们怀疑的话可能是一个女性墓，但是的话，具体的情况下还要到后期，就是说整个清理出来。
0: 169号墓的编钟为什么没有摆放在通常的位置之上？这只是两座大墓令人疑惑的诸多问题之一。考古人员初步判断后发现，除了168号墓规格略大外，从总体上来看，它们的形制基本相同，其墓棺均置于墓室的中央，而在四周则摆放着相应的陵器。
3: 168号大墓，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目前整个枣树林墓地发现最大的一个带墓道的大墓。这个墓葬，墓道朝东，那个棺椁形制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比较特殊的一个。其中这个棺椁，它是一个，里面的单棺木，但是里面椁室里面是存在割，存在割的，有边箱的。这个边箱分了成回字形，东面即是头箱。我们在头，其中随葬的器物分了四个箱都有分布。目前是东室葬的是那个乐器，那个南室葬的是礼器，然后那个北室葬的是那个兵器和策马器，西室是葬的是那个盥洗器。
0: 由于存在盗扰，等级极高的168号墓当年到底随葬了多少奇特的器物，今人已经无从得知。但从这件罕见的器物的出土，也许可以稍稍放飞一下想象的思绪。
2: 这是168号墓，这有在墓室的北厢发现两个矛，这个矛保存的比较完整，然后壁杆清晰可见，比较罕见，它笔比较长，然后就长度现在目前达到3米多，还没清完，被这个漆甲片压住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有这么长的一个矛，它的用途现在是我们推测有可能是作为礼遇用的，如果作为战场用的，目前还没发现有这么长的，这么长的矛。
0: 168号墓罕见的矛，以及随后清理出的大量车马器，证明了这是一座男性墓。而169号墓疑似女性墓葬的迹象，似乎也在验证着考古人员此前的推断。这两座大墓的主人很有可能是一对夫妻。

0: 泳装的内壁为何没有发现漂音打磨的痕迹？保水的埋葬环境又将导致随葬青铜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19年5月25日，不断涌出的地下水仍在给枣树林墓地两座大墓的挖掘制造着麻烦。尽管这两座大墓存在诸多废解的迹象，但经过清理，考古人员已经初步判定出168号墓葬是一座男性墓，而169号墓为一座女性墓。这两座大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一对夫妻，然而他们是谁呢？考古人员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努力寻找。

这是木169出的一些铜器，我们现在目前能看到其中有若干件钹，还有若干件更小一点的钮钟。像这一件钹保存的就还相对比较完好。我们看到的这几件编钟表面的颜色都偏红或者偏紫，这可能是和它在墓葬中特定的保存环境有关系，就是土壤粘性比较大，并且保水的环境下有很多腐殖质在，使得土壤环境比较偏还原性。在氧化性条件下，就是我们常见的蓝色或者绿色的锈蚀，而在这样的比较偏还原性的条件下，表面可能会析出一层氧化亚铜，我们就看到了颜色偏红或者偏紫的这样一个外貌。这也是就是和同时期那种在氧化性条件下保存的墓葬有区别的地方。通常像在氧化性条件下保存的墓葬就会有这种发绿啊发蓝啊这样的色调。

0: 2019年5月25日下午，热浪持续席卷整个考古工地。
1: 就是我看有没有别在那个俑中，目前能不能摸到那个条音刻磨的痕迹。
0: 出乎考古人员的意料，随着清理工作的持续进行，168号墓出土编钟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1: 之前我们发现俑中是1、2、3、4、5、6、7、8、9、10件俑钟，今天下午我们在清理的过程中间发现这个下面还有一件俑中的俑吧，您看已经露出来了，明显就是俑中。那这件俑中如果下面继续清理中间没有的话，就是11件俑中。
2: 这里面有刻印槽吗？是不是石容器啊？
1: 这里面我刚刚摸一下这个俑中的

0: 这个鱼孔一直摸进去，这个内壁是摸不到刻银槽的。
1: 哦，那没有刻银槽吗？
0: 这一件中的清出来梨的情况来看的话，目前是看不到有刻银错磨的痕迹的。
1: 嗯，
0: 对吧？你看，你看，都没有，是不是？还有这一件那个泥也清得差不多了。古人铸钟以后是需要通过来打磨内壁，或者是来校准这个音高的。做钟的时候，一般会把这个壁做得比较厚一点。壁厚，音呢比较是偏低一些，然后它会通过打磨内壁达到它所要的音高。
2: 考古人员发现，尽管反复触摸寻找，却始终没能在俑中的内壁上找到丝毫调音打磨的痕迹，而帛中的状况却恰恰相反。
0: 我摸到了这边有一条很明显的音级，一直到大概这个钟的二分之一还要多的位置，内壁这边，这边泥土，这边也有一条。帛中这个鱼口位置有很明显的，你可以
1: 看，很明显，
0: 对对对，
1: 你
0: 可以看，你可以看清楚的来看，对吧？
1: 哦，对，这边明显有
0: 凹凸，
1: 有凹凸，
0: 对不对？有调音错磨的
1: 痕迹，对对对，有调音痕迹。
0: 我再往里面，
1: 这个就是比这个俑中要明显一些，是吧？
0: 很明显的有，而且里面有那个我们说的音级，按理说，雍中在那个组合中间应该承担那个旋律的功能，但是雍中又没有调音的痕迹，所以这一点我不太明白，觉得有点奇怪。
2: 枣树林墓地168号墓的这套编钟上，究竟存在一些什么样的特殊构造？诸多的疑问都有待后期的持续研究才能回答。
0: 古人铸造编钟，它是需要来后期来调整音高的，达到他想要的音高。首先，他会把编钟的内壁做得厚一些，然后通过打磨内壁厚度变薄，使音变低。如果一旦错得太薄，比他想要的音高低的话，那么这口钟相当于就是废弃了，就需要重新再制作。所以编钟的打磨过程、制作过程是一个调音过程吧，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所以我说，如果在后期我们考古专家研究这一套编钟没有打磨痕迹，我是说如果所有的清理出来以后没有打磨痕迹，还能达到他要的音准高度的话，那真是太牛了，我觉得。
2: 根据以往的发掘经验，考古人员发现，曾国的高等级墓葬，或者说曾侯墓葬，大多采用夫妻并穴合葬的埋葬形式。这两座大墓距离相近，规格相当，唯一对夫妻墓的可能性极大。尽管所有的迹象都在指向这个判断，但考古发掘永远是证据说话，所有的猜想必须找到实物证据才能定论。然而直到此时，考古人员仍然没有发现铭文。田野发掘工作永远是看天吃饭。就在考古人员努力寻找更多的迹象进行佐证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降水打断了考古队的正常发掘进程。

0: 168号墓的棺室之中，为何铺满厚厚的朱砂？持续发现的玉石件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功用？经过清洗的编钟上面，能否发现有价值的铭文？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 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 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0106065，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019年5月底，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过后，发掘现场照旧是一片忙碌。此时，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两座大墓中的诸多谜团正在逐步破解。考古人员发现，168号墓为男性墓，且位于南侧；169号墓为女性墓，且位于北侧。这符合曾侯夫妇的埋葬规律。然而，发掘工作想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必须找到能够确认墓主人身份的信息。

0: 这是168号墓，今天开始清理棺内，棺呢在椁室的正中央，在棺的东部和西部有两个盗洞，将棺打破，现在正在清理棺内的填土，然后发现填土下面有很厚一层朱砂，说明啊这个墓主人的级别非常高，在以前清理墓葬的过程中啊，没有发现有这么厚的朱砂，这个朱砂厚度啊达到差不多有1厘米厚，朱砂表面有一些玉器和玉饰之类的散落在那个朱砂表面。
1: 考古人员发现，自1978年曾侯乙墓发现以来，对于曾国这个两周诸侯国的数十年的考古探索进程中，不仅萦绕着这样那样的学术谜题，还不时会有一些意外惊现的难题。2012年，公安部门曾经意外收缴过一批带有铭文的器物，经过鉴定，考古人员发现这些反复出现曾侯宝、隋仲米家铭文的器物是一批曾国随葬器物。然而这批器物到底出自哪里？一段时间以来，考古人员始终没有找到答案，至今仍是一个困扰考古人员的谜题。
2: 这个形状暂时看起来还比较规整，
3: 规整，它中间是断裂的，它不是连续的。
1: 考古人员发现，如何提取168号墓内这件超长的毛，始终是一个问题。为了确保这件文物的安全，必须选择最稳妥的解决办法。
2: 边上大概留个像这样的5到10公分宽，然后底下拿个板拖一下，然后直接起起来就行了。
3: 直接
2: 在上面盖上那个保鲜膜，然后再压上土或者是石膏，轻的话就是聚氨酯，然后就直接提回去就可以。
3: 就是说从这两边的是吧，这切薄一点是吧，
2: 对，
3: 留少一点两边的。
2: 对对对，然后底下拿一个板薄一点的板架一下，然后整体就能提起来了。这个土目前看还比较结实。
3: 之前取过，最后一取都散了。
2: 那个板取的时候边上两边也要夹上板，就是就不能让它在一个比较松的状态下往上提。
3: 你看这个朱砂多厚，这有个玉。
1: 在168号墓的棺内，考古人员开始发现更多的玉石件。
3: 是个小玉锤。好漂亮。这是墓108，在棺室中西部发现了有几块玉器，纹饰比较明显，比较漂亮，在清理的过程中啊，它现在玉器都慢慢全部露出来了。清理啊，现在玉器慢慢都露头了，露出了大量的朱砂，朱砂很厚，你看这朱砂这么厚，这个墓主人的身份非常高贵。你看这个墓玉的纹饰很清晰，很均匀，做工很精细。玉器啊，在古代是
0: 一种配饰，一种身份的象征。越是身份高贵，它越配的这个玉器精美。
3: 朱砂敦厚，墓主人的身份一定很尊贵。

0: 可以。哦，这又吃了一块玉，像是个玉雀。
1: 啊，是个玉雀。它这个朱砂这么厚，它越是身份高贵的人，它朱砂越多，玉器越漂亮。
0: 这是个什么墨玉？黑色的。
1: 哎，这个，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黑色的墨玉，现在还看不清，朱砂在上面覆盖的比较多。
0: 这里又发现一块玉，这是长条形的，然后，看着这个纹饰啊，还比较深，是个什么样的纹饰？现在还看不清。这已经是多少块了？这已经是第五块了。这是第五块玉。
2: 枣树林墓地前期发掘成果所揭示出来的墓地年代、属性等信息，已经显示出极为独特的重要性。对于枣树林墓地周边中小型墓葬的发掘，考古人员已经破解了一些诸如春秋时期的曾楚关系、曾国与周王朝的关系等有关曾国历史的重大学术问题。考古人员发现，作为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曾国脉络的厘清完全是依靠考古发掘而来。依据已有的考古资料，曾国考古的历次发掘至少发现了13位曾侯。尽管如此，但春秋中晚期的曾侯世系仍然存在一个缺环，而枣树林墓地对应的也恰好是这一时段。基于这两座大墓与南侧曾侯德墓的位置关系，如果能够发掘出确定的墓主人的身份信息，不仅会大大深化对于曾国高等级贵族墓地的研究，也将会在曾国世系的问题上有所推进。

0: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仍在继续，持续发掘的169号墓最终能否破解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邻居》第26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个是木168的果实的北端，我们在带壁的毛清理之后又发现有一个带壁的歌，就是这边遗迹现象比较复杂，在这个歌的下面还有比较多的朱漆的甲片，我们等就觉得这个遗迹现象做起来比较复杂。
1: 尽管168号墓椁室北端的迹象依然复杂，但此时考古人员通过对编钟的持续清理却有了突破性的发现。经过清洗的编钟上几个铭文逐渐清晰。
2: 这是什么纹饰？
3: 这个纹饰是双龙纹，然后这个中间这个纹饰是双鸟纹，对不对？然后这个是伯仲上面的纹饰，应该叫统称为我们应该叫龙纹。这个编钟非常重要，因为它那个编钟上面有一些铭文，蕴含了一些墓主人的信息。你可以看一下，这是曾侯宝，曾侯宝。其他的编钟上面也都有这个曾侯宝三个字的铭文，那个曾侯宝，就通过这三个铭文，我们可以初步推测他那个墓主人应该是曾侯宝。
1: 考古人员发现，依据编钟上的曾侯宝铭文，基本上就可以判定168号墓是曾侯宝的墓葬。然而出于审慎的考虑，如果能够在接下来的清理中，在这座墓葬内的其他器物上还能够发现曾侯宝字样的铭文，则墓主人的身份将确凿无疑。就在考古人员为了这个发现而欣喜的时候，他们也突然意识到曾侯宝这三个字，也正是此前困扰大家多年的出现在那批收缴文物上的铭文。难道说考古人员苦苦寻找的答案就在这座墓葬里面吗？那些多年来始终困扰着学术界的器物也都出自这里吗？考古人员被接下来的发现惊呆了。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5: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快点，
8: 爸爸。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来，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
10: 上。
14: 乡长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阿根廷的伊贝拉湿地是野生动物的水上乐园，数百种动物与上千种植物在这片热带湿地繁荣生长。这片土地看似宁静，实则危险重重。捕食者潜行于河岸的阴影之中，埋伏在平静的水面之下，静候猎物出现。树梢之上，猴群在林间穿梭，巨鸟栖于高枝，水中的微小生物闪烁舞动。然而，再美的景象也暗藏杀机。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位于阿根廷东北部的伊贝拉湿地是世界上鲜为人知的一处自然奇观。阿根廷20%以上的物种都生活在这片绝美湿地中。在罕见的干旱时节，这些水源滋养着湿地，让绿叶长青，繁花不凋。然而，湿地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祥和。繁花绿草间潜藏着湿地上最危险的动物。随着旱季临近高峰，令人窒息的湿热预示着这些动物会突然现身。每年七月，湿地水位会降至最低点。在30摄氏度的高温下，没有活水源头的水塘逐渐缩小，水温升高。正午的伊贝拉湿地一片寂静，所有动物都在寻找阴凉处歇息。唯有一种动物例外。

阿拉圭凯门鳄因水塘缩小被迫挤在一起，巴拉圭凯门鳄虽然体型较小，雄性平均身长约2米，但有限的空间仍让他们感到不适，气氛非常紧张。

平日安静的巴拉圭凯门鳄开始躁动，一只雌性认为时机已到，发出咕噜声，给周围的雄性发出信号。一场奇特的仪式就此展开。这只雄性巴拉圭凯门鳄昂首翘尾，喉部鼓动，水面随刺声波震颤。

这场神秘的仪式其实是雄性之间力量的较量，唯有胜者才能赢得交配权。

合竞争的方式与巴拉圭凯门鳄以往凶猛的形象形成了有趣的反差。等到水面恢复平静，等级秩序已然确立，雌性巴拉圭凯门鳄会在旱季结束前选定配偶。除了干旱危机之外，还有更严峻的考验。受困于浅滩的不只是凯门鳄，水温升高，鱼类也在艰难求生。水中的植物腐烂会消耗水中的氧气，小水塘的含氧量下降。此时湿地生态残酷的一环展露在眼前，鱼因为缺氧浮到水面，被饥饿的鸟类吞吃入腹。300多种湿地鸟类已等候多时，鹭和鹳等水鸟共享盛宴，步入浅滩轻松捕食。

汗迹里暴露行踪的不只是鱼类。这只丽虎鹿自有妙计对付身手敏捷的猎物，它是天生的猎手，

李虎路一动也不动，他的喙就像一把十厘米长的利刃悬于水面之上。倏然一击，他精准地抓住了一条蛇。利虎路叼住蛇，猛烈晃动，让蛇陷入晕厥，然后再慢慢享用。野生动物在湿地到处都能找到食物，湿地生态系统维系着完美的平衡，滋养万物。粉红皮鹭将喙埋入水中摆动，滤食甲壳类动物、昆虫和一些植物。现在正值繁殖季，结成配偶的雌鸟和雄鸟开始筑巢，它们一般会产下三枚卵。雏鸟孵化后，粉红皮鹭亲鸟将它们留在巢里，前往湿地觅食。这个时候，雏鸟最容易遭到空中捕食者的袭击。卡拉卡拉鹰盯上了毫无防备的雏鸟。这只粉红皮鹭雏鸟出生才几周，却能英勇地守护鸟巢，

拉卡拉鹰本可以轻松得手，却遭到了雏鸟顽强的抵抗。不如去寻找更易得手的猎物。而在湿地的另一处，一只巨鸟栖息在树顶堡垒中，它体型庞大，外形奇特，仿佛来自恐龙时代。

这是南美最高的飞鸟罗景冠，它们站立时的高度约为1.5米。虽然罗景冠体型庞大，但它们生性胆小，会在隐蔽处养育幼鸟。它们的当地名字意为肿脖子，颈部颜色的鲜艳程度能够反映它们的情绪。颜色越红，代表罗景冠越生气。罗景冠生性胆小，却能毫不犹豫地保卫巢穴。雏鸟还要2个月才能学会飞翔，到那个时候，它们基本上就已经完全长大了。罗景冠的巢里总是拥挤不堪。更热闹的是，和尚鹦鹉在下方安了家，似乎是想拆了罗景冠的巢。

们还十分吵闹。和尚鹦鹉这招很高明，因为罗警官会赶走所有潜在的捕食者，这样他们的巢穴也安全了。其他鹦鹉就没这么走运了。这只雄性鹦鹉回到家，发现自己的巢穴已经被毁。罪魁祸首就在现场。卡拉卡拉鹰终于享用了一顿不费力的大餐，饭后悠闲地梳理着羽毛。往日热闹的巢穴现在空空如也，鹦鹉失去了所有家人。但它没有时间悲伤。天空乌云密布，快到十月了，暴风雨即将到来。雨季开始了，河水泛滥，淹没平原。24小时内的降雨量就高达20厘米。湿地里的动物纷纷躲藏起来，

雨水滋润后的湿地焕发新生，伊贝拉湿地变得热闹非凡。雨季，动物们纷纷开始繁殖，地球上最大的啮齿动物迎来了最忙碌的季节，这就是水豚。水豚可以长到79千克重，

它们天生适应有水的环境。水豚的身体密度略高于水，能轻松地浮在水中。它们脚趾间长有蹼，能在水中游弋自如。水豚的眼睛、耳朵和鼻子的位置较高，方便它们长时间游水。平日懒散的水豚到了雨季就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水豚择偶时从不挑剔，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都会和多个对象交配。但雌性水豚从不轻易就范，雄性水豚的殷勤表现未必管用。这只体型偏小的雄性水豚运气不佳，不过对水豚而言，把握时机才是关键。

雌性水豚不会让它轻易得逞，追逐的过程才是乐趣所在。求偶的过程可能会持续一整天，雄性水豚决心要赢得雌性的芳心，最后他终于得偿所愿，交配很快就结束了。

150天后，这只雌性水豚会产下它的后代。如果它足够幸运，还会有其他雌性延续它的血脉。幼崽太多，让雌性水豚有些疲惫。在伊贝拉湿地，水豚族群中的雌性会共同养育幼崽。大部分雌性水豚似乎分不清哪一只才是自己的幼崽，不过他们也不太在意。水豚幼崽学习能力极强，他们出生后一周就学会了吃草，3个月大时就能完全断奶，还学会了集体行动确保安全。但这个阶段的幼崽体力不好，也因此比较脆弱。对水豚幼崽来说，生活充满了危险。夜幕降临，水豚离水上岸，在湿地周边的草甸休憩。然而黑夜暗藏杀机，捕食者正虎视眈眈。

0: 凯门鳄习惯在日落后开始捕猎，一只水豚幼崽落入了凯门鳄之口。即便强如凯门鳄，在湿地也不是绝对安全，就算是有坚硬鳞片保护的大型鳄鱼也有天敌。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和大多数爬行动物一样，凯门鳄也需要晒太阳来提高体温。清晨时分，凯门鳄集体上岸晒日光浴。

但这晨间的日常暖身活动暴露了他们的行踪。伊贝拉湿地茂盛的植被为这里一种神出鬼没的凶猛捕食者提供了完美掩护。凯门鳄确实有理由感到害怕。美洲豹是美洲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按体重比例计算，它的咬合力在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名列前茅。这只雄性美洲豹能轻易咬碎龟甲，凯门鳄根本不是它的对手。美洲豹是湿地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而它现在饿了，凯门鳄躲进草丛也很难逃掉。

美洲豹的利齿很容易咬穿凯门鳄的鳞片。这是一场罕见的角色转换，湿地中凶猛的捕食者如今成了猎物。其他凯门鳄对此毫无反应，一切如常。待体温回升，他们便悄然潜回潜水中，与美洲豹保持距

等湿地水位达到一年中的最高点，捕鱼对凯门鳄来说轻而易举。这项本领他们从恐龙时代起就已经熟练掌握。他们四肢分开伸展着，漂浮在水中，仅头部一小部分露出水面。就这样静止不动，用心感知鱼群游动产生的波动。凯门鳄耐心守候，只有碰上足够大的鱼才会出手。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迅速出击。

和鱼都可能成为猎物，但巴拉圭凯门鳄最爱捕食食人鲳。在湿地清澈的水域中，食人鲳的鳞片闪闪发光，格外醒目。食人鲳是伊贝拉湿地的原生物种，它们的祖先早在两千

500万年前就栖息在美洲大陆的淡水水域。食人鲳是群居动物，常成群结队行动。尽管食人鲳以凶猛著称，牙齿锋利无比，但它们不会无故攻击大型哺乳动物。但如果有其他鱼游得太近，只要有一条食人鲳带头咬住这条鱼的鱼鳍，其他食人鲳就会一拥而上，开始攻击。

它们的牙釉质结构与鲨鱼的相似，齿裂咬合紧密，很容易撕开猎物。短短几分钟，捕食便结束了。这种掠食性鱼类依靠庞大的河流系统，广泛分布于整个南美洲大陆。伊贝拉湿地覆盖了巴拉纳河昔日的河道，这是在南美洲仅次于亚马孙河的第二大河流。它曾自由地流经这片土地，但地壳运动迫使河流改道西行。古老的河道至今依然清晰可辨，往西河流漩涡处形成了湖泊，浅浅的河水沿着昔日激流冲刷出的深邃沟壑蜿蜒流淌。如今这片湿地就如同一道天然堤坝，将雨水蓄积在古河道的洼地中。积水经过层层渗透，注入世界上最大的一处地下储水层。因与世隔绝，这片湿地还保留着原始风貌。野生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湿地中散布着一些亚热带森林，它们见证了伊贝拉湿地的自然史。这些森林曾矗立在巴拉纳河流域的小岛上，如今森林依然与世隔绝，而森林中还生活着一群古老的居民。清晨，其中一座小岛上传来奇怪的叫声，这是伊贝拉湿地唯一的灵长类动物发出的声音，那就是吼猴。每天清晨，吼猴都会用叫声向其他猴群告知自己的位置。这几座小森林是吼猴的理想栖息地，不过猴群之间最好保持距离。雄性吼猴拥有特殊的共鸣腔，可以放大叫声。它们的叫声能传出5000米远。雄性吼猴通体漆黑，雌性和幼崽则是金色的。有观点认为，这能让雄性知道该和谁打斗，也能让雌性知道该与谁交配。晨间练声结束后，吼猴们开始悠闲地觅食。最热的时候，他们会找个地方打盹儿。

树叶是他们的主食，吼猴消化缓慢，因此他们70%的时间都在休息。看似悠闲的生活，其实暗藏危机。群体中年轻的一批成员将面临考验。吼猴快要成年时，需要在夜色的掩护下穿越湿地，去寻找新的族群。这场成年礼危险重重，森林之间相隔好几千米，即便顺利抵达目的地，也未必会被新的族群。

0: 在这个水域王国，许多动物都选择在地下安家。在湿地一处干涸的区域，住着一群毛茸茸的小家伙。生活在阿根廷平原上的平原兔鼠，是毛丝鼠科中体型最大的物种。它脸上长有独特的八字胡花纹，非常特别。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7: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在伊贝拉湿地，吼猴不是唯一需要冒险迁徙的动物。有一种小动物在伊贝拉湿地留下特别的印记，它们的足迹遍布整个湿地。这些小径是由800万只切叶蚁日复一日川流不息地行走在地面上磨出来的。切叶蚁的蚁穴深度可超过5米。切叶蚁是高度组织化的动物，和其他蚁群一样，每只切叶蚁都有专属分工，

这些切叶蚁的体型较大，它们的上颚每秒震动1000次左右，可以快速切割叶片。切下的叶片由早已等在一旁、体型较小的切叶蚁运回蚁巢。叶片会在蚁巢中进一步分解，用来种植真菌，供切叶蚁食用。切叶蚁是伊贝拉湿地的地下农夫，

在这个水域王国，许多动物都选择在地下安家。在湿地一处干涸的区域，住着一群毛茸茸的小家伙。平原兔鼠是毛丝鼠科中体型最大的物种。生活在阿根廷平原上的平原兔鼠脸上长有独特的八字胡花纹，很是特别。平原兔鼠是群居动物，快被啃秃的土地之下布满了相连的洞穴和通道，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公共洞穴系统。平原兔鼠每天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啃食青草，周边的草地都要被它们吃光了。每年都会有成年雄性平原兔鼠离开出生的族群，去寻找新的族群，而雌性通常会留下。平原兔鼠一直住在地下洞穴里，这也不奇怪，毕竟它们的天敌无处不在。

一只水豚在穿越西湖的途中死亡，野生水豚的寿命约为6年，但它们很少能活到自然老死。这只雄性水豚可能遭到了同类攻击，也可能是死于烈日暴晒。水豚已死去多日，湿地的高湿度加速了尸体腐烂的速度。一群苍蝇在尸体上进食产卵，之后卵会孵化为蛆虫。尸体还引来了其他动物。卡拉卡拉鹰嗅觉不好，却非常聪明。他们靠视觉觅食，苍蝇为他们指明了腐肉的位置。在湿地食物链中，卡拉卡拉鹰

只南美灰狐循着气味找到了水豚尸体，但它并非单独行动，它的配偶紧随其后。雌性南美灰狐警告雄性耐心等待，它现在比雄性更需要食物，因为它要给藏在附近的幼崽哺乳。南美灰狐幼崽在断奶前完全靠母乳生存，

这只水豚的死亡为湿地上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其中大多都是食腐动物。12月中旬，湿地正值夏季，中午的气温直逼40摄氏度。再凶猛的食腐动物也难熬酷暑。黑美洲鹫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非常清楚凯门鳄的捕猎套路，对水域心存忌惮。可是鸟类没有汗腺，面对酷热，它们也不得不踏入水中降温。这处河岸变得十分抢手，每只黑美洲鹫都想下水纳凉，发生摩擦也不奇怪。水带来了片刻清凉，但黑美洲鹫不会久留。他们在岸边晾干身体，在烈日下展开双翼，大概这样有助于杀菌。就连爬行动物也会在最热的时候躲进阴凉处。阿根廷黑白泰加是一种巨型蜥蜴，雄性的体长可超过1米。这些巨蜥整日巡视领地，寻找食物。它用分叉的长舌头嗅探空气，舌尖收集到的气味分子会传递到口腔顶部的离鼻器。它们从不挑食，只要是能吞下的小型猎物都来者不拒，但凡能吃的都值得一试。这只雄性阿根廷黑白泰加发现了一枚被遗弃的美洲鸵鸟蛋，有些鸵鸟蛋会被用作诱饵，分散天敌的注意力。真是一个不错的收获，如果能弄碎这枚鸵鸟蛋，它就可以饱餐一顿了。

他笨拙的尝试简直令人哭笑不得。不过这个季节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黑白泰迦的交配季到了，

令人惊奇的是，这一类蜥蜴是人类首次发现能在特定时期用恒温动物的方式维持体温的蜥蜴。在繁殖期，为了追求异性，雄性和雌性几乎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热血起来。这只雄性对雌性一见钟情。交配后，雌性开始筑巢，几个月后，最多会有30只幼蜥破壳而出。

0: 黑白泰迦忙着缠绵求偶，上方的树枝上有一个形状奇怪的东西，格外引人注意。
1: 应对极端天气，跨越生死天堑，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无所畏惧，绝地反击。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2: 腰突又发作了，
3: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这是用泥土和干草筑成的巢穴，筑巢的正是阿根廷的国鸟棕噪鸟。棕噪鸟因巢穴形似披萨烤炉而得名，筑巢可能耗时数月。它们是一夫一妻制，配偶关系可以维持一生，每次一起筑巢都会进一步加深配偶之间的感情。3只雏鸟在泥巢里待不到1个月就必须离巢。雏鸟正在长身体，它们主要吃昆虫，亲鸟不辞辛劳地给它们喂食，只为让雏鸟长得更壮实。

在湿地的另一边，一个形状独特的巢数月来首次有了动静。这个巢很隐蔽，是用枯叶、树枝和泥土堆成的，恰好位于湿地的高水位线之上。位置经过精心选择，便于迅速逃离。

凭借顽强的生命力，第一只幼鳄破壳而出。幼年凯门鳄竟然如此可爱，虽然它们长大后凶猛无比，但幼年阶段却毫无自保能力。和一些爬行动物不同，幼鳄的母亲保护欲极强，它正等待剩下的幼鳄破壳而出。很快，幼鳄集体离开了巢穴。从出生那刻起，他们就展现出了求生的本能，直奔水而去。幼鳄还太小，即便在水里也不安全。幼鳄出壳后的第一年都会躲在母亲的领地附近，避开捕食者。有些甚至活不过一年。一只好奇的卡拉卡拉鹰从巢中叼走了一只没来得及出壳的幼鳄。这只幼鳄毫无生还机会。幸存下来的幼鳄会结成小群体，共同生活几年，凭借群体数量上的优势来提高生存概率。但很快情况就会反转，许多捕食幼年凯门鳄的动物最终会成为凯门鳄的猎物。

0: 这一片湿地是南美洲的自然瑰宝，保留着原始风貌的湿地，处处生机盎然。在伊贝拉湿地，美洲豹是难得一见的顶级捕食者，万物生灵，各得其所。这片丰饶的土地上，生命蓬勃发展，即使在死亡之中，也孕育着新的生机。无论水下还是水上，伊贝拉湿地都是动物们梦寐以求的家园。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3: 您有鼻炎

0: 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秀丽山水滋养文化，文人墨客为何对武夷山如此钟情？茫茫山林，碧绿苍翠，有哪些奇特生灵藏身其中？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在地球生态圈中，北纬27度遍布着生物禁区。然而，同处这一纬度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却拥有世界同纬度最典型的原生性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被誉为我国东南地区物种资源的宝库，这里是朱熹故里。

0: 辛弃疾、徐霞客等众多名人游历此地，留下了名垂千古的作品和文化烙印。这片神奇的土地为何能孕育出如此众多的自然和人文盛景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武夷山呢，位于我国福建省北部，紧邻着我国东南沿海的人口稠密地区。武夷山的生物多样性
2: 极为丰富，
1: 挂墩和大竹篮区域便是闻名于世的生物模式标本产地。据统计啊，100多年来，中外生物学家呢已先后在此发现了1000多种生物新种。为了保护武夷山的珍贵自然资源与厚重的人文遗产，2021年10月，我国正式设立武夷山国家公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带您走进这个自然和人文交相辉映的国家公园。
0: 在同一批成立的5个国家公园中，武夷山国家公园是和城市相距最近的一个。这里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是如何相映成趣、互相影响的呢？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分布区域和人类生产生活区紧密相邻，会不会对彼此产生干扰呢？考察组首先前往与国家公园同名的武夷山市展开考察。春山眉黛、碧水长流的九曲溪是武夷山一张绚丽的名片，而朱熹的九曲棹歌则是历代文人吟诵武夷山最负盛名的常见诗作。武夷山是朱熹理学的摇篮，他在武夫镇的紫阳楼居住讲学近50年。
3: 就是武夷精舍这个地方，他是和他的学生徒弟啊，自己一块块砖、一条土自己建起来的，是1183年啊，自己亲自选址规划的这个书院。
0: 公元1183年，50多岁的朱熹在风景秀丽的九曲溪畔创办了武夷精舍，也在此完成了他的重要论著《四书章句集注》，这是朱熹对《大学》《论语》《孟子》《中庸》4部儒学经典所做的注解，影响极其深远。
3: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一武夷。
0: 武夷山奇绝的山水为朱熹拂去了世俗的官场纷争，带来了深邃的思想启迪。而由于朱熹精舍论道，武夷山闪耀着道南理窟学达信天的荣光，一度成为中国南方最重要的文化中心。据记载，宋元明清四代先后在武夷山结庐读书讲学的名儒就超过100位，兴盛的文化活动也深刻地影响着周边地区。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相距不远的光泽县博物馆内还收藏着一套镇馆之宝，彰显着武夷山周边地区曾经繁荣昌盛的文化活动。
4: 宋南孟西北唐中的活金刷树用的是泥雕陶字，这样就避免了当时木雕不能久放的这样一个缺点。但经过后人的不断改进啊，到了明清时期，木雕活字日渐成熟，因为他们在工艺上有创新，字模呢用了硬质的，比如说花梨木这样的材质，这样就使得木雕活字呢得到广泛的应用。
0: 光泽的这套木活字印刷工具拥有近3万个活字及完备的配套工具，数量之大、保存之完好，堪称木活字印刷术的活化石。光泽县寨里镇邹长明老人依然沿用家传的技艺，用木活字模为乡亲们印刷族谱。光 则木活字印刷术的最大特色，莫过于刻造木活字记忆。匠人要先把字反写在梨木板块上，这种梨木吸水均匀，硬度适中，取材于武夷山原始丛林的边缘地带。匠人以尖刀刻字，用细齿小锯将板上的字锯成单个字，再将单字修理整齐，使之高低大小一样。大的字母有2厘米高，小的有1厘米左右，每个字按其大小分类，再按字的偏旁部首有序地排放在字盘里。考察组注意到，光泽木活字印刷术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套包含着3万至4万个木活字的字盘。排版时，一人念稿排版，一人取字供应。印刷工匠按照应印的文字资料，根据文字的偏旁，从字盘中剪出所需的字母，逐一排好，并在木格中用木块、木签等将其挤紧，制作成一个活字印刷版。完成一本族谱印刷往往需要耗费数十天，但印出来的文字点画分明，笔锋犀利，深受赞誉。文化的昌盛也促进了武夷山周边地区经济和民间戏曲的繁荣，光泽、邵武等地至今还流传着一种朴实、亲切、活泼、自由的地方戏曲。因演出时角色通常只有小生、花旦、丑角3个角色，这种传统的地方戏曲被称为三角戏。起源于江西的三角戏，在明清时期传入福建后，不断融入福建民间的地方戏曲，形成了质朴诙谐的独特魅力，在光泽、邵武等地传承至今。舞台上，生角手执扇，旦角手挥帕，丑角手拿烟杆或折扇，表演神形兼备。在当地人的眼中，光泽三角戏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皇帝，没有官，讲的都是身边的家庭事。正是由于深入民间、亲近百姓的特色，三角戏才能穿越高山的阻隔和时间的流逝，成为武夷山地区代代传承着的文化意蕴。
1: 或许是因为与城市距离较近的原因，厚重的历史人文成为了武夷山国家公园独树一帜的特色。这片山水呢，也是我国唯一一个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这里有着怎样的特殊之处，孕育出了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呢？自然和人文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考察组决定深入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腹地，探索这片曼妙无边的自然胜境。
0: 从光泽县向东北方向行进约40千米，便是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腹地桐木村。
2: 我看这个地方放红花节非常合适。我们这是一条动物的路线，我们这个动物经常可能会从这个路下来。
0: 隔几个月，徐子坤就要带领护林员进山布设红外相机，记录珍稀野生动物的影像资料，实施动态监测。新近回收的一批红外相机资料中，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挂墩区域发现了令人欣喜的画面。这3只黑熊应该是一家三口，2只熊宝宝已经长大，很快就要独立生活。 近年来，武夷山国家公园内的野生动物交通要道上架设了近200台红外相机。

0: 绵延500多千米的武夷山脉横亘在江西、福建之间，历经10000年的自然造化，万丈悬崖勾勒出高低有序的生命长卷。武夷山丰富的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养育了万千生灵。在2017年国家公布的第一批国家森林步道线路中，武夷山国家森林步道穿过城市，深入武夷山的腹地。对于生活在武夷山周边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从来没有远离过自然。千百年来，当地深厚的人文底蕴正是这片自然之地结出的丰盛果实。徐自坤告诉我们，要想更深入地了解武夷山国家公园中的生物多样性，最好是登上武夷山脉的主峰黄冈山，观察武夷山独特的垂直地带性植被分布，才能见识到这座家门口的国家公园带给周边人们什么样的馈赠。
1: 这有两棵非常大的这个国家二级的叫香果树，
2: 香果树
1: 是不是？
0: 进山没多久，路边水沟中的一抹翠绿便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
3: 这是红色的，这种是有毒的蛇类。它为什么待在这个水边上？因为这边可能水里哈有一些蛙类，它就捕捉这些蛙类。
2: 它现在这种状态就是等待捕食的一个状态，是吗？
3: 等待它的食物，它就守株待兔。
2: 那咱们这个位置可以吗？
3: 保持一个1米多距离就比较安全了。一般也就不到1米长。
1: 我就打扰他了。
0: 据徐自坤介绍，武夷山国家公园是名副其实的蛇的王国。蛇的种类超过60种，

0: 考察组在一处山崖前停下脚步，在徐子坤的指引下，我们才发现了这里的主人。
1: 这带的地名叫做雨燕崖。
2: 雨燕崖
1: 因为它岩壁下面哈住一些雨燕，然后这带是非常陡峭的，这个都有6-7度以上。
2: 我看现在岩石上面还滴水。
1: 有一种叫做恢复毛脚燕，它会在这岩壁啊，那个岩石的下面啊搭窝。
2: 咱们去找找看有没有就是燕窝。
1: 哦，好，那前面我们去看一下。
2: 好。
1: 哦，这里就有一个。
2: 哦，我看。
1: 好，那个还是比较完整的，然后这个已经坏了一点了。哎，这个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个，啊，也是它的叫恢复毛脚燕的草穴，它主要是用泥巴，啊，这个搭的一个草穴。
2: 那我看他们搭窝可挺会找地方的。
1: 对，它上面都是雨水用岩石给它挡掉了，它的岩石下面。
2: 很聪明。
0: 根据专家的介绍，雨燕崖陡峭的崖壁为南来北往的燕腹毛脚燕提供了难得的栖身之所。在春夏季，刚刚从南方避寒归来的燕子夫妇常会在这里构筑新家，为哺育幼鸟做好准备。选址的位置常在花岗岩崖壁的凹陷处或石缝间，在确保安全隐蔽的同时也能遮风挡雨。而那些需要打造新家的燕子，为了争夺崖壁上的热门位置，还经常会大打出手。在辛苦筑好的爱巢中，燕子夫妇等待着新生命的诞生。告别了高空经

0: 险的区别。随行的专家介绍，路边是连绵成片的南方铁杉群落。
1: 这片南方铁杉林，年龄应该有几百年了。
0: 南方铁杉是我国特有的第三纪孑遗树种。
2: 我们前面啊有一个很大的铁杉网，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它这个直径呢是大概80多公分，我们有量过，在这里光线比较好，枝条比较匀称。像很多手一样，所以我们人为也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千手观音。
3: 哦，是。
2: 现在啊，它这个数量非常少，它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重要的作用。比如说这一带林中哈会有黄腹角蛭，黄腹角蛭在这一带分布很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徐子坤介绍，一位来自桐木村的老护林员前辈能够与黄腹角蛭交流互动，考察组将信将疑。
3: 张大哥，您这是在学什么叫？
4: 这是黄腹角蛭的叫声。
3: 在信黄腹角蛭。
4: 对。
3: 嗯。
4: 如果它在附近50米左右，它听到它也会叫。
3: 刚才学的是雄性的还是雌性的？
4: 都是雄性的。我们偶尔发现嘛，它会叫，我偶尔学一下，它真的它会回应了。后面它就听到你叫声，它就越跑越近，越跑越近。
0: 在考察组的巧手企盼下，林中竟然真的响起了回应。
5: 哎，看到了，看到了，看到
3: 了，来了。
2: 黄腹角蛭哈，又叫它笨鸟哈。
3: 为什么叫它笨呢？
2: 惊吓哈，它一般会把头哈埋到这个草丛中，就很容易被它的天敌给抓住。这一带我们发现了很多。去调查，这一带可能有300来只这个国家一级的这个黄腹角蛭。
0: 黄腹角蛭这样的地栖鸟，因为身体笨重，不善飞翔，所以主要在地面和枝杈间活动，来搜寻采食植物的果实和种子。武夷山脉大量分布着花岗岩，这种岩石经过构造切割风化林绿，为南方铁杉的生长提供了营养丰富的土壤，也间接为黄腹角蛭这种珍贵的鸟类提供了生存的空间。海拔落差给武夷山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1: 有这么高的高差，它生境的变化就非常大。
0: 与自然比邻而居，当地人们如何守护绿水青山？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东地区的最高点。嗯，
1: 小心。
2: 对呀。啊，这边就不好走。
0: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黄岗山的山顶，海拔是2160.8米。到了这个位置，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植被的类型，
1: 对，
0: 物种的组成跟山底下差异还是很大的。
1: 陈教授，我看在我右手边这块地，我感觉跟草原差不多。
0: 是的，这个就是典型的中山草甸。
1: 嗯，
0: 就是在海拔这个2000左右。
3: 专家解读，地理海拔的渐次升高，给武夷山国家公园带来了垂直分布的五种植被类型：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针叶林、中山矮区林以及中山草甸，共同构成了一山多景的奇特风貌。
0: 因为有这么高的高差，它深境的变化就非常大。有这么高的海拔高差，武夷山这个地方才成为生物宝库吧。
3: 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武夷山国家公园丰富的植被类型，也为无数的珍贵生物提供了庇护所，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再多的美誉也难以概括出武夷山国家公园自然界的喧嚣繁盛。正是这方淳朴原生的自然，启迪了无数文人墨客，也感染了当地的先民。千百载的传承中，武夷山的自然与文化交相辉映，造就了今日的武夷山国家公园。
4: 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滋养了武夷山厚重的文化底蕴，悠久历史中代代相传的生态理念，则为今人留下了这片大美的山水盛景。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背后啊，离不开武夷山的人们世世代代的小心呵护。今天的人们又是如何与这片山水共存的呢？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呢？
3: 桐木关位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腹地，这股透湿而出的水流正是磅礴的九曲溪的源头。这条全长60多千米的溪流，流域面积约500平方千米，养育着数不尽的水中生灵。
5: 关岛糍粑在长江以南，分布比较广泛。这个鱼呢，具有比较重要的经济价值。我们武夷山九曲溪的关岛糍粑，它是自然形成的，它没有人工干预的过程，它是一个天然的基因库。虽然分布比较广，
3: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核心地带，划定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就是为了保护光道刺巴的野外原生物种，避免这一物种被人类活动与人工养殖过度干扰。
5: 我们成立的九曲溪光道刺巴种质资源保护区，不仅仅保护这个鱼，而且是保育这鱼所生长的生态环境系统。
3: 精心的呵护不仅守护了数不尽的水中生灵，更为下游居住的人们留下了一条清澈的生命源泉。距武夷山国家公园约25千米的五夫镇，至今仍留有万亩荷塘的景观。在祖辈代代耕种的莲田上，人们采取的是生态作业方式，降低水资源消耗，施用绿色无污染肥料，不仅保护了这方山水，也使得五夫的莲子更白、更大、更加醇香。万山丛中，它为何一峰突起？
6: 这个月款上面也尖。
3: 雨林深处，刀山剑峰因何而生？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腰突又发作了，
2: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在五福镇以北的蓝谷乡，则是另一种发展方式。武夷山市将当地的百年名吃蓝谷熏鹅推向旅游市场。一只鹅，一道菜，成了农民增收的一个金字招牌。而今，当地已经规划建设了20余个环保型白鹅养殖基地，推广绿色生态养殖产业模式。与五福镇相通的生产生活理念，正是今人的生态实践。
4: 刘大姐，咱们既然说是生态茶园，那么生态两个字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5: 你看一下这个周边的环境，生态全写在这了。武夷山呢，历来就是有古法开山，上带光，中间细腰带就是我们种的茶树，脚床斜，看到没有？那这个就是灌木丛脚床斜。最重要的就是每一种树它会有不同的生物链在这种树种里面生息。
3: 山坡高处的树林之冠蓬松高大，山腰中部的茶园碧绿如玉带，山脚下则是低矮的灌木，不同的

0: 植物群系滋养着不同的生物，构成了一个丰富而完整的生态系统。千年莲田，万亩茶园，传承自古时的环保理念与今日的生态法则相结合，成就了武夷山国家公园深厚的生态文化积淀。而与曼妙自然共生共处的人类，也作为生物多样性中的重要角色，维护着整个武夷山国家公园中的生态平衡，守护着珍贵的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1: 碧水丹山，生物之窗，千百年来啊，人们孜孜不倦守护，留下了这片原生自然的环境，也守住了这些珍稀灵动的生物。时至今日，武夷山国家公园中啊，仍然在不断地发现新物种。专家告诉我们，这里的生态系统呢，还处于生长期和活跃期，未来呢，还有更多的新物种等着被人们发现。这些珍贵的生命在人类的关注和呵护之下，会有着怎样的未来呢？让我们共同期待。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呀，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

0: 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
6: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3: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深奥在行动。
2: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傲。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肿瘤是我们不愿谈及却必须直面的敌人。
1: 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导诊率不足20%，就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导诊率非常低。
2: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的水平要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0: 对抗肿瘤，多学科合作，击退病魔，全方位科普防癌新知，多角度解读抗癌方法，敬请收看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科普有关于癌症的话题。那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这个癌症呢，在全球它的发病率排名第二，这到底是什么癌症呢？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专家。让我们欢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沈军副院长，张锦主任
9: 您好。

0: 尹健主任。那我们首先呢，请院长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要跟大家科普的这个全球排名第二的发病率居然稳居第二的这个癌症到底是什么？
1: 那当然是乳腺癌了。因为乳腺癌呢，在最近的2024年的流行病报告上，我们在全人群的包括男女的这个流行病的数字上，我们可以看到乳腺癌现在是稳居全球的癌症发病率的第二，仅次于肺癌。但是呢，在女性的这个癌症发病的排行上还是排在第一位的。
2: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2024年中国分地区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乳腺癌位列我国女性恶性肿瘤发病首位。2022年，我国乳腺癌新发病例大约42万例，占到女性新发癌症总数的15.6%。我国乳腺癌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球平均水平。1990年到2021年。发病增速达到354%，是全球增速的2.5倍，严重威胁着广大女性的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
0: 那其实我们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哈，针对女性易发的这个癌症，早就有早诊早筛的一些手段和方法了。那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在早筛的这一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1: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乳腺科是建于1972年，在这个漫长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呢，我们非常重视乳腺癌的早筛早治。就在那个时代，我们的专家牵头了全国的多项的癌筛的工作，而且还出版了一套我们中国的女性的乳腺癌的筛查的指南。在这一路走过来呢，我们也是为了全国的乳腺癌的筛查做出了相当大的一个贡献，也是为了妇女的健康做出了很多的工作。
0: 所以可以说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在防治乳腺癌这一方面走的是非常靠前的。
1: 是的，
0: 但是也有可能很多女性即使到了今天，对于乳腺癌如何去防治，或者说对于乳腺癌现在的治疗手段都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解的还不是那么的清楚。所以呢，我们也今天希望通过三位专家的介绍，能够让更多的女性朋友们来了解如何防治乳腺癌，让我们能够保持一种年轻美好的一种生命的状态。
1: 是的，
2: 面对全球发病率快速攀升的乳腺癌，权威专家总结出5条防治乳腺癌的要点，给广大女性敲响健康警钟。首先，有请专家为我们揭晓第一条防治要点。
1: 为绝经期女性更需要警惕乳腺癌的发生。在绝经期45岁至55岁的女性呢，尤其要关爱乳腺的健康。相对的时间点里头啊，要进行呢乳腺癌的一个定期的啊准确的一个筛查。
0: 那我想问一下张主任，您在临床接触病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更切身的感受到为绝经期女性她们的乳腺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
3: 是的，这个时期雌激素波动很大。那么乳腺癌的发生呢，它本身就是激素代谢异常。乳腺癌是乳腺上皮细胞发生增殖失控和恶变导致的。上皮细胞有雌激素受体，被雌激素长期作用造成了我们的乳腺上皮细胞的异常的增殖，
0: 最终也有可能会引发部分的组织发生了癌变哈。那可能对于很多女性在出现一些更年期症状的时候呢，比如说补充一些雌激素来缓解更年期的症状，这可能很多女性朋友们现在也正在接受这个治疗，确实是缓解了周身的一些不适的感觉，比如说心慌啊、出汗啊、失眠啊等等。但另外一方面呢，有可能和乳腺癌的发生有一些关系。
3: 是的，
0: 那我们在这个激素替代疗法这个角度上，咱们该如何去取舍呢？
3: 在这个围绝经期使用激素替代疗法，包括目前在我们中国人群，包括在欧美也是比较常用的一些，像您说的，我的全身的症状的缓解，包括甚至骨质疏松的这个延迟，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乳房这样的一个器官，以及这个器官相关的疾病，可能它是一个负向的因素。雌激素代

0: 代谢整体的情况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是说我们给他验一个激素水平就能够完全反映他的基本的代谢状态。这个我们广大妇女朋友都能理解，就是说你的体重不一样，高矮胖瘦不一样，所以每个人替代的剂量也不是完全一样，大家一定不要自己随便滥用。
1: 能不能够明确一下，除了围绝经期女性，还有哪些人群应该高度警惕？因为这些朋友有可能是乳腺癌的高危人群。
0: 首先呢，就是有家族史的人群，家族当中有母系这边有血缘关系的母女姐妹等等，有这个家族乳腺癌疾病的，那么这些都列为高危人群。就是有的患者我们经常会问，就是说姨，包括再往上一级，你说我的外祖母，这都算家族的，
1: 比如说直系的母系的女性发生了这些问题的话，那同族的这些姐妹也要进行检查。
0: 对，再有一个呢，停经时间的问题。这里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一个精致的患者，那么患者年龄是53岁，那么追溯到患者的初潮年龄呢，那么应该讲还不到12岁，那么到目前来讲他还没有闭经，还没有绝经，那么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53岁初潮12岁，那么他的行经时间就远远超于40年了，
1: 是行经时间相对偏长。
0: 是，那么这个病人就明确的他占据了一个乳腺癌的发病的一发因素之一了。目前发现呢就是40年以上，也就是说他激素的长期的处于高水平，一个机体的高水平的雌激素状态。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生育和哺乳的问题。我们的生育和哺乳都是对乳房这个器官的一个保护。生育和哺乳可以调整体内激素水平，抑制雌激素分泌，从而降低乳腺癌发生几率。所以呢，我们目前来讲呢，还是鼓励大家生育、哺乳。
1: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尹主任哈，因为可能很多朋友看完肥胖这个因素会有一点懵，因为我们知道肥胖有可能是四高的高危因素，或者是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的疾病，但肥胖为什么还和乳腺癌的发生有一定的联系啊？
2: 其实我们说乳腺癌的高危因素就是雌激素水平高，那刚才张主任也讲到了，我们不管是来月经年龄早，或者是闭经晚，或者是我们没有自己哺乳啊等等的这些情况，都是导致我们暴露在这个高雌激素水平的时间过长了。那肥胖的话，它会影响我们体内的一个激素的代谢，也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雌激素水平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乳腺癌的发病率会增加。
1: 所以现在咱们明确了，比如说处在围绝经期的这个女性应该更加格外关注自己乳房的健康，但是有相关的高危因素的女性，那从自己年轻的这个阶段一直到老，要始终关注乳房的一些健康的变化。
3: 乳腺癌凶险且不易察觉，这五类乳腺癌高危人群需要格外重视乳房的健康。接下来有请专家为我们揭晓第二条防治要点。
0: 乳腺癌的筛查就是钼靶癌线射片作为筛查的影像学的必要手段。钼靶癌线射片是乳腺癌筛查的金标准。钼靶癌线呢就是乳房的癌线摄影，大家知道癌线用于人体的影像学诊断是非常明确的，不同的器官我们都有明确的癌线的诊断的评价标准。那么在乳腺癌当中呢，乳腺的癌线检查就是钼靶癌线检查。
1: 在我们传统的认知当中呢，觉得中国女性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可能在筛查乳腺癌的时候用 B 超就足够了，但现在为什么又改成钼靶了呢？
4: 肿瘤是我们不愿谈及却必须直面的敌人。
5: 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导诊率不足20%，就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导诊率非常低。
6: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的水平要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4: 对抗肿瘤，多学科合作，击退病魔，全方位科普防癌新知，多角度解读抗癌方法，敬请收看。
7: 我把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

0: 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3: 在我们传统的认知当中呢，觉得中国女性，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可能在筛查乳腺癌的时候用 B 超就足够了。但现在为什么又改成钼靶了呢？
4: 您这问题呢非常好，也是我们平日经常遇到的一个科普工作者也好，还有我们的妇女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首先呢，超声基于它的成像原理是不能作为独立的筛查手段的，它是一个辅助的筛查手段。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乳腺癌的其中一个表现是钙化型乳腺癌，那么钙化型乳腺癌就是靠钼靶作为钙化型乳腺癌的一个特异性检查手段。这种钙化型乳腺癌恐怕在超声甚至磁共振难以被发现。
5: 同样是乳腺钙化点，为什么在超声下就很难发现呢？因为超声是依靠回声的差异来识别病灶，但很多钙化病灶点体积特别小，难以形成有效的回声，因此很难被发现。而钼靶是依靠 X 射线成片，钙化病灶密度高，在 X 光射线下显示为亮白色，乳腺脂肪组织密度低则呈现黑色，一白一黑对比鲜明，钙化点就很容易被识别出来。
3: 可能针对绝大多数女性来说，我们例行的体检做的基本上都是 B 超来检查乳腺，但到了什么样的年龄段，咱们就得把这个钼靶检查一定得配套上了。
4: 我们目前来讲，对于年轻的女性，那么或者说35岁以下的，我们可以先做超声。比如说我们的年轻女性发现乳房有不适，甚至就是说，哎，我自己感觉，哎，摸着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可以用超声先进行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诊断。但是我们进入35岁到70岁这样一个筛查流程，钼靶线射片是基本的筛查手段。
3: 那看来针对绝大多数女性，得把这个钼靶的检查赶紧补充进我们的体检项目或者是专业的检查项目当中了。
4: 是的。
3: 通过您这份介绍，我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个钼靶检查它的不可替代性了。
5: 钼靶检查是乳腺癌筛查的金标准，35岁以上女性在乳腺检查中要加做钼靶检查。接下来有请专家为我们揭晓第三条防治要点。
6: AI 大模型让乳腺癌诊断更精准更高效。近年来我们的技术团队呢，这个也是呢汇聚了这个近期的科学还有 AI 发展的这些知识，也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思考。我们首先发现呢，在病理的这个专业里面的话呢，我们现在目前呢还存在着一些呢短板或者待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呢，病理诊断医师比较少啊，年轻人呢学习的成本比较高啊，对乳腺的疾病的诊断上呢，我们呢也希望呢有一个更高效的，是吧，才能够满足这么大量的患者的需求。所以我们研制了一个 BRIGHT 的垂直病理大模型。 BRIGHT 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智慧光明啊，呵护生命啊，给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一个意愿。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 BRIGHT 这个大模型的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凝聚了我们专科的实力啊，几代人的心血，

0: 也有我们医院呢这个多年来的积累的病理学的经验啊，临床学的经验，在呢6万张呢高清的病理切片的这种机器深度训练下，我们呢做出了应该是在全国非常先进的 BRAD 垂直病理的乳腺大模型。我们也是呢在多中心进行了尝试，在我们的很多的兄弟单位呢有很强的普适性，也呢被我们的同行呢赞誉为呢就是说有更好的诊断能力。我们各地的呢这个病理的医生呢可以借助我们的大模型，把我们的大模型呢里面重点的病例、疑难的病例和病人的需求可以呢进行深度的分析。没有精准的诊断就没有精准的治疗，这是我们呢一直呢这个信奉的目前的疾病诊疗的一个指导思想。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专业协会啊，在我们的继续教育啊，也在我们对青年医生的培养上都有一个新的利器。
1: 嗯，是能够帮助我们一线的肿瘤医生能够施加更有效的治疗手段。
0: 是的，
1: 嗯，最终受益的一定是患者。嗯，那这项技术在实际工作当中是如何开展的呢？我们通过一位患者的实拍去感受一下。
2: 35岁的李女士在单位体检中不幸查出乳腺癌，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她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她十分担心肿瘤的恶性程度，也忧心后续的治疗效果。医生告诉他，需要先做病理，确定肿瘤的类型，才能够制定对症的治疗方案。焦灼的等待让李女士度日如年。
3: 等待结果的这几天就特别焦虑，也不知道到底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就特别着急，也怕就是如果说这个恶性程度高呢，又怕影响治疗时间，影响这个治疗效果，所以就心里就是七上八下的，特别着急。
2: 传统的乳腺肿瘤分型需要繁琐的病理处理流程，患者最少要煎熬5天才能拿到诊断结果，如果遇到疑难病理，耗时将会更长。
4: 就是一个乳腺癌的手术标本，其实到病理科它要经过一个比较繁琐的一个处理过程，所以包括了我们从取材到包埋，然后整体我们还要把它做成非常薄的，就是说几微米的切片，然后制片，还要染色，那这样的话才能放在显微镜下看。然后比如说一个乳腺癌的患者可能就是十几张或者是几十张的这样的一个切片，特别是新辅助治疗后的，需要病理医生更长的时间去进行诊断和判读，然后还需要进行免疫组化的染色，其实等待的时间确实还是比较长的。其实对于我们医生来说，跟患者一样的着急，我们也希望有更快的更精准的诊疗的方法。
2: 这份医患共同的期待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 AI 赋能医疗的当下找到了答案，更加高效的 AI 精准分型方案应运而生。
4: 事实上我们是经历了大概3到5年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精心的去打磨，那么它也是集成了我们全国包括我们医院在内的20多家医院不同层级医院的它的6万多张的，就是说我们真实世界场景下的这个全切片的一些病理的图像。那么它不光能够预测我们的病理的诊断，包括我们现在就是说患者非常关心的它的分子分型的预测，甚至如果乳腺癌患者进行新辅助治疗，它的新辅助治疗的结果的预测，包括甚至它的一些预后的预测，其实在这个大模型当中我们都纳入了20多项的这样的一些诊断任务，它会使我们的效率一方面提高，比如说看这几十张切片，然后对这几十张切片进行分子分型的这个过程，因为人工你肯定也是需要一张一张读，但是机器它可以很快的就是说去找到它的精准的病灶，然后它去自动的给出我们的诊断结果，甚至自动的从一张 HE 去给出它的一些分子分型的预测的结果，准确率能够达到90%以上，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我们就是说诊疗的一个效率。第二个就是说它能够就是说抓捕到一些非常微小的浸润性癌的病变，甚至我们微小的转移的这些病变所以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我们的一些漏诊。
2: 借助 AI 智能解读病理切片，

0: 诊断的耗时直接缩短60%以上，效率的提升化解了无数患者等待中的煎熬。李女士也真切感受到医疗科技进步带来的温暖与希望。
1: 哎，最后没想到这个病理结果出得还挺快的，这个2天就出来了。然后拿到病理结果呢，我也是第一时间就找到我的主治大夫去给他看，然后大夫也说这个分型是那个低额度分型的，就是说后边可能治疗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哎，听到这儿就感觉这个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其实最让我觉得就是挺惊奇的是，它不仅是这个病理结果出得快，而且最后这个整体的这个检查的费用还减了好几百块钱呢。
0: 这项 AI 新技术既缩短了患者煎熬的等待时长，减少就医花销，也让病理医生从繁杂的基础性工作中抽身，潜心钻研疑难病例的精准诊断，用过硬的诊疗实力守护更多患者健康。
2: 我们人工智能帮我们的医生去做很多常规性的工作，提高他们的效率，让他们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很多疑难病例的解决，去探索更多的新的科研的方向，去解决更多科研的问题。
0: 从漫长煎熬的等待到高效精准的诊断，从额外的经济负担到实实在在的费用节省， AI 技术正以温暖的力量重塑医疗未来，为更多患者带去希望与便捷。AI 大模型能够辅助医生更加高效精准地诊断乳腺癌，为后续的治疗打下坚实基础。接下来，有请专家为我们带来第四条防治要点。
3: 确诊乳腺癌，请大家不要绝望。我们治疗的方法呢，有很多。我们有围绕着我们局部的，也有呢我们日新月异的新的方案来给到我们乳腺癌的全身治疗，共同的配合。同时我们也有一部分早期乳腺癌能够走向了治愈。那么目前来讲呢，我们中国乳腺癌的这个生存现在是达到了83%整体的可手术乳腺癌的生存。那么目前当然我们据欧美国家的全球有明确循证医学证据的数据，可能到91%，中国还有一个距离。但是呢，比我们过去的5年前的72%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飞跃。那么我们天津肿瘤医院，我们乳腺癌，那么早期乳腺癌从2019年到2024年的数据，我们早期乳腺癌5年的无病生存，我们的达到了94%，是高于整体全国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4: 我们可能表面上看到的是一些数字的提升，但是我相信为了这些数字的提升，我们无数的医生在背后默默地付出了很多哈。那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为了提升乳腺癌5年的术后的生存率，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沈院长，
5: 我们是建科于1972年，在经过几代的我们的临床的优秀的医生的积累下，其实我们这有很强的专科的优势。刚才提到的 BLET 这个垂直大模型，这也是我们在新的时代又抓住了新的技术，是吧，更加强化了我们专科的优势，也强化了我们对广大的患者的服务的能力。在近3年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把我们的优势专科啊，院内的专科中心啊，搬迁到了滨海新区。我们听从国家的号召，把优势的医疗资源下沉到我们滨海的新区。所以说呢，一个朋友呢，不管是内地的还是外地的，还是天津市的还是外省的，从导入的第一关开始，我们从前面的预约啊、诊疗啊、这个服务，包括也分诊挂号，然后到线下的就诊带刀，包括呢我们的智能的预约检查，也包括手术，再到后期的呢可能会有一些放疗化疗之间的衔接，最终呢到我们的康复健康多年的随访，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的链条。在这里边的话呢，大家只要这个从我们的分诊预约，或者是在我们前期的入院

0: 开始就能够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治疗跟管理。
1: 嗯，那您这样一介绍，我们就可以更安心，心里面更能够托底了，能够放心的把我们自己交给医生。我们提到手术的方法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会停留在以前那个阶段，比如说一旦得了乳腺癌，乳房就要面临着全切，甚至要切掉一部分的这个腋下的或者是这个叫肋部的组织的部分。
0: 是的，您说的这个历史呢，在以前呢是存在的，包括呢技术的这个在那个阶段的停滞。1972年的时候，天津市肿瘤医院成立了第一个乳腺科，率先呢在全国做了乳腺的根治及腋窝淋巴结清扫术，这也是呢我们在全国率先这个建立科室的同时呢开展了当时认为是高级别的治疗手术。
1: 那现在通过一些技术的提升和改良，有没有又有一些新的技术和方式出现了呢？
2: 我们去年2025年全年完成乳腺新发乳腺癌手术12451例，那么我们保留乳房的比例是33.5%。
1: 嗯，
2: 十年前，那么我们的保乳比例呢是15%多，所以得了乳腺癌，并不是一定要把乳房切掉的。
1: 那如果要是落实到我们每一个环节的具体的工作，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措施，然后让我们的这个保乳率能够得到一个这么大的提升呢？
2: 那么目前来讲，之所以我们能够为患者保留乳房，甚至保腋窝，也不用清扫了，是基于我们对乳腺癌整体防筛诊治床工作的一个进步。也就是说，我们不切乳房，能够保留乳房，那需要疾病更早期，肿瘤更小，肿块更小，而且腋窝淋巴结没有转移，那么这些都得益于我们对乳腺癌公众知识的普及，大家对于疾病的认知，筛查流程的精准，那么以及我们对于诊断手段的一个进步。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诊断，也就是说我们的影像学诊断和我们的病理诊断，那么日益的精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大模型。那么大模型也就是说，它首先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诊断效率。
1: 嗯
2: 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更加精准。拿我们2025年的数据来讲，我们33.5%的保乳手术，基于精准诊断判断确实能保乳的，那么大概占到20%左右。
1: 嗯，
2: 那么那13.5%的病例，是基于我们综合诊疗技术的提升，也就是说我们的降期保乳。什么是降期保乳呢？哪怕患者就医的时候他的肿块稍微大一些，那么乳房的体量又有限，那么可能直接做手术是不可以保乳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先给全身治疗，我们叫做新辅助治疗。
1: 嗯，比如说放化疗啊，
2: 对，
1: 靶向治疗等等，
2: 是我们的靶向与化疗的联合，与内分泌治疗的联合，这些方案在手术前能够应用到患者，使他的乳房肿块缩小，那么淋巴结呢也得到了一个缓解，
1: 就等同于给下一步的手术
2: 创造
1: 更多的条件了。
2: 是的，是的。那么使不能保乳变成能保乳，那么得以降期保乳以后，我们做完了保乳手术，后续还有我们的放疗，我们的放疗技术也在日益的提升。也就是说，我们还可以保乳以后再给予一个我们的全乳照射以及我们的部分乳房照射，那么来进行我们为后续降低复发风险的局部进一步的保驾护航。
1: 嗯，
2: 放疗结束以后，我们还有针对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的一个辅助治疗，那么比如说受体阳性的，我们有5年到10年的内分泌治疗，比如说我们有需要靶向治疗的，有明确靶点的，我们可以有1年到2年的靶向治疗，降低局部的复发风险。那么全身的进一步的辅助治疗，就是降低整体全身疾病远期的复发风险。那么这一切都是追求乳腺癌的治愈。
1: 所以一切的努力和付出都是让女性能够更幸福的，充满希望的去面对新的生活，
2: 是能够回归

0: 为社会能够提高她想要的生活质量。
1: 嗯，这可能是绝大多数女性最期待的一种理想的效果哈。但是是不是保不保乳，每个人也是情况不同的，这个是由医生来最终决定的。
0: 是的，得决定于我们首先肿块的大小、疾病的分期、术中的精准的判断，以及术后病理确认，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切干净了。需要我们有一个精准的诊断治疗。
1: 所以说呢，其实保乳也是有一定的条件的限制的。那当这个乳腺癌的患者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存在什么样的不适于这个保乳手术的条件下，我们即使内心很想保乳，但是专业的医生也是不建议保乳的呢？
2: 其实我记得以前我们说保乳的指征要求肿瘤得小于3公分，距离乳头得超过3厘米，那这种情况早期的患者才可以考虑保乳的手术。但是现在随着我们新辅助治疗的水平的提高，还有说我们肿瘤整形技术的引入，那么我们越来越多的患者是可以接受保乳手术的。不管他的这个肿瘤的大小，像超过5厘米的我们叫极限保乳，我们也可以通过肿瘤整形的技术，通过新辅助治疗的技术让他实施保乳的手术。但是确实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不适合保乳，不一定说他的肿瘤分期晚。像有的导管内癌，尽管它是非常非常早期的，甚至说不需要化疗，但是它可能范围非常广。我记得有个患者，就是我们特别想给他保乳，一遍一遍的给他去做这个切缘的检测，但是每个切缘总是能看到导管内癌，最后整个乳房都还是导管内癌的这个范围。所以一个是像这种情况，我的病变范围非常广。还有的患者呢，就是说我就诊的时机时候确实太晚了，整个乳房都已经像炎性乳腺癌这种
1: 溃烂了。
2: 溃烂的炎性乳腺癌呢，是说看起来像炎症，整个乳房红发红像炎症一样，它的这种情况也是太晚了，那这种情况也是不适合保乳的。那还有的就是说有一些结缔组织病，例如患有红斑狼疮、印皮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等的情况，它不能接受术后放疗。那我们说保乳安全是在保乳加术后放疗的情况下，它才等同于全乳切除的治疗的效果。那如果没有术后放疗的一个保驾护航的情况下，那保乳还是不安全的。所以如果说有一些结缔组织病等等的情况，它就不适合保乳。
1: 所以保不保乳真的是有很严格的一个手术的指征的哈。
2: 是的。
3: 口腔里的小问题拖着不管会酿成大麻烦。
4: 最开始就是智齿，因为没有去控制，然后导致了多间隙感染。
3: 牙病千万别拖着，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日新月异的治疗手段提高了乳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接下来有请专家为

0: 第五条防治要点。
1: 乳房再造，让更多的乳腺癌患者重新拥有乳房。
0: 在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这个乳房的再造率可以达到多少呢？
1: 我记得最早我们开展乳房再造手术的时候，那是2001年，一年可能只有5-6例患者来接受这种手术。但是现在的话，在去年我们有将近1000例患者接受了乳房再造的手

0: 当的，我们在治疗的效果，包括肿瘤学的安全性，包括并发症的发生率，还有术后美学效果方面，都是达到，甚至在某些方面是超过了国际的先进水平。
1: 嗯，
0: 从2019年开始，我们就开展了这种乳房再造公益型的活动。
1: 嗯，
0: 有600多例患者接受了我们的这个公益的活动，也有3000多专业的医生接受了我们的培训。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准备要去到乌兹别克斯坦去为他们进行技术的帮扶。
1: 那我想可能对于有一些乳腺癌的患者，我们也基本上了解一个常识哈，就是现在呢乳房的再造也有两部分的这个组织的来源，一个来源是假体，另外一个来源呢就是自身的脂肪的组织。那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这个乳腺癌的乳房再造团队选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0: 那在我们医院的话，应该说两种手术方式我们都会是常用的手术方式。我们会根据每个患者的具体的情况给他选择叫个体化的乳房再造的方案，因为对我们的影响最多的是一个放疗。放疗的话，它如果是你选择了假体乳房再造，放疗以后它出现包膜挛缩、假体外露的这些并发症的发生率会比较高，而我们自体组织对于放疗的耐受性比较好，所以一般来说，如果这个患者需要放疗的情况下，我们会更多的优先的推荐自体组织乳房再造。但是因为毕竟自体呢，它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事情，所以我们绝大部分患者他如果能够早期发现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优先的推荐做假体乳房再造。那假体乳房再造呢，近些年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精进。最早的话说，假体乳房再造只适用于那些年轻的乳房没有明显下垂的大小适中的女性，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有了各种技术的进步，我们应用骨片联合假体就可以做出这种又大又丰满自然的下垂的效果。特别是我们应用国产的骨片的话，大幅的降低了患者的这个耗材的费用。那在假体的选择方面呢，最初我们在选择假体的时候只看肿瘤的体积，但是我们在选假体的时候，同样的一个体积会有不同规格的假体。那么如何为患者选择一个合适的假体，那我们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以往呢，整形科医生他们会测量乳房的3个维度，基底的宽度、乳房的凸度还有乳房的高度。但是对于我们乳房再造来说呢，跟整形科不太一样，他们比如说我做隆胸只要双侧对称就行了，但是我们呢是有一个参照物的。那这种情况下你还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腹壁的皮脂厚度，这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发现的。因为我有一次做手术的时候发现我放了一个300多cc 的假体，但是发现哎，怎么没有明显的这个凸起的效果，就哎，我昨天放没放有点，后来想起来这个女性她的腹壁的皮脂特别厚。大家看这个图， A 代表假体， C 代表腹部皮脂厚度，我们正常人不到1公分，但是有的特别是我们北方的女性，有些人的这个皮脂厚度特别厚，能够达到3个公分。而我们的假体常规凸度只有4个厘米，你如果把4个厘米的放到一个3个厘米的深坑里面，那基本上看不到乳房的凸起。所以这就提醒我们，我们就增加了这么一个指标。有了这个指标以后，我们就可以在术前非常准确地给患者选择到一个合适的假体。这样就可以让患者有一个更加对称的乳房。
1: 所以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患者即使在接受了这个乳房切除术之后，还能够保证肢体的一种完美度。
0: 对，我们经常说肿瘤整形它是将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一门学科。
1: 但另外还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它要从身体切掉另外一个健康的组织来填补它缺失的这个乳房，那身体就会留一个大疤或者一个大坑。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给患者选择手术方案的时候优先考虑，能保乳尽量保乳，因为这样子我们就避免了比如说使用假体的一个费用上的问题，也避免了我们拆东墙补西墙一个供需损伤的问题。但是对于不适合保乳的患者呢，我们会优先考虑假体，因为它避免了我们这种供需的一个损伤。但是刚才我们提到还有一些患者他可能不适合做假体乳房再造的，我们就会选择做自体的。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腹部供区，因为肚子上确实会有一个40多公分长的疤痕，我们切的时候是在脐，从脐水平开始一直切10多公分的组织切走了，把它拉拢缝合。这样会形成一个差不多就从左到右一个很长的一个疤痕。但是现在呢，我们是选择了 donut deep。Donut 是英文的甜甜圈的意思。为什么叫甜甜圈呢？我们看到这个黑色的外面的线和红色的里面的线就是两个环嘛，像甜甜圈一样。 我们就

0: 通过这样一个小的切口把它切除掉我们需要用的组织，用来做乳房再造。
1: 哦，
0: 那外环和内环呢，我们又拉拢缝合，最后患者只是在其中有一个小的这个疤痕，避免了腹部一个40多公分长的一个疤痕，
1: 就大大的避免了肢体上的一些不太美观的改变了。
0: 是的。
1: 今天通过三位专家的介绍呢，让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了乳腺癌，同时也让我们更带有希望更有底气地去面对未来乳腺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变化。所以非常感谢我们三位专家今天带来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一碗看似平常的米粉为什么能在海鲜众多的餐桌上拔得头筹？礁石滩上手持工具耐心寻找，到底要捕获哪种美味？
3: 就跟那种甜玉米粒似的。
2: 烤生蚝、炸生蚝，北海人能把生蚝吃出哪些花样？扬帆起航，逐浪寻鲜，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寻找北海人心中的珍贵滋味，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哎，
7: 腰突又发作了，
2: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
1: 屋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一碗看似平常的米粉，为什么能在海鲜众多的餐桌上拔得头筹？礁石滩上，手持工具，耐心寻找，到底要捕获哪种美味？
1: 就跟那种甜玉米粒似的。对，
0: 烤生蚝、炸生蚝，北海人能把生蚝吃出哪些花样？扬帆起航，逐浪寻鲜，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寻找北海人心中的珍贵滋味。
2: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广西北海，一座美丽富饶、风景如画的城市，贸易的往来使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在饮食上呈现出多种风格的奇妙并存。三面环海的地理优势，让这里蕴藏着智慧的珍馐与无尽的丰饶。无论是哪种海鲜，北海人都会用最质朴的烹饪手法演绎出它的经典滋味。

0: 海人的一日三餐离不开米粉，一碗用螃蟹做的蟹仔粉，为何吃蟹不见蟹？
1: 我吃了半天，我现在一只螃蟹脚都没看着。
0: 在退潮后的礁石滩，刨开石缝，究竟能找到什么奇特海鲜？
2: 哇，这个好大！
1: 我们没一会儿功夫，一下挖了这么多只了。
0: 当生蚝与大鹅相遇，别具一格的海陆搭配，究竟会有怎样的奇妙滋味？
1: 咱们是要用整只大鹅是炖这一大串生蚝吗？
0: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广西北海，探寻当地的宝藏风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5: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6: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4: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自古以来就盛产稻米，米粉几乎占据了当地主食的半壁江山，其中滋味各有千秋。气味浓重、口感丰富的柳州螺蛳粉，猛火快炒、酸辣劲爽、汤浓味足的南宁老友粉，外皮软糯弹牙、内馅丰富饱满的卷筒粉，当然还有大名鼎鼎的桂林米粉，各种带有地域特色的米粉开启了广西人的嗦粉日常。而在三面环海的广西北海，当地人最爱的一种米粉居然是由螃蟹制作而来的。在很多人心里，它的滋味甚至超越多数海鲜，想要品尝到它的美味就要到桥港镇去看看。
1: 特别多的海鲜小干货，这条长街啊，是北海当地特别有名的桥港风情街。
0: 当地人告诉味道调查员，这里之所以叫桥港镇，是因为以前居住着众多从越南归国的华侨。那种用螃蟹制作的米粉，也是华侨们慢慢摸索改良而来的，当地人都叫它蟹仔粉。
2: 蟹仔粉是那个汤是最鲜的，
3: 吃起来还有点原味，
4: 是它放这个味道，我觉得是比较地道。
5: 我们就北海人就好这一口，但是因为喜欢蟹仔粉的鲜味，所以经常来吃。他喜欢呢，我们就是带下来吃蟹仔粉的。
1: 好大一碗啊！这个汤特别的鲜美，但是这蟹仔粉我吃了半天，我现在一只螃蟹脚都没看着，好奇怪啊！问一下老板，老板，您说这蟹仔粉，我怎么吃了半天，我一只蟹脚都没找着？
4: 这样吧，明天我带你看一下这蟹仔粉里面到底有没有蟹的。啊，
1: 您还给我卖个关子呀？行，那我明天跟你走一趟。
0: 味道调查员第二天一早就跟着李辉大哥去市场采购。李大哥说，小店是由自己和妻子一起经营的，他主要负责采买工作，几乎每天都会去市场寻找品质最好的食材，而妻子专门负责制作，把控味道。李大哥带着味道调查员直奔海鲜摊档，挑选起了螃蟹。
1: 您这是拿灯照什么呀？
4: 看他的肉是不是比较瘦。
1: 就检查他够不够瘦。
4: 对，
0: 只见他在挑选螃蟹的时候，只要个头小，看起来没什么肉的，难道起个大早就是为了买一些小螃蟹吗？
1: 啊，咱们一般挑螃蟹不是都挑那种肉多饱满的吗？
4: 咱们做蟹仔粉就用瘦的那蟹，
1: 只要越瘦越好，
4: 越瘦它就越甜。我们挑一些水蟹。
1: 水蟹是什么意思？
4: 水蟹就是，比较瘦的，但是它的肉非常甜。
0: 李辉大哥说的水蟹并不是螃蟹的品种，而是螃蟹的一个成长阶段。这个阶段的螃蟹刚刚蜕完壳，虽然体内水多肉少，但是鲜味十足。每个地方对待这种水蟹都有各自的吃法。在秦皇岛，它可以和茄子一起炖煮，茄子吸饱螃蟹的滋味，鲜香无比。在汕头，水蟹和香浓的粥底一起炖煮，鲜味成倍增加。无论哪种做法，都能看到螃蟹的身姿，而李大哥家的蟹仔粉却是吃蟹不见蟹，这背后到底有何讲究呢？
4: 回来了，
1: 我们买菜回来了。
4: 咱店的那个蟹仔粉就是我岳母的这个手艺。
1: 真的呀？啊，嫂子阿姨，我能跟你们二位学学吗？
6: 好啊，可以啊。
0: 制作的任务交到了李大哥的妻子郭兴燕大嫂和岳母的手中。郭大嫂说，蟹壳、蟹肉中丰厚的汁水是螃蟹蜕变中凝聚的精华，有了它们的加入，蟹仔粉才会鲜味十足。可刚刚处理好，他就把螃蟹放到盆里研磨。

0: 郭姐，嗯，为什么要把这个蟹给它敲碎了？是要磨成蟹酱吗？
1: 不是，要磨成蟹汁。
0: 磨成汁儿啊？
1: 对对对。
0: 哦，那得要好大功夫吧？啊，
1: 是挺长时间的，要把它磨成汁嘛。
2: 太难了，仔了。
1: 他就说我磨的力气不够大，要像他磨的那么大的力气才行。
0: 所以阿姨是怎么学会做这道菜的？
1: 因为她是那个归桥嘛，所以她这个是从小吃到大的，这个。哦，
0: 所以后来也把这道菜交给您了。啊，
1: 对对对。
3: 水蟹在研磨下，鲜味物质充分释放。把研磨好的蟹泥加入清水，搅拌成蟹汁。纱布过滤，去除多余杂质，加入鸡蛋和蟹汁充分搅拌，把洋葱末爆香，其中的含硫化合物可以起到去腥和提鲜的作用。此时的锅中鲜味汇聚，蛋白质遇热凝结，产生豆花状物质，温润之下风味融合。郭大嫂说，做好了这锅美味，当地人都叫它蟹汁豆腐。原来这就是蟹仔粉吃蟹不见蟹的秘密。嗯，
0: 太香了，这个。嗯，我来尝一口吧。
1: 试一下，试一下。嗯，怎么样，味道？
0: 好鲜美啊！其实吃起来有一点点像豆腐的那个口感。哇，这种就是吃了一大口，但是完全不用吐蟹壳，但是吃到了整只蟹的鲜味儿，
1: 对吧？
0: 所以这个其实我在吃蟹仔粉的时候是吃到了这个的，是吗？
1: 吃到了，很多客户就问，怎么不见那个螃蟹？其实那个都是浓缩的精华在里面，
0: 都浓缩成这样的一小团，在汤里边了，
1: 蟹膏一样。
3: 做好的蟹汁豆腐质地如云朵般轻柔绵软，相比大口吃肉的畅快，食鲜才是更高的目标。只有蟹汁豆腐还远远不够，需要一份浓厚的底汤来衬托它的美味。鸡腿和猪骨是底汤的灵魂，香料的辅佐唤醒食材。这一锅食材还要慢慢炖煮两小时才能渗出精华。趁着煮汤的时间，郭大嫂又做起了其他美味。看似简单的小吃都内藏乾坤，郭大嫂说，这些美味都是从妈妈手中学来的，现在也成了自己的谋生手艺。经历了两代传承，一直都是以前的味道，从未改变。两小时后，蟹仔粉底汤已转化为奶白色，醇厚的骨汤滋味混合着海鲜气息。为了减轻底汤的厚重感，还在其中加入了炒过的番茄，番茄之中富含谷氨酸，增加酸甜滋味的同时，鲜味也成倍增加。最后放入轻盈的蟹汁豆腐，一锅鲜味满满的好汤蓄势待发。
0: 这个就是想要什么都往里边加，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想吃什么就在里面加什么，
0: 多加点肉，家里边吃咱们就料多来点。
1: 弟弟，这蟹仔粉好吃吗？
4: 好吃。
0: 这一口粉吃得好舒服。我发现在咱们桥港真的是餐桌上都离不开米制品哈，吃起来都是米香满满的。
1: 还有那个海鲜是必须的，
0: 海鲜跟米结合起来的各种好吃的。哎呀，
5: 它是家里面的味道。哦，
0: 这就是家的味道是吗？也是咱们桥港的味道。
1: 是。
3: 一碗蟹仔粉和几样特别的小吃，对于李大哥的岳母来说，他们是过往岁月在心中的滋味。而对于李大哥和妻子而言，这些美味就是妈妈手中的味道，用这些质朴的风味凝聚亲情，温暖彼此。
6: 你快看，这是密密麻麻的孔，这是他们的呼吸孔。啊，哇，这个好大
7: 好大，
6: 那个喷水，哇，就跟那种甜玉米粒儿似的。
0: 重庆和涠洲岛的味道之间的碰撞。
3: 北海人坐拥北部湾丰富的海洋资源，造就了食鲜的饮食习惯。海鲜是他们一年四季从早到晚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很多海鲜也颇为奇特，在涠洲岛上就有一种很特殊的小海鲜，被人们称为海中玉米。据说它的滋味鲜香甘甜，且鲜为人知。

0: 赶海高手尹兰兰正带着味道调查员去寻找他们。
1: 就这前面这一片石头多
2: 啊，礁石这块是吧？
1: 对啊。
3: 然后石头多的话，东西比较多。
4: 这种是攒蚝的。哦，哎，上面真的好多小牡蛎。
0: 只见在一旁来赶海的大姐都在专心地挖着礁石上的小牡蛎，也没有人在寻找海中玉米。难道是太不起眼了，还是太难挖了呢？
4: 这种是珊瑚石，是没有的。
1: 是这种石头缝里边吗？
4: 这种石头缝里面以前是有的，然后现在的话没有。哦，
0: 尹兰兰说，海中玉米一般都藏身在礁石的缝隙和孔洞中，需要耐心寻找，借助特殊的工具才能采挖。当当当
1: 当！哦，这是咱们要用的工具吗？
3: 对，
1: 这现在这像一个啄鸟的那个长嘴一样的。
0: 究竟是怎样的美味才会用到如此特殊的工具呢？
1: 咱们要找的石头缝到底在哪儿啊？
5: 就这种的，看啊，
1: 就这种就是的了。
5: 对。
1: 哦，这一大片儿啊，我以为是一块一块的石头呢。
5: 这些孔你快看，这种密密麻麻的孔都是他们的呼吸孔，用来吃饭呀，然后呼吸用的。
1: 那他们是长在底下吗？是
5: 从小就长在这个石头缝里面，
1: 就没有出来过。
5: 对，他们从小生活在这种，这算是一种沙石。
1: 沙石，
5: 看它的硬度不高。
1: 哦，那一锄头下去，它可以喷水，就说明有，是吗？
5: 对，
1: 你看，哦，在动，在动。
5: 啊，好大个！
1: 啊，哇，这个好大，
3: 好大！
1: 天哪！
5: 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八、九。
5: 啊，你看看看！哇，
1: 哎呦，好像蛏子呀，它！它这个肉好饱满啊，把这个壳感觉都撑得胖乎乎的。
5: 我们这边叫玉米螺，
1: 玉米螺，哦，长得真有点像那种玉米的形状，你看，而且上边有这种纹路，就特别像一颗颗小玉米粒儿。
0: 尹兰兰说，这种外形酷似玉米的生物学名是海隼，它们会随着洋流旅行，找到适合自己的礁石，就会在其中安家落户。表面看着像玉米粒的凸起部分是它特有的小齿，可以帮助它们打洞。在打洞的时候，大头朝下，用腹足带动贝壳旋转钻孔，一旦把家装修好，就一直生活在里面。海隼靠着伸出的水管吸食海洋中的浮游生物来积蓄自身风味。本地人认为它的鲜味需要用嫩滑的鸡蛋与之相配，鲜甜和蛋香在热力的催化下形成击穿味蕾的气息，一口下去清甜爽滑，鲜香四溢。
5: 啊，这有一群，哎呦，
1: 你看
5: 他们从小长在里面，然后他们生的宝宝就在他们周围，然后慢慢去长大，
1: 就又有一只。
5: 对，哇，
1: 我们没一会儿功夫一下挖了这么多只了。
5: 一般市场里面没有卖，而且它肉很嫩很甜，
1: 就跟那种甜玉米粒儿似的，是吗？
0: 尹兰兰告诉味道调查员，因为海隼产量较少，所以很少在市场上出现，自然就少有人知。但作为民宿老板的他，会经常带着游客赶海，对海隼有一定的了解。他打算用一种更特别的做法来诠释海隼的美味。
1: 哎，兰兰，咱们今天这些配菜哈，辣椒、花椒、麻椒，一样都没少。你到底是哪里人啊，兰兰？
2: 我是重庆的。
1: 为什么想着从重庆到涠洲岛来了？
2: 其实呢，我离开重庆也比较早，然后一直在外面工作，后来来涠洲岛就是旅游。旅游之后就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喜欢那种桃源的生活。
0: 身为重庆妹子的尹兰兰，用自己离不开的家乡味来烹制涠洲岛上的海鲜，干辣椒爆香和青花椒给底油增加麻辣滋味，在热油的激发下，浓郁新香喷涌而出。新鲜的辣椒增加辣度，让火辣的气味更加浓郁。这些只是底味，还有另外的辛辣加入其中。
2: 我们加一个秘制的蒜蓉酱，
1: 秘制的，
2: 对，你闻闻。
1: 啊，好香啊！
0: 秘制的蒜蓉酱香醇滑润，既可以去除海隼的腥味，又可以辅助它的鲜甜。被香辣气息包裹下的海隼，麻辣是它的前调，鲜椒的香是中调，而尾调就是大海的味道。

0: 看，这就是它的肉。
1: 哦，比刚开始采回来的时候缩了好多，就炒完了之后的。
0: 对
1: 哇，真的是火辣辣的感觉。
0: 但它肉很嫩，
1: 对，很嫩。你之前说它这个不是很甜吗？
0: 嗯，
1: 虽然那个辣味很浓，但是还能吃到它那个甜味儿。嗯，哇，那种火辣和鲜甜在舌尖的碰撞，这是重庆和涠洲岛的味道之间的碰撞，也是。
0: 对。
2: 一盘辣炒海笋，麻辣之中深藏鲜甜。如果把这一盘菜比作生活，可能就是喧嚣过后才能感受平淡的美好。身为重庆妹子的兰兰，不管离家多远，都会把家乡的味道融入自己烹制的一道道美味中，让这些滋味化为乡愁，品味在舌尖，回味在心中。
1: 这个蚝肉都快比这蚝壳要大了，不愧是称为海洋牛奶啊。咱们是要用整只大鹅是炖这一大串生蚝吗？变成乳酪一样那种口感。
2: 北海拥有绵长的海岸线，让吃海鲜成为日常。各种鱼虾贝类争奇斗艳，在餐桌上开启了争鲜模式。但是有一种贝类在北海人的心中是霸主地位，那就是北海生蚝。
3: 这蚝鸡啊，这烤的秘方真的不错。
4: 好肥好肥的大蚝。
3: 嗯，我北海的生蚝与众不同，
0: 很肥很鲜美，配上这个蒜蓉很好吃。
5: OK OK， 不错不错，
6: 北海的大蚝最好吃的。
2: 无论是正餐宴席还是夜市摊档，它都是食客口中难以割舍的鲜美食材。浇上一勺灵魂酱料，滋味已是无与伦比。为了迎合食客的口味，生蚝店的竞争非常激烈。李大钦是土生土长的北海人，作为餐馆经营者的他，深知不断做出新菜品才能吸引顾客，而鲜美的食材更是菜品的保障。他一直在寻找品质优良的生蚝，这次他找到了养殖生蚝的邓富友大哥，决定去海上看看。
1: 哎，李大哥，邓大哥，
7: 哎，
1: 你好，你好，
7: 我们两个一起去找邓大哥，带我们出海看生蚝。
1: 行，那我跟你们走。
7: 哎，好。
2: 邓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今天要去的这片海域因临近涠洲湾，南流江的淡水流入大海，在咸淡水的交汇处形成很多有机盐，吸引了无数的藻类和微生物在此停留，给生蚝带来了丰富的养料，是养殖生蚝的绝佳地点。行船大约一小时后，看见远处成片的黑色木桩，邓大哥说上面全是惊喜。
1: 我看那上面密密麻麻好多小颗小颗的，
6: 拿一条给你看一下。
1: 好好好。哎，哇，这么大一根 啊！
6: 这是，哎，这是有100多个大蚝的苗种。
1: 你看，这是这么大一颗的，这个是小生蚝
6: 啊，小蚝苗。
1: 这蚝苗是吧？所以咱们今天是要用这种小蚝苗吗？
6: 不是，这个小蚝苗是大的，比这个大好好多倍的那个大蚝。
1: 那找大蚝啊？那咱们到哪儿去找呀？
6: 海里面呢？
1: 还得往海里走。
6: 还要往海里走。
1: 好，走吧。
2: 养殖大蚝的区域需要往更深的海中前进。水深8到10米才是它们生长的最佳深度。船经过半小时的航行，来到了邓大哥的蚝排。已经采收的生蚝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知道如此远行获得的食材能否让李大哥的新菜脱颖而出呢？
1: 邓大哥，这就是咱们找生蚝的地方是吗？
6: 是的，这个这一片都是我养生蚝的一个点。
1: 您就是蚝主呗。
6: 啊，这蚝主。
1: 那这大概有多少亩呀？
6: 有10来个排架，大概是20来亩吧。
1: 我看这生蚝是养在哪儿了呀？
6: 这是钓的，钓起来养的，这是浮排。哦，
1: 这个头就大好多。这是什么品种的蚝啊？
6: 这是晋江牡蛎。
1: 这个能生吃吗？
6: 可以啊。
1: 哦，这个好大好肥。

0: 你看，哇，大家看一下，这个蚝肉都快比这蚝壳要大了。鼓鼓囊囊的，这现开现吃。邓大哥，您一脸享受的样子，
1: 很好吃。
0: 我也试试。
2: 先尝试。哎呀，
0: 这么大一颗。这个还挺鲜美的哈，而且海水味道特别浓，而且除了这个咸鲜味之外，它有一种甘甜的感觉，所以不愧是称为海洋牛奶啊，特别特别嫩，而且很爽滑。
1: 邓大哥说，他养殖的生蚝是经过自己改良的晋江牡蛎，虽没有傲人的身材，但是靠着白皙滑嫩的肉质和甘甜醇厚的风味，打动食客。之所以有这样的品质，是因为在浮排上吊养，可以让生蚝们全天吸收海中的养分，每天都在温暖的海水中舒舒服服地长肉。 对于痴迷鲜味的北海人来说，优质的牡蛎并不是看个头，而是更讲究它的风味。经过缓慢生长两年的晋江牡蛎，吸收充足的养分，此时的它们滋味已是无可比拟。
3: 李大哥，怎么样呀？这生蚝满不满意？
4: 非常漂亮，
1: 可以是吗？那咱就带回去做菜了。北海盛产生蚝，北海人更会吃生蚝。 简单的食材在他们手中变得多姿多彩，蚝肉和鸡蛋面糊交融在一起，经过热油的烹炸，就能得到口口酥脆、汁多味美的炸生蚝。和紫菜一同炖煮，二者就如在锅中唱出了天仙配，滋味更是鲜上加鲜。得到食材的李大哥又会把它变成怎样的美味，在豪气冲天的菜品江湖中赢得食客的喜爱呢？
4: 李大哥，咱们这一大串生蚝到底要做什么好吃的呀？
5: 您等会儿，我还有一个惊喜的食材，我要大厨给我们拿过来。
4: 哇，这真还挺惊喜，这么大一个！哎，大厨你好，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4: 这是我们包大厨。
5: 咱们是要用整只大鹅，是炖这一大串生蚝吗？你往下看，这里。
1: 今天我们就是要用这个鹅脚啊，
4: 只用鹅脚，
1: 只用鹅脚来炖生蚝。我还以为用的是炖大鹅，听起来东北菜的。包大厨说，只用鹅脚是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用它来陪衬生蚝再合适不过。入油锅中炸制，再泡发，可以让鹅脚中的胶原蛋白水解成凝胶，给生蚝注入一份丝滑的口感。 但是仅仅有鹅脚还不够，这时包大厨又拿出了南瓜，这是要做什么呢？哦，这蒸熟的南瓜呀！哎呦，这南瓜干什么呀？
5: 咱们拿这个来做清汤了。
1: 包大厨告诉味道调查员，想要让生蚝和鹅脚细腻甘甜，就需要一个调味的媒介。南瓜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可溶性糖。
4: 把它和鸡汤调和作为汤底，不仅有诱人的色泽，还为底汤注入了浓稠的质感。
6: 小胡子，你尝一下我们做好金汤那个味道。
4: 这就是咱们的金汤了，哇，好丝滑呀，这个。嗯，好香甜哦。
5: 对。
4: 这个南瓜的软糯香甜的口感完全融到这个鲜香的鸡汤里面了。嗯。
1: 不仅增加了这个汤原本的绵密度，同时又保持了它的丝滑感。想要得到一份丝滑且鲜味十足的生蚝包，这份底汤还远远不够。把泡发好的鹅脚大火爆炒，不仅能激发出特殊的香气，还能让胶质在炖煮的同时充分释放。经过泡发的鱼胶。 不仅给汤汁增加胶质，又添加一份独有的黏腻口感。一碗金汤恰到好处地融合各种滋味。最后，生蚝以华丽的身姿跃入其中。经过半小时的炖煮，香味喷薄而出，胶质也服帖地瘫软在饱满的生蚝上，柔顺缠绵。
5: 来，小胡尝一下。
4: 哦。 这个汤真的很赞，就比刚刚来说更多了一层海鲜的味道。再尝一下这个生蚝，嗯，我当时吃那个新鲜的时候，我说它特别像牛奶，它这个就像是牛奶稍微凝固了一点，变成乳酪一样那种。

0: 感，很绵密。
1: 色泽金黄的外表之下，是海鲜和鹅饺滋味的相辅相成。生蚝多了一份细腻弹韧，鹅饺也变得软糯顺滑。用生蚝和其他美味创造出的新菜，期待着食客的品尝。北海生蚝用它的鲜美赢得了食客的喜爱，在这个过程中，有养蚝人辛苦付出，也有制作者的不断思索，用最好的味道把家乡的食材呈现在餐桌之上。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美食的意义不是以个人为载体的创造，它背后的含义在于分享，是丰富生活的情感纽带。千变万化的烹制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味道。蟹仔粉的鲜美是岁月在掌心中磨砺出的传奇，是北海人珍藏的幸福滋味。海笋的鲜香麻辣是平淡生活里的小确幸，是经过挖掘之后的美味惊喜。鹅脚生蚝包把鲜味汇聚在一起，食客一句美味是探索后最好的答案。大海犹如食材宝库，从中获得的珍贵食材在一双双巧手的接力下变身为一道道风味传奇，馈赠给北海人的三餐四季。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
3: 之屋，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应对极端天气，跨越生死天堑，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无所畏惧，绝地反击。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一个新生命在空旷的草原上诞生。面对虚弱的幼崽，羚羊妈妈知道自己和孩子正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

转角牛铃的体态纤细，线条优美，它到底是什么？你可能会问。当我们提到羚羊，大多数人脑海中或许会浮现出一个模糊的非洲食草动物的影子，甚至将它简单归为肉食者的猎物。或固有印象，你会发现羚羊这种哺乳动物在优雅的外表下有一颗勇敢的心。

这是一个由近百个物种组成的大家族，这个家族里蕴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作为素食动物的羚羊，在面对强悍的对手时，需要拥有真正的智慧和勇气。这只雄性转角牛羚正在被当成一顿美味大餐。

转角牛铃的武器是尖锐的角，他使出浑身解数奋力反抗。

最终五只成年猎豹合力才将它击倒。羚羊是平原上顽强抗争的孤勇者，有些羚羊小到很容易被忽视，比如这只犬羚只有家猫大小，而一只大羚羊的重量会超过500千克，比普通的马更高更重。这些勇猛的野兽游荡在非洲和亚洲的很多地区，从蒙古高原到南非的开普半岛，在为生存而战的过程中，他们要面对大自然的种种考验：火灾、洪流以及炙热的高温。考验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就在新生命出生的那一刻。塞伦盖蒂的羚羊展现出对环境极大的适应性，角马更是如此。在每年年初的1、2月份，雨季刚刚开始，角马就会产下幼崽。此时的草原拥有最好的绿色植被，也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角马产下许多幼崽，以每天大概7000只幼崽的出生速度来算，几周之内有将近50万只角马幼。

才出生。周围的羚羊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到处都是新的生命。这些幼崽令人印象深刻，几乎刚一落地来到这个世界才几分钟，本能就驱使它们摇摇晃晃、略显笨拙地站起来。几天之内，幼崽就会跟着兽群一起奔跑。这有两个很好的理由：第一，小家伙必须跟上大家的步伐，而兽群一直处于行进之中；第二，幼崽将面临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考验。不用说也知道，幼崽会招来捕食者的围追堵截。

这些脆弱的幼崽很容易成为被追杀的猎物。雄性猎豹结成联盟，小群体可以共同保卫领地，获得配偶以及合作狩猎。

经典的追逐与伏击轮番上演，像风一样奔跑，一旦靠近，猎豹就会伸出强有力的爪子将猎物绊倒。这只汤氏瞪羚幼崽有着强烈的求生欲，而对这群年轻的猎豹来说，小瞪羚不过就是一个玩具而已。小家伙一次又一次的顽强挣扎，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一场徒劳，猎豹只是在戏耍他罢了。

肉强食，数千只幼崽将会被吃掉。捕食者玩的是残酷的数字游戏。数十万幼崽降生，捕猎者不可能将所有的幼崽全部吃掉。尽管一些损失不可避免，但羚羊绝非懦弱无能的受害者。汤氏瞪羚在觅食期间通常会将幼崽隐藏到茂密的植被中。狡猾的黑背狐狼发现了这个秘密。他悄悄地四处探寻，希望找到幼崽的藏身之处。瞪羚妈妈非常清楚狐狼在做什么，提

胡狼发现了幼崽。距离太近了，这有些不妙。邓玲妈妈是无所畏惧的。

时察觉到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羚羊团结一致，准备迎头反击。羚羊通常会逐步靠近，跟在捕食者后面。

才会对羚羊构成威胁。群居生活的一大优势是彼此关照，互相提醒。不过危险总是悄然而至。猎豹有了自己的幼崽，也需要食物。刚生下来不久的小转角牛羚知道情况不妙，拼尽全力的奔跑。他尽力了，其他转角牛羚侥幸逃脱了。这是血的教训。出生伊始，无疑是羚羊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东非的羚羊出生在牧草肥美的平原上，但其他地方的羚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中亚草原的生存环境极其严酷，炎热的夏季到了夜晚依然寒冷刺骨，羚羊似乎可以忍受。这些怀有身孕的高鼻羚羊是羚羊家族中最怪异的一种。和角马一样，高鼻羚羊的一生都在不停地长途跋涉，只有在分娩时才会短暂停留。刚出生几分钟的幼崽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寻找妈妈的乳汁。和妈妈一样，小家伙生来就有一个巨大的鼻子。他很高兴拥有这个奇特的鼻子。当天气变冷时，冷空气会先经鼻腔加热再吸入体内，而在炎热干燥的夏季，鼻子可以帮助过滤长途跋涉中的粉尘。和大多数羚羊一样，当妈妈需要暂时离开去觅食时，小家伙就会自己藏起来，躲在深深的草丛里，他以为这足够安全。可他没想到，有时候祸从天降。渡鸦的好奇心很重，这让幼崽和妈妈都感到十分焦虑。渡鸦很强悍，伺机俯冲下来，这足以杀死小型动物。渡鸦看到了羚羊生产时留下的胎盘。妈妈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受到召唤的幼崽冲到妈妈身旁寻找温热的乳汁。咕噜声持续不断，小羚羊需要记住这声音，以确保在行进中不会和妈妈走散。他们之间需要一个紧密的纽带来引领幼崽完成它的第一次迁徙。几周以来，小家伙的腿脚越发灵活，可以轻松奔跑跳跃，这让妈妈信心倍增。不久之后，群里唯一一只有脚的雄性高鼻羚羊将大家聚集起来。他希望大家齐心合力，共同奔赴下一段旅程。

0: 穿越沼泽泥潭，逃过鳄鱼的盛宴，羚羊所向披靡，勇往直前。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东非大草原上也是同样的情形，角马幼崽变得更加强壮，整个族群准备加速前进。角马没有固定的迁徙路线，它们沿着塞伦盖蒂周边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而不停歇的环绕式行进。大约有200万只角马追随着雨水和新鲜的牧草向前行进，这种马不停蹄的迁徙避免了对任何一个地区的过度啃噬。完成每年一次的循环迁徙回到繁殖地，意味着所有成员需要长途跋涉近5000千米。烈日当头，燥热难耐，兽群经常会绕路寻找水源，以缓解干渴和疲惫。角马幼崽的速度较慢，位于行进队伍的后方。抵达水坑时，水源几乎干涸，只剩下一些泥浆。救命的水塘转眼变成粘稠的泥沼。就在大家都想喝一小口水时，场面一片混乱。这种情形之下很容易发生踩踏，对毫无经验的幼崽来说非常危险。挣扎的幼崽吸引了一些不速之客的注意，但凡有水的地方就会招来饥渴的动物，因此池塘和沟壑也成了伏击的绝佳场所。狮子富有经验，它们不仅可以悄悄前行，还能呈扇形散开。狮子通过团队合作迅速收紧包围圈。角马和斑马专注于饮水，它们只顾着低头解渴，忽略了周遭微妙的变化。狮子似乎胜券在握。丝毫没有察觉到高处的目光。这条潮湿的沟谷中有一片凌乱的树木，那些树叶可是长颈鹿最喜欢的食物。周围的一切对长颈鹿而言一览无余。居高临下的长颈鹿发现了狮子，立刻发出警报。恐慌瞬间蔓延开来，动物们四处逃散。

这下狮子的计划要落空了。恼羞成怒的狮子并不甘心，

尘埃落定，出现了悲惨的一幕。混乱中，一只小角马与妈妈走散了。孤零零的幼崽在这里是活不下去的。没有妈妈的乳汁，小角马无

无法生存，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命丧狮口。小家伙不顾一切地寻找妈妈，寻求妈妈的护佑。他尝试着接近一只又一只的角马，都被无视或拒绝。

在泥潭的另一侧，角马妈妈也正在努力地寻找自己的孩子。克服了重重困难，幼崽终于听到了妈妈熟悉的叫声。没时间庆贺这来之不易的团聚，角马母子必须尽快跟上大家的脚步。角马坚韧无比，再恶劣的环境也难不倒他们。角马所向披靡，勇往直前，是杰出的求生高手。卡拉哈里的冬夜气温可降至冰点以下，而夏日高温却能飙升至50摄氏度。如此残酷的温差足以让很多物种难以承受，但羚羊却奇迹般挺了过来。树木稀疏，但凡有树的地方，动物们就会充分享受这难得一遇的阴地。面对沙漠的燥热，羚羊展现出非凡的适应能力，堪称卓越。南非剑羚宽大的蹄子能将身体的重量分散到松软的沙子中，不仅如此，蹄子还能挖掘植物的根茎，甚至扒开灼热的沙子，在下方颜色较深的泥土里刨出一个临时休息的窝。剑羚的浅色皮毛能反射一部分热量，这会让大脑产生凉爽的错觉。这种策略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可以避免身体因大量出汗而导致的脱水。在干燥的环境下，动物长时间脱水是十分危险的，严重的话会导致昏厥甚至死亡。白天，剑羚能让体温升高4摄氏度左右，剑羚的肠道和肾脏会尽可能从排泄物中吸收水分，以将水分的流失降到最低。据记载，一些大型沙漠羚羊可以10个月不喝水，而且还能在白天最热的时候战斗。其他羚羊，比如生活在中东沙漠中的鹅喉羚，其特殊的肾脏功能使得它可以直接饮用咸水。这是附近唯一的水源，足以让鹅喉羚喝个痛快。太好了，还有机会汤水，正好可以为身体降温。当一些羚羊努力对抗高温时，高鼻羚羊却暴露在极寒环境下。草原气温骤降至-40摄氏度，高鼻羚羊的身体被厚实的皮毛所包裹，可以抵御严寒。特殊的大鼻子里布满了丰富的毛细血管，冰冷的空气在进入肺部之前就被温暖了。适者生存，其他羚羊也能凭借自身的特殊功能来应对不同的极端环境。非洲湿地的驴羚，其富

全油脂的皮毛可以让身体永远保持清爽，外展的蹄子能将自身重量分散到沼泽中，甚至还有羚羊适应了攀岩。作为最小的羚羊之一，岩羚拥有征服峭壁的非凡本领。裸露的多岩石地区是岩羚的首选栖息地，细如高跟鞋般的蹄子，尖端富有胶质结构，能牢牢踏稳岩壁，堪称天生的攀岩钉鞋。与平原羚羊有所不同，岩羚是成双结对的生活在一起。岩羚奉行单一配偶制，它会用眶前线，就是眼睛前方的黑色斑点，标记领地边界。高处的生活让岩羚避开了大多数捕食者，除了可能会俯冲下来的鹰。岩羚的栖息地也是一群狒狒常去的地方，岩羚对狒狒保持了一些谨慎。狒狒偶尔会抢夺并杀死小羚羊，但大多数时候他们相处得还不错。其实还有一些灵长类动物应该严加防范。刚果共和国的茂密丛林中栖息着许多与人类亲缘关系接近的物种，比如倭黑猩猩。尽管与黑猩猩同属近亲，但倭黑猩猩可是出名的好脾气。倭黑猩猩之间很少发生暴力，它们相互关照，和平共处。

波黑猩猩的多数食物是水果和植物，不过它们也喜欢在素食中搭配一些肉食。这群窝黑猩猩手脚忙乱，笨拙地享受着果树的馈赠，掉落的果实几乎和吃进嘴里的一样多。无论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偶然，这种乱扔果子的行为也着实带来了一些好处。这里植被茂密，也是蓝脊羚的家园。蓝脊羚在这里又被称为潜水员，当它受到威胁时，习惯于潜入植被中藏匿。蓝脊羚的体重只有3000克左右，看样子比一只家猫还小。蓝脊羚仿佛是雨林中的农夫，其粪便是种子的重要载体。蓝脊羚小巧的身体非常适合在植被间穿行。蓝脊羚最喜欢的食物是水果，但大多数诱人的水果都高高在上，难以获得。身形娇小的蓝脊羚常常在树下蹲守，窝黑猩猩大快朵颐时，时不时就会将美味掉落。不过，这也是一个相对冒险的觅食策略。到处都是窝黑猩猩，蓝脊羚被困住了。很快，窝黑猩猩便为了这些残渣碎屑争执起来。

0: 是平原上的孤勇者，漫长的迁徙旅程蕴藏着鲜为人知的生存智慧。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

0: 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一堂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3: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2: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灵长目动物并不总是威胁，事实上，它们和羚羊常常一起分享美味。高脚羚尤其喜欢和狒狒以及绿猴一起进食，优雅的羚羊喜欢在灌木丛的边缘活动。羚羊不像许多食草动物喜欢啃食地面的草，羚羊更擅长利用灵巧的吻部摘取树叶。茂密的植被为羚羊提供了掩护，也让天敌趁机悄然逼近。对花豹来说，高脚羚是它最喜欢的食物。猫科动物堪称伪装大师，利用皮毛隐身于斑驳的光影中前行逼近。花豹从地面上偷偷溜过，悄无声息地穿过阴影。然而周围布满了眼线。猴子们时刻警惕着危险，一旦发现异动便会发出警报。凭借高脚羚敏锐的听觉，加上高处猴群的开阔视野，很少有捕食者能逃脱他们的联合监控。许多羚羊喜欢藏身于草原植被更为茂密的区域，比如行踪神秘的伪羚、粘脚羚和叟羚，以及犬羚。这些小巧的犬羚成双成对地生活在一起，它们通过吻部发出的特殊声音，在茂密草丛中保持联系。吻部既能辅助进食，也能在酷热时派上用场，通过大口喘气让空气经过鼻腔时适度降温。它们生性敏感，行踪隐秘。兽群已经到达了塞伦盖蒂的西部边缘，这片长满了灌木和矮树的土地为迁徙的动物提供了食物。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分布着大小不一的沟渠和池塘，这对长途跋涉的动物们来说实属珍贵。

让角马紧张的不仅仅是灌木丛中的威胁，这些水洼是格鲁美地河水系的一部分，也是兽群完成迁徙必须跨越的天然屏障。格鲁美地河以栖息着非洲最大的鳄鱼而闻名，每年鳄鱼都期待着迁徙季的到来，对这些巨大的爬行动物而言，那是一场移动的盛宴。这些巨鳄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进食状态，为了这一刻，它们严阵以待。

以闪电般的速度，巨鳄从潜水区冲向猎物。受到惊吓的角马没有放弃，仍然不停地一次次折返回来。

其他羚羊也加入到200万角马和斑马的队伍中，其中就包括娇小的汤氏邓羚，他们也必须穿越这条关乎生死的大河。巨鳄的攻击是野蛮而高效的，但似乎并没有真正伤害到兽群。

盛夏来袭，骄阳似火，大地燥热难耐。云团正在聚集，只需要一个火花

便飞快蔓延。吞噬沿途的一切，敏捷的羚羊迅速逃离火灾现场。这个看似毁灭性的事件并非灭顶之灾，大火会清除草原上茂盛的乔木与灌木，残余的灰烬使上好的肥料可以滋养土壤，植物根系在地下受到保护，渐渐就会萌生新芽，这就确保了羚羊返回时有新鲜的牧草可吃。尽管周围的一切被烟雾笼罩，但丝毫没有影响到迁徙的动物，他们一心

专注于新的征程，别无选择，继续前行。眼前横亘着一个更加难以逾越的障碍，马拉河。与蜿蜒缓慢的格鲁美地河不同，马拉河汹涌的洪流在平原上割裂出一个巨大的峡谷，凶猛的鳄鱼就潜伏在这里，但最大的威胁还是河流本身。迁徙队伍不得不停了下来。随着抵达这里的动物数量不断增加，后方的压力迫使领头的角马纵身跃入河中。这惊人的跌落高度足以摔断腿骨。河岸承受不住奔涌向前的兽群，轰然坍塌。对那些顺利入水的个体，鳄鱼早已做好充分的准备。然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支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

些暂时躲过危险的个体必须抓住一切机会上岸。受到惊吓的动物数量庞大，将河岸踩得泥泞不堪，难以立足，出口被堵塞。幼崽找不到母亲，那些跌倒的动物很可能会被踩踏而死。在整个迁徙过程中，没有哪个阶段比跨越马拉河更具致命性。尽管伤亡惨重，仍有数百万生灵成功穿越了马拉河。

0: 这是由亿万生灵共同奏响的生命律动，他们彼此依存，繁衍不息，屏住呼吸，潜入这片蔚蓝。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

出，从腾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夜幕降临，兽群中的个体紧密围绕在一起，不仅仅是角马，还有和他们一起同行的伙伴邓羚、高脚羚和转角牛羚。随着羚羊聚拢在一起，捕猎者也纷至沓来。在黑暗的掩护下，捕猎者的行动最为高效。斑鬣狗四处徘徊，路过焦躁不安的高脚羚，壮硕的转角牛羚也被斑鬣狗牢牢盯上了。当转角牛羚漫不经心地看着斑鬣狗时，没有注意到紧随其后的狮子。斑鬣狗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这到手的猎物。为了躲避斑鬣狗，羚羊误入了狮子的包围圈，斑鬣狗也一直穷追不舍。狮子和斑鬣狗是竞争对手，他们隔着猎物咆哮，瓜分战利品。

夜幕在雷声中达到高潮，此刻也迎来了这个季节的初雨。尽管初雨预示着平原动物的好日子即将到来，但大多数个体似乎并没有感到欣喜。天刚破晓，雨水就在坚硬干燥的土地上汇成了水洼。日复一日的生存较量仍在继续。猎豹联盟挑中了兽群中一只比较虚弱、更加年轻的成员。

2-1的局面算不上公平较量。终于，角马妈妈把比分拉平了。这足以让幼崽趁机站稳脚跟。

角马跟随着雨水穿越了塞伦盖蒂，雨水也唤醒了动物的交配欲望，繁殖季到了。这些执着于奔波的动物在迁徙路上照样可以繁衍后代，它们有一整套求偶体系，雄性会捍卫自己的专属领地，如果竞争对手想争夺主导权，便会踏入这片领域。最精彩的决斗场总能吸引

更多的雌性。双方使出浑身解数比拼，转角牛羚也采用了类似策略，羚角时面部几乎触地。对强大的雄性而言，这通常是一种姿态，他们尽可能让自己显得威风凛凛，风度翩翩。角是羚羊的重要特征之一，雄性通常都有角，而且更大一些，这既是力量的象征，也是致命武器。大多数物种都有一些特定的行为，以最大程度降低受伤风险。只有当雄性个体的实力旗鼓相当时，才会真正展开正面交锋。

胜利者将成为父亲。当羚羊群回到南方郁郁葱葱的平原时，幼崽们就会陆续降生。

0: 成功地完成了这场史诗般的大迁徙，又度过了一年的难忘时光，许多新生命也随之降临。在漫长而惊险的旅途中，他们获得了宝贵的生存经验。挑战远未结束，羚羊的生活依旧艰难，需要应对极端天气，跨越河流，远离野火，还要提防鳄鱼。无论生活在哪里，羚羊身后总会尾随一些凶悍的捕食者。好在羚羊并非徒有其表，无所畏惧，身手敏捷，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一定会绝地反击。因为它是平原上的孤勇者。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还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未来从哪里开始？从一个问题，一次想象，还是一次不肯停下的尝试？创新关乎星辰大海，也关乎千行百业。创新究竟如何发生？总台大型科技创新节目《创新中国》，从城市出发，走进科技攻关一线、成果转化现场、产业升级前沿，去看见国家战略如何落地生长，去寻找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如何彼此成就，去读懂一座城的创新实践如何汇入中国向心而行的时代征程。向西望，秦岭北麓渭水之滨，一座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城市正焕发出崭新的创新活力。2000多年来，长安以文明汇通中西，今天西安以硬核科技奔赴未来。从一个问题到一个答案，从一次突破到一座城市的生长，创新正在这里分秒发生。创新中国西安篇，敬请期待。

0: 欢迎大家来到创新中国西安篇，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张涛，欢迎大家。提到西安，大家会先想到什么呢？我会先想到这里有13朝古都的深厚底蕴，有大雁塔、古城墙的岁月风华，也有料炸嘞、美得很的西安美食。但是今天呢，我想请大家把目光聚焦在西安的另外一个维度上。如今，科技的锋芒正在这一片文明底蕴的土地上迸发出全新的活力。朋友们，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而西安正以实干作答回应着一个跨越千年的命题。今天就让我们共同相聚在西安，见证这座城市用硬核实力书写创新未来的崭新篇章。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今晚的第一个篇章，智建无界，共同去见证底层核心技术如何铺就中国智能的进阶之路。
1: 芯片是算力时代的核心基础之一，但是当传统电子芯片慢慢撞上带宽受限、功率暴涨的物理天花板，什么能扛起 AI 海量数据流传输的重担？光子是光的基本粒子，依靠光纤这类传输介质，光信号长距离传播也不会发生明显减弱，比电子传输更高效、更节能。算力中心、6G 通信、量子计算全都离不开光子芯片作为硬件底座，有了它的助力，各种数据便能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全力狂奔。为什么光子芯片赛道被称作我们换道突围的关键抓手？今天的全球光电领域尚未形成头部企业的绝对垄断，当海外企业长期把持传统电子芯片专利壁垒，光子的黄金赛道便成为我们挣脱跟跑困境、开辟全新技术蓝海的时代机遇。
2: 这个就是8英寸的硅光芯片，当光的速度遇上新的力量，追光者们开启了全新的赛道。
1: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深耕光电基础研究，为整条产业筑牢最核心的技术底座。
3: 这个总书记来西安光所视察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嘱咐。

0: 就是说这个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靠自力更生。所以说呢，我们就一直走这个自主研发这样一个路线。
1: 这项技术研究出来之后，它的传输速度究竟有多快呢？
0: 一 P 半秒钟就可以把我们手机里面那个数据一次性的把它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1: 光子芯片是产业链最上游的关键，打造双轮自主供给体系，从产业源头摆脱海外原料的封锁。咱们面前的这个外延片
2: 这项技术，此前我们还是遭遇了卡脖子的一个阶段，
3: 它的整个的控制参数非常的复杂，这个是国外已经积累了几十年了，对我们是完全的封锁的。我们通过我们这个自研的这个仿真模拟的一个系统，借助我们本地成熟的这种产业化的光子孵化平台，研发周期可以从18个月缩短到5个月甚至更短。
4: 这里是光子芯片厂房，很多实验室里的光子技术难以进行量产，而在这里梦想成真，高校初创企业可一站式完成小批量验证，打磨成熟工艺，直接对接批量制造，打通实验室到工厂的最后一关。从 AI 算力到高端制造，从消费终端到工业智能，光子技术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宽。封锁可以切断某一条技术路径，却摧不垮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的意志和底气。以光子创新持续赋能人工智能产业的迭代与跃升。西安，以一束光为序，赴漫天星河之约。
5: 看完这条完整的光子产业赛道，我们看到了西安换道超车的硬件底气。光子芯片就是西安为人工智能时代锻造的光速底座，有了硬件底座，那么还需要智能的内核来激活潜力，让机器不只能够看得见算得快，还能够看得懂会决策。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郑南宁为大家解读智建无界的底层答案，掌声欢迎。
6: 大家好，我是郑南宁。今天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但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正在摆在我们面前，这样的人工智能真的理解世界吗？今天的大模型本质上是在海量数据中寻找规律，然后生成最可能的答案或结果，但他们依然存在一定局限，因为他更多的学习的是世界留下的信息，而不是世界运行的规律。下一阶段的智能不仅需要知道什么会发生，还需要理解为什么发生，需要从数据中的学习走向世界中的学习，这就是具身智能。我们可以从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来理解具身智能。一个孩子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他并不是要学习一本关于世界的百科全书，他是通过观察、触摸、行动和与他人的交流中来一点点建立对世界的理解，对事物规律的认识。比如一个孩子看到杯子放在桌子边缘，他会自然地联想到如果碰一下杯子会摔下去，而杯子摔下去它有可能被摔碎。通过与真实世界的交互，人工智能不仅它要获得经验，而且还要从经验中去总结规律，利用这些规律逐渐形成机器对世界的内部理解。通过预测可能的结果，机器才能从被动的执行命令走向更加主动自主的决策。在这一方向上，我国已经开展了长期的探索，以嫦娥5号月面

采样任务为例，月球环境与地球环境不同，强烈的光照会影响视觉判断，复杂的地形会增加作业的困

0: 来完成任务。我们突破了复杂空间环境下视觉感知面临的抗辐照、强干扰等关键问题，实现了以视觉闭环引导机械臂精准作业，自主完成感知判断与路径的修正，为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任务奠定了视觉感知的核心底座。这正体现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要使一个智能系统它不仅是看见世界，还要理解世界，不仅要被动地执行任务，更要解决真实的问题。回望过去40年，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也经历了从感知到认知，从技术突破到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1986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所成立。同年，国家启动了863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中国人工智能的探索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也从40年前的一个小小的团队逐渐发展成今天拥有国家级科研平台的创新体系。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追求单项技术的突破，更是要把团队的力量和科研的成果沉淀为国家长期发展的科技力量。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乃至下一代人工智能研究者要继续走下的路。谢谢大家。
1: 谢谢郑老师的分享。我一直在观察郑老师，你看他虽然头发花白哈，但是郑老师还有隐藏技能。到底是什么隐藏技能？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2: 生活中的郑南宁院士有着众多的爱好，各类运动他都能轻松拿捏。俯卧撑一口气能做60个，健腹轮轻松挑战20个，下次在西交大的操场见到郑南宁院士时，不妨和他打个招呼，一起加入他的铁人三项吧。
1: 郑老师现在还能做60个吗？
0: 现在还可以。
1: 还可以啊。我们要不要
0: 可以啊。
1: 啊，真的吗？
0: 你
1: 那班门弄斧，那我们现场来一下。我们现场不做60个，我们干脆您说做10个20个。
0: 做30个。
1: 30个。来，
0: 可以吗？
1: 老师
0: 你可以吗？
1: 我试试。

0: 肖老师已经有30个了，奔60个去的。
1: 30，哇！
0: 掌声再一次送给郑老师。郑老师，为什么您这么重视体育运动呢？
1: 我们可以这样想想看，在跑道上，我们坚持最后那个100米的冲刺，和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经过长期的探索而突然得到一个我们希望得到的一种回答，一个是体育，一个是科研，他们是相通的。面对困难而充满着信心去挑战自我，他可以从体育活动中来获得力量。
0: 谢谢郑老师，大家听到了吗？几十个俯卧撑下来，这个气息还能够如此之稳，这个就是中国科研工作者的硬核的实力和硬核的身体。祝您身体一如既往的硬朗健康，
1: 好，
0: 继续在科研攻关的道路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创造。谢谢。

0: 每一项技术成果的落地都不是孤军奋战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第二篇章，硬核生长，共同去解码西安科创生态的生长逻辑。
1: 今天我们来到西安，从一台改写全球放疗格局的中国原创放疗设备出发，深入产业链的上下游，看看西安如何用硬科技重新定义智慧医疗。这都是专利吗？
2: 中间的这一排全部都是发明专利。
1: 在我们身边的这台仪器呢，是全球首款 S Gamma 双射线一体化的放疗设备，取名为 Tai Chi 太极。
2: 中国太极不只是有太极拳，还有刀和剑。刀呢，像一个宽韧的 X 射线覆盖大肿瘤，剑锁定小肿瘤更加精准。那么大医经过了自主研发十年的坚持，通过700多项专利的积累，完成了他们的融合。
3: 从无到有的中国原创，从零到一的换道先行，刀与剑合二为一的大医太极高端治疗设备，可以为肿瘤治疗带来哪些颠覆性的改变？相比国外技术，它又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4: 大医的这台设备，我们可以减省复位的这个环节，直接在设备上完成复位和治疗一体化，大大的缩短治疗这个流程，使用了2年，维护成本相较于进口的计算，那也是大大的降低。
3: 一台顶尖医疗设备的问世，从来不是单点突破。从科学家脑海中的灵光一闪，到患者床前的一束微光，这条路谁来照亮？一项硬核医疗科研成果，如何能够顺利走出实验室，走进医院病房？西安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自2021年启动建设以来，搭建完善创新企业培育梯队，全方位为生物医药领域从科研攻关到临床落地保驾护航。外骨骼机器人、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正在点亮未来健康的希望。当创新的链条再次完整打通，究竟会催生出哪些改变生命轨迹的中国方案？扎根于此的硬核医疗成果又拿下了多少世界级的技术突破？磁外科整套原创体系，国际首创，全球标杆。200瓦超高功率蓝激光手术系统，世界领先，打破进口垄断。X伽马射线一体化放疗设备，全球唯一，中国原创。复杂微创心外科加多器官联合移植，国际顶尖。高危重症心肺联合救治水平领跑全国。
1: 从一台自主设备、一套智能诊疗系统，到完备的医疗创新产业生态，西安完成了从单点技术突破到体系整体升级的蜕变。
3: 用科创赋能医者，以数字守护民生，作为西部科教重镇，思路开放门户。西安打通高校、科研院所、临床机构与产业主体的产学研融合的长链条，推动实验室技术走向临床一线，把科研势能转化为惠民实效。
5: 大家好，我是刘奕晨。据世界卫生组织官方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新发癌症约2000万例，肿瘤正在成为威胁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面对肿瘤，放疗就像一把隐形的手术刀，它是利用高能射线打击肿瘤，无创且精准。百年以来，全球放疗行业都在解决一个问题：如何让这把隐形的手术刀做到只杀肿瘤不伤身体。因此行业诞生了两大技术流派，一个是用医用直线加速器，它像大炮，覆盖范围广，但精准度相对有限；另一个是伽马刀，像狙击枪，精准度极高，但治疗范

0: 围有限。几十年来，这两大技术平行发展，互不兼容。2011年，我们将伽马刀与直线加速器合二为一。这个想法，当时行业里90%以上的专家都觉得是天方夜谭，因为一台伽马刀重近20吨，一台直线加速器也近10吨。我们要在有限的空间里整合原本分属两款产品的20000多个零部件，不牺牲治疗空间的同时，还要实现亚毫米级精度，就像让一头大象绣花。同时，我们还需要让两套不同的系统在同一坐标系下精准协同，而这里涉及了核物理、医学影像、精密制造、人工智能、软件算法等多学科领域，任一个环节出错，整机便无法稳定运行。当时我们为了验证影像系统与协同精度的适配，进行了近乎苛刻的全流程测试，在百轮实验里仅出现一次超1毫米的误差。但我们的工程师说，这对我们只是1%的偏差，对于患者便是100%的生命风险。于是整支团队连续2周扎根实验室，逐帧回溯影像算法，校准参数，调试验证，靠着不放过任何微小隐患的坚持，将端到端的精度牢牢锁定在0.5亚毫米级以内。当时专家们看着测试数据说，这个精度已经超过了国外的同类设备。2022年，我们全球首创自主研发的 X 伽马射线一体化放射治疗系统正式面世，这是首个将医用直线加速器、伽马刀、术中影像系统集合同一系统中的放疗平台，更是我国大型医疗装备史上第一个获得国际权威监管机构突破性医疗器械认定的大型医疗装备。我们的 X 伽马射线双射线协同，还有望唤醒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去持续攻击癌细胞，为全球放疗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而这一切离不开西安这座城市实打实的科创厚度，它为我们汇聚了海内外的顶级专家、顶级的临床资源，地方国资以长期主义的战略定力坚定投入，使我们可以扛过国际化布局前最需要坚守的攻坚阶段。如今我们大医自主研发的高端放疗装备已入驻我国100多家顶尖的医院，三甲医院用户占比超过85%，累计治疗患者超过70万例。去年12月，太极RT平台更是成功入驻全球顶尖的医院，标志着中国高端医疗装备首次走向世界临床一线。过去100年，放疗的规则由欧美定义，今天我们用中国原创技术开始有机会制定行业新标准。未来大医将继续深耕人工智能加医疗，开启生物放疗新赛道，向着全球顶尖的水平全力冲刺，守护生命健康。谢谢大家。
1: 谢谢刘总的分享。其实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一个民生问题就是看病的问题，我们再问的实在一点，这个费用到底会得到多大的实惠呢？
0: 我们过去如果是做手术的话，至少要10几万，那么如果是化疗的话，过去只有医用直线加速器，它需要治疗30到50次不等，那么现在有了加速器和伽马刀的这种结合，患者的次数可以缩减到10到15次。那么现在在放疗上呢，我们是医保报销，门诊手术可以大概是3到4万块钱，就是几万块钱就解决过去需要10几万甚至几十万的问题。对于大部分的家庭来说，这么大的疾病都是可及的，所以我们觉得是普惠健康，为人民造福。
1: 从实验室的一纸论文到产业端的成熟产品，西安用一套完整的产学研融合体系彻底打破了高校和产业之间的围墙。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别昭红，为大家讲述创新岗如何

0: 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掌声欢迎。
1: 我是别招红，大家好。今天呢，我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一篇登上顶级期刊的论文和一款打进市场、被产业认可的产品，到底隔着多远的距离？过去我们常说高校重论文，企业重效益，但这只是最表面的差异。深究下去，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有着四重困难。首先是供需的脱节，高校科研大多数是自由探索的前沿成果，偏理论，偏原创，但企业要的是直接量产，适配市场的成熟技术，两者中间有很长一段落地的距离。其次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不顺畅，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有着严格的流程和规范，市场则看重快决策、快试错、快迭代，一旦灵活性跟不上，很容易就错过最佳的窗口。再次是技术转移机构和队伍存在堵点。最后呢，是早期资金的支持断层。这四重障碍让高校的科研成果在走向产业的过程中筑起一堵无形的墙。如果不拆掉这堵墙，大量的优质成果会长期沉睡在专利库，变不成实实在在的新质生产力。为了打破这个困局，西安交通大学联合建设了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就是要破解企业主导什么，怎么主导，校企融合什么，在哪融合，让企业和学校从各坐各的板凳到真正坐到一条板凳上。我们致力于打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壁垒，与企业共建联合研发中心，组建了科学家加工程师的联合队伍，形成了企业出题、校企联合攻关、共同评价的闭环，将自由探索和有组织科研有机的结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散养俱用，让创新不再两头脱节。思想一通，活力就彻底的释放出来了。截止目前，我们和270家龙头领军企业共建了联合研究平台，建立了100个校企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解决了3100余项卡脖子难题，还孵化了282家科创企业，成果转化率也提升至22%。现在这套融合模式正在走向广阔的世界舞台。回顾10年的探索，我最深的感触就是，思路对了，就要坚持。每当走在创新岗，我总想起当年西迁的前辈们，他们把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国家需要，靠的就是国家使命在哪里，交大人就扎根在哪里的信念。如果说老一辈交大人的担当是为新中国筑牢西部科教的根基，那今天我们建设创新岗就是西迁精神在新时代的接力。拆掉围墙，打开的不仅仅是校门，更是一代又一代交大人持续奋斗的报国初心。我们会继续走实每一步，让更多的科研成果扎扎实实地写在祖国大地上，写在产业的一线里。谢谢大家。
0: 谢谢您的分享。刚才呢，我们从创新岗的实践读懂了新时代科研人破墙共生的探索和坚守，而这一份报国的初心早在70年前

0: 就已经启程。上世纪50年代，一群知识分子从黄浦江畔奔赴渭水之滨，把学问扎根在西部的土地上。而如今，这一份西迁精神早已经化作城市的创新基因，托举着迈向更远更高的未来。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声号角穿越山河，交大师生从上海启程，奔赴西安。他们带走的不只是讲义、仪器、图纸和书本，更带走了青春理想和一腔未尽的信念。他们把课堂搬进西部的土地，把实验室建在时代最需要的地方，与党和国家同向同行，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就是西迁。
1: 西迁精神从来不是停在历史里的记忆，它是一种回答，面对时代之问，回答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当年的向西而行，是为了改变中国高等教育和工业布局；今天的向新而行，是为了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夯实未来产业发展的源头根基。
3: 未来产业的竞争，不只比谁进入赛道更早，更要比谁的源头更深。
4: 没有基础研究的深厚积累，就不会有关键技术的真正突破。所以，我们必须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长周期，守得住无人区。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西迁，
6: 强国是有人愿意做难而正确的事。
0: 强国有我，是当年向西而行，把理想扎进祖国大地。
2: 强国有我，是今天向源头进发，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7: 强国有我，是让原创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产业链。
8: 强国有我，是从今天起把少年志变成报国情。
9: 从一代人的迁徙到一座城的崛起，从西迁精神的火种到创新中国的星河，中国科技向心而行，中国未来有我作答。
10: 谢谢各位的深情的表达，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今晚的第三篇章《拓界苍穹》，一同来见证能源自主创新的西安实践。
11: 一块看似普通的光伏板，如何锁住太阳的万道金光？奥秘就藏在光伏最核心的硅基电池片中。光子触碰硅片表层，激活自由电子，内部电场引导电子有序运动，由此生成直流电，最终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2004年以来，通过产品的不断创新，西安的光伏企业隆基绿能，将库布齐沙漠、乌兰布和沙漠等昔日不毛之地，变成了能源绿洲。一边锁住黄沙，守护大地，一边源源不断输送绿色电力。人们常常认为，光伏需要高强度的直射阳光，可是，除了光照充足的戈壁荒滩， 光伏产业还能解锁更多的应用场景吗？
12: 欢迎来到我们专场直播。现在在我脚下的呢，就是我们龙鼎 BIPV 建筑光伏一体化的这个产品。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办公楼，能看到这个办公楼的立面上也有光伏板吗？
11: 隆基绿能新一代 BIPV 建筑光伏一体化，将光伏组件替代城市屋面、幕墙建材，青年工程师们心中让每一寸建筑都天然发电的愿景融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早年光伏核心技术装备依赖进口，依托西安产学研支撑，隆基绿能实现核心环节全自主突破，不断跃升迭代。传统光伏组件一到日落时分便会停止工作，那么新一代光伏产品在傍晚甚至夜间持续工作吗？
13: 稍等啊，哎，看有数据了是吧？现在是西安晚上的8点钟了，你看这样这个板子现在还有156瓦的这个发电功率。
12: 那么在城市里面呢，因为周围有一些高楼啊，有一些烟囱、电线杆呀，它的遮挡的条件会比较普遍。这样的一个组件，它的弱光性比较好，那就在太阳比较微弱的时候，它还能发电。咱们中国的这一项的光伏技术应该是全球领先的。
11: 但光能属于间歇性新能源，极易造成电网电压频繁紊乱。怎样解决光伏平稳安全并入电网这个棘手难题呢？
14: 我们构建了涵盖风电、光伏及储能的全链条检测体系，依靠兆瓦级电网模拟平台、数字仿真平台，为跨区输电系统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11: 一套套设备在这里完成极限验证，一项项行业标准从这里输出，构筑起西电东送不可缺少的安全屏障。作为全国新能源产业重点布局城市，西安已形成三大核心产业定位：世界一流的先进光伏制造基地、世界一流新能源制造基地、国内领先输配电装备产业高地，助力中国在未来能源与碳中和竞赛中占据主动。对于终极能源的追求永无止境，让科研人员绞尽脑汁的难题是，受到昼夜更替、阴雨沙尘等环境因素影响，地面光伏电站的发电效率总会大打折扣。那么，如何突破

0: 地面条件的制约，实现太阳能更高效的开发利用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把探索的目光从地球投向了宇宙深空，科研团队的梦想是把光伏板铺到36000公里高的轨道上，24小时全年无休地充分吸收太阳能量，使阳光不被云层遮挡，不被黑夜吞没。这是世界首套全链路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以微波传能搭建天地输电通道，工程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逐日工程。作为深耕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逐日工程面临着哪些世界级的难题和挑战，又是如何将它们逐一攻克的呢？
1: 接下来让我们响起热情的掌声，让我们欢迎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段宝岩为大家讲述空间太阳能电站的中国探索。
2: 大家好，我是段宝岩。回顾人类文明的进程，本质上是一部人类对能源探索和掌控的这样一个进化史。我们站在今天这样一个坐标上，我们必须思考下一个百年可以供全人类使用的那个终极能源在哪里呢？答案是在太空。早在上世纪60年代，国际上就提出了这个太空电站的这样一个构想。能源安全是国之命脉，中国等不起更输不起。那么面向未来的能源赛道，要给出能落实的中国方案。我们团队依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交叉学科的优势，在2014年提出了欧米伽的创新方案。那么什么是欧米伽方案呢？最开始的方案是一个球形反射面，那么来自太阳的平行线设计来以后，再由光伏板把光转化成为电，传给微波发射天线，以微波的形式射向位于地面或者空间飞行器的接收天线去。这个方案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有望成为中国的方案。2018年，中国工程院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在西安启动了逐日工程项目。从纸面到落地却没有那么容易。刚起步的时候没有现成的图纸，没有成熟的先例，甚至连核心的零部件都要从零开始，要自主设计加工。这样一个个极具挑战的难题，全靠日夜反复的试验逐个去攻破。2022年，全球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的欧米伽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西安正式建成，完成了从聚光、光电转换、微波发射到接收整流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闭环。但我们就此并没有止步，当时只能实现1:1的这样一个固定输电。而真实的场景，比如说太空的卫星在移动，地面的无人机、车辆也在动，那么目标一动，供电不就断了吗？所以从1:1到1:多，应当说跨越的难度不是加法而是乘法。刚开始做试验的时候，比如说波速打偏、目标丢失也是常有的事儿。后来我们开发了一套双向奔赴的这样一个呼叫机制，就是说哪一个设备需要电的时候，它就发一个导引信号过来，我这个发射端的接收电也接到了以后，就能够实时解算出需要充电设备的相对的角度位置，把能量准确的送过去就行了。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今年自主研制了一套1: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

0: 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百米距离实现了千瓦功率的输出，同时还实现了比如说时速30公里的能源车向飞行中的无人机供电。那么这套系统的多项核心技术参数，应当说在国际同类地面验证系统当中我们是位居前列的。我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的研究也从前期的跟随学习进入了自主技术路线探索的这样一个阶段。很多人问太空电站什么时候能全面落地啊，应当说这是一条很长的探索之路，夸父逐日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也承载着我们探索太空清洁能源、拓展能源发展路径的一个美好的愿景。我始终坚信，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目标总会一步一步地去成为现实。谢谢大家。
1: 谢谢段老师。段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我们的电站，我们国家是用电大国，我想请教一下，咱们这个电站对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会带来哪些改变？
0: 它主要是终极的，当然就是一个改变输电的模式，最终实现能源自由，这是最好是这样的。那么在天上呢，就是可以有一个充电桩，它可以为空间飞行器去充电，比如说现在空间算力、信息处理都是电的问题，比如说月球无人勘验站也是电力先行，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这是一个。在地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长航式无人机还不行，它过几个小时要充电。那么这个长航式无人机呢，可以比如说边疆的巡查、森林的防火、应急通讯，它希望能够长期在上面待着，那咋办呢？我通过微波可以给它送上去，叫它长期在。比如说还有我们为这个边远地区去供电是吧？比如说边野山区、高原、海岛，以及我们这个荒漠地区，都可以实现这样一个功能。最终的目标实现用电自由啊，就像空气一样，我们可以方便的用到电，
1: 无处不在。
0: 对，希望这样，
1: 无处不用。其实我觉得所有宏大的构想，都是几十年如一日扎根。今天呢，我们也找到了段老师扎根的起点，我们共同来看一下大屏幕。屏幕上的这些表格，段老师应该不会陌生啊。这些表格是段老师在1978年的时候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录取的时候的录取表，还有学籍表等等。段老师看到这些，什么感觉？
0: 这个还是很激动的。我是高中毕业以后就要下乡的，对吧？要待4年的。那么终于有了这个高考。不仅改变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1: 段老师，您看啊，从1978年到现在，其实已经快50年的时间了。
0: 对，
1: 快50年，您一直没有停下努力的脚步。您觉得是靠的是一股什么劲儿？
0: 无论是教学也好，科研也好，对吧？没有什么这个捷径可走的，必须要走完全部的这个过程。只有坐住冷板凳，才能够干出热的事业来。他们有句话说的，说是世界是由傻子来创造的，怎么了？就是有了事要先干，是吧？不要先谈什么利益啊，有什么好处啊，不谈这些事，先干起来，是吧？那么干的当中可以解决问题的。对我们面对困难，就是要勇于探索，勇于追求，攻坚克难，干不成不行的事一定要干到底。
1: 但段老师，我觉得您真是谦虚了，绝对不是傻子。我觉得这个是英雄，不是傻子精神，您体现的是英雄的本色，甘于坐冷板凳的这种精神，让段老师在不停地跋涉，不停地坚持。我们再一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段老师。
0: 谢谢
1: 您的分享。
0: 谢谢。
1: 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当航天动力、卫星总装、测控运维等产业力量汇聚在西安的沃土，一条覆盖核心零部件到整芯入轨的完整产业链已然贯通。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今天晚上的第四篇章，空天巨力，我们共览西安航天航空的全链条协同奋进，破壁开拓的壮阔征途。

0: 同学们，咱们学校就在航天城，周围遍布着很多国家级的航天科研院所。那有没有同学能给我们说一说西安有哪些专门研发火箭、卫星的科研院所呢？
1: 航天六院造液体火箭发动机，
2: 航天五院西安分院研发卫星载荷和测控设备，
3: 航天四院国家固体动力龙头。
4: 火箭能奔赴太空，核心底气来自于自主可控的航天动力。固体推进全国重点实验室，持续攻坚空天动力领域世界级难题，为火箭迭代提供核心技术支撑。其主导的飞天二号实现国际首次煤油过氧化氢组合动力自主飞行数据的重大突破。仰望浩瀚苍穹，什么是支撑载人航天向深空挺进的底层基石？又是什么让我们得以在太空拿到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材料科学答案？2026年7月8日，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魏秉波院士团队凭借空间极端条件下高温金属材料超长调制技术与科学实验系统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标志着我国空间材料科研真正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实现从跟跑向领跑的历史性跨越。魏秉波院士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自己的科研历程就是一场持之以恒的造锅煮饭。他口中的锅指的是金属材料超长凝固实验系统，而这饭则是利用太空微重力环境在高温难熔合金上获得前沿科学突破，
5: 面向了这个世界科技的前沿，做出真刀真枪实用性的变革性的新技术出来。
4: 魏秉波院士带领青年科学家团队成功研制了电磁悬浮、超声悬浮、静电悬浮、熔体浸浮、自由落体五种实验设备，为我国的空间技术、航天领域、金属材料等科学研究提供了利器和重器，打破了技术封锁。
5: 自行设计研制了这五台的各有特色的性能互补的试验装备，使得我们中国金属材料界拥有了一个完整的超长金属材料过程控制、快速凝固以及超长调控的一个国际一流的试验系统，全部核心技术都是中国自主可控的。
4: 从底层动力到核心材料，航天硬科技积淀最终落地为一颗颗奔赴太空的卫星实体。
6: 如果是按照传统的研制路线的话，它的研制周期呢可能需要3年左右，但是呢在我们这样的商业公司，它从立项到出厂不到1年。
4: 西安不仅具备整星研发制造能力，更提供完整的卫星测运控服务体系。
7: 我们是国家队定标准，民营企业做市场化服务的落地载体，我们会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一站式的这个测运控还有智能化的服务。
4: 客户只需提出需求，西安便可统筹火箭研制发射、整星研发制造、在轨测运控服务全链条资源，打造星舰一体化交钥匙在轨交付模式，实现从立项到商用运维的一站式服务。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从火箭动力心脏到整星整舰的产业突围，西安如何把厚重的航天积淀转化为澎湃的新增长极？未来5年，作为中国航天动力之乡，西安又将如何冲刺

0: 商业航天千亿级产业集群。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西部航天科技陕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李泽新为大家讲述商业航天一体化的西安实践，掌声欢迎。
1: 大家好，我是李泽新。2025年底，我们国家向国际电联一次性提交20.3万颗频轨资源申请，这背后是一场国家竞速，基于资源的稀缺性，我们要去抢。但是我们抢的不是一片天空，而是三种的主动权。第一，我们抢资源的窗口；第二，抢安全主动；第三，抢产业未来。同时我们也要直面当前产业发展绕不开的现实难题。依托陕西西安完备的航天产业积淀，西部航天也形成了清晰完整的落地实施路径。第一，针对市场闭环，从客户倒推卫星；第二，针对规模交付，打通星建测用；第三，针对生态协同，建设开放平台。西部航天不是什么都自己干，而是要让最专业的人做最专业的事，更是为了让太空更好地服务中国，让陕西科技力量在太空会师，助力中国商业航天驰骋星河。谢谢。

少年仰望星空的身影，始终会化作奔赴星海的坚实的脚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如果说航天挺起了大国崛起的脊梁，那国产大飞机便丰满了航空强国的羽翼。中国人对凌云长空的美好憧憬，早已经沉淀为华夏儿女的精神底色。接下来，一同走进阎良航空城，见证国产大飞机的筑翼之路。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城市拥有着航空产业的全产业链。今天呢，我就带大家看一看西安依托这些全产业链的底盘是如何进入低空经济的新赛道的。提起无人机，你能想到的是不是那种能装在口袋里面的？但其实啊，想要发展低空经济，我们需要的是那种能把你装进去的无人机。想要生产这么大的无人机，载重几百公斤乃至上吨，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厂房。
1: 通过航空无人系统，来够实现我们各地之间物资的互通互联。
0: 对，
1: 因为它是载运物资的，
0: 没错啊，
1: 它是我们整个未来就是低空经济里边商用无人货运物流里面的一个骨干产品。
2: 西安构建起集研发设计、整机生产制造、试验试飞、服务维修保障于一体的航空产业体系。新舟鸿鹄系列无人机，从设计制造到飞控运营，全链条沿用大飞机成熟标准，这就是西安进军低空经济的硬核底气。而整合全行业资源，重构整机研发体系，西安探索出了哪些全新的路径？有深厚的航空积淀作为支撑，这里还能催生出多少低空赛道的惊喜？
3: 感觉这个无人机啊，这个比我见过的很多有人机可能还要大。
4: 从原来的我们说一个飞机只能有一种功能，变成了一个飞机有多种功能，那么也就给未来的这个市场应用端啊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2: 重型高端无人装备的研发，往往需要数年才能完成从图纸到首飞的全过程。而九天苍穹整机仅用24个月就实现从立项到首飞的突破，创造了行业惊叹的西安速度。
5: 我们成立了联合决策小组，问题不过夜，缺件就立即加工，缺人就迅速调配。
6: 我们从设计源头深度介入，和设计团队一起优化结构，打磨工艺。
2: 为什么说九天苍穹无人机性能指标在同类产品中遥遥领先？它的机长16.35米，翼展25米，载荷能力为6000公斤，转场航程可达7000公里。如此强悍的硬件参数，能够解锁多少全新的任务场景？它既能奔赴偏远山区、海岛，完成重型物资运输，也能够开展地理测绘，在应急救援现场快速搭建通信链路。九天苍穹构建了一体化统筹组织模式，利用西安产业链优势，打破研发和生产的行业壁垒，在实现关键装备自主突破的同时，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提质升级。以硬核实力为长空注意，以机制创新跑出产业加速度，西安凭借全链条航空产业底蕴，持续为国家航空工业注入澎湃动力，助力中国航空事业直冲云霄，迈向更远征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阎良国家航空产业基地的杜崇壮。提到中国的大飞机，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咱们的大国重器鲲鹏运20，还有已经投入商业运营的 C919 大飞机。这些年我们总说突破与跨越，但其实每一次突破的背后是一整条标准严苛环环相扣的航空产业链。造一架大飞机，核心绕不开四大关键环节：飞机的设计、制造、实验、试飞。对应这四大环节的国家队，在我们西安都有布局。就拿运20大型运输机来举例，它从研制到首飞的核心过程，都落地在我们西安阎良。当年运20项目从零起步，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 我们用时不到1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正式列装，打破了国外的垄断，让中国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战略空运力量。到了919，西安同样扛起了最为核心、最难啃的任务，即以是整架飞机最难制造也最关乎安全的核心部件之一。全世界能够独立造出大飞机机翼的国家屈指可数，而我们西安独立承担了 C919 中机身、机翼翼核等6个关键结构工作包，约占全机机体结构总量的一半。再加上我们西安配套的飞控系统、电源系统等关键机载部件，可以说大飞机最硬的骨架和最关键的神经很大一部分都出自我们西安。造出过硬的结构，这只是第一步，能不能扛住极端的工况，还要过地面强度实验这道生死关。大家现在在大屏幕上看到的，就是由强度所全程牵头完成 C919 全级静力实验当中最为严苛的一场极限载荷测试。所谓静力实验，就是在地面把飞机逼到极限，看它到底能扛住多大劲，安全余量够不够。这场实验里模拟的是飞机遇到强气流俯冲后猛然拉起的姿态，整架飞机要扛住约自身2.5倍的重量，单边机翼的载荷接近100吨。在这场实验中，机翼翼尖被拉弯了约3.26米，差不多是一层楼的高度，但结构全程完好无损。这就用最直观的方式验证了飞机在极端的情况下扛得住，不会断。有人问我，西安航空的底气来自于哪里？它不仅来自于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的支撑，我们每一个核心的关口都站着国家队，具着硬实力，更来自于几代航空人的接力传承。我的父亲就是老一辈航空工作者，他们那辈人从祖国各地奔赴炎凉，在平地里建起了厂房和科研区，打下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家底。到了我们这一代，看着飞机从运7到运20一步步的升级，见证了一个个卡脖子变成了中国照。新老传承，接力攻关，航空精神代代相传。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大飞机事业的宏伟蓝图上，西安交出了过硬的答卷。未来我们还会守好核心关口，做强产业集群，推动创新发展，为建设航空强国贡献我们西安力量。谢谢大家。
2: 谢谢杜准的分享。产业创新的最终的落点是赋能城市高效运转，惠及万千市民的生活。千余年前的长安是举世瞩目的国际都会，而如今的西安正以智慧系统打通城市脉络，在数字化的浪潮当中焕发全新生机。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第5篇章，智通长安，看看西安如何用数字底座点亮智慧之城。在科技创新背后，是西安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布局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科技创新高地的部署谋划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不断扎实，政务网络实现4级全覆盖。这就是西安地上一张图、地下一张网的全域数字底座。地上汇聚6大类600余层全域数据，地下完成8大类

八种，总长5.3万公里，管线数字化建档，物联网全天候，守护城市地下生命线，数据跑在前头。

0: AI， 让 AI 辅助我们对全市信号灯进行配置优化。
1: 除了交通管理，全域数字底座成熟后，还能在民生领域激发出怎样的活力？依托城市大数据平台，打通跨部门数据壁垒，西安推动政务、文旅、社区、医疗、教育等多场景协同落地，96%的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爱西安城市服务平台汇聚2700余项便民服务，一条条数据通路打破部门间的信息藩篱，把便利延伸至市井烟火，构筑起有温度的全域智慧生活体系。西安国际港依托统一数字化平台，配套北斗卫星定位、云舱线上订舱模式，重构报关全流程。线上报关5分钟办结，场站效率提升50%。
2: 客户通过简单的选择自己的运输的一个期望的日期、货物的起运地、目的地，系统可以自动将平台所有的资源整合起来，为客户提供一套智能的报价。
1: 数字浪潮之下，作为内陆城市的西安，何以拥抱世界、链接欧亚？数字化物流带动跨境贸易蓬勃发展。2025年，中欧班列西安带动陕西进出口415.4亿元，增长11.7%，让西安成为连通欧亚的开放枢纽。古老的丝路起点，如何叩响开放之门？西安坚持机制创新为基础，数字基建为支撑，统筹城市治理与对外开放，智通长安，以数字纽带融通古今，链接全球，奋力建设现代化数字枢纽城市。古道驼铃犹在耳畔，云上丝路已然启程。
3: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西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刘鑫，为大家拆解西安智慧城市的集群战法。
4: 大家好，我是刘鑫，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一座千年古都的数字化转型是怎么从入口找到答案的。西安是千万级人口的超大型城市，机动车保有量638万辆，全国排第四，但是我们的路网密度有限，又是典型的棋盘加环设的格局，车多路少的结构性矛盾导致的拥堵是每个市民关注的焦点。治理交通的拥堵是千头万绪，而牵一发动全身的那个关键就是路口。西安市有3600多个交叉口，2758个信号灯路口，超过了2.5万套的终端设备，这些设备来自于不同的厂商，就像一群各说方言的人，交流起来非常的困难。我们要想统一的调度，难上加难。问题清楚了，关键是怎么干。面对这种系统复杂多变的场景需求有矛盾，传统的项目组织方式往往会失灵，因为我们并不清楚每一个路口的真实现状问题，什么样的技术和产品能解决这些问题，什么样的企业能够有效地组织落地实施。那我们就换一个思路，从项目思维转变为场景思维。总体上我们分为3步走，第一步摸清现状，第二步问题变需求，第三步集成验证。为此呢，我们也配套推出了2项新的创新机制。第一是城市产业合伙人的模式，政府和企业不再是简单的甲乙方关系，而是紧密合伙人。我们开放真实的场景和运行数据，让企业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场景的分析、问题的诊断、技术创新与产品的研发，确保解决方案因地制宜，真有用、真有效。第二项是接榜挂帅的联合攻关机制，我们把破解交通拥堵、让设备说普通话等需求作为考题，向社会公开张榜，不预设方案，也不预设门槛，只要好的技术和产品在真实的场景当中验证有效， 我们就用。

0: 沿着这个路径，最终确定了由中软国际牵头，联合华为、深开宏、佳都等七家企业，与我们在地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长安大学组成创新联合体，开展联合攻关，历经数月自主研发陆鸿物联操作系统，完成了九类32款关键交通设备的互联互通，打通了跨厂商跨型号的互联互通的壁垒。同时我们还集聚了上下游产业的力量，在芯片、模组、终端、系统集成方面链接了20多家企业，逐步构建了开源鸿蒙的本地化生产配套能力。地面交通的突破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计划将智慧交通的经验和路径复制推广到应急安全、城市更新以及民生服务的各个领域，全力加快建设我们的开源鸿蒙先锋城市。一路走来，我们愈发的笃定，城市的数字化转型绝不能做简单的技术堆砌和炫技，而是要真实回应基层治理和市民的需求，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民生的痛点转变为了产业的发展机遇，用真实场景培育新兴产业，走出了一条城市治理、民生服务、产业发展全方位协同升级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这条路我们会坚定地走下去。这里就是西安，从路口找到的城市数字化答案。谢谢大家。
1: 谢谢刘局的分享。亲爱的朋友们，从逐日追光的能源探索，到为自主智能筑牢视觉根基，从打通商业航天全链条的距离攻坚，到以极致守护生命温度，到构建产学研共生的创新生态，再到以数字智慧赋能城市治理，西安的创新24小时昼夜奔涌，每一分每一秒都印刻着这座城市的创新脚步。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西安创新24小时。
2: 分秒是时间的刻度，也是西安创新进发的尺度。国家授时中心向全国发播北京时间，0点信号响起，开启西安创新一天。深夜，西安的精密攻坚正在为科创未来积蓄动能。凌晨，实验室算力持续迭代，机器开始学着理解世界。晨光里，奔赴星空的人反复完成一次次精密校准，每一次迎着朝阳起飞，皆沉淀万般匠心打磨。抵达轨道不是终点，探索仍在继续。时间见证着坚持，更见证崭新突破。正午，能量正在被重新定义，收纳太阳光能，储备前行动力。斜阳淬炼中，每一个新课题的研发，皆在突破壁垒，攻坚克难。潜心攻坚的科研工作者，从未停止寻找答案。入夜，当长安的灯火亮起，历史也拥有了新的表达。绵延千载的是古都厚重的文脉，焕新古城的是时代科创的锋芒。千年古韵与数字新篇在这里交融共生。这里分秒不息，这里创新不止，这里就是中国西安。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绿。
4: 六家。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西安科创的新篇章，如同天幕上闪烁的北斗七星，勾勒出西安科技自立自强的壮阔画卷。而这一切的背后，暗含着一座城市的顶层擘画和长远战略。来宾们、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响起热情的掌声，有请西安市委副书记、市长叶牛平带来主题演讲《西安与科创同行》，掌声欢迎。
1: 大家好，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西安，了解西安。西安的文化和科技从来不是彼此割裂的，他们共生共长，共同塑造了今天的西安。要了解西安的历史，看文化；要了解西安的当下和未来，看科技。西安的科技在哪里？西安科技的能力扎根在教育和科研的长期积累里。西安有84所高等院校，130万在校大学生，1400多家科研机构，超过100万专业技术人才，是国家重要的科研和文教中心。西安今天的教育和科研能力，不是3、5年攒下的，是30、50年几代科研工作者扎根西部，默默耕耘，从青丝干到白发，给西安攒下的家底，给共和国积累的力量。基础研究向下扎的根有多深，科技创新散开的叶就会有多繁茂。西安富集的科教创新资源，加上老秦的历史文化积淀的那种宁静，要干就干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干就干硬科技，这是西安科技最鲜明的特色。西安始终把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使命任务，我们为西安有这么优秀的资源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们愿意给基础研究托底，愿意给原始创新加劲，愿意给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人才、科研项目和科创新企业最好的条件、最好的资源、最好的服务。一直以来，西安全社会研发突于强度，稳居全国城市前列，跻身全球科研城市第16位。我们愿意扎根在基础研究，我们更相信扎下去的根总会开枝散叶。西安科技的今天，生长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产业链群里。今天的西安，秦创园高地、科技3项改革、产业链群建设的大幕正徐徐拉开。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政府的角色和职能也在变。当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有力组织者和紧

密合伙人成为国际政府的使命和职责。今天当我们看到新材料、半导体、光子、需配电和新型储能、航空航天、大飞机等产业链群正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当我们看到智慧交通、 XR 电影、新型医疗器械正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速形成，市场成为推动科技创新的强大牵引，科创西安范式越来越成为我们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拥有技术主导权的产业集群正在扑面而来。西安科技的未来延展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里，创新力从来不是关起门来发展，是连同世界的相互赋能、相互成就。西安作为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正在按照中央科技委的部署要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统筹区域科创资源，加强国内国际科技合作，深度嵌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西安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越来越多西安制造的高新技术产品通过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走向世界，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融通共生的土壤和环境，开放合作实现共赢，是科技创新的不竭动力。在前进的道路上，西安愿意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始终与创新同行，与时代同步，与未来同在。

亲爱的朋友们，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离不开一座又一座城市的深耕实干，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更需要各个地方持续迸发创新活力，奋勇前进。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朋友们，我们再会。

0: 这世界上，青梅万花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找我好自己身体啊！
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1: 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4: 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 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灵，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好未来。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等级尊贵，规格相当，四座大墓两两一组，他们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1: 南面两座大墓，它是两个带墓道大墓，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
0: 1.5万平方米的狭小区域和55座土坑墓，正在发掘的枣树林曾国贵族墓地，又将会有哪些出人意料的发现？
2: 曾侯宝，
0: 意外惊现的铭文和多年未解的谜题，如何会在同一座大墓之中找到答案？
3: 楚王应随众米家。
0: 先后三次，历经7年的考古探索，这个被称为挖出来的诸侯国，还将破解哪些令人瞩目的谜题？2019年5月下旬，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仍在继续。经过此前一段时间的紧张发掘，四座大墓中南侧的两座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考古人员在168号墓的编钟上忽然发现了"曾侯宝"字样的铭文。
2: 曾侯宝，曾侯宝。
0: 根据编钟上的"曾侯宝"铭文，考古人员初步断定，168号墓是一座曾侯墓葬，其墓主人为曾侯宝。
1: 在东市里面出了一套编钟，这一套编钟由于被盗，目前只发现12个，12个其中有2个钵钟，10个永钟。这两个钵钟比较有意思，其中的钵钟上的那个纹饰有点类似于我们发掘1023当时那个在111墓号的棺石上的那个虎纹一样的纹饰。这个纹饰很特殊，说明这个比较复古。而且在那个钵钟上面，我们发现了"曾侯宝"这样的铭文。这样的话，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可以确定，这个墓主人身份就是曾侯宝。
0: 与此同时，人们也惊奇地发现，之前被公安部门收缴的那些带有曾侯宝铭文的器物，很有可能也出自这里。

0: 尽管如此，考古人员清楚，任何明确的结论对于这两座大墓来讲都为时尚早。169号墓虽然具备夫人墓的特征，但目前为止也只是显示这是一座女性墓葬而已。而168号墓所要面对的依然是异常复杂的挖掘场面。
1: 这是墓168，在棺的北边有一个边厢，边厢里面都是一些车马器，这有兰陵，有漆甲片，还有这一块大面积的那个铜片啊，怀疑是那个铜甲片，现在还不敢确定。现场相当复杂，一层一层的，叠压在一起。在漆甲片的位置啊，发现两个青铜戈，已经有部分露出来，还有一部分被漆甲片覆盖。这一块大面积的那个铜片啊，有可能是那个铜马甲。
2: 第一个今天上午刚刚又清出来一个12个，你看我那边就没有了，我估计目前就剩12个了，估计盗走了8个，
1: 刚好20个。
2: 20个，因为这个结构应该和那个郑侯得的是一样，8+8+4的组合。
0: 尽管168号墓东侧的编钟已经基本清理到位，但考古人员发现，由于曾侯墓葬总体来讲发现的数量并不多，并且每一个墓葬的具体状况各异，对于曾国贵族的这种高等级规格的墓葬，究竟采用什么普遍性意义的葬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2019年5月28日上午，两座大墓之中还有超出以往发掘经验的迹象。考古人员发现，就在168号墓摆放车马器的区域，几件奇怪的器物正在等待辨识。
1: 今天清理168号墓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堆车马器。有爵钺，有马弦，有车喙。在这一堆器物里面发现了3件比较奇怪的器物，这一件，这边有2件，但是是什么用途呢还不清楚。它这个它的形状是这样的，你一个圆孔，圆孔里面有那个木头的腐烂痕迹，是做什么用的现在还不清楚。
0: 依据出土位置，考古人员猜测，这几件形状特异的器物或许与车马器有关，但它究竟如何使用还必须进一步的研究。
1: 它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墓的正边上靠近椁板，然后目前发现3件，看后期还有一部分没发掘完，看这一部分还有没有这样的器物，到时候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是一个什么样的用途。
0: 依据之前的研究，考古人员发现枣树林墓地作为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地，其大致应为春秋中晚期时段，而整个墓地的排列则是由北向南建晚。168号墓墓主人具体处于哪个时段，他的身份还能否得到墓葬内其他器物的佐证呢？
3: 这个府的话，这个区间这个已经就很高了，
2: 对，而且它这个长宽比显得高，如果再晚一点它就矮一些，宽一些，这个时候就稍微高一些，所以这个这纹饰的话，这一时期的话。

0: 都是这种。
1: 对，
2: 考古人员发现，由于两座大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盗扰现象，一些随葬器物的缺失无疑会对墓葬年代等信息的判定带来困难，因而墓葬之中尚存的每一件器物，考古人员都必须予以极大的关注。
3: 我们给你看这叠压的啊，一层一层的，又间距比较近，我们需要怎么操作能对文物的保护啊研究更有利？
4: 靠下的这边层位迹象非常复杂，有漆皮，有铜皮。现在看，可能考虑先把这个靠上层位的，就是这边靠这个靠壁的土先去掉一层。
2: 直到现在，168号墓椁室的北侧区域仍是考古人员需要特别用心的地方。
4: 戈的壁感，就是它层位比较靠上，可以考虑先把这个边上往下稍微清理一点，看看下面的迹象。
3: 嗯、就是这个面再往下做一点。
4: 对对对，
3: 看下面的迹象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4: 啊、嗯，是。然后整个呢，等做到同一个层面以后，再可以考虑整体打包拿到实验室清理，这样发掘可能会更仔细一点。而且像这种金属制的东西和这种漆木制的东西，其实保存条件是不太一致的。这个漆皮需要潮湿，就铜皮需要干燥，所以实际上确实需要尽快把它清理起来。实验室发掘会比较好一点。
2: 根据此前的发掘经验，考古人员判定认为，168号墓作为曾侯级别的墓葬，如果其随葬器物符合礼制的要求，至少应该是7鼎6簋。然而现在，考古人员不得不面对仅存的这件铜鼎，来寻找他们希望找到的信息。
5: 一部分还在土里面，
1: 这不是底层的问题。
5: 现在只能看到这下面的垂铃纹。这个垂铃纹就和那个水陆博物馆藏的也有这样的一件，它有大的有小的，对吧？
1: 啊，这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5: 来了，对，
1: 可以了，我带着清汤。
5: 这个
1: 都是一样，都一样的。那都也是国家博物馆，就是这个，这上面还有，这还有纹身。
2: 考古人员发现，通过与之前发现的类似器物的相互印证，168号墓内仅存的这件铜鼎的形制特征，以及随后发现的铭文，都对判定墓主人的身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依据。
6: 在南寺，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鼎，因为这个刚好这个鼎的左边和右边各有一个盗洞，所以墓里面仅存这样一个鼎。我们在这个鼎里面发现了有一段铭文，是写的是“危亡五月，即日更新，曾侯宝择其基金”。所以说这样一段话的话，就是说明这个墓主人呢是曾侯宝，这一套器是曾侯宝。这个做的一套器，就是墓主人身份，和那个编钟一套编钟、刚好相对应，我们几乎可以确认这个墓主人身份就是，曾侯宝。
2: 168号墓这件仅存的铜鼎上的铭文，再一次佐证了墓主人的身份。接下来，考古人员需要确定的是墓葬的年代。
6: 在这个椁室的西北角，我们看到有这样一对俯，这个俯特别精美。你看那个，在那个一个盖子，这个盖子的话很精美。你看那个旁边还有一圈纹饰，而且有三个耳。在那个肩部的话，有两周这样的这个纹饰。这两件俯的话，您看和那个楚器里面那个西川下士那个俯，已经很相似了。所以这可以和西川下士相互对应它的一个年代。这个我们可以通过目前仅剩的这一套组合，就是一个鼎、两个圃、两个簋和这两个俯，来确定这个墓主的年代，大致就是春秋中期早段。还有一个佐证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一个车位，

0: 车尾又短又粗又壮，所以说这个形制的话，也是春秋中期的一个典型特征。我们综合判定啊，这个墓主人的身份，就是曾侯宝。这个墓葬的年代的话，我们就初步定在这个春秋中期前段。
1: 编钟、铜鼎、车位和否，这些器物所携带的信息相互印证，便足以确定墓主人的身份及年代了。考古人员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168号墓几乎所有的基本信息已经完善。至于那批收缴回来的带有曾侯宝铭文的器物，最终确定就出自枣树林墓地的这座墓葬。现场似乎到了一个可以阶段性庆祝的时候了。然而此时令考古人员头痛的是，除了仅仅显示出169号墓为女性墓葬外，这座高等级墓葬之中始终没有出土一件能够判定墓主人身份的器物。

0: 寻觅的169号大墓的墓主人到底是谁？尚在清理发掘的北侧和西侧的边厢内，会不会藏有最后的希望？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2019年5月底，通过对168号墓的持续发掘，考古人员在一件仅存的铜鼎上又一次发现了证明墓主人身份的铭文。至此，这所墓葬的主人确定为曾侯宝无疑，而其所处的年代大致应为春秋中期前段。168号墓的最终定论，为考古人员接下来的发掘搭起了一个平台。这所墓葬日渐丰富的信息，为专家们的探寻之路点燃了一盏灯，为最终破解169号墓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提供了方向。此时，考古人员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就是努力寻找169号墓内能够确定墓主人身份的铭文。
1: 我们这个墓地的墓号是169，我们这个169墓的从自一开始发掘的话，就一开始铲平面出来以后，就发现有三个盗洞，而且三个盗洞呢，都有两个晚早，有两个晚期盗洞，一个早期盗洞，是两个晚期盗洞打破那个早期盗洞。我们发掘完了墓道了以后呢，我们就发掘墓坑里面，墓坑里面的话呢，情况比较严重的是墓室的盗洞，一直把棺内就盗了一部分，而且棺内盗的都是盗的头像的，盗的脑骨这边，那盗的墓主人的头这边，我基本上预期，我想到现在好像是基本盗完了。

0: 是不是许多重要的信息都被盗洞破坏掉了呢？考古人员发现，总体来看，169号墓的形制布局大体与168号墓相当，其墓棺均位于墓室的中央，四周摆放相应的随葬器物。这些特征在曾侯级别的墓葬中带有普遍性。此时，169号墓仅剩下北侧和西侧的边厢尚在清理。最后的希望会不会就在这里？
1: 这个是169号墓的西端的棺椁之间，现在有一套盘仪，刚刚这样的水器刚刚露出来，然后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是要继续把这个盘里的土稍微往下倾一点，这样的话能看一下这个圈足的仪的圈足的形制，前面这个瘤是做成了一个兽首的形状，这是它的眼睛，然后在这个口部以下是三层的攀螭纹，这样的纹饰是曾国比较这个时期比较典型的青铜器纹饰，也是非常做得非常的精美。把手这边上面是一个兽首的形状，然后这个盘上面两边也装饰了这样的攀螭纹。这个盘的口沿下面也是这样的比较细密的攀螭纹，一直延伸到它的腹部，然后在这儿可以看到它下面还有一个兽足，虽然已经残损了，这个需要进行室内的修复。然后它这个纹饰跟仪的纹饰也是配套的，特别的精美。这边是一个玉否的盖子，然后跟这个玉否是它是一对儿，但是这个它的否身已经被盗走了，只剩下这个盖子在这儿。盖身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它是一个素面的盖子，而且已经有破损了。
0: 考古队员发现，在169号墓内，除了成套配置的随葬礼器外，还有一件相对特殊的器物。
1: 这个旁边有一个小铜罐，然后它的形制非常的小，虽然是素面的，但是从它的这个铸造的厚度上面来观察，铸造的还是比较精美的。它上面还有一个它的铜盖，但是这个盖因为是受到土里的挤压，它已经这个有残损了，掉到这个罐身的里面，这个将来要进行室内修复。
0: 考古人员发现，在整个枣树林墓地的发掘中，这种铜制的小件器物出土的频率相对较高，它们很有可能是用来盛放供化妆使用的粉料的。而这一特点也恰好佐证着169号墓女性墓葬的特征。

0: 考古人员发现，168号墓棺内散落有大量的玉石。这些保存状况极为完好的玉石，可能存在某种功用。
1: 我们现在清理的是 M168 的棺室，从整体的状况来看，棺室的东部已经被一个盗洞完全打破了。从现在已有的发掘状况来看，这个虽然东部被扰动了一部分，但是它的棺室基本保存状况比较好，但是人骨已经完全朽坏了，已经发现不了人骨。我们只能从玉器来推断一些这个棺室啊，包括一些墓主身份啊，包括一些这个墓主的头像。那个棺室的东部存在着大量的料珠，这种料珠一般是一种像式，所以说从这种像式的判断来看，我们倾向于墓主的头像依然在棺室的这个墓的东部。然后在棺室的西部，我们就可以发现有一些这样的方形的一些配饰，和这样的一些饼形器和配饰，一些玉的管状珠，和一些饼形器，和一些小的玉节，和这种比较抽象的一些玉鱼一样的东西。
0: 考古人员发现，仔细观察168号墓棺内清理出来的这些玉石件，其制作工艺相当精美。

0: 其是在官室的这个西北部发现了一个玉璧，这种璧首是有柄的，而它的柄已经分离了，相当于这是它的这个璧身和璧峰的位置，而它的后边是有一些应该是带柄的，但是它的柄腐朽之后导致它的柄首的位置就是散落在这个位置，所以说这两个可以组合成一种完整的玉璧。这种玉璧一手也是在曾国考古中的发现比较少的，一般情况下是在官室中，这种匕首的出现一般都象征着这个墓主就是男性。在官室中部的位置，我们发现了四件这种基本上形制一样的方形、长方形的玉佩，这种玉佩上雕刻有龙纹或攀螭纹，而通过墓主一些头像也好和身体部位的判断，该部位应该是墓主手的部位，再结合其他一些已有的发掘资料来看，这样的组配一般都用在墓主手腕的配饰，所以说我们由此也可以推断墓主的头像也是在东边。这件玉佩的纹饰一般情况叫龙纹或者攀螭纹，它的纹饰就一般是这样子的走的，这种攀螭或者螭喙形状的纹饰。
1: 考古人员初步的判断发现，这些玉饰件应该是成组出现的，而每一组都具有不同的功用。考古人员发现，通过对这组玉饰的研究，或许可以进一步的获取墓主人的相关信息，复原当年下葬时的状态。
0: 我们看到官室的西部散乱了很多玉器，这种玉器分布的部位，从墓主的身上的部位来讲，它这应该是墓主的就是腰部偏下一点的位置，这种状况是不太正常的。而且从现在清理的状况来看，玉器的分布比较散乱，发现不了成组的规律。现在我们不容易看到是几组组配，所以说我们后续的应该会对官室进行整体打包，放到实验室进行更细致观察，然后再仔仔细细的分析到底是有几组配，或者是每个玉器在身上的具体的功用到底是服饰还是身上的配饰，这样的一些功能作用的一些判断。
1: 从空中俯瞰，夹杂在一片民居之中的随州枣树林考古工地有着一种特殊的美感。一条马路之隔是刚刚交付的新楼盘，不时传出装修的电钻声，清晰可辨。

闹市与发掘现场如此之近，考古人员的角色必须迅速转换。偶尔抽离的思绪让他们觉得，久远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之间，其实并没有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遥远。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一条马路，又或者是从未分离。考古人员发现，

168号曾侯堡墓葬的发现，无疑再一次丰富了曾国世系的研究。而作为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这个被称为挖出来的诸侯国，自面世的那一天开始，就萦绕了诸多的考古谜题。这其中就包括关于周代曾与隋是不是同一个诸侯国，及曾隋之谜的争论。关于隋仲米家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更深层的含义？以及曾国与楚国、曾国与西周的关系，这些多年来始终没有答案的谜题，一旦破解，其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

0: 一百六十九号墓的棺内随葬着怎样一组精美的祖玉佩？这座大墓的发掘还能否找到关键性的器物？
1: 国教一五七三，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四百五十三年，国教一五七三。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2019年6月初，两座相邻大墓的阶段性发掘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初步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谜题。此时，168号墓的发掘已经转入更加具体的难题的处理，而169号墓墓主人的身份依然没有确定。考古人员隐约感到，解开169号墓谜题的钥匙，似乎就藏在这座大墓的某个角落。为此，他们必须努力寻找。
1: 正在清理的这一块地方特别复杂。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对，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在春秋中期的曾国墓葬里面很少发现有这种卵陵和那个边陵同时存在的，几乎存在的都是那种边陵单个存在。再早一点的墓葬的话，它会那个卵陵单独存在。这样的话，卵陵和边陵单独存在，这个是很少见的。我们再往这边看的话，就这样的，看到黑乎乎的东西，这是个好东西，在古代战场上很有用的。这批东西我们称为那个叫甲片，又叫漆甲。这是一套完整的漆甲片，那个位置就是我们叫甲胄，就是那个战士上战场上一个带的一个保护，对自身保护的一个甲胄。这个甲

0: 发现的唯一的一套铜甲片。这个也可以说，这个在中国考古里面，那个春秋中期，这是首次发现这样的铜甲片。
1: 考古人员发现，无论是发掘面的复杂程度，还是随葬器物的重要性，对于168号墓北侧边厢部分的清理，都是一个挑战。
0: 然后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长长的这样一个杆子，这样就是一个壁杆。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革的壁杆，这个壁杆的纹理还是比较保存的比较好，保存特别清晰。大家可以看到这样残的一个痕迹还在，因为正是因为这一块很复杂又很重要，所以我们经过讨论，那个把这一块整体截取套箱，搬到实验室进行实验室考古，实验室就是更精细的、更精细化的、更科学的操作。期待我们这个对两套甲，还有一个群甲和甲胄进行一个复原。
1: 考古人员发现，与168号墓进行比较，169号墓的棺内同样覆盖着厚厚的朱砂，而且分布有精美的玉器。通过清理，可以找到这些玉器大致的分布规律。
2: 现在我们已经清理到，169号墓的棺内了。整个棺内，墓主身上佩戴了一件非常繁复，然后规模也很大的这个组玉佩，大概是从这个部分，然后前端因为盗洞已经被破坏了，然后一直延伸到棺内的西端，以这件很大的玉环作为收尾，这样一个范围内，组玉佩现在能看到的组成部分，包括玉蚕，然后这样的玛瑙珠，然后这个算珠形的料珠，还有这个菱形的玉片，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非常颗粒非常小的料珠，这是一个圆形的玉璧，这个尺寸也是比较大的，反映出墓主的这个等级也比较高。这个虽然它的表面没有纹饰，但是它的做工仍然是可以看出是比较精细的，那个表面做的比较平整，然后周围这个外轮廓也是比较规整的。到棺内组玉佩的中间部分，可以看到已经露头的是一个白色的玉佩饰，那个玉质非常的细腻，然后没有任何的杂色，也几乎没有受沁，表面雕刻了有非常精美的攀齿纹。整个组玉佩的最下端收尾的部分是一件那个半圆形的玉环，它可以看出这两边是雕刻了一个龙头的形状，然后它的已经露出来这一面也是雕刻了非常精美的双线的攀齿纹，可以看出纹饰是非常精美的。但是从已经另外一半已经露出来部分看，这件玉器似乎没有加工完全完成，它的右半部分是有攀齿纹的，但是左半部分现在看不到纹饰，很可能是一件这个为了下葬的时候仓促下葬的一个半成品。
1: 奢华的组玉佩以及隐隐显露出来的些许难以言说的迹象，都在暗示着墓主人的非同一般。169号墓最终能够讲述一段怎样的故事呢？截至此时的发掘清理，仍然找不到答案。
2: 虽然这个墓主身上的组玉佩保存不是特别的完整，东端已经被破坏了一个部分，但是从目前已经露出来的玉器来判断，这个组玉佩仍然是等级非常高的，制作也非常精美。根据以往周代贵族女性的这个随葬玉器的情况来判断，能在棺内随葬组玉佩的，一般都是，这个侯伯一级的夫人墓才会随葬这样的组玉佩，所以反映出墓主的身份等级是非常高的。
1: 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南侧两座大墓的发掘，究竟能够破解多少谜团？

0: 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7集。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69号墓官室内究竟随葬着一套怎样精美的祖玉佩？需要考古人员在后期的实验室内仔细清理后，才能最终拼接出来。但这组玉佩式的出现，却再一次显示出这座墓葬的规格等级，也又一次提出那个问了无数次的问题：这座大墓的主人到底是谁呢？随着一件残损的嘉米行笔的出现，考古人员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发现仅仅这几个字的铭文就足以破解很多曾国考古的谜题。
1: 在黑暗的宇宙深处，月球的色彩沉睡了数十亿年，而在这张斑斓的月图里，我们看见了数十亿年的光阴流转，它是如何从无数数据点化作一幅清晰画卷的？科学家们又在绘制中揭开了哪些尘封已久的奥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揭秘全月地质图》。桂林人早餐喝的什么茶，居然要搭配葱段和蒜头来炒制？
2: 一吃好香啊！
1: 加入什么关键食材，能将汤粉的猪骨汤底熬得粘稠浓香？
3: 它因为有那个胶原蛋白。
1: 怎样炒制底料，能让桂林火锅也拥有螺蛳粉般的重口味？
4: 这个酸味马上就冲！
1: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去探寻隐藏在街头巷尾的特色美味。
5: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
7: 屋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11: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2: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3: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5: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6: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

0: 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这边是明洞岭，一条大蛇唰的向我这边跑过来啊。周边林的话整体上还是真的很寒酸。
1: 这不就是您说的绿柳里吧？
0: 对对，这就是绿柳里的嘛。
2: 那个是周边已经过江了，突然这个打雷啊什么，这个大概是不太好的一个兆头。
0: 他的那个墓道跟朱元璋的墓道居然是这样的。
3: 这块呢其实也是明初功臣墓之一常遇春的墓。我们刚刚啊等于是从明孝陵朱元璋的墓前啊出来之后不久啊，导师告诉我们说，其实东陵就是朱标太子墓就在这边，让我们跟着他走。但是呢我们明明看路牌是往那个方向，老师却告诉我们说往这儿来，在这块停了下来。
0: 对，
3: 听说您要在这儿跟我们分享一起灵异事件。
0: 对对对对，我们在考古中间有时候会有一些我们后来认为是灵异事件的啊、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也不是好容易解释嘛、但是呢这确确实实我们亲身经历的。99年的应该是这个初春，天气还非常冷，那个时候应该讲呢这个树木还没有这么茂密，就基本上都是枯树，树叶还没出来，有一天我带了这个另外两三个人吧，三四个人吧、我们就在这一片，就是那边是明孝陵，这边是明洞陵，我们正在里边在寻找这个地下的遗迹嘛，地表上找瓷片啊、找陶片什么的，我正在里边把树拨开向前走，突然听到这个后面有一声沙沙的声音，我说是非常像风吹过来的一样，我就这样掉头一看，一条大蛇就在这个树尖上面，因为都是枯树嘛，一人多高的枯树，它就在树尖上面刷的向我这边跑过来。
3: 就在这条路上吗？
0: 没，就在这个里边，在树林里边。
3: 当时有这条路吗？
0: 有这条路，有这条。你看路的旁边就是沟嘛。就是我在那个沟的那边。哎呀，我说这个怎么会有蛇呢？朝我直奔过来，我就刷刷刷直跑。跑了之后，这个沟应该在前面一条，很宽嘛。现在这个地方稍微窄一点，但是你要跳过去很宽的。
3: 对，靠跳不过去。
0: 跳不过去的，我当时就从那边腾一下就跳过来了。
3: 身手这么明显。
0: 蛇来了。后来他们就是讲，怎么可能呢？那个天蛇还在洞里呢，不可能有蛇的。就发生了这个事。
3: 多大一个蛇？
0: 然后我过来的很长，大概有至少有2米左右。
3: 什么颜色？
0: 我的感觉2米左右，白色的，一条白色的蛇。
3: 真的吗？
0: 真的。
3: 旁边有绿的蛇吗？小一点。
0: 没有。
2: 白蛇啊，白色很少。
0: 白色的蛇嘛。声音就像那个风哈这样吹过来，因为我要不然我不会停下来掉头看的嘛。
3: 它是在地上爬行啊？
0: 没有，树尖子上面，枯树啊，不是这个嫩的树，枯树的树尖上面过来。哎呀，然后我就是跳过来之后，我就回头看没了。然后我说我再跳跳看，怎么也跳不过去，
2: 是不敢了。
0: 所以就是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所以留下了这个终身的印象。
2: 以前有个成语叫一公好龙，现在有个新成语鹤公好蛇。蛇进来了，
3: 但是能不能说，就是因为这条蛇的发现，才给东陵的发掘带来了一定的运气呢？
0: 我是当时做东陵的时候呢，说真的，我是带有一个什么心情呢？因为这个就是朱标啊，朱标他的这个人物呢，应该讲是一个很正面的人。
3: 对，
0: 因为他为明朝早期的这个政治是做过贡献的，而且也是朱元璋精心培养的一个接班人。但是后来没想到去陕西考察，中间得了病，回来之后就一下子就去世了。那么去世了之后呢，他的儿子朱允炆，后来又做了建文帝，是吧？但是呢，建文帝后来又被朱棣这边呢又起兵推翻了，推翻了之后呢，朱棣又对他家进行了迫害，就朱允炆不知所踪，朱允炆的孩子等等，后来都被关到这个凤阳的这个高墙里边，而且他的太太当时带了孩子在这个东陵这个地方还发生了火灾，就被死掉了。所以我呢就一直认为呢，就是哎呀，这个朱标这一支啊特别的惨。
3: 对，
0: 所以我那时候在做东陵的时候，我心里边真的是带这个慈悲心，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一个地位。
3: 正如刚才贺教授所说，在历史之上啊， 朱标真的是一个值得大家去同情的人物。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相信啊，不少看过明史的朋友一定在想，假如朱标如果寿活能够长一点，是不是第一朱元璋就不会发起后期的大屠戮，
0: 对对对，
3: 是不是后面朱明王朝的政治格局就会为之发生一变。朱标我们可以看到啊，仅存的一些文献当中感到朱标从小呢就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那么在他的心目当中啊，孝仁啊这些思想啊，那要是比朱元璋来得更加浓厚一些啊。毕竟我们讲啊，太祖皇帝啊起身于微末，怀幼不一出身，他真的是中国历史上啊唯一一个农民当皇帝，也可能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唯一一个从南向北最终统一华夏的。要记住，我们几乎所有朝代都是由北打向南，就给人感觉呢北兵强悍，但是很少有人说从南向北能够打成功的。那么从这两点说他真了不起。但是你看啊，在他起身布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黄陵碑自己的记述当中，那真是惨呐、这个家族过的日子你想都不敢想，吃不饱饭不说，对，然后赶上天有大疫，父母皆亡，都没有地下葬，求地主刘德赏块地人不给啊，后来得亏他同宗刘继祖给一块，哥哥也死，二哥呀跟他在埋葬了父母之后啊，两兄弟抱头痛哭，然后呢就分手于这个世界当中了。干嘛去呢？逃荒去。这个时候汪大娘啊，隔壁邻居汪大婶儿把他呢送到了庙里，庙里呢刚吃两天饱饭吧，就算是有饭吃都不敢说是饱饭。然后大概50天左右，老和尚说坏了，粮食都没了，咱散伙吧。哎，又过了3年颠沛流离的生活。我们不知道他那3年的经历，但这3年足以改变一个人，让他了解到世间什么叫真正的狡诈、险恶、黑暗、恐惧，
0: 对，
3: 性格已经完全变了。但是他希望自己的儿子朱标是一个真正的好皇帝，对吧？
0: 对，
3: 尤其是看到朱标柔弱，可能无法驾驭那帮淮西功勋集团的老军头子们，那些人是根本没有什么道德水准可言的，什么郭英啊、耿炳文呐、这一帮子，别想都别想。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像您说的，朱标的早亡啊，可能也当时刺激到了这个已经65吧，我记得
0: 是。对，朱元璋的打击特别大。
3: 对，打击特别大。我记得好像专门写是他走到宫门北角就开始大哭啊。
0: 对对，对对，
3: 就
0: 是精心培养的一个接班人啊，一下子突然就病亡了。这是他完全没想到的。
3: 对
0: 啊，所以
3: 就再次掀起滔天大狱。把能砍掉的文武大臣都砍掉，为啥？给朱允文留一个光骨溜溜的棍儿吧，一根刺儿都不能有，否则坚持不住。所以我记得他在临终之前写的那个诏书当中明确说，严禁藩王入京。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防着他这几个
0: 不用来北京吊丧。
3: 对对对对对，
0: 各按本位。
3: 对对，
0: 防止出现政治动乱嘛。
2: 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如果朱标不出现意外，
0: 对，
2: 这个后面的形势是不是会有变化？我觉得应该
3: 是，
2: 如果朱标不出意外的话，明朝的走向可能会
3: 是另外一条，
2: 可能是另外一条。
3: 对，
2: 这个藩王问题一定要解决的，
3: 对，
2: 是朱标上台一定也会解决，
3: 对，
2: 但是解决的手段，
0: 对，他应该会更巧的
2: 啊，这个，
0: 而且他的合法性会更好。
3: 对对对
0: 对,
3: 对,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算什么？算是陵园进门吗？
0: 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朱标的东陵的门口。这个门口呢，现在看呢还是一个三门之制，这个制度倒还是一个三门之制，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你看挖掘出来的都是砖做的，没有用石头，这个跟帝陵的制度完全是不是一回事。
3: 对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居然不是一个长方形的，就它前面的陵园的这个前面部分居然是一个半圆形的，
3: 是个弓形啊，
0: 弓形的弧形的这样的，这个也是不符合正常的制度啊，所以这个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啊。然后整个的里边呢就是有一个主殿，就是享殿，所以整个的朱标陵呢我们就觉得
3: 很寒酸，
0: 很寒酸，很寒酸，就是 后来等他恢复他的这个帝陵的地位的时候、其实这时候已经是清朝了，那么也不可能有人来给他做什么这个像样的这些建筑啊、所以总体上来看啊、朱标陵的话还是啊、整体上还是真的很寒酸、
3: 东陵这是清人给起的吗？
0: 这个东陵这个制度的话呢，就是或者说给他一个东陵的称呼，这个应该在明朝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
3: 啊。这块怎么特别像，就是咋说呢，后来北京四合院中间家主居住的那个位置、
0: 对，三开间，
3: 对
0: 啊、就是面阔三开间、
3: 因为这个地方呢既可以做通道啊、也可以封起来之后两边门一打开，这又形成一个大堂、
0: 对、是是是，就是一个门店形式的，三开间啊、我们看到他的享殿，你看都是砖头包起的，
3: 对，但是他的享殿还、我觉得规模还行，看着
0: 当然了，毕竟也还是一个太子嘛，当时的，而且他就是一个准皇帝嘛，因为朱元璋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让他参与政事，
3: 这个
0: 很多的刑狱啊也让他去审、国家的一些这个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国家会议什么也让他去参加啊、我们当时发掘出来唯一的就是他的住处是石头的，还有他的两边有这个就是说两个啊、走道，那个走道的那个一部分是石头的，其他都是用砖头砌的，再加上它是绿琉璃的嘛，它那个走道应该就在这吧，你看到吧，这是石头的，这个做的他们不对的，这个应该是有台阶上来的，
3: 这不就是您说的绿琉璃吧，
0: 这就是绿琉璃的嘛、
3: 是吧，嘿，
0: 对，
3: 谁捡来搁这儿了呢，
0: 对，他们可能是捡过来扔在这儿的，看到吧，就是绿琉璃的、太子的制度，但是呢有非常少的这种黄琉璃，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个可能是简编的这个黄琉璃、给那么一点点制度、
3: 这块还行，这个看
0: 对、很好的，当然呢因为有了这个次考古发现、第一个我们就确定了这个地方就是东陵所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我觉得朱标的压力太大，
3: 对，
2: 因为那个这个朱元璋对他期望很高嘛，朱元璋这个对他要求也很严格，所以他长期在高压之下，
0: 对，
2: 加上那个跑了一趟西安，
0: 旅途很辛苦，
2: 舟车劳顿回来就生病了，
0: 是的。
2: 不过在那个他出发。

0: 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事情，
1: 嗯
0: 嗯，当时朱标已经过河了，过江了，嗯、过了江在富国这个方向往滁州这个往到，这突然这个打雷啊什么，嗯、朱标这又把他喊，只有让人过去追啊，
1: 嗯，
0: 又叮嘱了一番什么什么讲的，
1: 嗯，
0: 这个大概是不太好的一个兆头，
2: 嗯，
1: 对，
2: 是不是？他这个当时朱标是很能干的，
1: 嗯。
2: 他去民主宁，
1: 嗯，
2: 民主宁也是他指挥的工程，
1: 嗯嗯，
2: 啊、
1: 嗯
0: 这个民主宁封安的时候，他就他代表去
2: 的，对对对，
0: 带着那个，
2: 所以他其实已经在参与国政。嗯、
1: 那现在看他这个位置，这应该是什么呢？这个
2: 哎、这个是他的饷店，
1: 这是他的饷店，
2: 正规的饷店，五开间的饷店
1: 啊，
2: 嗯，一开间两开间
1: 啊，然后他也没有他父亲的那个明楼方城，
2: 没有。
1: 嗯，
2: 很奇怪的
1: 啊，
2: 就是说这个就是没有享用任何的这个地、
1: 嗯嗯、啊，
2: 皇帝的这种礼制啊，没有。
1: 那目前看他也是凿山为陵吗？
2: 对对，在后面，这个我们都地下都做了
1: 啊，
2: 地下做了，就他的那个墓道跟朱元璋的墓道居然是这样的，好像这个是朱元璋的，这个是他的，好像父子两个晚上可以对话的，
1: 连通的。
2: 不连通，但是就是隔了不远，很近，几米远，十几米远，
1: 嗯嗯
2: 嗯，但是这个地方最大的意义就是说，让人们有了一个，嗯、就是朱允炆、朱标这一支、嗯、有那么一个遗迹在这，
1: 对对对，
2: 它的最大意义就是这个，
1: 对，对嗯，
0: 他们家后来绝了，
1: 嗯，
2: 因为后来就绝了嘛，
1: 啊，对，这一支绝了，
2: 哎，后来不是发生了有一次义里发生了火灾，就是朱标的，这个太太。跟他的一个孩子在这边居然烧死了、
0: 嗯嗯、很有可能是有意放火、
2: 我们认为是故意的，
1: 对，
2: 朱啊、应该朱棣他们派人来把他们给干掉了、
1: 啊、斩草必要除根嘛，
2: 然后那个房子我们在那个地方
1: 啊，
2: 居然也挖出了一个房子、啊、也被火烧了的一个房子，
1: 哦，
2: 所以我们就怀疑他母子两个就死得了，
1: 哦，
2: 嗯，
1: 这个
2: 地方后来他们没保护下来，我们现在当时也希望他们能保护，
1: 是有木炭红烧
2: 很多的那个，对，非常多的那个木头啊什么烧的、
1: 嗯、
2: 烧成灰的，嗯，
0: 这帝王之家残酷无情，
1: 对，
0: 这个
2: 残酷，
0: 这种最高政治权力的这种争夺，血缘在他面前非常苍白，
1: 对，明初功臣墓之一常遇春的墓，这个帐泥是有龙纹的，天下功劳十分，常遇春能够占到七八分。回军的路途当中啊，不幸暴毙。
3: 考古公开课特别节目《往事越千年》，今晚两集连播。
4: 从明东陵出来，两位老师有事先行离开了，我们又在明孝陵区域探访了一处明初重要的墓葬。
1: 这块呢，其实也是明初功臣墓之一。那这个功臣是谁呢？我们先来看看他的墓葬形制。那么如果按照明朝初期所制定的礼制而言呢，他这块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对望柱。那么这个望柱本身呢，有不同的说法啊，有人说呢，其形制呢源起于啊唐代。的确，我们到唐代那些帝王陵啊，能够看到望柱这种结构，但是相对而言呢，那个一般，普遍要比它高大一些。顶部有人管这叫宝珠，有人管这叫摩尼珠，各不相同。但是毫无疑问，它背后隐含的呢是一种宗教的影响。这个呢应该是左右各一根，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儿我们只看到了一根。那边呢已经丢失，至于是什么时候丢的，这就不好说了。那么这一片墓园呢，正好是隐藏在一片竹林当中。我们来的时候非常巧啊，这竹笋呢估计十几天前还很小，现在呢蹭蹭蹭的啊已经长到这么高了。英雄身故之后能够藏身于这么一片青山绿水之中啊，的确也是他死后哀荣的一种形式。只是我们不知道啊，当年营建这座坟茔的时候，是不是就有了这片竹林？那我手指过去的方向，其实就应该是啊那对望柱的具体位置。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啊，那边呢就应该是他的石马。那他是谁呢？如果说徐达是排名第一的武将的话，那么在明初功臣当中，他 他排名第二，人称常十万。那说到这儿啊，尤其是熟悉明英烈的朋友就应该想到了，哦，原来这是常遇春的墓啊。对，这就是常遇春墓。那你看啊，作为一个武将死后哀荣的表现之一呢，就是一定要在他的这个墓前呢设置有石马。我们看他们马身上的这个瘴泥啊，所谓瘴泥就是来阻止泥水溅到身上的，这个瘴泥是有龙纹的。你看啊，没想到他这个石马啊，这一对保存的非常完好，而且最关键的信息呢就是上面的这个龙纹没有丢失，这一点呢也足见呢他死后下葬时候的规格非常高，这个肯定是要经过朱元璋允许的。像这样的功臣下葬，那不是你们家的私事，那是国之大事，你下葬之后还要按照国礼在公开的日子要对你进行祭拜。所以从其实汉唐的时候啊，像这样的大臣去世之后，往往啊丧事啊都是要由相应的机构来专门负责的。那我们看到啊，他这个牵马官的形象也不一样，他这个戴的呢，看了没有，又有点像头盔，像兜鍪，但是呢又有点像风帽，具体是什么不太好言说了啊。你看整体啊，这个石人的面部风化是非常严重的，眼睛只剩下了两个凹槽，但是呢这个胳膊孔武有力抓住了这个缰绳，这个呢就是他的仪仗之一。那我们再去看看那匹马吧。要说常遇春呐，这一辈子真的是非常能打。说起来啊，常遇春也是安徽人士，小的时候呢虽然家里没什么钱，但是这家伙呀自小酷爱习武。据说他小时候家里穷了怎么办呢，就时常出去打点短工啊，干点零活，然后呢再拜师学艺。最起码的，在他小时候呢就展现出了不同于一般人的勇武，而且他上马抡得动大槊，能够射箭，射箭能够做到什么呢，做到啊百步穿杨啊。那说到这儿我突然又看见了，哎，这是一颗小隼，个头不大，挺好啊，确实在我那边很少见，亲手摸到长在地里的隼啊，这个机会很少。行，咱们再说回到常遇春身上。常遇春一开始并不是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他一开始啊赶上元末乱世群雄并起的时代呢，他其实是投靠了一个笑聚山林的盗贼。这个强盗呢，我记得姓刘，叫刘据。他跟着刘据手底下确实着实过了几天快乐日子，没事打家劫舍，大秤分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日子过得好不潇洒。偏巧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就觉得这个刘据胸无大志实在是不像话。恰巧朱元璋在河州的时候，他听说朱元璋在那儿，就专门去投奔。朱元璋一开始可能很瞧不起一个强盗出身的人，我身边的兄弟们都是农民，或者呢都是手艺人，这叫什么，这叫良家子出身，你是一个强盗啊，在朱元璋的这个是非观里很瞧不起这样的出身，就来了一句，吃不上饭了吧，跑我这儿来要饭了吧。这话说的其实挺刻薄的，但是常遇春没当回事。常遇春直接说，我觉得刘据那个人不行，胸无大志，如今天下板荡，我就愿意跟着您混。朱元璋来了一句啊，冲锋陷阵，咱们在战阵上看吧。机会很快就来了。我们说当时在有几个文人的鼓动之下，比如说像冯国用，冯国用就首先提出来了，您不能仅仅占据此地，像滁州这些地方啊，地偏城小，根本满足不了今后的需要，而且以帝王的角度来讲哪儿好，渡江去打吉庆。在元代南京不叫南京，叫吉庆，打下吉庆，以吉庆为中心，南征北伐，东讨西征，你就可以领有天下。所以常遇春就赶上了这一战。那这一战的表现如何呢，来我们先来看看这对石人石马啊。你看这个石人啊，他的面部就表情非常清晰，刻画的说真的不敢说好啊，图具五官却展现不出来任何应有的风姿，但是起码让我确认了一件事情，他带的是兜鍪。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他就赶上了那场采石大战，当时要打吉庆还要先打采石，就是采石矶，再打太平就是当涂，然后攻下吉庆。当时 朱元璋自己也是冒着风

使前冲啊，那就真的是几万大军过大江的场面。常遇春站立于小船的船头，手持长矛，接近岸边的时候啊，纵身一跃，直接就跨过了这个河流的阻挡，跳到了对岸，凭着一柄长矛就杀入到了这个援军当中，杀的敌人真是啊望风而逃啊！在这种情形之下，所以后来朱元璋总结说什么呢？说这个天下功劳啊，大概有十分，那么他大概常遇春能够占到七八分，还说了这么一句话：当百万众，摧锋陷坚，唯有副将军。当时他的身份还是副将军。那从此之后，这一战呢，他就成名了。不仅如此，在后来无论是打张士诚还是打陈友谅的过程当中，他都展现出了卓越的武将才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匹马的背后，但是我就发现啊，他们这些食客马尾巴都特别长，马尾直接垂地，这有点意思。哎，你看马的缰绳，哎，难得的是马的缰绳。来，大家伙看啊，马的这个缰绳当中啊，这个几股绳子、几缕丝线编起来的这个痕迹还非常明显，这个工匠了不得。接着还是说回墓主人常遇春。那么常遇春在接下来的大小征战当中还立过什么功呢？那就是他在跟陈友谅大战的时候啊，救过朱元璋一命。就是陈友谅倾尽全部，带着所有的官军，带着这些当官的这个家眷，打造了数百艘战舰。这很多战舰啊，都比朱元璋的战舰要高很多，然后倾尽全国60万步众，浩浩荡荡的杀向了鄱阳湖。那么在这儿呢，双方就展开了鄱阳湖大战，战况非常紧急。甚至有一次，朱元璋坐的这个船，也就是拿我们现在话说叫旗舰，他的旗舰呢就搁浅在了一片滩涂之上。很快，陈友谅的手下叫张定边就发现了朱元璋的帅船已经搁浅了，立马带船来围攻，情况非常紧急啊！甚至这个时候都传出令去了，传什么呢？朱元璋已经战死了。当时军心大乱，据说这个时候常遇春率领着自己的船只做了件什么事呢？猛冲朱元璋的船，干嘛呢？这船不是搁浅在浅滩吗？他来撞击这个船尾，一点点通过这样转，这样撞击完了之后，这个船头不就能够调过来了吗？这样朱元璋才是转危为安。那我们现在呢，你停留了半天了，停在哪儿了呢？就停在他这个石像当生当中。那么按照当时明初的礼制的话，像这样的功臣离世，死后要除了牌坊、功德碑，就是神道碑，还有这个望柱之外呢，那就是石马、牵马的，这是一对儿，然后石羊一对儿，石虎一对儿，然后石质的所谓的五官一对儿，文官一对儿，而且呢是要按照有胡子还没胡子对称排列的。那我们来看看啊，这就是他身上穿的很典型的山文甲。就是为什么说这些文物非常重要呢？就是让我们对于明初啊当时的这些军族他们所穿的这个盔甲有了进一步的一些了解。我们还是再强调一下，叫他所谓的武将啊，这其实就是一个较俗了的说法。他准确的讲，在当年呢叫大汉将军。你不要看他叫将军啊，实际上他是不会去指挥千军万马作战的。他们一般是干什么的呢？朝廷上朝和官职当中和官场当中要举行什么大活动的时候，他们一般都是站在殿阁的殿角或者成队排列的文官的身后。他们的任务其实就是我要展现出来皇家的这种气派。那这个呢就是他的这个标配的石虎，虎的身上的各个部件尤其是耳朵保存较为完整的一件，整体形象呢是非常强悍的一种随时啊做势欲扑的状态。这个尾巴就像猫咪一样乖巧的甩在一旁。那这块呢就是这个标准的石羊了。那那边呢同样也都是这种安排。哎，所以他的石羊、石虎以及这个石狮马还是配置的很齐的。那么常遇春呢应该说历经百战无一失败，这可能是在明初开国的将军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所以

0: 朱元璋对他也是非常推崇的。当朱元璋啊领有了整个吉庆乃至江浙呀淮河大部之后，部署们就有人开始提建议了。吴王，我们不能仅仅只满足于这点地方了。这个时候呢，他表面上还在奉韩林儿为正主，所以用的年号呢还是龙凤年号。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派一支骑兵去攻打元大都呢？建议好不好？好。徐达呢是作为主将，而当时常遇春呢是作为他的副将，东征西讨，终于完成了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大愿。非常可惜的就是，后来他在关外征讨北元的时候，回军的路途当中不幸暴毙啊，年仅40，还是41岁。为了这个事儿啊，朱元璋非常非常难过，特别啊，在他死后给他上了一堆的头衔，包括像什么开府仪同三司啊、上柱国呀、太保啊等等。就是感觉朱元璋把他能想到的过去要能够加给功臣身上的所有名号都给他了，并且有资料显示朱元璋写了一首诗痛掉这位王臣。他怎么说的呢？朕有千行生铁汁，平生不为儿女气，忽闻昨日长弓轰，泪洒乾坤失草木。以此呢来寄托对于常遇春的思念之情。可以说呢，常遇春、徐达这两个人呢真的是帮助朱元璋从马上平定了大半的天下，那真的是当之无愧的第二大将。
1: 好了，常遇春墓的探访就到这里，下一站我们要去哪儿呢？

0: 南京明故宫，一个明故宫居然是俩公园。
1: 这方孝孺当时坚决拒绝，永乐皇帝确实非常愤怒。嗯，珠帘是肯定的，嗯，九州是肯定的。
2: 景深殿应该比现在复原的要更靠南一些。明故宫就在这儿，如果上面架了虎器，对这个它的工程完成威胁太大。
0: 沈万三这事儿是真是假呀？修城墙要用糯米汁吗？今儿一大早啊，我就跟夏老师和许教授啊，来到了一处属于南京市的旅游景点。这个点儿是哪儿呢？明故宫。而且由于历史原因吧，这个明故宫跟北京故宫不一样。北京故宫您只要买一张票您就往里走就行了，这地方不一样了。这地方呢，一个明故宫居然是俩公园。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稍后呢再给大家一一拆解。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明故宫的午门跟前，是吧，夏老师？
1: 对对对，
0: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明故宫的午门跟北京故宫的午门有什么区别？
1: 这个跟故宫的这个修建历史是有关系的。嗯，最早的这个城是1366年，嗯，元至正26年，嗯，修建的，修了一年，当时应该叫吴王新城。嗯，在后1368年称帝登基以后，嗯，那么这个就升格成皇宫了。嗯，但是这个城实际上是一个检阅式的一个王宫，不是皇宫。嗯，所以洪武二年由朱元璋改变主意，在中都凤阳，嗯，大规模修建凤阳城。嗯，到洪武八年，嗯，停下来。嗯，原因不详。那么南京重新开始改建，嗯，这个明故宫。
0: 对，
1: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午门，应该是晚清以来的基础上修建。基本上是明代的东西。洪武八年以后，中都凤阳停建以后，又重新改建。嗯，到洪武十年，嗯，已经完成了。
0: 对，
1: 今天看到的是洪武十年这个摹本啊。那么永乐北迁以后，在北京修建皇宫，基本上是按照南京的这个样板。嗯，那么由于这里因为城楼没有了，嗯，两阙没有了，嗯，那个门洞也比较残破，嗯，所以看起来跟北京一比，那个气魄气势确实差很多。哎，
0: 但是还是颇有一番石头城的感觉的。这个城楼的据说能上去是吗？
2: 可以的，是有这个后来修建的这个登城的一个慢道。啊啊
0: 啊！要不我们上去感受一下？
2: 好，
0: 北京内午门您可上不去啊。哎，这我们算上来了。民国年间这两侧的那两个阙楼就已经没了是吧？
1: 对，还有残局。
2: 对，应该是大概1920年左右，啊，这两侧被破坏掉了。
1: 那主持人，你看这一片地方，应该是明故宫机场啊，所以明故宫机场修建后来扩建，实际上对明故宫遗址有很有影响。像那个两个阙楼，这个最后拆除，嗯，也大概有点关系。
0: 哟，啊，这住处还都在啊？嗯，我上面是好多小朋友啊。
3: 祖国的未来都在城楼上待着。
1: 这个住处是后来排的，这个后来根据那个相关的这个资料排的。
0: 那现在我们可以站在城楼上看一看御街是吧？
1: 对对对
2: 对，从这个大概的中轴线的方向往前看，可能更清楚一点。这些小朋友站在这个古老的城墙上，古代和现代交相辉映，这个景色看起来是让这个古遗址出现了很多的生命力。那个路中间的双黄线应该就是明故宫的中轴线，遗址的中轴线。
0: 两位老师，整个明故宫的范围往那头能有多远？北京故宫我们说最往前是大明门、大清门，对吧？那这儿往前是什么门？
1: 这个是武朝门，对不对？
0: 对啊，
1: 在这个中间一点的就是端门。
0: 端门啊，
1: 再往前就是我们叫现在叫北京叫天安门了。
2: 嗯，明故宫叫承天门。
1: 承天门，
0: 承天门，
1: 承天门，那就相当于北京的天安门。嗯，这个承天门已经没有了，金水桥还在。那么金水桥往外就是所谓的千步廊。左文右武。六部啊，什么这个五军都督府，一直到什么到哪里？到洪武门。嗯，洪武门相当于北京的大明门、大清门啊。那个千步廊到此为止，再外望就是光华门，光华门就原来的正阳门，就是都城门啊。 总体来讲跟北京的是一模一样。
0: 对对对对，
1: 那个是太庙所在地啊，现在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啊，那个是设计堂啊，像南航的宿舍，还有这个小学啊什么之类的。
0: 对，
1: 这跟北京也是一样啊，
0: 就是左祖右舍。
1: 对对对，那我们说在午门外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呢？因为我们知道印象里好像午门都是像献福啊、祝节呀、这些大事儿，是吧？嗯，
3: 我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说如果外国使节要到南京来这个觐见的话，就是就在这列队，然后我们的仪仗队什么什么都在这里，那个文武官员，然后诸如此类，排好队以后，然后就开始进门，过清水桥，到奉天门，到奉天殿前，就这样。那么其他的重大的事项，午门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0: 是吧？
1: 但是老百姓讲推出午门斩首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的事情很少。
0: 对对对，
1: 这样的地方不适合杀人。
0: 对对对对对，这种是艺术化的、夸张的、抽象提炼。大家就想吧，谁没事跟自己家门口杀人呢？是吧？多丧气啊！
1: 推出午门，拉到法场杀头啊，中间那句省掉了。
0: 北京清代是在菜市口杀人，
1: 对对对。
0: 南京在哪儿杀？
1: 我们南京也有菜市口，在那个就通济门里面。
0: 对对对，
1: 也有菜市口。
0: 对对对，北京有些地名，南京也有，最熟悉的新街口。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就是所谓内金水桥，
1: 对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内五龙桥，
0: 内五龙桥，
2: 然后下边就是流淌的就是金水河啊。
1: 老百姓说这个内金水桥，
0: 没有柱头，旁边没有护栏吗？
1: 都毁了，这个桥的那个基础原来都还是明朝，
0: 对，
1: 那个像水泥沟缝什么都是后来因为加固维修做。
0: 那进到这个区域，这算是哪儿呢？算是太和殿广场吗？
1: 不。这个就
2: 是太和门前边，太和门和午门之间的这一段
1: 就是我们南京叫奉天门。
0: 奉天门，我们现在看到公园两侧的这个围墙啊，给我们感觉里面好像面宽比较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是吧？
2: 对，这个是现在这个相当于公园的围墙啊，而不是明故宫工程的围墙。
0: 这老给人一种错觉，
2: 对，
0: 好像明故宫很局促很小，但实际是明故宫非常大，是吗？
1: 对，南京的明故宫保护。有天然的不足，这个不足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是其后果是什么呢？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就觉得南京的明故宫很小。
0: 对，
1: 不是，这公园两侧都是明故宫的范围。
2: 周边有比如说大学，有这个大院，还有这个居民小区，很难单纯出于这个遗址保护的角度，全部这个推平改成遗址公园。
0: 对，
2: 这个可能也不太现实。
0: 对，我从资料上看啊，南京明故宫。

0: 要远比北京故宫大很多，是吗？
1: 差不多，
2: 其实差不多大，
1: 是差不多、
2: 如果是按工程的面积来算的话，应该是相差不多的。这种误差可能是统计口径上的这个不一样，因为北京故宫很清楚，墙在哪儿，墙就是这个范围。
1: 对，
2: 但是南京故宫呢，这个北墙它是不明确的。
0: 对，
2: 就是北墙是不精确的，所以呢，这个在统计上可能就是很难做一个精确的一个比对。
0: 对，刚才啊，这么一小段路上啊，问了老师们几个问题，一个就是方孝孺之死。那按照我们一般像我们这些历史爱好者对于方孝孺之死了解的就是建文帝在大火当中不知所终，那么作为他曾经的老师啊，那真的是一胆孤忠，当面对咄咄逼人的朱棣让他写表文的时候啊，人家是坚持啊，在这种情形之下，朱棣就说你要不写我就砍了你，我不仅砍你还灭你家九族，然后人家来一个灭我十族我也不写，然后就真的给灭了十族。这是历史当中有过这个说法，但是我看好像近些年有人说没那么狠，没灭十族，到底灭了几族，灭没灭十族，
1: 这个十族这个说法这个来往已久了。当时永乐皇帝确实非常愤怒，这方孝孺当时坚决拒绝，不仅拒绝了，拒绝写那个诏书、登基诏书，同时痛斥他的这种篡位行为。所以这个基于稳定局面的这个永乐皇帝来讲，燕王来讲，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恼羞成怒，
0: 对，
1: 刑上加刑。所以株连是肯定的，九族是肯定的。那么这个所谓的学生什么之类，受牵连的
0: 亲朋好友、学生，
1: 受牵连的也有。
0: 啊，
1: 这是灭十族这个说法呢，事实上也是有，但是呢，与法律来讲，与文献来讲，也是就是没有明确记载
0: 啊。
1: 那总体来讲，永乐皇帝到南京来以后，建文朝的文官绝大部分人是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接端子像方孝孺，像有一些官员甚至要刺杀他。那么一般的就是不合作。那真正投靠永乐皇帝的就几十个人了。所以江南中央朝廷的官员，他们都是文官。他面对屠刀，面对那个军人，面对那个篡位皇帝的这种淫威啊，他们弱小的身躯虽然没办法抵挡，但是他们这种文化的精神非常了不起。所以这个大明培养文人几十年，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出当时那个这个所谓的良好的，
0: 就有点像后来喊的一句“国家养视300年”，是吗？这时候国家刚养视50年，
1: 所以我每次讲课讲到那个时候都是非常难过。方孝孺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的代表。
0: 对，
1: 是的，就这个。
0: 要不然就是他呀。传说当中，我看资料啊，说方孝孺啊，罹难之际，奄奄血迹呀、没有化为长虹，倒是深深地浸入了一块大石之中，人们管它叫方孝孺血迹石。这个说法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1: 明朝就有。
0: 就有啊，就说它就这块石头啊。
1: 对，
2: 因为现在看它的石头的面上还是带着一点这种暗红的这种颜色。
1: 这个方孝孺被处死的地方肯定不是在这里。为什么后来会有这样的传说？是老百姓文人怀念方孝孺，纪念方孝孺
0: 啊，
1: 希望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有形的一个载体。那么同时加上那个岩石，一种自然的这种面貌，所以就附会到这个上面。但是一旦附会成立以后，就变成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大量的人来悼唁，来把它视作是方孝孺这个精神的化身。
2: 我们面前这个东西向的这条道路叫中山东路它就其实是把明故宫遗址呢拦腰切为南北两段。这条路呢就是在中山先生去世之后，他的灵柩从下关码头下来之后，然后运到这个中山陵。中间呢经过了几条路现在呢都被称为中山北路、中山南路、中山东路。那么中山东路呢就是东西向的，一直通向中山陵的。
0: 当年朱元璋就是在此地办公，
2: 可能三重高台的那种很威仪的那种高台的大殿。
0: 沈万三这事儿是真是假呀？修城墙要用糯米汁吗？

0: 刚才我说开始站那个位置，然后教授说呢要站到这个位置，徐老师说站这儿，这是中轴线。当年朱元璋就是在此地办公。那这个朱元璋起兵能够成功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他不像一般的当年的那帮大老粗，其实类似于朱元璋这样的，打着红巾军的名义啊，周游于援兵和其他各个政权之间的这种小股军事势力还是有十几个的，有不少人的。哎，但是怎么就他能够成了呢？现在总结下来啊，包括像他对待老百姓的态度啊，啊，接纳这个降臣呐，最重要的一点恐怕还是他在当时的这些大老粗当中是唯一一个肯低下身子去礼贤下士，去接近读书人，并且听取读书人意见的。啊，咱们说朱升、秦从龙、冯国用、李善长、刘基，还有刘基带来的那几位，哪一位不是如此？都毕恭毕敬到什么程度？写书信都是元璋顿首拜先生，在自己宫殿门口给人建房屋等等，确实这一点是别人比不了他的啊。那我们来看这块碑，奉天殿，俗称金銮殿。哎，这解释没错，金銮殿啊。朱元璋举行重大典礼和接受文武百官朝贺的地方，奉天意为奉天命而统治天下，就是吗？
1: 这个奉天殿，因为现在地面上我们看不到了，
0: 对，
1: 它这个位置呢是框出来两个大的草坪，是一个复原的一个示意的一个位置。
0: 嗯，
1: 但是准确的奉天殿具体的它的夯土台基在哪，它的这个大殿的空间在哪，现在仍然是不是特别明确的，
0: 还是不知道呢。
1: 对，但是在这个位置是不会有差的。
0: 就是大差不差吧。
1: 对对。
0: 哦。
1: 但是原先这个位置可能会是一个起了有可能三重高台的那种很威仪的那种大高台的大殿。
0: 对，大家就想太和殿什么样它就应该什么样。
1: 对对。
0: 是吧，啊。甚至我们说它其实应该比太和殿大上很多。因为我们目前看太和殿它其实是遭过大火烧过。
1: 对，后来重修之后可能缩小过。
0: 对。啊，这块就是明故宫工程啊。奉天华盖锦深，到那边就是太和、中和、宝和，那边其实后来应该叫皇极、中极、建极啊。太和、中和、宝和是清，后面是
1: 明代，可能一开始也是叫奉天殿、华盖殿、锦深殿
0: 啊，
1: 后来改称皇极、中极、建极。
2: 嘉靖的时候，
1: 对，嘉靖的时候改的。
0: 哦，
1: 看一下这个考古发掘的现场。
0: 谢谢谢谢。
1: 但是因为这个区域呢，是我们去年2025年做的发掘
0: 啊，
1: 因为这个今年发掘暂停，出于这个保护现场的要求呢，我们就整体的覆盖没有再掀开
0: 啊，
1: 现在不适合掀开，到这个里边看看照片吧。
0: 啊，丧尊，这词儿什么意思啊？我第一次见。
1: 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地面上很多柱础，石柱础。
3: 对对。
1: 柱础呢，它其实是在下边还有一个结构，就是砖砌的或者夯土的或者等等其他结构的，为了让柱础的基础更加的牢固，所以在柱础的下方还有一个丧尊的结构。明故宫的一个核心区的整体布局，其实准确的布局并不是太清楚。那么这些现在地面上看不到的，那如果想了解的话，只能通过考古发掘来揭示。所以我们去年的在这个核心区就做了一个考古发掘，那发掘的成果呢也是非常喜人的。我们在这个中轴线的西侧做了发掘，发现了好多个。好几处这种石柱础和砖砌丧尊的这个遗存
0: 啊，
1: 这个柱础的很清楚，柱础的规模也非常大，并且呢，这个柱础这样看，它的有轻微的扰动，就不是在最原始的位置了，但是柱础下方的丧尊它是不会移动的，这个砖砌丧尊和石柱础的这个结合，就证明了这个石柱础其实并没有大的移动，还是基本上保持在原位。那就为我们了解这个大殿的位置，大殿的这个规模，就提供了最直接的一个证据。然后可以了解到，我们发现在中轴线西侧发现了有两组的丧尊，一个是浅黄色的啊，这是有四处。那这四处呢，很可能对应朝北的一处建筑。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朝北的一处建筑。另外呢是浅绿色的是两处。两处很有可能对应是朝南的一处建筑，这两组的建筑的这个丧尊的数量是不一致的，所以它可应该不属于同一组。如果不属于同一组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发掘到了两处建筑的这个结合的这个位置，就是一组是北侧建筑，一组是南侧建筑。那么根据文献记载，那么初步推测，很可能南侧这个对应的是居中的华盖殿，而北侧这

0: 对应的是最北侧的景深殿。
1: 又到了所谓景深殿的遗址了，是吧？
0: 嗯，这也是景深殿的一个复原的一个位置
1: 啊。
0: 实际上，我们刚刚提到的

0: 还是想不太明白啊。你看我们说圆明园就毁得够可以的，先是英法联军啊，然后再加上各路王公大臣，再加上附近的百姓，所谓火劫木劫土劫石劫，但他好歹还剩了不少。就是明故宫我来一趟之后真的觉得惨的呀，啥都没有啊。
1: 这下的破坏民国时候就开始，
2: 这个宁武宫的区域在民国时期其实是政府行政机构的一个规划的一个地方，而且很多那个民国时期的，就现在有很多大院，其实从在民国时期就开始出现了。所以这个他如果要营建这种政府行政的区域，他肯定要先对地面上的东西进行推平或者破坏。尤其南京是一个典型的古今叠压型城市，就是古代的南京跟今天的南京基本上是重合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不停的有人生活在古代人生活的那片区域，其实就是一方面继承了他们的这个留下的遗产，同时呢也破坏了他们留下来一些遗存。
0: 当然到了南京城之后啊，我们除了来到明故宫之外，还有很多地方啊属于是明代的文化遗迹我们可以去看。那么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什么呢，是明城墙。因为明城墙啊它实属难得，它是正儿八经的从明代残存到今天的。而且关于明城墙呢，我们可能听过不少故事。第一个就是沈万三的故事，是吧？沈万三这事儿是真是假呀？最后这老哥真的是死于非命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一说啊这个城墙的时候，总会说我们用了三合土，我们用了糯米汁儿，我们用了桐油，真的吗？修城墙要用糯米汁儿吗？哎，这些问题呢，我们可以到明城墙博物馆去看一看。
3: 我们这个叫世界最大的砖石城墙，没有一个地方用夯土两边包砖的结构，实心砌的。明故宫就在这儿，如果上面架了火器，对这个它的功能完成威胁太大了。

0: 我们的主展厅在负一层，因为我们的选址呢就在中华门户城的旁边，我们按照我们文物的保护规定，我们的层高是不能超过12米高的，所以呢我们的大部分的展示面积全部在地下，在负一层。
1: 那当时选址之前这个地方是什么？
0: 选址之前这边我们是有一个复古的一个建筑
1: 啊，
0: 当时呢叫沈万山陈列馆，但是实际上沈万山它的地点不在这儿，它当然离这儿也很近
1: 啊。
0: 沈万山的过去在南京的老的房子就在我们的马道街，
1: 就是沈万山不是一个传说人物，而是实打实的一个活生生的人。
0: 我先讲两句，夏老师那个是比较学术的权威啊。就沈万山这个，我们顾城老师，我们夏老师知道，我们明史的大家曾经出过这本书，叫《明朝没有沈万山》
1: 啊。
0: 就是明朝没有沈万山，不代表没有沈万山这个家族，因为沈万山活着的时候呢，这个朱元璋的大明还没建立，大明建立的时候，沈万山已经死了，他是个元代末期的人
1: 啊，
0: 但他的家族影响非常大，他当时肯定是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富户，他是为南京城确实是出资建城。出了很多的财力，所以呢他也就是住在南京吧，然后就在我们城墙博物馆的很近一个地方
1: 就是沈万三可以没有，但是沈家
0: 啊，
1: 像这样的巨氏富户一定是有的，
0: 对。
2: 解开了沈万三的谜团，咱们把目光落在此行的重点南京明城墙。您知道吗？明城墙可不单单是一道墙，它由宫城、皇城、京城、外郭四重城垣组成。其中京城城垣全长约35千米，现存约25千米，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砖石构造城市城墙。此外，外郭当年还有约60千米的城墙。光修筑这些城墙就花了28年，动用了长江中下游五省近100万工匠，使用了大约3.5亿块城砖。这些砖每块大约重40斤，多数是在外省烧好之后顺着长江运到南京，所以有人说这城墙是从长江上飘来的。修这么大的城墙最担心什么？一个是砖头糊弄人，一个是地基不踏实。那怎么对付偷工减料的呢？往城砖上刻字，从府县领导到窑匠、小甲、九级责任人一个不落。

0: 了问题直接追责，跑都跑不掉。您说600年前就这么实名制，工程质量能不过关吗？砖上保住了真材实料，地底下又是怎么稳住根基的呢？
1: 我们这个叫世界最大的砖石城墙，就是除了砖以外还有石，实际上我们还有木头，这个也是我们非常独特的，因为这个西方人老讲我们中国人做建筑不搞地基嘛，
2: 对，
1: 但实际上我们这个地基非常坚固，
2: 嗯，
1: 这是明代的地钉，我们叫地钉，实际上是一个杉木，下面把它削尖以后打到地下，
2: 嗯，
1: 就跟我们现在的桩基一样，
2: 嗯，
1: 就是建城墙的时候先要打这个地钉打下去，上面呢最边上这个照片就是要垫横木，
2: 嗯，
1: 做成的横木，横木上面再加条石，
2: 嗯，
1: 条石上面再砌砖，
2: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基础特别牢固，另外还有我们的联合记也非常有特色，文献里面是有记载的，当然不是正规的官方文献啊，就说南京城墙的联合记是用高粱枝和糯米枝做的，当然我们可以想见明代的时候如果用这个来做怪成本太大，
2: 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糯米枝你看到处全国各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掀起一股风，只要一说三合土就说必然有石灰糯米枝，以显示当年筑城之豪奢，可问题就在于全国当年一年糯米产量能有多少，这么一个大城像您说的30多公里啊，对吧，宽是多少？大概宽得10到15米。
1: 顶面宽最宽数有18米。
2: 对啊，18米。我们想每一块砖，几亿块砖，每块砖之间都用糯米汁，用得起吗？老百姓这一年只种糯米，而且这只是明代的南京城墙。那如果把当时的州道府县全算上，都用吗？真的吗？我真的很怀疑。
1: 哎，您的怀疑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因为我们曾经也做过课题来做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把它去做个一个有机成分化验，这个里面确实是有淀粉质，
2: 对啊，这个我正好看了前几年的那篇文章，因为我当时还引用来的，我记得文章的那个主讲人那个老师还说了，我们也只是在这一段当中发现了有淀粉类的物质，不代表说南京城墙就是用糯米汁
1: 对
2: 做的，
1: 我也赞同您的观点啊，就是因为糯米和高粱，这都是民间的生活的一个必需品啊，食物啊，
2: 对，
1: 那这个明代的时候财力也没那么的丰盛吧，然后这个里面为什么有淀粉质呢，因为我们现在也通过一些调研啊，一些老的工匠讲啊，就是以前在我们长江边上会有一种芦草，这个芦草的这个茎干里面是有淀粉质的，它可能是用那个芦草来混合以后拌石灰来做联合剂，
2: 对，
1: 这个我觉得可行性非常高，
2: 对，
1: 但是还是个课题，我们在做研究。这边来，高老师来看，就您刚才讲的，我们南京城的结构，就是我们知道北方的城墙都是中间夯土，两面包砖，但是我这个模型就要讲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南京城墙跟他们不一样。
2: 我的天哪！
1: 对，为什么不一样呢？但是这个是其中一段城墙的结构啊，整个城墙也并不完全是。全是这个结构，因为南京有很多的包山墙，包山墙它是把山包进去，所以它只要有薄薄一层就够了，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发现看，通过维修发现看全都是用砖，然后我们南方南边的这个城墙啊，就是特别我们中华门段，我们是用条石砌筑嘛，只在制叠部分用砖，这个条石砌筑的里面它是用大块的片石和黄土塞铁，不是夯土，所以我们南京城墙没有一个地方用夯土两边包砖的结构，然后在城北我们的内部是实心砌的，所以这个就是南京城墙独一无二的，而且它为什么用那么多砖，就是因为它是首都啊，全国之地。
2: 这么豪横吗？
1: 对，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南方多雨嘛，夯土在我们这儿可能长久性不够好，那朱元璋可能想，我建大明的帝都，我要一统万年的，一定要坚固牢固的，不用那个结构。
3: 我曾经进去过，
2: 哦，
3: 城墙内部我进去过。真的是这样，
1: 对，
3: 就是你看到以后，像我们农村出生的人看到以后心疼啊，这么多的砖就是实实在在堆起来，一点都不用夯土啊。
2: 我一向以为中国的城啊，就像书里所说的，到了明代的时候就是包砖墙，但是没想到，你看大明朝就是豪横，那要这么看的话，用点糯米也不为过。
1: 这边就是我们的外锅，外锅我们取了一段夯土来，就是外锅是夯土的，因为它如果外锅再做这个，
2: 太贵了，太。
1: 我们南京的城墙啊，就是四重城垣的结构嘛，我们打个有趣的比方，就是套娃结构，一层套一层，这张图呢能看得比较清晰，这个城东呢宫城皇城，红色的就是京城，黄色的就是外郭， 然后您刚才问的南京的精神城墙是不是有13座，这个我们南京有一句那个谚语啊，或者叫俗称啊，就叫里十三外十八，一道门栓碗里插。这也体现了南京的一个结构啊。然后内部呢，京城是13个城门，外国是18个城门。朱元璋来了以后，我觉得他可能还是过多从军事考虑，把城北包进来，然后填湖建宫那边包进来，所以变成了一个歪歪扭扭的一个形状。然后为什么要把外国包进来，我觉得可能跟明代的这个火器的发展有关
2: 啊，
1: 就是因为紫金山是个高地嘛，明宫就在这儿，如果上面架了火器，对这个它的工程完成威胁太大。
2: 紫金山上架大炮，
1: 对，这也是
2: 炮炮攻打紫禁城。
1: 对，这也是民间一个说法，说朱棣提的。
2: 对，
1: 啊，朱元璋觉得有道理。
2: 嗯，
1: 当然，我觉得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跟这个军事防御有关。
2: 随随便便啊，我们到南京一走，跟大明朝有关的景致随处可见。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更感受到了当年朱元璋建成时候的苦心孤诣。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啊，其他地方很多的城墙，包括在我过去的认知当中，那就是先夯土再包砖，这是一个省力省时省费用的方式。但是到了南京修筑所谓虎踞龙盘的南京城池，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那这个时候朱元璋要把这座城真的是打造为固若金汤的城池，那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呢？在我们现在的南京城当中，还有哪些地方能够看得出当年大明朝的辉煌呢？我们下一站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新政推进困难，刘彻心情郁闷，不想在姐姐家却遇意外惊喜。
1: 朕要召卫子夫进宫，在朕的身边做个才人，卫青呢也可以进宫。
2: 汉武帝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卫子夫出现了。
0: 卫子夫入宫，刘彻情意绵绵，却打翻了阿娇的醋坛子。
3: 要是把我逼急了，那就是鱼死网破。
1: 你敢威胁朕？
3: 母亲，
4: 皇上已经从叶廷的簿册上除去了卫子夫才人的名分。
0: 迫于长公主的压力，刘彻不得不先让卫子夫离开自己，却把他的弟弟卫青安排在了身边。
1: 朕身边不能没有自己的人，你愿意效命朕吗？自然愿意。
2: 卫青是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从奴隶到将军的代表人物。
0: 见刘彻与长公主和陈阿娇一直较劲，舅舅田汾很是着急，
5: 要叮咛陛下一句，今往后陛下只能宠幸皇后。
2: 对一个帝王来讲，家灾不宁，那就意味着政局动荡。
0: 刘彻能否听从舅舅的劝告？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6: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

0: 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人传统认为就是一个每个人都必须应该经过的这么一个过程，即便你贵为皇帝也概莫能外。对一个帝王来讲呀，我们说家宅不宁，那就意味着政局动荡。汉武帝因为他娶的是陈阿娇，但是这陈阿娇啊打小娇宠惯了，动不动呢又跟他讲你这地位全靠我妈，那这汉武帝就受不了了。所以你看汉武帝跟陈阿娇的关系啊这就不好了。但是即便他贵为皇帝，虽然跟皇后的关系不好了，可是他要想换这个皇后那可比登天都难。换皇后不容易，但是他转头再找个别的女人，对一个皇帝来讲这可太容易了。接下来我们说有一个美女以及她的弟弟，这两个可以说影响甚至改变了汉武帝一朝政治格局的人，就要登上政治舞台了。
1: 都说我刘伶的马夫如何了得，没想到姐姐的家奴是更胜一筹啊，不但人长得魁梧，而且剑法也是了得呀。这个卫青啊，最喜欢三样东西，兵书、宝剑、骏马，而恰恰这三样东西也是皇上平素喜欢的，也算是近山识鸟鹰，近水懂鱼性吧。姐姐怕还少说了一样吧，哪一样？美人呢？我就不信这么好的男人会不爱美人呢。胡说，不懂得欣赏姐姐的还算什么识的鸟鹰鱼性啊？
2: 还胡说。
1: 好好好，我胡说我胡说。那一会儿我们家马夫万一伤了卫青的话，你可别心疼哦。
2: 那是当然了。
1: 好。

0: 陛下，平身吧。朕认识你，你叫卫青。陛下记性真好，没想到还记得奴才。不是记性好，是朕的眼力好。姐姐忘了，朕当时就说过，卫青两眼如炬，贵不可言。陛下，这位您看您认识吗？
1: 林妹妹，陛下圣安。怎么，你也在这儿？你们认识啊？哦，我都忘了，你们俩见过面的。
0: 哼，何止是认识啊？你说呢，林公主？陛下一向可好啊？
2: 我好不好的，你还不知道吗？啊，妹妹，姐姐就不陪你了。陛下，那边都已经准备好了，你看。啊，那我就不打扰了。既然姐姐把什么都准备下了，那就好好乐乐吧。也是啊，花不可无蝶，石不可无苔，那些都是你们男人最喜欢的。
0: 那我就告辞了，郭杰，我们走。
3: 转告你父王，朕正在拜读他的那部《淮南王书》呢。什么时候当着他老人家的面，向他请教请教那外篇里的《房中术》？看什么？
4: 刘伶啊，她是淮南王刘安的女儿，是刘安派到长安做中训的人。所谓中训，我们说就是间谍。中国历史上呀，有好多女间谍。第一个最早的、鼎鼎有名的女间谍叫女爱，她是夏朝少康时期由少康派到韩卓的儿子呀叫骜派到他这儿去刺探情报的。 女爱就是中国历史上史书明确记载的第一个女间谍，当然到了汉朝，那鼎鼎有名的间谍就是刘伶。那汉武帝对自己这个堂妹呢，也不太客气，哎，也看不上。可是再看不上，毕竟都是同宗同源，哎，所以啊，也不能把她怎么地。那么有这么一个让人讨厌的女人出现，那当然。
2: 你看，就有反差，就会出现一个让汉武帝格外惊喜的女人。那这个女人是谁？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庐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庐州老窖农营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舞。姐姐呀，室内有一班女孩子，听说陛下3月3在渭水边为那些王公贵戚赐福，个个央求着姐姐，是不是也能替他们赐福？
0: 陛下那天不开心，今天姐姐给你补上。
2: 嗯？你说什么？啊，是。
0: 可以啊，让他们来吧。

0: 宫中破的好，宫中是小破，这是大破。
1: 给陛下敬酒，子夫啊，你给陛下唱一曲儿吧。
2: 那

0: 姐姐，刚才跟卫青对剑的武士是谁？
1: 那位是江湖大侠林公主的马夫郭杰。
0: 好，一会儿把卫青叫来。
2: 可以唱一曲。

0: 卫青叩见公主。
1: 你们先都下去吧。卫青，到这边来坐。

0: 卫青，还不赶紧见过皇上。陛下，那郭姐号称江湖第一剑，卫青剑术与她相当，她就是子夫的亲弟弟。
1: 哦，难怪，原来是一支血脉。

0: 北青，你跟你姐姐一块入宫吧。
1: 怎么挖姐姐墙角，陛下？
0: 啊，朕要召卫子夫进宫，在朕的身边做个才人。北青呢，也可以进宫，随便找点事情做。姐姐，你可别舍不得啊。
1: 怎么会呢？只要陛下喜欢，姐姐这儿的一切都愿意奉献给陛下。
0: 真的？
2: 好嘞！
0: 谢谢姐姐款待。来人呐，赏姐姐黄金1000斤。走喽！
3: 卫子夫的出场啊，其实是挺有戏剧性的。史书上呀、说了这么一句话：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是上衣宣中德行，就是这一天汉武帝在平阳公主的府里边最后回来要更衣的时候，在更衣轩里边看到了伺候自个儿穿衣服的卫子夫，然后宠幸了卫子夫。但是回到宫以后，汉武帝很快把这茬儿就忘了，这个可能出乎好多人的意料之外。你看史书上说了这么一句话：入宫遂愚，进不服信。就是卫子夫入宫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再得到汉武帝的宠幸，而且是武帝则宫人不忠运者赐出归之。就汉武帝啊，宫里边女人太多了，他觉得自己不宠幸的这些，那就让他们回去，别耽误人家，就放到民间。这个历朝历代后宫都会有这样的举动。那么卫子夫这一年多不得幸，也是于被放出的之列啊。结果卫子夫得见涕泣寝出，卫子夫见了汉武帝那就哭啊，就说你既然不喜欢我，那你就放我出去吧。结果汉武帝呢上恋之，福信虽有生。你看汉武帝结果一看楚楚动人的卫子夫，又心怀怜悯又喜欢他了，然后从此以后就宠幸他，而且很快卫子夫有身孕了。有身孕那这地位自然就不一样了，当然与卫子夫德性相关的还有他的弟弟卫青。因为他生在平阳公主的府里边，所以呢等他长大了以后呀，就做了平阳公主的骑奴，就负责给平阳公主养马喂马，平阳公主出行的时候他负责呢驾驭等等，骑奴。所以卫青的出生是个奴隶。但是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汉武帝重用卫青，卫青呢领兵出击匈奴啊，后来做了大司马大将军，所以他是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从奴隶到将军的代表人物，也是影响最大的。其实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从奴隶到将军的个案，比方说西汉开国之初的元勋淮南王英布，其实他在秦的时候是一个行徒奴隶，所以他是行奴，他是由行奴后来加入义军，一步一步走上了西汉开国元勋的道路。比方说后赵的失乐，失乐也是过去是奴隶，后来呢做到了后赵的开国皇帝。还有明代的马方，他呢10岁的时候就被鞑靼给俘虏，做了骑奴，然后后来呢做了明代的宣抚总兵、大同总兵，那也是将军啊。马方也是一个从奴隶到将军的案例。当然你看这么多从奴隶到将军的案例里边，最典型的我们大家最印象深刻的当然还是卫青。他做到大司马大将军，最重要的是他打了当时很多人都打不了的大胜仗，对匈奴作战的胜利。

0: 回去吧。
1: 慢点。去，好好伺候皇上。快去吧。姐姐为你找了个好去处，将来富贵了，可不要忘了引路人呢。谢谢公主，哎，快去吧。

0: 入宫以后啊，你还不能一下子就到朕的身边来。你呀，先由皇门内侍接收，再注册上登记名字，存入掖庭，再到皇后詹氏那儿。按照宫廷的礼节，你将成为宫廷的女官，侍奉皇后。
1: 也就是个才人的身份吧。那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陛下？
0: 皇帝不能自己选嫔妃。

0: 得由皇后来选，没关系，慢慢的，朕找个机会招幸，公开你的身份，那样你就可以立为嫔妃之列了。
1: 皇后来了，陛下，陛下，你究竟去哪儿了？鬼混到现在，你说话呀！你倒是说呀！疯疯癫癫，成何体统？陛下，进去吧。朕刚才在宣室跟大臣们研究了一些上意，这不刚回来吗？陛下，到底是臣妾不成体统，还是陛下不成体统？昨夜堂堂大汉皇帝竟然与那么一个下贱女人入宫！
2: 那不过是姐姐送给朕的一名歌姬，朕把她带进宫里来，不过是充义而已嘛。
1: 陛下，可是叶廷令报我，宫里今日刚刚添了一名才人，天下哪有那么巧合的事？你说呀，说呀。
0: 这没什么好说的了。
1: 陛下，居然一句也不解释。陛下，你扔了我一夜，好啊，陛下。
0: 陛下，你尽管瞒着我去做那苟且之事。陛下，
1: 可是我要把话说白了。陛下不要欺人太甚，要是把我逼急了，那就是鱼死网破。
0: 你说什么？你敢威胁朕？什么苟且之事？什么鱼死网破？满嘴的村妇之言，哪像个母仪天下的皇后啊！
1: 我是村妇，那陛下明天又会成什么呢？ 这几天，我母亲在太皇太后面前为陛下说尽了好话，才保住了你的皇位。陛下不但不知恩图报，反倒欺下歌妓，羞辱皇后，还把那个下贱婊子带到宫里来，塞入掖庭簿册，充当才人。陛下就用这些来报答我的母亲吗？
0: 你也不用动不动就把你母亲搬出来，堂堂大汉皇帝，老拿丈母娘来压朕，哼，这是哪儿的规矩啊？朕又不是你母亲群山下的奴才。
1: 除了他的宝贝女儿，朕就不能亲爱别的女人了？不亲爱别的女人，你能替朕生出儿子来吗？没有子嗣，江山社稷，谁来继承？你说呀，说呀，说呀！陛下，陛下羞辱臣妾，母亲，母亲。
3: 陛下，恕奴才多嘴了。奴才知道，陛下可以爱任何美人，可眼前这当口上，美人和天下谁轻谁重啊？陛下纵然可以自我轻视，可您想一想，这鱼和熊掌，天下和美人，陛下您能够兼得吗？ 陛下，魏婉先生来了。
0: 嗯，啊，老师来了。
3: 啊，
0: 快请进来。

0: 老臣拜见陛下，陛下，来，好，陛下，宫中的事儿，臣已经听说了。
1: 一夜之间，更换改制土崩瓦解，朕彻底失败了，好像朕就不是他的孙子似的。陛下，要退，要退呀！
0: 你要真认输，不，退不等于输。如果不退，就肯定输。强弱不成比例，不可较力，而要急事啊！
1: 什么叫急事？比如，一块石头放在地上，它就是块石头。如果这块石头吊悬在百丈高崖，它就有了势了。陛下此时为何不读读老子？
0: 你让朕读老子吗？
1: 老学不能做知天下之纲，但其中藏有用骑兵之术。

0: 娇儿，别闹了，别闹了，
1: 母亲，啊，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母亲。母亲，你倒是说话呀！你一定要替女儿做主啊！母亲，我不管，你一定要替女儿做主啊！
0: 皇后用膳了吗？下去吧。
1: 母亲，你去找太皇太后了没有？
0: 阿娇，别哭了，哭有什么用啊？我已经问过了，皇上已经从叶婷的簿册上除去了卫子夫才人的名分，现在降为宫婢了。
1: 那小贱人现在还在宫里啊？母亲，母亲，我可是知道皇上的，这早早晚晚的，还不是干柴烈火？
0: 阿娇，你现在已经是个皇后了，不要那么任性，行不行啊？你说这陛下干柴烈火的，你就没有责任了？
1: 我有什么责任啊？我还能让皇上只爱我吗？
0: 阿娇，娘问你一句话，皇上近来没招幸你啊？
1: 母亲，
0: 你说嘛，告诉我。
1: 常有招幸。
0: 我看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你赶紧去看太医，守着个老不怀孕的皇后，你又怎么能挡着皇上去亲近别的女人呢？
1: 母亲，你这明明是为皇上开脱嘛。母亲，你说如果皇上老去亲近别的女人，那女儿又如何怀孕呢？更何况如果别的女人要是怀了龙种，母亲，那女儿……
0: 行了，别再说了。
1: 母亲
0: 也会给皇上一个警告。
2: 这个汉武帝带一个女人到宫里边，宫里边那么大，怎么称阿娇贵为皇后，迅速的就知道消息了。诸位知道啊，在汉代宫里边的各色女人，皇帝的后妃的配置选拔，皇后有比较大的发言权，不是说是谁想你汉武帝自己亲自选，没那事儿。第一关进宫通行证得皇后给你，否则没身份的。汉朝时候后宫里边，我们说皇后之下到底有多少各色妃子呢？有什么级别什么称谓呢？这是汉书外戚传所记元帝之后的后宫品级，分别是第一等皇后，第二等昭仪，是元帝时候设的，第三等呢叫婕妤，这是汉武帝时候创立的。接下来就是行娥、荣华和美人。我们看电视剧里边，王志一出场是王美人，第七等呢八子，宣太后那不叫米八子吗？他是八子这个级别。后面依次就是充衣、妻子、良人、长史、少史、武官等等。我们注意这里边还有婕妤和行娥这两个，这是汉武帝时候定的。汉武帝不仅加了婕妤和行娥，后来还加了两者荣华和充衣。所以你看他后宫里边的这些跟前朝的臣子们是一样的，比照级别层层怎么设置下来的，就像金字塔一样的啊，只不过皇后高居金字塔的塔尖儿啊，当然皇后上边还可能有皇太后，像汉武帝时候皇太后上边还有太皇太后、窦太皇太后呀。
3: 按照宫廷的礼节，你将成为宫廷的女官，侍奉皇后，也就是个才人的身份吧，也是委屈你了。其实皇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权力无限。
2: 我们在这儿要注意，才人在这个时候他不是皇帝的嫔妃，才人在西汉的时候更多的是后宫有才艺的女子。史记《昌宫列传》就记载说，名医崇于义给当时的济北王他的一个才人叫素给他诊病，说这个素的身份是什么呢？好威方，多技能，侍者。他不是后宫的这种嫔妃，他只是一个精通乐舞、多才多艺的人，这叫才人。所以他们更多的身份属性应该是女官，或者说是专业的高级的宫女，这叫才人。我们知道到了后世，这个才人就逐渐的变成 后宫嫔妃中的一个级别。比方说武则天，我们知道大名鼎鼎啊，她在唐太宗的时候就是才人啊，后来呢就成为宫廷嫔妃中的一个级别啊，但在西汉的时候还不是的。我们看卫子夫是进宫了，皇后大吵大闹，皇后的母亲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陛下，难怪你姐姐说你爱马如命，这才几天不见，这马果然一批一批的都长了膘了啊！哎。
1: 去看过你姐姐了吗？陛下，奴才未曾想过。朕也不想这样，也是没办法的事儿。现在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我们姐弟本是草芥之身，不足挂齿。卫青替姐姐谢过皇上的惦念之恩。
0: 朕看出来了。 卫青是个厚道之人，难得呀。卫青，朕身边不能没有自己的人，你愿意效命朕吗？
1: 卫青是陛下带入宫里的，除了姐姐，卫青再也没有亲人了。
0: 那好，朕准备让你做朕的进士，先去建章营。
2: 守守序，学学规矩。朕会随时召唤你的。此次诸侯各王入朝觐见，与往年不同。这次是先帝并天后的第一次。老身觉得，礼仪从简，不要奢靡，还是要恭俭无为。 陛下，你觉得呢？
0: 一切都按太皇太后的意思办吧。
2: 各位退下吧。
3: 谢太皇太后。

0: 哎，
1: 一个时辰不到，你却哈欠连天，怎么？你是不感兴趣呢，还是在哪里扑腾的倦怠了？
0: 奶奶，孙儿昨天夜读老子五千言呢，彻夜未眠。
1: 我看你呢，皇上的金屋里还不只是藏了一个脚吧？老身听说又来了个歌妓。你说父子俩怎么都是同一个嗜好？
0: 奶奶，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1: 我是说你的父皇，你呀，就像他，放荡不羁。当初你父皇娶你母亲的时候，你母亲就已经嫁过人，还生有一女。你们父子是不是太像了点啊？
0: 孙儿，我不知道。
1: 你不用解释了，奶奶我也不想管你们这些小孩子的事儿。
2: 太皇太后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事？
3: 母亲，朕是真的还有另外一个姐姐吗？朕怎么一直都不知道？
2: 你别问了，得把你舅舅叫来。你们都下去吧。小青，把武安侯叫来，就说我有急事找他。
0: 母亲，母亲。

0: 保佑我，保佑我，苍天的保佑我，请们保佑，别把这事扯出来。
1: 母亲，你怎么这么紧张啊？难道是
0: 每次遇见大事，总是要有人把这事扯出来？皇儿，难道你还不明白吗？这就是说母亲不配当皇后，也是在质疑陛下你继承皇位的合法性。
1: 母亲，朕听奶奶不是这个意思呀。
0: 那就是他，只有他。

0: 娘。
1: 陛下，
2: 你有什么事儿？
1: 太后不便直接对陛下开口，我这个做舅舅的要叮咛陛下一句，今往后陛下只能宠幸皇后，不妨甜蜜温柔一些，依舅舅看，凡女人都还是容易哄得住的。哎，陛下，陛下，
3: 甜蜜温柔。
1: 哎，
3: 舅舅，
1: 哎，
3: 怎么个甜蜜温柔啊？
1: 陛下应该懂七损八益、时静时动之术啊。
3: 什么？
1: 啊？嗯。

0: 拿了我看。
1: 哎，
2: 不好意思啊，这是皇帝荣臣房中妙术，海安国最通此道。舅舅是不是安排？
3: 哎，这有点像舅舅。
2: 这怎么会是舅舅呢？这是不是？这是画的。舅舅是不是安？

0: 好吧，陛下，陛下，快点，快点，好，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然是玉树临风，亭亭丽人呢。还真聪明，不过我不是娘娘，我是娘娘的母亲。
1: 奴婢给长公主请安。
0: 哟，还真行啊，你怎么知道我是长公主？把手伸出来，伸出来。哎呦，哎呀，瞧瞧瞧瞧，你这只小手还真嫩呢，该干点粗活了。
1: 奴婢有罪，罪该万死。
0: 算了，少来这一套。你听好了，我曾见过许多宫中嫔妃娘娘的手，今天还是头一回见到你这样。姑娘，你天生这副小模样，想娶你的人有的是，你怎么着也能图个安稳的日子，干嘛非要登临绝顶高攀皇上？别再玩这种危险游戏。天数之道，智则反，盛则衰，别把你自己摔得太惨了，到时候你死无葬身之地。看着我，告诉你，今后不要再靠近皇上，躲他远点儿，越远越好。

长公主刘嫖这一出面，一下子把卫子夫呀打到后宫去做苦役去了。实际上呀，史书没有记载卫子夫做苦役，但是西汉的宫廷里边呀倒是有几位很有名的后宫女子做苦役的。这第一位就是汉文帝的母亲薄姬。我们知道她呀一度是魏王豹的女人，魏王豹后来又把她献给项羽，项羽败了以后被刘邦俘虏，在刘邦手下在洛阳宫里边呢做苦役。她有两个姐妹，之前我们讲过这俩姐妹呢跟她当年是好闺蜜，这俩姐妹现在受刘邦的宠幸，结果这俩塑料花姐妹呢还嘲笑薄姬说，你看想当年我们仨在一块儿说好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我们享福她在做苦役，还嘲笑薄姬。结果刘邦听见了，刘邦说你俩这玩意儿什么东西啊，我今天就非得宠幸她一下不行。然后呢薄姬就怀孕了，就生了后来的刘恒，就是汉文帝。这次她是做过苦役的啊，当然怀孕了后边那自然就薄姬就成为汉高祖刘邦的宫中的后妃了啊。但是因为不招人待见，吕后也没为难她。吕后为难的有一位，那就是刘邦当年极其宠幸的红颜知己戚夫人啊。我们知道刘邦死了以后啊，这个吕后呀把戚夫人罚让她在后宫做苦役。你想娇生惯养，那个过去备受宠爱，现在这个身份反差特别大了，所以他呀做苦役还在后宫啊，边做苦役边还唱一首歌：子为王，母为鲁，终日充波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说我的儿子刘如意是赵王，我呢现在是做阶下囚，给人家干活做苦役，天天舂米，他苦啊，我跟我儿现在相离三千里，谁能替我传个信告诉我儿子一下，让他

解救我呀。结果这歌就传到吕后耳朵来了，吕后一听，哦，好啊，你还想让你儿子救你啊，我先把你儿子弄死再说吧。所以戚夫人这歌呀，后来给自己的儿子刘如意也招来了杀身之祸，刘如意最后被吕后给毒死了。所以后宫里边你看，不如意不得志的这个女子有没有做苦役的？有啊，但是卫子夫没做过，如果做过一定会有这个说法。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和到新时，六谷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12: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9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13: 我建章营7，为皇帝的宿卫，仪仗部队。能加入者，都是作战中牺牲将士的子弟，以及特选的贵族子弟。人人壮勇而善骑射，可谓是汉军中精锐的精锐。当今皇帝陛下年轻，喜欢微行，轻车简从。虽说你们人数不多，但你们是汉军之中的骄子，故而皇帝为你们改名为羽林军。你们要对得起这个称号，无负皇上的厚望，明白吗？谁干的？拉下去，打30军棍。
14: 骑狼息怒，卫青初来乍到，这匹马恐怕有点认生。
13: 你卫青是有意为计啊。那好，你就还回去养马吧。拉下去，本营马都归你管了。
15: 韩国觐见皇上。
16: 这两个郡国盛产谷物，是朝廷奉米的主要来源，但那里气候温湿，如遇大雨连绵数日，山洪爆发的话，断了朝廷的奉米，那可就是了不得的事情。你们看，从这里到这里，这条排水渠一定要给朕修成，这关系到江山社稷。
17: 陛下，只怕许昌丞相也许另有说法。
16: 谁的说法？什么说法？大汉朝到目前还是朕说了算。

0: 朕看安国君儒雅斯文，也不像是个熟谙房中术的江湖方士啊。
1: 陛下以不争而争之，守拙而后发，这也正是道家无为而欺敌示弱之术。
0: 可朕的舅舅对朕的这些事倒是很关心。
1: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普天所覆，陛下必为一代之明士者。
0: 谈何容易？
1: 其实陛下的苦恼不是怕旅程的遥远，只因受困于脚下的羁绊而已。
0: 你说对了，说得好。是的，朕常常受困于无物之阵，而宫闱中的险恶变数又常常发端于琐碎小事，朕防不胜防。
1: 既然防不胜防，不如完全不防。
0: 放弃？笑话，朕是一国之君，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1: 陛下，何妨面壁止观，涤虑悬览，须知唯阴阳和谐才是人世之最高境界。
0: 阴阳和谐，好啊，好一个阴阳和谐。你总算点到正题上了，朕等着给你切磋功夫呢。走，你们边喝边聊。
1: 谢谢谢谢啊，陛下请，陛下请。
2: 涤除悬览，这是《道德经》里边的话，意思就是说呀，要洗涤除尘，要排除杂念，不要急在一时，要有定力。这是老子哲学中非常有价值的话。而说这话的人是韩安国，他是对汉武帝说的。韩安国这个人啊，是汉景帝、汉武帝这两朝的名臣。哎，你看在平定乌楚七国之乱的时候，他呢协助梁孝王刘武守住了睢阳，立了大功。但这个人呢，我们说也是挺倒霉的。在公元前144年，梁孝王死了以后呀，韩安国呢也就没有这个依靠了。啊，后来他又犯了事儿，等把事儿摆平出狱以后呀，已经是成为一介平民。我们看他后来怎么上的位呢？暗中给田丰送了500斤，田丰就替他说话，成功引起了汉武帝的重视。然后呢，在汉武帝朝一步一步，后来做了御史大夫，差一点做了丞相。他见了汉武帝以后，一句话就点醒了汉武帝了。虽然你喜欢儒家，但是作为人生智慧，不要排除道家智慧。《道德经》里边有好多话，对这个时候的汉武帝就特别的有价值。《道德经》里边讲了：“追而睿之不可长保”，就是一个人锋芒太盛，那你不能持久，所以要守拙，大巧若拙。就再高明的才华表现，最后表现出来是最朴实的、最本真的。老子《道德经》的好多人耳熟能详的，你看现在我们朋友圈了好多人的微信名都叫“上善若水”。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喜欢这句话呢？就是因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至柔，但最后表现的是至强，所以我们很多人才喜欢这句话。它的的确确充满了哲理意味。《道德经》第64章，韩说一句话。

话，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什么意思？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得一点一点来呀。你急什么呀？因为时间站在你这边，你要把心态调整好，然后一点一点积聚力量，才能最终小溪汇成河流，最终汇入大海。他告诉汉武帝，你现在的状况下，你要学习老子不争的哲学。道德经里边多次讲到关于不争的，比方说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人不要一味的蛮干，该韬光养晦的时候要韬光养晦，该积极进取的时候要积极进取。所以我们说呀，姜啊还是老的辣。那么汉武帝听了他的话以后，又会做成哪些改变呢？我们接着看下一集。

0: 在红色峡谷深处，沉睡了亿万年的恐龙骨骼被小心翼翼地剥离岩层。它属于哪种史前巨兽？它的生前经历过什么？
1: 事实上，这可能是我职业生涯中的重大发现。
0: 重达数百公斤的恐龙化石从空中调运至荒野营地，为研究那段早已失落的远古岁月拼凑出最坚实的证据。
2: 他们从四面八方把这些化石运来，太不可思议了。
0: 然而，化石只能定格形态，却无法还原行为。要想了解一头活生生的暴龙如何撕裂猎物，恐龙爱好者唐·怀尔德曼必须另辟蹊径。他将直面恐龙脾气暴躁的现代远亲，验证那足以咬碎骨头的恐怖咬合力。
3: 空谈是一回事，实践则是另一回事。
0: 如果肉食性恐龙有如此强大的捕猎能力，为何它们最终没能幸存下来？究竟是什么力量让统治地球的史前霸主突然从版图上消失？为了寻找答案，唐·怀尔德曼乘坐直升机从高空探寻地球表面的圆形伤痕，那里或许藏着恐龙灭绝的线索。
3: 真的，我从没想过自己能体验这样的事，从陨石坑里飞出来。
0: 当撞击的尘埃落定，一个更深的疑问浮出水面：恐龙真的彻底消失了吗？它们或许只是换了一副模样，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史前档案：恐龙之谜》。
4: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2: 我正在调查一种神秘的史前生物，恐龙。说实话，我觉得唯有置身于这样的高度，你才能想象到那场灾难的规模。科学家研究恐龙已有数百年时间，他们的化石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走进博物馆。你以为恐龙研究已经结束了吗？远远没有。那么我们究竟对他们了解多少呢？天哪，我努力让这些史前生物的遗骸重现生机。探寻他们仍是活生生的巨兽时，曾经历过怎样的生命历程？空谈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我是唐·怀尔德曼，我探索过世界上最大的谜团，考察过稀世文物与宏伟遗迹。太了不起了！现在我正深入研究历史上一些未解之谜。我的目标是更接近真相。那里的环境如同外星世界，

0: 恐龙以其庞大的体型、奇特的长相和拗口的名字，始终激发着我们的想象。对大多数人而言，我们对恐龙的认知往往停留在小学阶段。或许你以为这些年来研究进展甚微，但关于恐龙的谜团层出不穷，而且几乎每天都能发现新线索。那么，我们究竟对他们了解多少呢？他们从哪里来？他们长什么模样？为什么会灭绝？可能重现于世吗？如果你要研究恐龙，必须厘清几个基本事实。现代人存在的时间尚不足25万年，而恐龙最早出现于约2.3亿年前，它们统治地球的时间很长，具体说来长达1.65亿年。
1: 恐龙生活的年代如此久远，
0: 我们对其仅有的具象认知来自地下发掘出的恐龙化石。因此，要想解开恐龙之谜，关键在于它们的化石。我驱车穿越犹他州的大阶梯，埃斯卡兰特国家纪念区，前往一处化石发掘现场。犹他州是寻找恐龙化石的最佳地点之一。幽深的红色峡谷与广阔的裸露岩层为我们提供了窥探历史的窗口。对许多恐龙专家与爱好者而言，这里是恐龙研究的核心地带。接下来，我将加入凯佩罗维茨高原的化石发掘工作。这里是大阶梯最偏远的区域。此次发掘由这里的常驻古生物学家艾伦·泰特斯博士负责。3年前，艾伦发现了一种史前生物的化石。这里埋藏的是哪种恐龙？
2: 不止一个物种，主要是暴龙类恐龙化石。
0: 不会吧？
2: 确实如此，白垩纪晚期的顶级捕食动物。
0: 暴龙类包括有史以来最具标志性的恐龙霸王龙，其体长可达12米。霸王龙的颌骨上长着20多厘米长的牙齿，是地球上最可怕的捕食动物之一。
1: 要知道，霸王龙的化石并不常见，
2: 极为罕见，
0: 是吗？
2: 事实上，这可能是我职业生涯中的重大发现。
0: 祝贺你！能看看化石吗？
2: 可以，来吧。
0: 这是什么？告诉我，眼前的是什么？
2: 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不同个体的骨骼，这其实是成年个体的左侧面部。
0: 那边有个是复制品吗？
2: 没错。
0: 我能拿过来吗？
2: 可以。
0: 说不定会有用。
2: 是的。
0: 我可以放这里吗？
2: 当然。
0: 好的，就放这儿吧。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个部位。
2: 对，你看这里的三角形骨骼正好与这个三角形凸起吻合。这个粗糙的凸起与眼睛上方的结构匹配，再往前延伸，我们应该会看到布满牙齿的上颌骨。
0: 没错，
2: 而这里正是如此，这真是庞然大物，
0: 堪比电影特效。
2: 是的，至少9米长。
0: 艾伦正在分离霸王龙的头骨化石，以便运回实验室进行进一步分析。我从哪里下手才不会损坏呢？
2: 我们要在这两块骨骼之间凿出一条沟槽，这样才能把这块化石整体取出。你要从较低的角度切入，然后慢慢清理那些。就是这样。
0: 哦，成功了。
2: 太棒了。
0: 没错，这过程真让人满足。一点一点，慢慢来。霸王龙是大约6600万年前恐龙灭绝之际地球上最后的恐龙之一。那时已经是恐龙时代的尾声了，对吗？
2: 嗯，我们看到的是恐龙灭绝前1000万年左右的化石，它们最后的辉煌时期。
0: 恐龙时代从何时开始？
2: 这就要追溯到大约2.3亿年前了，那是在地球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灾难之后。
0: 大约2.3亿年前，地球上几乎所有生命都在这场地球历史上极为严重的灾害中消亡。幸存下来的动物中包括一些原始爬行动物，它们后来逐渐演化成了恐龙。当时所有大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被称为盘古大陆，它的大部分地区被沙漠覆盖。经过很长时间，盘古大陆慢慢分裂漂移，随着大陆不断分裂，全球气温下降，植物开始繁茂生长，恐龙也迎来了属于它们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我们童年时了解的那些标志性的恐龙

0: 现了，它们通常体型庞大，比如像公交车那么长，重达5吨的剑龙。恐龙统治地球很长时间，在此期间大陆持续分裂，这解释了为何今天我们在世界各地，甚至在像南极洲这样的地方都能发现恐龙化石。凯佩罗维茨高原的发掘工作只是艾伦参与的众多项目之一，许多化石的重量超过200公斤。艾伦借助直升机将它们运送到一处理想的地点。
1: 真是太酷了，这些化石是从19公里外的另一处发掘地运来的，他们直接把几百公斤重的鸭嘴龙化石放进卡车里吗？
2: 鸭嘴龙？
1: 对，鸭嘴龙。
0: 化石必须用石膏包裹起来，以便在运输过程中得到保护。
2: 这里有3块包裹好的骨骼化石，
1: 这可是大工程。你以为恐龙研究已经结束了吗？远远没有，他们从4面8方把这些化石运来，太不可思议了，真是令人兴奋。这架直升机正要出发运回另一批化石，看看这些化石，这是我们运回来的第2批，全是重要的骨骼，但和之前那批相比就要小很多。你们看，这上面写着颈椎。至今还能发现这么多化石，实在是激动人心。
2: 是啊，这只恐龙可能是科学上尚未记录的新物种。
1: 真的吗？
2: 真的。
3: 没问题的。天哪，太重了，
4: 确实很重。
0: 艾伦将把这些化石带回实验室，开始艰辛的拼接复原工作。当艾伦在大阶梯这里发现这处霸王龙化石发掘点时，他惊喜万分，把它命名为彩虹与独角兽。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这仿佛预示着旅程会一切顺利。
1: 我们对恐龙的了解大多来自化石研究，但当我们试图更深入地了解它们的行为，为骨骼增添血肉时，还有其他途径可以探索。
0: 恐龙作为长期统治地球的优势物种，涵盖了地球上有史以来一些体型最庞大、性情最凶猛的生物。其中最令人胆寒的3种是犹他盗龙，它的直爪可伸缩，长达23厘米，能够刺穿猎物；棘龙，体长超过15米，是史上最大的肉食性恐龙之一；以及众所周知的霸王龙，它拥有长达1.2米的颌部，能够咬碎骨头。
1: 毫无疑问，与一只霸王龙相遇将会是极其恐怖的，但我想探究的是，那究竟会恐怖到什么程度。
0: 为此我打算近距离接触它的一位远亲。这个任务得速战速决。
5: 你们快过来。
1: 好的。
5: 哦，来了。
1: 它个头真大，

0: 巨大的化石骨架可以让人们想象出亿万年前巨兽的轮廓，却无法告诉人们这头庞然大物的咬合力究竟蕴藏着多大的能量。唐怀尔德曼深入沼泽保护区，这里有霸王龙现存于地球上的远亲密和鳄，它们与史前霸主有着哪些相似身体结构？
1: 这是最接近真实情况的替代方案，它如同一台杀戮机器，霸王龙也是如此。
0: 不过要制服一条体长超过3米半、体重接近300公斤的活体捕食者，稍有不慎便可能被它拖入水中。
1: 1、2、3，
2: 难以置信，这简直是一头被捆住的史前巨兽。
0: 在众人合力压制下，当咬力剂送入鳄鱼的那张大口中，这头现代巨兽究竟会展现出何等惊人的力量？别走开，大千世界史前档案恐龙之谜正在播出。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我在探究恐龙的奥秘，我们对他们的认知从何而来？他们长什么模样？当人们描绘恐龙时，脑海里经常浮现出霸王龙那令人畏惧的形象。如何才能测算一种已灭绝约6600万年的生物拥有多大力量呢？我们可以研究恐龙现存于地球上的远亲——密和鳄。我来到了亚拉巴马州萨默戴尔一处名为鳄鱼巷的沼泽保护区。这里全年开放，让游客能近距离观察数百条在自然环境中生活的密和鳄。真不错。你好，大块头，常来这儿吗？这条密和鳄可真大。我来此是为了会见格雷格·埃里克森，一位古生物学家。格雷格专门研究密和鳄和恐龙。天哪，你看这家伙简直就像是在看看的样子，活脱脱就是一只恐龙。
1: 可惜它们不是恐龙，不过这种动物的某些解剖结构和行为模式与当年的恐龙如出一辙。
0: 说实话，密和鳄是地球上少数几种能让你仅凭观察就仿佛穿越悠久的历史，真切感受到远古时代生命气息的生物。
1: 是啊，不仅如此，霸王龙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也曾与鳄鱼共同生活，现在我们看到的也正是他们当年所见到的生物。
0: 我与格雷格合作有一个特殊原因，霸王龙最令人恐惧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致命咬合力。格雷格希望通过研究密和鳄的咬合力来估算霸王龙的咬合力。如果我们测试那条密和鳄，或者说任何一条密和鳄的咬合力，就能更好地理解霸王龙一口下去究竟有多凶猛。
1: 这是最接近真实情况的替代方案，它如同一台杀戮机器，霸王龙也是如此。
0: 和这里的大家伙相比，这条算小的。
1: 是啊，这条算小的。
0: 好吧，我们去找条大的。密和鳄看起来可能和霸王龙不同，但它们下颌的肌肉结构相似，因此成为了理想的测试对象。雄性密和鳄体长可达4.6米，重达数百公斤。格雷格和他的团队不敢有丝毫大意。在实验开始前，我们与公园负责人维斯摩尔一起制定了行动计划。
2: 好了，各位，我们要测试的密和鳄是胖阿尔伯特。胖阿尔伯特体长3.6米，体重272公斤。我先过去，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我一勒紧绳子，就会大喊。我需要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冲过来。要是你们没及时赶到，我可就被他拖下水了。
0: 明白。
2: 格雷格负责指挥，我们都听他的。我再强调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很危险。
2: 非常危险。
0: 好的，我明白了。胖阿尔伯特体长超过3.6米，体重超过226公斤，太疯狂了。想想霸王龙吧，他们的体长可达12米，一次就能吃掉200多公斤的肉。我和你们一起去吗？看，已经套住他了。
2: 你们快过来！
3: 快！
2: 大家加把劲儿，加把劲儿！
0: 格雷格和维斯经常这样与密和鳄周旋，但在检查和测试密和鳄时，他们必须采取预防措施来保障自身安全。哇，
3: 它个头真大！哇，你瞬间就能真切体会到这种动物的体型究竟有多大。它似乎很生气。
4: 1、2、3，走！1、2、3，1、2、3，
3: 哇，它正在气头上，难以置信，这简直是一头被捆住的史前巨兽。
0: 好了，现在情况如何，维斯？
2: 一切顺利。
0: 好的，很好。
1: 一切顺利。
0: 安全吧，我们安全了。
1: 是的，一切顺利。
0: 我觉得我得花点时间好好看看，它真是太迷人了。你看，我们立。

0: 立刻就能联想到恐龙。
1: 当然，
0: 不可思议。
1: 想看看它的咬合力吗？
0: 我们来测试吧。
1: 开始吧。
0: 他被绑住了吗？
2: 你会是第二个知道的，我第一个知道。
0: 好吧。
2: 坚持住，阿尔伯特，坚持住。
0: 哦，可恶，他的尾巴扫到我的脚踝，那感觉真不好受。哇，我们割断胶带后，他的嘴会张开，然后我们就放入咬力剂。空弹是一回事，实践则是另一回事。要是他挣脱了，我马上跑。
1: 蹲下来，稳稳拿住。
0: 好的，
1: 我会叫你复位，给我读数，现在是006。
2: 开始了。
0: 好了，胶带已经断了。
1: 复位。
0: 按下去复位。
1: 对。好的，你得用力扶住头部。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哦，哇哦，成功了。
1: 天哪。
0: 读数多少？170公斤力！天哪，170公斤力，难以置信！
1: 咬合力大得惊人，看那儿，特别是一级，用力收缩就像这样。
0: 这家伙让我非常害怕。
2: 你现在有点紧张？
0: 是有点紧张。
2: 该你坐这儿了。
0: 我吗？
2: 对，是你。
0: 好吧，那我们试试吧。我主要是怕他的尾巴。
2: 没关系。
0: 好了，我有点。
2: 别往前倾，他会把头向后甩。
0: 不能前倾。
2: 对，千万别。
0: 好了，
1: 摁住它。
0: 好的。哦，天哪，
1: 有感觉吗？
0: 当然，你能感觉到这块肌肉，看起来像脂肪吧，其实全是肌肉，它就这样收紧，所有的力量都来自这里。
1: 你能感觉到它在收缩。哦，我得把咬力剂拿回来。
0: 哦，糟了，皮革垫被咬掉了。它好像在说，至少我还捞到点吃的。好吧，动得真厉害。好了，冷静，冷静点。
1: 拿到了。
0: 谢了，这归我了。现在格雷格和维斯要放他走了，我有点替他们担心。
1: 准备好了吗？
0: 他在水里显得非常小巧，不过我们千万别忘了，这台进食机器有着压倒性的力量。密和鳄是当今顶级的捕食动物之一，但它的咬合力与霸王龙相比如何呢？恐龙已经灭绝了近6600万年。
2: 加把劲儿！
0: 我致力于探究当今的科学发现，以讲述他们的故事。它个头真大，霸王龙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可怕的恐龙之一。它与当今另一种顶级捕食动物灭和鳄有诸多相似之处。
1: 哦，天哪，
0: 170公斤力。
1: 咬合力大得惊人。
0: 知道了密和鳄的咬合力，格雷格现在可以计算霸王龙的力量了。从一个外行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两个外观差异很大的头骨。
1: 其实两种生物的头骨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你看这里，这些是内收肌管。你看到这些肌肉附着痕迹了吗？
0: 嗯，
1: 我们在霸王龙头骨的同一位置也看到了这个。
0: 你说的肌肉附着痕迹是指什么？
1: 肌肉附着痕迹就是肌肉附着在骨骼上的位置，肌肉必须有个着力点来牵引，借助杠杆原理活动。
0: 这在化石上能看到吗？
1: 当然，完全可以。
0: 明白了，通过确立这两个头骨在解剖学上的关联，你就能进行很多推算。根据从密和鳄身上测出的咬合力，
1: 没错，
0: 推算出这个恐龙头骨的咬合力。
1: 这就是我们的时间机器。我们所做的是解剖密和鳄，观察肌肉的形态，主要是肌纤维，了解这些肌肉是如何收缩的。我们计算出了每块肌肉产生的力量。
0: 啊，你们这项研究深入到如此具体的细节。
1: 你看这里的肌肉，我们已经摸清了它们的发力轨迹，我们在霸王龙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疤痕。
0: 好的，
1: 于是我们首次还原了霸王龙的肌肉构造，这样我们就能确定它的咬合力。
0: 这太有意思了。我们测试了密和鳄，它咬合的力量是170公斤力。
1: 是的。
0: 猜猜霸王龙的咬合力是多少？
1: 大约是它的5倍。如果你被那种密和鳄咬住，那种感觉就像身体被卡在它的上下颌之间，同时有一辆小轿车压在上面。
0: 明白了。

0: 自从第一具恐龙骨骼化石展出以来，古生物学家对这些庞然大物的理解就一直在更新。在所有关于恐龙的误解中，有一点你可能不知道，这足以颠覆你的认知。在犹他州一座堆满骨骼的采石场里，唐怀尔德曼攀上层层叠叠的岩壁，仿佛重返那场导致恐龙死亡的现场。 而这里埋藏的证据即将颠覆人们对某种恐龙的固有认知。这里是现今采石场中骨骼化石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一场洪水能解释这群恐龙为何在此处埋葬，却无法解释世界各地的恐龙为何在同一地质时期相继消失。唐怀尔德曼要前往荒漠深处的一处圆形巨坑，那里也许封存着终结恐龙时代的证据。我想看看
1: 类似这样的撞击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别走开，大千世界史前档案，恐龙之谜正在播出。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2: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他们嗅觉灵敏，训练有素。把那个拔出来点，我看到里面藏着一大袋的大麻。 他们活跃在案发现场，或搜查违禁品，或展开追捕。
3: 就待在原地，现在关掉发动机。
0: 他们是警员最亲密的战友，在彼此默契的配合中应对突发状况，迎接各种挑战。
4: 比利正在检查任何一个有可能藏着武器的地方。
0: 无论体格健壮还是娇小可爱，他们都是破获案件的重要帮手。
4: 他们比人类更加的精确，速度要更快，搜查的结果也更加可靠。
0: 他们是忠诚勇敢的警犬，也是智商超群的侦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跟着警犬去探案。

0: 博物馆首次展出恐龙化石不过是不到200年前的事，自那时起我们对恐龙的认知已发生变化，这种认知几乎每天都在更新。这意味着你小学时学到的许多关于恐龙的知识如今已经完全过时了。并非所有恐龙都很愚蠢，它们并未招致自身的灭绝，而且它们也并非同时生活在地球上。在所有关于恐龙的误解中，有一点你可能不知道，这足以颠覆你的认知。为了解释这一点，我前往恐龙化石分布的核心区域，与科学作家布莱恩·斯威特克会面。布莱恩对恐龙非常感兴趣，几年前他搬到犹他州以便更接近他们的化石。他提出要带我参观几处当地的恐龙化石遗址。这里有一条观景路线。
1: 没错，这条公路连接着犹他州国立恐龙公园、科罗拉多州西部以及克利夫兰劳埃德恐龙采石场。
0: 恐龙钻石史前高速公路是一条全长大约800公里的环犹他州自驾路线，沿途囊括了众多恐龙主题的景点。我们的旅程从弗纳尔开始，这座城镇对恐龙痴迷到甚至拥有一个名为迪纳的恐龙吉祥物。我们参观了犹他州自然历史野外博物馆，这里是全州观赏恐龙化石的最佳地点之一。但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犹他州国立恐龙公园。这座公园拥有近800平方公里的山脉、河流与峡谷，而它的核心区域便是卡内基采石场，这是全球化石分布最密集的遗址之一。正是这个采石场终结了一场持续多年

0: 的争论，他澄清了史上最具标志性恐龙之一的真实身份，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雷龙。
1: 你准备好了吗？
2: 哇，不可思议，
3: 太壮观了。我眼前看到的是一大堆仍保留在原位的恐龙骨骼。
0: 这里展示的骨骼化石堆积形成于1.49亿年前，当时一场严重的干旱导致大量恐龙死亡。雨水终于降临时，它们的骨骼被冲刷至此，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科学家口中的侏罗纪骨骼淤积层。布莱恩特意安排了公园的古生物学家丹丘尔带我参观采石场岩壁的非开放区域，这可不是每位游客都能拥有的体验。
4: 我们要一直向上爬。
3: 好的。真的太酷了。我们不需要绳索之类的吗？
4: 不用，只要平衡感够好就行。
3: 好吧，现在我们看到的景象从那边根本看不到。
4: 没错，一旦站上采石场岩面，你就能近距离感受这些骨骼化石。
3: 踩到了化石。
4: 是的。
3: 非常抱歉。
0: 这处采石场最初由厄尔·道格拉斯于1909年发现，他当时是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道格拉斯在沙漠中瞥见几块裸露的骨骼化石，当他着手发掘后，很快便意识到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发现。
3: 这剖面太震撼了。
4: 这里是现今采石场中骨骼化石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大量不同种类的恐龙骨骼在此堆积，同时我们也能在这里辨识出部分完整的骨架结构。
3: 没错，都是主要部位的骨骼。
0: 在1909年至1924年间，道格拉斯和他的团队从采石场运走了70多万吨的骨骼化石，其中大部分被运往东部的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当博物馆认为化石材料已经足够丰富后，便放弃了对该地的开采权，但道格拉斯仍留在采石场继续发掘化石。这些化石的注模最终被送往全国其他著名机构，包括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道格拉斯在1931年去世，他的遗愿是停止开采工作，将遗址按原样保存，留给未来的参观者。
3: 这里到底有多少块骨骼化石？
4: 在现今的采石场里，我们保留了约1500块恐龙骨骼化石。
3: 好的。
4: 这些骨骼可能来自大约100只恐龙，因此这里确实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侏罗纪恐龙采石场之一。
3: 对古生物学家来说，这简直是淘金现场。
4: 没错，我们得从这块骨骼化石上面跨过去。
3: 好的。
4: 不过没关系，跟我来。
3: 明白。好的。
4: 如果你往下看，会觉得这里比地面看起来高得多。
3: 确实有点高，视觉上容易产生错觉。看看这个，不虚此行，太美了。
4: 这是一只犀角类恐龙的颈部。
3: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能有如此近距离观察的机会真是太好了。
0: 除了为博物馆提供大批化石外，这个采石场还平息了一场持续多年的争论，它最终确定了最受人们喜爱的恐龙之一即雷龙的真实身份。1879年，古生物学家奥塞内尔马什在怀俄明州发现了所谓的雷龙化石，但到了1903年，另一位科学家埃尔莫里格斯提出，马什发现的雷龙根本不是什么新物种。里格斯认为它其实是一种迷惑龙，一种在25年前就被发现的恐龙。那么雷龙是否真实存在过呢？自从第一具恐龙骨骼化石被发现以来，我们对这些庞然大物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关于它们有很多你可能不知道的事，其中之一便涉及雷龙的真实身份。多年来，知名古生物学家就雷龙是否真实存在展开了激烈争论。

0: 恐龙的灭绝。
1: 我们都知道恐龙统治地球长达1.65亿年，但随后它们突然就消失了。
0: 那么恐龙为何会灭绝？有人认为气候变化破坏了它们的食物供应，也有人相信大规模疾病可能引发了它们的衰亡。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父子路易斯·阿尔瓦雷茨和沃尔特·阿尔瓦雷茨有了惊人发现。在研究大约6600万年前的土壤样本时，两人发现了大量在地壳中并不常见的元素。一是一种硬且脆的金属，而小行星内部正是一元素大量富集的地方。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恐龙的灭绝是由一颗撞击地球的小行星造成的。在阿尔瓦雷茨团队提出这一主张后不久，人们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附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陨石坑。这个陨石坑直径达178公里，以靠近其中心的城镇命名为西克苏鲁伯陨石坑。根据这个相对新颖的理论，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留下了一个陨石坑，这个陨石坑被掩埋在墨西哥湾下方深处。我想看看类似这样的撞击造成了怎样的后果，以便更好地理解它如何影响了恐龙的命运。于是我来到了一个曾有小行星撞击的地方，它留下的印记相当震撼。哇，看看那里，那是个陨石坑。哇，太疯狂了，你们快看，亚利桑那州北部的巴林杰陨石坑是地球上保存最完好的撞击地点之一，它形成于大约50000年前。当时一颗小行星以接近每小时64000公里的速度撞上我们的星球，以这种速度它仅需4分钟就能从纽约飞到洛杉矶。快看，我的座驾来了。你们知道吗，形成这个陨石坑的小行星非常巨大，但是导致恐龙灭绝的那一颗小行星比它还要大数百倍。要想观察撞击规模和范围，最好从空中俯瞰。好极了，我来了，准备就绪。
2: 很好，上来吧。
0: 我都等不及了，起飞吧。
2: 好的，出发了。
0: 我们将从空中以最真切的方式俯瞰这个陨石坑。

0: 他们嗅觉灵敏，训练有素。
1: 把那个拔出来点，我看到里面藏着一大袋的大麻。
0: 他们活跃在案发现场，或搜查违禁品，或展开追捕。
2: 就待在原地，现在关掉发动机。
0: 他们是警员最亲密的战友，在彼此默契的配合中应对突发状况，迎接各种挑战。
3: 比利正在检查任何一个有可能藏着武器的地方。
0: 无论体格健壮还是娇小可爱，他们都是破获案件的重要帮手。
1: 他们比人类更加的精确，速度要更快，搜查的结果也更加可靠。
0: 他们是忠诚勇敢的警犬，也是智商超群的侦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跟着警犬去探案。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0: 我正在调查一种神秘的史前生物——恐龙。说实话，我觉得唯有置身于这样的高度，你才能想象到那场灾难的规模。科学家研究恐龙已有数百年时间，他们的化石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走进博物馆。你以为恐龙研究已经结束了吗？远远没有。那么我们究竟对他们了解多少呢？天哪，我努力让这些史前生物的遗骸重现生机，探寻他们仍是活生生的巨兽时曾经历过怎样的生命历程。空谈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我是唐·怀尔德曼，我探索过世界上最大的谜团，考察过稀世文物与宏伟遗迹。太了不起了，现在我正深入研究历史上一些未解之谜。要知道，人们总在谈论那颗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各种测算数值与科学理论一直在被反复探讨。说实话，我觉得唯有置身于这样的高度，你才能想象到那场灾难的规模。撞击亚利桑那州此地的小行星直径约46米，形成的陨石坑宽度约为1.2公里。现在将它和导致恐龙灭绝的那颗小行星对比一下。那颗小行星直径接近9.7公里，留下的陨石坑规模足足是这个的100倍以上。我是说，眼前的陨石坑很小，直径只有1.2公里，你已经能感受到它的威力。而在你目之所及的范围内，七颗苏鲁伯陨石坑的直径可延伸至178公里。那种规模的破坏力，那种撞击，造就了那场大灭绝事件，也就是恐龙灭亡的原因。我们的星球持续遭受来自外太空物体的撞击，大多数物体体积微小，进入大气层时便燃烧殆尽，但每隔几千年就会有一颗足够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天哪，真是太酷了！哇哦，真的，我从没想过自己能体验这样的事，从陨石坑里飞出来。哇哦，这种感受难以言喻。我太激动了。谢谢。为了验证一个观点，我们太拼了。这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点令人震撼，但在大约6600万年前，我们的星球曾被一颗威力足以终结地球生命的小行星击中。那么这对恐龙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在最初的爆炸中全部覆灭了吗？如果没有，他们又是如何消亡的？如今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恐龙是在一次小行星撞击后灭绝的，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了帮我解答这个问题，我将与劳伦斯·加维教授见面。虽然这个陨石坑形成于5万年前，但我们能借此探讨6600万年前的事件，其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1: 比这次大上好几个数量级。
0: 是啊，
1: 我是说，以人类视角看这个陨石坑，它已经很大了。要知道，它的宽度为1.2公里，而撞击体的直径仅有46米而已。你知道吗？而恐龙灭绝之前撞击地球的那颗小行星，
0: 对，
1: 直径接近9.7公里。从这边到那边的尽头再往外延伸7倍那么远。
0: 对，
1: 这还只是撞击体本身的大小。
0: 科学家估计，一颗直径接近9.7公里的陨石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00万亿吨炸药。
1: 一颗直径接近9.7公里的小行星是极其巨大的岩体，当它撞击地面时，不仅会形成陨石坑，还会将陨石坑中的物质粉碎成尘埃，扬到大气层中，撞击体的大部分也可能瞬间气化。我们观察过大型火山喷发，那些尘埃会缓慢地环绕地球扩散，小行星撞击后巨量的尘埃也不例外。
0: 尘埃会带来什么？
1: 它会阻挡阳光照射地面，如果阳光无法到达地面，气温就会骤降。
0: 任何依赖植物生存的动物都会消失。

0: 植食性动物消失了，肉食性动物也会随之消亡。
1: 想想三角龙，要知道它们当时在我们现今的美国北部非常常见，庞大的种群需要消耗大量植被才能生存，但是如

0: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那次撞击从未发生，我们今天还会站在这里吗？
1: 形成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小行星撞击事件是否会重演？
0: 这只是时间问题，所以，
1: 这可不太妙。
0: 这也是我们人类不愿重蹈恐龙覆辙的原因。
1: 是的。
0: 假设我们看到一颗与当年形成希克苏鲁伯陨石坑规模相当的小行星朝地球飞来，
2: 如果我们分析它的轨道，提前20年发现它几乎肯定会撞击地球，就可以设法改变它的轨道，从而避免我们走上恐龙的老路。
1: 很难想象究竟是何等力量能终结地球上的生命。为了帮助我理解，劳伦斯带来了一块5万年前坠落于此地的陨石样本。
3: 说真的，它的密度真大，
0: 而这只是一块小小的陨石，它只是形成此处陨石坑的陨石的一小片。
3: 哦，我没开玩笑，我的肌肉都抽筋了，太神奇了，这真是来自那颗坠落此地的陨石吗？
0: 没错，这只是形成这个陨石坑的那颗陨石的一个碎片。
3: 是啊，
0: 小到微不足道，
3: 握着它亲自感受，这让我更真切地体会到那颗小行星，有多大，有多重，以及它对地球造成了何种冲击，实在令人惊叹。
1: 我已追寻到恐龙的起源，也深刻地认识了它们昔日的样貌。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它们有可能重现吗？恐龙长期统治地球后走向了灭绝，它们的骨骼化石让我们得以窥见其起源与生活场景。还有一个问题始终存在，它们有可能再次出现吗？
4: 为了探究恐龙是否有可能重现，我来到了全球最受推崇的恐龙化石收藏地之一，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1: 博物馆内陈列着数以百万计的藏品，但对许多人而言，最大的亮点莫过于馆内丰富的恐龙化石收藏。
3: 你们知道吗？
1: 这是全世界仅有的两具重龙标本之一，它正是我在国立恐龙公园卡内基采石场攀登过的岩壁上发现的。大部分化石藏品保存在4楼，我在此见到了博物馆古生物部主任兼策展人马克·诺雷尔。嘿，马克。
5: 你好，唐，很高兴见到你。
3: 哦，天哪，我这是来到了恐龙演化的殿堂。
5: 没错，
1: 我们对这种史前生物的了解在不断加深，新的信息也持续涌现。
3: 哇，看那个！
1: 就在最近，博物馆展出了一具长约37米、名为泰坦巨龙的柱形标本。这一物种于2014年在巴塔哥尼亚地区被发现，与迷惑龙同属植食性恐龙，但由于这一发现时间尚短，它至今尚未获得正式的学名。和许多展品一样，泰坦巨龙也是由骨骼化石的石膏柱形组装而成。真正的化石则保存在博物馆深处一个巨大的仓库里。
3: 我们要去大型骨骼标本室了，
1: 里面存放着因过于沉重而无法展出的巨型恐龙骨骼化石。哦，太棒了，快看。
3: 哦，天哪，
1: 我看到的是你们博物馆各个时期收集回来的藏品，
6: 有些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
1: 多年来，博物馆积累了海量化石藏品，楼上展出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3: 哇，看到这些真是太神奇了，这些都是原始骨骼吗？
6: 这些都是原始骨骼。
3: 这些化石我认得，这个石膏保护套。
6: 没错，
3: 它就是这样送到这里吧。
6: 这些来自蒙古。
3: 好的。
1: 许多化石的分析工作尚未开展，相关的重要发现可能比最初的探险晚上数10年。
6: 他们还裹在保护套里，这是1947年的。
3: 我能看看吗？
6: 可以。
1: 近些年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回答了一个似乎难以想象的问题：恐龙有可能再次出现吗？
7: 这只恐龙的皮肤纹理得以保存。
3: 这是一具恐龙木乃伊。
6: 恐龙木乃伊的化石，我们现在看到的正是它生前皮肤的纹理。有

0: 有趣的是，它的皮肤并非像鳄鱼那样覆盖着大块的鳞片，而是布满细小的凸起、有点像鸡爪上的皮肤。
1: 这种皮肤上的凸起，证明了恐龙与另一种我们如今再熟悉不过的物种之间存在关联——鸟类。
2: 这是恐龙与鸟类共有的特征之一，它有力地证明了现代鸟类实际上就是一种现生的恐龙。
3: 确实如此，对吧？
1: 这是事实。
0: 没错，这是事实。
1: 这种想法看似荒诞，但许多著名的恐龙，比如灵盗龙，甚至霸王龙，很可能都长有羽毛，而其他恐龙，比如窃蛋龙等，则会像鸟类一样在巢中照料自己的蛋。
0: 也就是说，我在门廊上看到的那只筑巢孵卵的麻雀，就是一只恐龙。
4: 那就是恐龙。你看到的行为，早在鸟类演化出来之前。
1: 就在非鸟类恐龙中演化出来了，
0: 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当我们问恐龙是否会重现时，真相是，它们从未离开过。
1: 认识到恐龙与鸟类之间的关系，只是我们认知转变的一个方面。有一点是肯定的，恐龙不仅仅是那一堆蒙尘的骨架。 它们曾经是真实存活的生命，与过去6600万年间漫步在地球上的任何生物都不一样。恐龙曾生活在我们现今的后院，在我们周围留下了它们存在的证据。这一切结论都始于骨骼化石，但这些神秘生物所留下的远不止骨骼。恐龙生存与灭亡的方式，很长时间以来持续影响着我们周围的世界，并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5: 他们嗅觉灵敏，训练有素。把那个拔出来点，我看到里面藏着一大袋的大麻。
6: 他们活跃在案发现场，或搜查违禁品，或展开追捕。
7: 就待在原地，现在关掉发动机。
5: 他们是警员最亲密的战友，在彼此默契的配合中应对突发状况，迎接各种挑战。
8: 比利正在检查任何一个有可能藏着武器的地方。
5: 无论体格健壮还是娇小可爱，他们都是破获案件的重要帮手。
9: 他们比人类更加的精确，速度要更快，搜查的结果也更加可靠。
5: 他们是忠诚勇敢的警犬，也是智商超群的侦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跟着警犬去探案。
10: 是我们不愿谈及却必须直面的敌人。
11: 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早诊率不足20%，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早诊率非常低。
12: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的水平要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13: 对抗肿瘤，多学科合作，击退病魔，全方位科普防癌新知，多角度解读抗癌方法，
14: 敬请收看。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科普有关于癌症的话题。那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这个癌症呢，在全球它的发病率排名第二，这到底是什么癌症呢？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专家，让我们欢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沈军副院长、张瑾主任，您好，尹健主任。
15: 那我们首先呢，请院长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要跟大家科普的这个全球排名第二的发病率，居然稳居第二的这个癌症到底是什么？
16: 那当然是乳腺癌了。嗯，因为乳腺癌呢，在最近的2024年的流行病报告上，我们在全人群的包括男女的这个流行病的数字上，我们可以看到乳腺癌现在是稳居全球的癌症发病率的第二，仅次于
15: 肺癌，但是呢，在女性的这个癌症发病的排行上，还在排在第一位的。
14: 嗯，根据国家癌症中心2024年中国分地区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乳腺癌位列我国女性恶性肿瘤发病首位。2022年，我国乳腺癌新发病例大约42万例，占到女性新发癌症总数的15.6%。 我国乳腺癌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

0: 全球平均水平。1990年到2021年，发病增速达到 354%， 是全球增速的 2.5 倍，严重威胁着广大女性的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
1: 那其实我们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哈，针对女性易发的这个癌症，早就有早诊早筛的一些手段和方法了。那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在早筛的这一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2: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乳腺科是建于1972年，在这个漫长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呢，我们非常重视乳腺癌的早筛早治。就在那个时代，我们的专家牵头了全国的多项的癌筛的工作，而且还出版了一套我们中国的女性的乳腺癌的筛查的指南。在这一路走过来呢，我们也是为了全国的乳腺癌的筛查做出了相当大的一个贡献，也是为了妇女的健康做出了很多的工作。
1: 所以可以说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在防治乳腺癌这一方面走的是非常靠前的。
2: 是的，
1: 但是也有可能很多女性即使到了今天，对于乳腺癌如何去防治，或者说对于乳腺癌现在的治疗手段都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解的还不是那么的清楚。所以呢，我们也今天希望通过三位专家的介绍，能够让更多的女性朋友们来了解如何防治乳腺癌，让我们能够保持一种年轻美好的一种生命的状态。
2: 是的，
0: 面对全球发病率快速攀升的乳腺癌，权威专家总结出五条防治乳腺癌的要点，给广大女性敲响健康警钟。首先，有请专家为我们揭晓第一条防治要点。
2: 为绝经期女性更需要警惕乳腺癌的发生。在绝经期45岁至55岁的女性呢，尤其要关爱乳腺的健康。相对的时间点里头啊，要进行呢乳腺癌的一个定期的啊准确的一个筛查。
1: 那我想问一下张主任，您在临床接触病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更切身的感受到为绝经期女性她们的乳腺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
3: 是的，这个时期雌激素波动很大。那么乳腺癌的发生呢，它本身就是激素代谢异常。乳腺癌是乳腺上皮细胞发生增殖失控和恶变导致的。上皮细胞有雌激素受体，被雌激素长期作用造成了我们的乳腺上皮细胞的异常的增殖，
1: 最终也有可能会引发部分的组织发生了癌变哈。那可能对于很多女性在出现一些更年期症状的时候呢，比如说补充一些雌激素来缓解更年期的症状，这可能很多女性朋友们现在也正在接受这个治疗，确实是缓解了周身的一些不适的感觉，比如说心慌啊、出汗啊、失眠啊等等。但另外一方面呢，有可能和乳腺癌的发生有一些关系。
3: 是的，
1: 那我们在这个激素替代疗法这个角度上，咱们该如何去取舍呢？
3: 在这个为绝经期使用激素替代疗法，包括目前在我们中国人群，包括在欧美也是比较常用的一些，像您说的我的全身的症状的缓解，包括甚至骨质疏松的这个延迟，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乳房这样的一个器官，以及这个器官相关的疾病，可能它是一个负向的因素。雌激素代谢整体的情况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是说我们给它验一个激素水平就能够完全反映它的基本的代谢状态。这个我们广大妇女朋友都能理解，就是说你的体重不一样，高矮胖瘦不一样，所以每个人替代的剂量也不是完全一样，大家一定不要自己随便滥用。
1: 能不能够明确一下，除了为绝经期女性，还有哪些人群应该高度警惕？因为这些朋友有可能是乳腺癌的高危人群。
3: 首先呢，就是有家族史的人群。家族当中有母系这边有血缘关系的母女姐妹等等，有这个家族乳腺癌疾病的，那么这些都列为高危人群。就是有的患者我们经常会问，就是说姨，包括再往上一级，你说我的外祖母，这都算家族的，
1: 比如说直系的、母系的、 女性发生了这些问题的话，那同族的这些姐妹也要进行检查。
3: 对，再有一个呢，

0: 停经时间的问题。这里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一个精致的患者，那么患者年龄是53岁，那么追溯到患者的初潮年龄呢，那么应该讲还不到12岁，那么到目前来讲，他还没有闭经，还没有绝经，那么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53岁初潮12岁，那么他的行经时间就远远超于40年了，
1: 是行经时间相对偏长，
0: 是，那么这个病人就明确的他占据了一个乳腺癌的发病的易发因素之一了，目前发现呢就是40年以上，也就是说他激素的长期的处于高水平，一个机体的高水平的雌激素状态，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生育和哺乳的问题，我们的生育和哺乳都是对乳房这个器官的一个保护，生育和哺乳可以调整体内激素水平，抑制雌激素分泌，从而降低乳腺癌发生几率，所以呢我们目前来讲呢还是鼓励大家生育哺乳。
1: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尹主任哈，因为可能很多朋友看完肥胖这个因素会有一点懵，因为我们知道肥胖有可能是四高的高危因素，或者是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的疾病，但肥胖为什么还和乳腺癌的发生有一定的联系啊？
2: 其实我们说乳腺癌的高危因素就是雌激素水平高，那刚才张主任也讲到了，我们不管是来月经年龄早，或者是闭经晚，或者是我们没有自己哺乳啊等等的这些情况，都是导致我们暴露在这个高雌激素水平的时间过长了。那肥胖的话，它会影响我们体内的一个激素的代谢，也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雌激素水平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乳腺癌的发病率会增加。
1: 所以现在咱们明确了，比如说处在未绝经期的这个女性应该更加格外关注自己乳房的健康，但是有相关的高危因素的女性，那从自己年轻的这个阶段一直到老，要始终关注乳房的一些健康的变化。
3: 乳腺癌凶险且不易察觉，这五类乳腺癌高危人群需要格外重视乳房的健康。接下来有请专家为我们揭晓第二条防治要点。
0: 乳腺癌的筛查就是钼靶癌线射片作为筛查的影像学的必要手段，钼靶癌线射片是乳腺癌筛查的金标准。钼靶癌线呢就是乳房的癌线摄影，大家知道癌线用于人体的影像学诊断是非常明确的，不同的器官我们都有明确的癌线的诊断的评价标准。那么在乳腺癌当中呢，乳腺的癌线检查就是钼靶癌线检查。
1: 在我们传统的认知当中呢，觉得中国女性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可能在筛查乳腺癌的时候用 B 超就足够了，但现在为什么又改成钼靶了呢？
4: 肿瘤是我们不愿谈及却必须直面的敌人。
5: 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导诊率不足20%，而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导诊率非常低。
6: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的水平要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4: 对抗肿瘤，多学科合作，击退病魔，全方位科普防癌新知，多角度解读抗癌方法，敬请收看。
1: 在我们传统的认知当中呢，觉得中国女性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可能在筛查乳腺癌的时候用 B 超就足够了，但现在为什么又改成钼靶了呢？
0: 您这问题呢非常好，也是我们平日经常遇到的一个科普工作者也好，还有我们的妇女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首先呢，超声基于它的成像原理是不能作为独立的筛查手段的，它是一个辅助的筛查手段。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乳腺癌的其中一个表现是钙化型乳腺癌，那么钙化型乳腺癌就是靠钼靶作为钙化型乳腺癌的一个特异性检查手段。这种钙化型乳腺癌恐怕在超声甚至磁共振难以被发现。
3: 同样是乳腺钙化点，为什么在超声下就很难发现呢？因为超声是依靠回声的差异来识别病灶，

0: 很多钙化病灶点体积特别小，难以形成有效的回声，因此很难被发现。而钼靶是依靠 X 射线成片，钙化病灶密度高，在 X 光射线下显示为亮白色，乳腺脂肪组织密度低则呈现黑色。一白一黑对比鲜明，钙化点就很容易被识别出来。
1: 可能针对绝大多数女性来说，我们例行的体检做的基本上都是 B 超来检查乳腺，但到了什么样的年龄段，咱们就得把这个钼靶检查一定得配套上了。
2: 我们目前来讲，对于年轻的女性，那么或者说35岁以下的，我们可以先做超声。比如说我们的年轻女性发现乳房有不适，甚至就是说，哎，我自己感觉，哎，摸着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可以用超声先进行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诊断。但是我们进入35岁到70岁这样一个筛查流程，钼靶线射片是基本的筛查手段。
1: 嗯，那看来针对绝大多数女性，得把这个钼靶的检查赶紧补充进我们的体检项目或者是专业的检查项目当中了。
2: 是的。
1: 嗯，通过您这份介绍，我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个钼靶检查它的不可替代性了。
0: 钼靶检查是乳腺癌筛查的金标准，35岁以上女性在乳腺检查中要加做钼靶检查。接下来有请专家为我们揭晓第三条防治要点。
3: AI 大模型让乳腺癌诊断更精准更高效。近年来我们的技术团队呢，这个也是呢汇聚了这个近期的科学还有 AI 发展的这些知识，也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思考。
1: 嗯，
3: 我们首先发现呢，在病理的这个专业里面的话呢，我们现在目前呢还存在的一些呢短板或者待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呢病理诊断医师比较少啊，年轻人呢学习的成本比较高啊，对乳腺的疾病的诊断上呢，我们呢也希望呢有一个更高效的，是吧，才能够满足这么大量的患者的需求，所以说我们研制了一个 BRIGHT 的垂直病理大模型。 BRIGHT 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智慧光明啊，呵护生命啊，给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一个意愿。
1: 嗯，
3: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 BRIGHT 这个大模型的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凝聚了我们专科的实力啊，几代人的心血，也有我们医院呢这个多年来的积累的病理学的经验啊，临床学的经验，在呢6万张呢高清的病理切片的这种机器深度训练下，我们呢做出了应该是在全国非常先进的 BRIGHT 垂直病理的乳腺大模型。我们也是呢在多中心进行了尝试，在我们的很多的兄弟单位呢有很强的普适性，也呢被我们的同行呢赞誉为呢就是说有更好的诊断能力。我们各地的呢这个病理的医生呢可以借助我们的大模型，把我们的大模型呢里面重点的病例、疑难的病例和病人的需求可以呢进行深度的分析。没有精准的诊断就没有精准的治疗，这是我们呢一直呢这个信奉的目前的疾病诊疗的一个指导思想。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专业协会啊，在我们的继续教育啊，也在我们对青年医生的培养上都有一个新的利器。
1: 嗯，是能够帮助我们一线的肿瘤医生能够施加更有效的治疗手段。
3: 是的。
1: 嗯，最终受益的一定是患者。嗯，那这项技术在实际工作当中是如何开展的呢？我们通过一位患者的实拍去感受一下。
0: 35岁的李女士在单位体检中不幸查出乳腺癌，突如其来的噩耗让他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他十分担心肿瘤的恶性程度，也忧心后续的治疗效果。医生告诉他，需要先做病理，确定肿瘤的类型，才能够制定对症的治疗方案。焦灼的等待让李女士度日如年。
4: 等待结果的这几天就特别焦虑，也不知道到底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就特别着急，也怕就是如果

0: 说这个恶性程度高呢，又怕影响治疗时间，影响这个治疗效果，所以就心里就是七上八下的，特别着急。
1: 传统的乳腺肿瘤分型需要繁琐的病理处理流程，患者最少要煎熬5天才能拿到诊断结果。如果遇到疑难病例，耗时将会更长。
2: 就是一个乳腺癌的手术标本，其实到病理科它要经过一个比较繁琐的一个处理过程，所以包括了我们从取材到包埋，然后整体我们还要把它做成非常薄的，就是说几微米的切片，然后制片，还要染色，那这样的话才能放在显微镜下看。然后比如说一个乳腺癌的患者，可能就是十几张或者是几十张的这样的一个切片，特别是新辅助治疗后的，需要病理医生更长的时间去进行诊断和判读，然后还需要进行免疫组化的染色，其实等待的时间确实还是比较长的。其实对于我们医生来说，跟患者一样的着急，我们也希望有更快的、更精准的诊疗的方法。
1: 这份医患共同的期待，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AI 赋能医疗的当下找到了答案，更加高效的 AI 精准分型方案应运而生。
2: 事实上我们是经历了大概3到5年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精心的去打磨，那么它也是集成了我们全国包括我们医院在内的20多家医院不同层级医院的它的6万多张的，就是说我们真实世界场景下的这个全切片的一些病理的图像。那么它不光能够预测我们的病理的诊断，包括我们现在就是说患者非常关心的他的分子分型的预测，甚至如果乳腺癌患者进行新辅助治疗，他的新辅助治疗的结果的预测，包括甚至他的一些预后的预测，其实在这个大模型当中我们都纳入了20多项的这样的一些诊断任务。它会使我们的效率一方面提高，比如说看这几十张切片，然后对这几十张切片进行分子分型的这个过程，因为人工你肯定也是需要一张一张读，但机器它可以很快的就是说去找到它的精准的病灶，然后它去自动的给出我们的诊断结果，甚至自动的从一张 HE 去给出它的一些分子分型的预测的结果，准确率能够达到90%以上，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我们就是说诊疗的一个效率。第二个就是说它能够就是说抓捕到一些非常微小的浸润性癌的病变，甚至我们微小的转移的这些病变所以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我们的一些漏诊。
1: 借助 AI 智能解读病理切片，诊断的耗时直接缩短60%以上，效率的提升化解了无数患者等待中的煎熬。李女士也真切感受到医疗科技进步带来的温暖与希望。
0: 最后没想到这个病理结果出的还挺快的，这个2天就出来了。然后拿到病理结果呢，我也是第一时间就找到我的主治大夫去给他看，然后大夫也说这个分型是那个低恶度分型的，就是说后边可能治疗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听到这儿就感觉这个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其实最让我觉得就是挺惊奇的是，它不仅是这个病理结果出得快，而且最后这个整体的这个检查的费用还减了好几百块钱呢。
1: 这项 AI 新技术既缩短了患者煎熬的等待时长，减少就医花销，也让病理医生从繁杂的基础性工作中抽身，潜心钻研疑难病例的精准诊断，用过硬的诊疗实力守护更多患者健康。
2: 我们人工智能帮我们的医生去做很多常规性的工作，提高他们的效率，让他们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很多疑难病例的解决，去探索更多的新的科研的方向，去解决更多科研的问题。
1: 从漫长煎熬的等待到高效精准的诊断，从额外的经济负担到实实在在的费用节省， AI 技术正以温暖的力量重塑医疗未来，为更多患者带去希望与便捷。AI 大模型能够辅助医生更加高效精准地诊断乳腺癌，为后续的治疗打下坚实基础。接下来，有请专家为我们带来第四条防治要点。
3: 确诊乳腺癌，请大家不要绝望。我们治疗的方法呢，有很多。我们有为

0: 绕着我们局部的，也有呢我们日新月异的新的方案来给到我们乳腺癌的全身治疗共同的配合。同时我们也有一部分早期乳腺癌能够走向了治愈。那么目前来讲呢，我们中国乳腺癌的这个生存现在是达到了83%，整体的可手术乳腺癌的生存。那么目前当然我们据欧美国家的全球有明确循证医学证据的数据，可能到91%，中国还有一个距离。但是呢，比我们过去的5年前的72%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飞跃。那么我们天津肿瘤医院，我们乳腺癌，那么早期乳腺癌从2019年到2024年的数据，我们早期乳腺癌5年的无病生存，我们的达到了94%，是高于整体全国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1: 我们可能表面上看到的是一些数字的提升，但是我相信为了这些数字的提升，我们无数的医生在背后默默地付出了很多哈。那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为了提升乳腺癌5年的术后的生存率，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沈院长，
2: 我们是建科于1972年，在经过几代的我们的临床的优秀的医生的积累下，其实我们是有很强的专科的优势。刚才提到的 BLAT 这个垂直大模型，这也是我们在新的时代又抓住了新的技术，是吧，更加强化了我们专科的优势，也强化了我们对广大的患者的服务的能力。在近3年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把我们的优势专科啊，院内的专科中心啊，搬迁到了滨海新区。我们听从国家的号召，把优势的医疗资源下沉到我们滨海的新区。所以说呢，一个朋友呢，不管是内地的还是外地的，还是天津市的还是外省的，从导入的第一关开始，我们从前面的预约啊、诊疗啊、这个服务，包括也分诊挂号，然后到线下的就诊带刀，包括呢我们的智能的预约检查，也包括手术，再到后期的呢可能会有一些放疗化疗之间的衔接，最终呢到我们的康复健康多年的随访，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的链条。在这里边的话呢，大家只要这个从我们的分诊预约或者是在我们前期的入院开始，就能够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治疗跟管理。
1: 那您这样一介绍，我们就可以更安心，心里面更能够托底了，能够放心的把我们自己交给医生。我们提到手术的方法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会停留在以前那个阶段，比如说一旦得了乳腺癌，乳房就要面临着全切，甚至要切掉一部分的这个腋下的或者是这个叫肋部的组织的部分。
2: 是的，您说的这个历史呢，在以前呢是存在的，包括呢技术的这个在那个阶段的停滞。1972年的时候，天津市肿瘤医院成立了第一个乳腺科，率先呢在全国做了乳腺的根治及腋窝淋巴结清扫术，这也是呢我们在全国率先这个建立科室的同时呢，开展了当时认为是高级别的治疗手术。
1: 那现在通过一些技术的提升和改良，有没有又有一些新的技术和方式出现了呢？
0: 我们去年2025年全年完成乳腺新发乳腺癌手术12451例，那么我们保留乳房的比例是33.5%。10年前，那么我们的保乳比例呢是15%多，所以得了乳腺癌，并不是一定要把乳房切掉的。
1: 那如果要是落实到我们每一个环节的具体的工作，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措施，然后让我们的这个保乳率能够得到一个这么大的提升呢？
0: 那么目前来讲，之所以我们能够为患者保留乳房，甚至保腋窝也不用清扫了，是基于我们对乳腺癌整体防筛诊治床工作的一个进步。也就是说，我们不切乳房能够保留乳房，那需要疾病更早期，肿瘤更小，肿块更小，而且腋窝淋巴结没有转移， 那么这些都得益于我们对乳腺癌

0: 众知识的普及，大家对于疾病的认知，筛查流程的精准，那么以及我们对于诊断手段的一个进步，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诊断，也就是说我们的影像学诊断和我们的病理诊断，那么日益的精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大模型，那么大模型也就是说它首先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诊断效率，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更加精准。拿我们2025年的数据来讲，我们33.5%的保乳手术基于精准诊断判断确实能保乳的，那么大概占到20%左右。那么那13.5%的病例是基于我们综合诊疗技术的提升，也就是说我们的降期保乳。什么是降期保乳呢？哪怕患者就医的时候他的肿块稍微大一些，那么乳房的体量又有限，那么可能直接做手术是不可以保乳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先给全身治疗，我们叫做新辅助治疗，
1: 比如说放化疗啊，
0: 对，
1: 靶向治疗等等，
0: 是我们的靶向与化疗的联合，与内分泌治疗的联合，这些方案在手术前能够应用到患者，使他的乳房肿块缩小，那么淋巴结呢也得到了一个缓解，
1: 就等同于给下一步的手术
0: 创造
1: 更多的条件了。
0: 是的，那么使不能保乳变成能保乳，那么得以降期保乳以后，我们做完了保乳手术，后续还有我们的放疗，我们的放疗技术也在日益的提升，也就是说我们还可以保乳以后再给予一个我们的全乳照射以及我们的部分乳房照射，那么来进行我们为后续降低复发风险的局部进一步的保驾护航。放疗结束以后，我们还有针对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的一个辅助治疗，那么比如说受体阳性的，我们有5年到10年的内分泌治疗，比如说我们有需要靶向治疗的，有明确靶点的，我们可以有1年到2年的靶向治疗，降低局部的复发风险。那么全身的进一步的辅助治疗，就是降低整体全身疾病远期的复发风险。那么这一切都是追求乳腺癌的治愈。
1: 所以一切的努力和付出都是让女性能够更幸福的，充满希望的去面对新的生活，
0: 是能够回归社会，能够提高她想要的生活质量。
1: 这可能是绝大多数女性最期待的一种理想的效果哈。但是是不是保不保乳，每个人也是情况不同的，这个是由医生来最终决定的。
0: 是的，得决定于我们首先肿块的大小、疾病的分期、术中的精准的判断，以及术后病理确认，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切干净了。需要我们有一个精准的诊断治疗。
1: 所以说呢，其实保乳也是有一定的条件的限制的。那当这个乳腺癌的患者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存在什么样的不适于这个保乳手术的条件下，我们即使内心很想保乳，但是专业的医生也是不建议保乳的呢。
2: 其实我记得以前我们说保乳的指征要求肿瘤得小于3公分，距离乳头得超过3厘米，那这种情况早期的患者才可以考虑保乳的手术。但是现在随着我们新辅助治疗的水平的提高，还有说我们肿瘤整形技术的引入，那么我们越来越多的患者是可以接受保乳手术的，不管他的这个肿瘤的大小，像超过5厘米的我们叫极限保乳，我们也可以通过肿瘤整形的技术，通过新辅助治疗的技术让他实施保乳的手术。但是确实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不适合保乳，不一定说他的肿瘤分期晚，像有的导管内癌，尽管它是非常非常早期的，甚至说不需要化疗，但是它可能范围非常广。我记得有个患者，就是我们特别想给他保乳，一遍一遍的给他去做这个切缘的检测，但是每个切缘总是能看到导管内癌，最后整个乳房都还是导管内癌的这个范围。所以一个是像这种情况，我的病变范围非常广，还有的患者呢，就是说我就诊的时机后确实太晚了，整个乳房都已经像炎性乳腺癌这种
1: 溃烂了，
2: 溃烂的炎性乳腺癌。

0: 来呢是说看起来像炎症，整个乳房红发红像炎症一样，它的这种情况也是太晚了，那这种情况也是不适合保乳的。那还有的就是说有一些结缔组织病，例如患有红斑狼疮、印皮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等的情况，它不能接受术后放疗。那我们说保乳安全是在保乳加术后放疗的情况下，它才等同于全乳切除的治疗的效果。那如果没有术后放疗的一个保驾护航的情况下，那保乳还是不安全的。所以如果说有一些结缔组织病等等的情况，它就不适合保乳。
1: 所以保不保乳真的是有很严格的一个手术的指征的哈。
0: 是的，嗯。
2: 口腔里的小问题拖着不管会酿成大麻烦。
3: 最开始就是智齿，因为没有去控制，然后导致了多间隙感染。
2: 牙病千万别拖着，敬请收看。
4: 日新月异的治疗手段提高了乳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接下来有请专家为我们带来第五条防治要点。
0: 乳房再造让更多的乳腺癌患者重新拥有乳房。
1: 在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这个乳房的再造率可以达到多少呢？
0: 我记得最早我们开展乳房再造手术的时候，那是2001年，一年可能只有5-6例患者来接受这种手术。但是现在的话，在去年我们有将近1000例患者接受了乳房再造的手术。因为我们是在2010年在国内率先成立了乳房再造科，那么在我们科的话，我们的保乳比例还有再造的比例都是在30%多，那这样子的话是跟国际的水平是相当的。而且我们说不仅是这个比例是相当的，我们在治疗的效果，包括肿瘤学的安全性，包括并发症的发生率，还有术后美学效果方面都是达到，甚至在某些方面是超过了国际的先进水平。从2019年开始，我们就开展了这种乳房再造公益型的活动，有600多例患者接受了我们的这个公益的活动，也有3000多专业的医生接受了我们的培训。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准备要去到乌兹别克斯坦去为他们进行技术的帮扶。
1: 那我想可能对于有一些乳腺癌的患者，我们也基本上了解一个常识哈，就是现在呢乳房的再造也有2部分的这个组织的来源，一个来源是假体，另外一个来源呢就是自身的脂肪的组织。那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这个乳腺癌的乳房再造团队选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0: 那在我们医院的话，应该说2种手术方式我们都会是常用的手术方式。我们会根据每个患者的具体的情况给他选择叫个体化的乳房再造的方案。因为对我们的影响最多的是一个放疗，放疗的话，它如果是你选择了假体乳房再造，放疗以后它出现包膜挛缩、假体外露的这些并发症的发生率会比较高。而我们自体组织对于放疗的耐受性比较好，所以一般来说，如果这个患者需要放疗的情况下，我们会更多的优先的推荐自体组织乳房再造。但是因为毕竟自体呢，它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事情，所以我们绝大部分患者他如果能够早期发现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优先的推荐做假体乳房再造。那假体乳房再造呢，近些年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精进。最早的话说假体乳房再造只适用于那些年轻的乳房没有明显下垂的大小适中的女性，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有了各种技术的进步，我们应用骨片联合假体就可以做出这种又大又丰满自然的下垂的效果。特别是我们应用国产的骨片的话，大幅的降低了患者的这个耗材的费用。那在假体的选择方面呢，最初我们在选择假体的时候只看肿瘤的体积，但是我们在选假体的时候，同样的一个体积会有不同规格的假体。那么如何为患者选择一个合适的假体，那我们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以往呢，整形科医生他们会测量乳房的3个维度，基底的宽度、乳房的凸度还有乳房的高度。但是对于我们乳房再造来说呢，跟整形科不太一样，他们比如说我做隆胸只要双侧对称就行了，但是我们呢是有一个参照物的。那这种情况下你还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腹壁的皮脂厚度，这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发现的。因为我有一次做手术的时候发现我放了一个300多cc 的假体，但是发现哎，怎么没有明显的这个凸起的效果，就哎，我昨天放没放有点，后来想起来这个女性她的腹壁的皮脂特别厚，

0: 大家看这个图， A 代表假体， C 代表腹部皮脂厚度，我们正常人不到1公分、
1: 嗯、
0: 但是有的特别是我们北方的女性，有些人的这个皮脂厚度特别厚，能够达到3个公分、
1: 哦、
0: 而我们的假体常规凸度只有4个厘米，你如果把4个厘米的放到一个3个厘米的深坑里面，那基本上看不到乳房的凸起、
1: 哦、
0: 所以这就提醒我们，我们就增加了这么一个指标，有了这个指标以后，我们就可以在术前非常准确的给患者选择到一个合适的假体，
1: 嗯
0: 啊，这样就可以让患者有一个更加对称的乳房。
1: 所以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患者即使在接受了这个乳房切除术之后，还能够保证肢体的一种完美度。
0: 对，我们经常说肿瘤整形它是将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一门学科。
1: 嗯，但另外还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它要从身体切掉另外一个健康的组织来填补它缺失的这个乳房，那身体就会留一个大疤或者一个大坑。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给患者选择手术方案的时候优先考虑，能保乳尽量保乳，因为这样子我们就避免了比如说使用假体的一个费用上的问题，也避免了我们拆东墙补西墙一个供区损伤的问题。但是对于不适合保乳的患者呢，我们会优先考虑假体，因为它避免了我们这种供区的一个损伤。但是刚才我们提到还有一些患者他可能不适合做假体乳房再造的，我们就会选择做自体的。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腹部供区，因为肚子上确实会有一个40多公分长的疤痕，我们切的时候是在脐，从脐水平开始一直切10多公分的组织切走了，把它拉拢缝合，这样会形成一个差不多就从左到右一个很长的一个疤痕。但是现在呢，我们是选择 donut deep。Donut 是英文的甜甜圈的意思，为什么叫甜甜圈呢？我们看到这个黑色的外面的线和红色的里面的线就是两个环嘛，像甜甜圈一样，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小的切口把它切除掉我们需要用的组织，用来做乳房再造。那外环和内环呢，我们又拉拢缝合，最后患者只是在其中有一个小的这个疤痕，避免了腹部一个40多公分长的一个疤痕，
1: 就大大的避免了肢体上的一些不太美观的改变了。
0: 是的
1: 啊，今天通过3位专家的介绍呢，让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了乳腺癌，同时也让我们更带有希望更有底气地去面对未来乳腺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变化。所以非常感谢我们3位专家今天带来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一位寒门出身的弟子如何成为孔门最后的传经者，他将夫子之道托付后世，又为何在晚年与曾子相对痛哭。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10集《传经者子夏》。

0: 孔子晚年之际，一位寒门少年迈入朱寺之畔的孔门，他虽寡言孤傲，不善与人往来，却能在典籍中读出别人看不见的深意，屡获孔子欣然称许。孔子深知他性情谨小，格局未破，故以君子如相勉，将他一步步引向更宏阔的境界。他便是子夏，孔门师哲中最晚入门却走得最远的一位。作为文学科的代表，正是子夏让孔子的书得以传世，也让孔子的思想走向更广阔的人间。然而晚年丧子失明，他一度陷入孤绝，难以自解。那么究竟是谁最终将他从绝境中唤醒，让他重新与自我和解？而他一生从谨小慎微的孤傲学子，到成为一代王者师，又是如何印证孔子因材施教的深远智慧，并让这份师道穿越战火与朝代，成为中华文明随后两千余年薪火相传的根基所在的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十集《传经者子夏》。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呢，说的是孔门十哲中的最后一位子夏。上一讲咱们说过，

文学是四科的最后一科，也是啊对后世影响最大最直接的一科。正是有了文学，孔子之道才得以保存和流传于典章文献之中。而子夏呢，以文学为志业，有传经之功，起血统之脉，对于儒家思想的传承啊，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那么子夏从孔子的教诲中领会到了哪些道理，又怎么样把孔子之道托付给后世的呢？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比孔子小44岁。进入到孔门时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整理诗书、传授礼乐的层面，所以呢，子夏接受的孔子之教本来就带有很强的文学色彩。而子夏本人走向这条路啊，其实呢，也能够从他的出身和性格之中看出一丝端倪。子夏的家境寒微，荀子记载说啊，子夏贫，衣若悬淳，就是说衣服呢破旧的跟倒悬的秃尾巴鹌鹑一样。不少这种出身长大的人可能比较自卑，但是穷人家的孩子呢又往往很有骨气。子夏呢并不攀附权贵，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出去做官啊？子夏说，如果诸侯以傲慢的态度对我，我就不做他的臣子，如果大夫以傲慢的态度对待我，我就不再去见他。他以柳下惠等高尚之人为榜样，可见呢子夏的性格很要强，家境的自卑跟性格的傲气集于一身，子夏呢显得有点谨小孤傲。他呢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又不愿意做官，于是呢只能够选择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孔子家语呢就说他为人性不宏，好论精微，就是说啊，性情不宏阔，但是呢擅长读书，善于挖掘书里边的细节，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点位。好比说有一回啊，子夏在魏国听到有个人在念史书，他读到晋师伐秦，三史渡河这一句的时候，子夏打断他说，哎，三史是什么？不通，不通，应该是己亥吧。读史的人回去一查史书，哎，果然原文写作己亥，大家呢都赞叹不已，可见呢子夏读书的认真。子夏进入到孔门之后啊，因为性情的孤僻，跟其他同学的关系啊并不太好，但是呢孔子对他给予了很大的包容。孔子家语记载，有回孔子刚要出门，天下暴雨，旁边呢不知道是谁给孔子出点子，哎，子夏有把好伞啊，老师你知道吗？我去找子夏借来吧。孔子看得出这是这个同学呢想要揶揄子夏，就果断地制止了，说，哎，子夏这孩子平时呢舍不得用钱，他不是一个特别大方的人啊，我们跟人交往要多看人家的优点，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揪着别人的这个缺点来取笑啊。孔子呢对于子夏的缺点给予了尊重，同时的话呢也对他的优点大力赞扬。子夏呢是有着好学深思的读书习惯的，有一天呢他正在读诗，读到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炫兮这句话，发现，哎，前面两句话讲的不正是我的老家魏地的美女吗？她们嘴角弯弯，美目如画，莞尔一笑的样子，那这是很好理解的。但是呢最后一句素以为炫，我就不太能理解了，哎，这朴素怎么能够导向绚烂呢？他带着这个问题呢就去请教孔子。孔子回答说，会是后素，就是说先要有素色的底子，然后呢再在上面绘上各种各样的色彩。之所以呢觉得美，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素色底子的衬托呀。子夏听完之后啊，立刻就从绘画联想到了做人，他追问说，礼后乎？那礼是不是也应当放在人的内在德性之后呢？那一个人先要有忠信仁厚的质地，然后再以礼来约束言行，修饰仪表，才能够文质相称，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听闻此言，眼前一亮，哎，这子夏的思维领悟能力真的是超乎一般啊，自己只是讲了绘画的道理，子夏呢却能够进一步的体会到

0: 姓跟李文的先后顺序。他由衷的赞赏说，商啊，你真的是启发我了呀，从今天开始我可以跟你讨论诗经了。子夏呢，在读书里面啊，他是不拘泥成见，不照本宣科，善于自己联想思考，所以呢得到了孔子的青睐。此后的数年间呢，孔子有意发挥子夏的长处，使其成为自己撰修文献的首席助手。那子夏呢，文史功底很深厚，不仅仅参与到诗经的编修中，还成为孔子做春秋的得力助手。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啊，孔子修春秋叫比则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孔子在撰作春秋的时候啊，他该写的一定会写上，该删的一定会删去，甚至连子夏这样的弟子都不能够给他增删一词。所以这里边啊，独独点名了子夏，恰恰说明在孔子撰著期间啊，子夏是身边最得力的一号助手。虽然子夏在文学上的领悟力很高，但是呢，他的学问气象却不能够算大。孔子呢，曾经对子张和子夏有过诗也过，商也不及的评论。其中呢，这个诗就是专孙诗，字子张，我们曾经提到过他。这子张的性情呢，跟子游是相似的，都是相对疏阔潇洒的。而子夏之不及，就是呢，相对来说呢，劝诫谨守一些。那子夏呢，善于在细处用功，孔子就不断提醒他，千万不要只看眼前的一事一物，不要只计较个人的得失，而要把心量放大，把人格立高。那为了使子夏能够打开自己的胸襟呢，孔子呢就给子夏具体的指导。孔子家语里面记载啊，说孔子闲居在家中的时候呢，子夏在身旁侍奉，孔子呢就给子夏呢来讲解古代的圣王参于天地为民父母的道理。子夏问，上古三王的德行如何可以称作参配天地呢？孔子回答说呀，奉三无私以劳天下。那什么是三无私呢？孔子说，天无私父，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真是大哉问，大哉言。天覆盖万物，不是因为亲疏贵贱就会有所偏私；地承载万物，不会因为善恶强弱就有所选择；日月照临四方，也不会只是照耀某一国、某一家、某一人。所以呢，圣王之德呢，就是要效法天地日月这种至公无私之心，用这种胸怀来安顿天下，抚慰万民。孔子把子夏的眼光引向了天地日月古代圣王，让其意识到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只在一己得失中来安顿自己，而是要让自己的生命通往更广大的人群和天下。这种宏阔的人格心量并不是停留在高远的言说之中，而是要落定到具体的为人处事之上。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当子夏的好友司马牛因为兄弟之死而感到忧伤孤独的时候，子夏是如何安慰的？
0: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1: 百家讲坛要您精彩继续。
0: 孔子从哪些方面对子夏因材施教呢？首先呢，是处理家庭关系。子夏呢，向孔子啊也请教过什么才是孝。孔子答：色难。就是说呀，能够在父母面前保持和悦的态度是很难的，而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称之为孝了。所以呢，平常为父母做了一点事情，好的酒菜父母先尝，那么这些细节小事固然是孝行，但是呢，论及孝道的更深层次，那还需要发自内心的诚敬。其次呢，是处理政事。子夏呢，做过举父宰，

那么在履新之初呢，孔子呢再次的提醒他，叫勿欲速，勿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如果论做事的具体而微啊，子夏是不会让人操心的。为政最怕什么？最怕的就是尽快的想做出政绩，最怕的就是被眼前的一丁点利益牵着鼻子走，越是想做大

0: 局。孔子呢希望子夏能够怀有地方治理的远见，那么孔子的这份用心子夏理解到了什么程度呢？他要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从《论语》里面所记载的一些言论之中呀，可以看到子夏的变化。在德行的培养上呀，子夏说：“大德不逾贤，小德出入可也。”也就是说，在重大的节操层面，不要逾越界限。至于一些小节、小失，如果并不伤害根本，也不必过分苛责。那这个论点并不是说要轻视小节。子夏的意思啊，其实跟孔子之前教导仲弓为政之时啊，应该赦小过的理念是一致的。宽赦一些小的错误，彰显的是为人的气量。孔子呢，一直教他识其大者。到了这儿啊，子夏已经能够把这种宏大的眼光落实到对于人心人情极细微的分辨之中。在文学层面啊，子夏本人长于文学，但他的学的认知呢，超出了文本之学的层面。子夏曾经说呀，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治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岁月未学，务必谓之学矣。那这段话呢，意蕴丰厚，意思是说呀，尊重贤德之人，超过对美色、对物质的偏好，侍奉父母能够尽力，侍奉国君甘于奉献，朋友之间呢相交啊，说话有信用。那这样的人，即使说没读过多少书，我也一定说他已经学过了。这所谓的学呀，不只是知识的装饰，而是人格的成就。一个人是不是有学问，不能够只看他读过多少书，记住了多少词句，而是要看他能不能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无论是身居何处的为人之道。子夏虽然以文学著名，但是呢并没有把学问呢给矮化成文字章句。所以呢，当他的好友司马牛因为兄弟之死而感到忧伤孤独的时候啊，子夏就能够以此生有命，富贵在天来宽慰他，并且呢以君子之道来帮助他走出思想困境。君子只要诚敬做事，不出差错，对待别人谦恭有礼，那么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多么旷达敞亮的心量才能够说出如此大气象的话呀。孔子如若能够听到，想必会很欣慰吧。那个孤傲的少年人终究是拥有了博大的志向和宏阔的胸怀啊。他相信这样的子夏，他的学问、他的德行还会日益精进。可惜啊，年逾七旬的孔子没能够看到成长之后的子夏。
1: 从当初那个谨小慎微、不善与人往来的少年，到后来能够说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样旷达之语的君子，子夏在孔门中一步步打开了心量。然而，鲁哀公十六年，年逾七旬的孔子在曲阜病逝。此时孔门弟子或已先孔子而去，或心散各国，各奔前程，性格迥异的同门们各自走出了不同的传承之路。子游重礼乐之本，曾子主内省修身，子张开阔而激进。那么子夏的选择又是什么呢？他又是如何践行那条由学入道的路径，将孔门之学付诸后世传续的呢？
0: 出于自己的文学经验，子夏呢，他越来越相信孔子之道要真正传下去啊，不能够只靠一时的言说，必须落实在可以传承的文本、可以传道的贤才之上。子夏说呀，日知其所无，月无望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每天知道自己还缺少什么，每个月不忘记自己已经掌握什么，这才可以称得上好学。孔子在世的时候啊，弟子们可以在夫子的言传身教中得到点拨。那孔子去世之后呢，子夏就要把这种点拨变成后学可以依循的法则。子夏的教学方式啊，很重视门径和次第。从子游对子夏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啊，子夏教导门人初学之时应当用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日常礼节作为基础。我们说过，子游呢最重视礼乐之本，他呢害怕学生只是学到外在的动作，却没有领

0: 会其中的精神。但是呢，子夏并不认同，他认为大道不能够悬空讲给初学者听，学生们刚入门呢，总是要从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最为切近的事情来做起。一个人连日常进退待人接物都没有规矩，却高谈仁义大道，反而容易变成空话。所以呢，他并不是轻视那些啊看似细小的学习入口。啊，子夏曾经讲，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也就是小道可观。那小道不是全无价值，细节呢也不是毫无意义。那有很多具体的知识、记忆、礼节，其实呢都是有可观之处的，都可以成为入道的阶梯。所以君子学习啊，正是要从切近处入手，最后通往远大的道。正所谓脚踏实地，仰望星空。那对于儒家弟子来说呀，需要终身投入的大道就是仁。在子夏看来呢，仁是君子为学的方向，为人的途径就是学。子夏说呀，百公居祀以成其事，君子学以治其道。工人呢，在他的制造场所来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呢，则通过学习来获得道。越是要抵达大道，越是要有扎实的学习功夫来支撑。所以呢，子夏又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孔门弟子啊，有太多关于仁的讨论，但是子夏对仁的理解跟之前的讨论呢有所不同。之前呢，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仲弓问仁呢，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夏应该也向孔子请教过仁吧？孔子如何回答的，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子夏从学和思的角度来进入仁，无疑是加入了自己的生命体会和感悟。那如何抵达大道呢？子夏说呢，首先要博学。一个人不能够见识狭窄，不能够只守着眼前的一点经验，要走向大道，就必须广泛的学习，打开眼界。那博学的同时呢，还要笃志。如果只是学得多，却没有坚定的志向来统摄，那知识越多，心反而越散。所以呢，子夏强调呀，学问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有一个不肯轻易动摇的志。那前面一句呢，侧重讲学；后面一句呢，侧重讲思，正是遵循了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教诲。这样一来啊，子夏的学问啊，就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他呢，从洒扫应对这些切近处入手，重视日积月累的功夫，最终呢，指向仁与大道。子夏所坚持的正是这样一条：由近及远，由小及大，由学入仁的道路。学呢，是子夏的兴趣，也是他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方式。在跟孔子为数并不多的交流里面啊，子夏都是在学。他学诗，他学礼，他学做君子啊。孔子死后呢，子夏还尽可能的要照着讲，力图呢在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忠实的继承。但是呢，这也不免流露出保守的倾向。所以呢，我们看到子游啊、子张啊、同门的这些师兄弟对子夏的批评，不一定完全出自门户之间。子夏之学在推广时啊，难免会走向谨守之一端，远不及孔子教育子夏时的那样一种旷达的气度。
1: 从那个曾在夫子面前谨小慎微的孤傲少年，到承担起传续文脉之责的孔门高弟，子夏的成长印证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深远眼光。然而孔子终已远去，身后的师门兴散，各择其路，子夏的选择也与众人不同。他坚信夫子之道，若要穿越漫长岁月，不能只靠一时的言说，必须依托于可以反复研读的文本，可以代代相传的法则。只是当子夏的教学方式在西河落地生根时，他传的明明是夫子之学，走出最多的却是那些辅佐君主的王者师，他们精于治国用事之术，却未必以儒者自居。那么子夏对孔子之道的理解与传授，不同于同门的地方

0: 究竟在哪里呢？
1: 比如说交友方面，《论语子张》记载，子夏的门人啊去问子张如何交友，子张呢没有直接回答，先是反问，哎，子夏是怎么说的？门人回答说，子夏老师说了，可以交往的人就跟他交往，不可以交往的人就拒绝他。子张听了以后呀，很不以为然，他说呢，这跟他自己所闻不同，君子呢应当尊敬贤者，也要容纳众人，要赞美善人，也要怜悯啊能力不足者。如果我是大贤，那天下有什么人不能容纳？如果我不贤，那别人自然会拒绝我，我又凭什么先去拒绝别人呢？那么这段论证啊，已经触及到了子夏之学的一个根本气质。子夏讲呢，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很有边界。他所讲的依据，应该就是孔子曾经讲过的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这是损矣。可见呢，子夏谨守恩师之教，这当然呢也符合他一贯的谨慎细密的性格。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呀，子夏曾经也是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样的壮阔之语的。他能够从孔子那儿开阔学问境界，却不一定就能够把这种教育方式给传递下去啊。子夏呢虽然有大道志向，但是呢在具体的传习过程中，注意日常功夫，往往呢会使人在长期沉浸于细节考究和规范约束啊，未必呢能够养成以德化人的浑厚气象。而他自己呢也会在长期的教学中啊渐渐远离孔子最初的教诲。孔子曾经讲啊，叫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让我们看到孔子的君子呀还是很细节，很有烟火气的，看的时候要咋样，听的时候要咋样，待人接物时候要咋样，都有具体的生活样态，都很直白。那这样的君子呀给人很放心，很踏实，很靠谱的感觉。那么子夏的君子是什么样呢？子夏说，君子有三变，叫望之俨然，及之也温，听其言也利。子夏呢还是很努力的想要理解，想要发挥孔子的教诲的。不过呢，在他传习的过程中间呢，逐渐的丢掉了细节，只是给人留下了模糊的对于君子气质的印象。子夏呢，他理解的君子呀，可能具有几分自我映射的色彩吧。他不像孔子式的君子，时不时的还可以像宰我那样啊，去捉弄他一下。君子可欺也嘛。那子夏式的君子呢，不免令人心生畏惧，多变的呢，让人有些看不透，更接近拥有身份地位的大人君子。子夏呢还深知人情啊，所以他讲，君子没有信任就一时百姓，那老百姓会以为你在虐待他。君子呢如果没有信任就去觐见君主呢，那君主呢会以为你在诽谤他。那这里边讲的君子啊，就是在位为官之人，他们深谙官场之道，他们思虑周密，洞悉人心啊。于是呢，君子之道啊，开始向可操作的政治经验靠拢了。子夏的学说呀，在传习过程中间越来越务实，呈现出实用主义的风格。他晚年回到西河讲学，深受讲究实用的三晋子弟的尊崇。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啊，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秦古离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司马迁在这里提到的几个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哦，他们都在战国初年的政治世界里面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田子方、段干木为魏文侯所礼重，吴起呢是后来兵家和法家的先驱式人物。秦古离我们知道他呢最初是学于子夏，后来转投到墨门，成为墨子的首席弟子。

0: 子夏门人的这些发展路径啊，就很值得咱们玩味了。子夏呢，是孔门的文学之士，他在西河传授的当然是孔子之学。不过，从他这一系走出来的人物呢，未必都成为纯粹意义上的儒者，反而呢，多半成为能够辅佐君主、参与政治、通晓治国用事之术的人。换句话说呀，子夏之学很能够培养王者师，而子夏本人也是魏文侯的座上宾。魏文侯可是战国初期颇有作为的君主，是三家分晋之后魏国的开国国君。史家呢，在总结魏文侯的成功之道的时候啊，特意标举他尊师礼贤，他所尊之师就是子夏，那礼的贤呢，就是子夏的门徒。可见啊，子夏对魏文侯的影响，那为帝王师可以说是儒者最大的荣耀。子夏能够成为魏文侯之师并获得成功啊，离不开孔子的理论熏陶，同时呢，也有子夏之学发展路径的特殊导向。王者师这个身份啊，进一步强化了子夏学问中庄重严整的一面，那个远望令人肃然，走近才见温和，听其言又觉得严厉的君子形象，俨然就是子夏本人的写照。我们似乎可以想象啊，在西河的讲席之上，在魏文侯的座前，那个庄严孤高必须维系师道尊严的老师，他已经不再是年少寒素之时那个敏感的孤独的孔门弟子，而是被众人尊崇的一方偶像、一方师表。那这样的子夏不可避免的就会跟其他的同门师友乃至于亲人保持距离。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孔门弟子是如何继续传承孔子的道的？
0: 就是把孔子的道变成课程、方法、规范。
1: 百家讲坛要您精彩继续。
0: 晚年的子夏身份虽然尊贵，心境却无比凄凉。那子夏的儿子啊，英年早逝，他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欲绝，彻夜痛哭，最终哭瞎了双眼。活在一片黑暗中的子夏心灰意冷啊，搬出了王宫，一个人结庐而住，离群索居。有一天啊，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子夏的家里，原来是曾子前来吊唁探望。自孔子死后啊，师门分散，二人已经好多年未见，如今他们都是享誉天下的一代宗师，那再次相见皆是两鬓斑白，垂垂老矣。曾子看到这位苍老的师兄丧子又失明，满心悲痛，放声而哭啊。子夏听到师弟的哭声，自己也跟着哭。那这一刻啊，他似乎放下了身上所背负的一切的光环啊、骄傲啊、尊严啊，他嚎啕大哭，似乎要把这辈子的委屈和不义尽数的释放。子夏悲愤地叹道：天哪，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要受这样的惩罚。曾子听了之后却怒骂道：不上，你还敢说自己没做错什么？当年我和你一起在诸寺之间侍奉孔夫子啊，后来你退居到西河，你的声望胜过了夫子，让西河百姓以为你传的道就是夫子的道，这是不是你的错？如今你失去了亲人，却不让大家知道，也不让我们这些老友知道，这是不是错？你失去儿子，非但不好好的照顾自己，还害得自己双眼失明，这是不是错？子夏听后呢，扔掉了手中的拐杖，他哭倒在地，说：是我错了，我错了，我离开朋友们已经太久了，已经太久了。那这位孤独的老人终究在这场嚎啕大哭之中啊，实现了跟自己的和解。晚年的子夏在西河的学校里再次支起了讲席，他回想自己跟随孔子学习时候的样子，也把精力用在

0: 整理典章文献之上，他把跟老师讨论过的《诗经》，他把老师寄予微言大义的《春秋》重新讲给了自己的弟子们，他也尽力去参与整理《易经》《尚书》等典籍的撰定，后来呢，还在曾子的陪同之下，一起回到了曲阜，他们又聚集了一些还在世的老兄弟，大家回顾自己在孔门的经历，合力编写了《论语》，那或许是子夏晚年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了。子夏这一生都在努力保存、阐释、传授孔子的教诲，在后世儒者心中，子夏正是孔门弟子中最能够代表传经事业的人之一。可是呢，问题来了，经可以传下去，道就一定能够传下去吗？面对传道的问题啊，子夏所探索出的路径就是把孔子的道变成课程、方法、规范，把道讲得越清楚，越容易传授，越有用，才越容易普及。战国时代诸侯争强，列国竞胜，君主最需要的不是一个慢慢涵养人心的君子，而是能够辅佐国政、整顿秩序、训练军队、富国强兵的人才。于是呢，子夏之学里面重门径、重次第、重实用、重分辨的一面呢，就很容易被时代放大。子夏探索出这路径，或许最适合那个时代，所以他成功了。他是孔子之学具备了可传性、组织性和延续性，这是子夏之功。但也正因为如此，孔门之学从他这里开始，越来越容易走向知识化、技术化和为政治化。这并不是说子夏背离了孔子，而是儒家之学从孔子走向后世，必然会遇到一个根本难题。孔子在世之时，学问主要通过师生之间的直接交往完成。孔子呢，能够根据弟子的性格、处境和问题做出具体的回应，因此他的教导具有很强的情境性和针对性。可是孔子去世后呢，这种直接教导不可能再复制，后学呢需要依靠文献、讲授、师承和课程来保存、来传递孔子的思想。所以呢，道要传下去，就不能只依靠孔子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圣人。可是道一旦脱离圣人的生命，变成了文献、讲习、学派、课程，又难免失去原初那种内在的温度。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曹操曾由衷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到底是怎样一个英雄父亲培养出了这位令曹操心生羡慕的后代呢？敬请关注三国人物指孙坚第一集少年雄略。
0: 文能够载道，但文也可能使道变成章句；学能够治道，但学也可能滑向了术。正如孟子所言啊，关于海者难为水，由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曾经沧海难为水吗？一个人曾经在圣人门下受教，再想谈论大道，也就很难轻易的开口。孟子呢，说尽了孔子弟子们的难处，他们亲身跟随过孔子，最知道孔子大道的高远，也最知道继承孔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孔子终究不在了，弟子们不能因为难就不再传，也不能因为说不尽就索性沉默。继承和发展孔学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志业，但是孔门十哲以及十哲之外的七十余子，他们都不遗余力地用各种方式去从事于这项志业。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用人格生命保存孔子之道；宰我、子贡，用言语。

握势力，明辨是非，染求子路，用治世认证实践孔子之道。子游把握礼乐的真精神，让儒道难传，而子夏则承担起另外一层使命。所谓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子夏通过文让道进入更长久的历史，文不能够替代道，但文可以载道。学不能保证人人成人，但学可以为后人留下进入大道的门径。观众朋友们，这一路讲下来，我们会发现孔子之道啊，并不是只靠一种方式传下来的。有人以德行传，有人以言语传，有人以正式传，也有人以文学传。孔门十哲不是抽象的符号，不是庙宇里面供奉的圣像，而是有性格、有局限、有挣扎的一个个的有血有肉的人。颜回贫困，子路鲁莽，宰我锋利，子贡机敏，子游疏阔，子夏孤介而倔强。他们跟随着孔夫子，并不是一下子变成完人，也不是说已然成为完人，而是在各自的天性、处境和缺陷中努力地靠近大道。这也正是孔子之教在今天仍然有意义的地方。人的禀赋不同，路径不同，但只要愿意在自己的位置上向善、向学、向道，就仍然可以成为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部分。正是孔子的弟子们，让我们看到一种伟大的思想是怎样从一个圣人的生命中走出来，进入到更广阔的人间。如果只有孔子一个人，其道固然高远，却难免止步于一人一事。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弟子们，才让孔子不只是春秋末年的一位老师，而是成为万世师表，成为咱们中国人必须不断重访的精神之源。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羊喂饱了我们，给我们提供衣服，也帮我们制造远航的船帆。羊也吞噬着我们，将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让儿童走进了工厂。这是一段由羊串联起的人类历史，探索出人意料的动物真相。今天读书与您分享你一定爱读的《羊的世界简史》。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羊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动物之一了，可是您知道吗？看似温驯弱小的羊，却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文明历史。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本以羊为主角的书，叫做《你一定爱读的羊的世界简史》。它的作者是牛津大学考古人类学专业的英国畅销书作家沙利·库尔萨德，由天地出版社出版。说实话，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羊对世界有怎样重要的作用。然而翻开书才了解到祖先对羊群的驯化，了解到羊毛的优势和剪羊毛的历史，看到赶生人和牧羊女的生活，读到羊毛的交易资本的积累，纺织业的发展，还有克隆羊的诞生。读完这些才意识到，原来其实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中一直都有羊的影子。就像书中所说的那样，绵羊喂饱了我们，为我们提供衣服，改变了我们的饮食习惯，让我们变得更富有也更贫穷。它改变了世界的景观，帮助我们建立伟大的文明，赢得战争。它装饰了我们的家园，让我们能够创造艺术珍品。它支持新大陆的发现者和撕掠者征服地球上的大片土地。原来羊是如此重要。这本书用生动的语言，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角度介绍了羊对人类的影响和重要的价值，非常的丰富有趣，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新知。你比如说，就以羊毛为例吧，它一直是大家很熟悉的材料。秋冬季节，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穿羊毛衫、羊绒衫，它特别的保暖亲肤。但是您想不到吧，羊毛居然还可以防火。书中这样写的，羊毛也是天然的防火材料，由于含氮量和含水量很高，羊毛很难燃烧，而且即使你设法点燃羊毛，多半也只是冒烟和烧焦，不会直接烧出火焰。羊毛在570摄氏度到600摄氏度才会被点燃，这一点真是令人惊讶。与合成纤维不同的是，羊毛它具有惊人的细胞结构，受热时会膨胀，形成天然的绝缘层，能抵挡火焰的蔓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羊毛毯能很好地遏制火灾，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羊毛内衣是许多消防员和服务人员的必备品。羊毛的优点还有很多，书中说，它不仅柔软，而且很坚韧。羊毛纤维可以自身弯曲超过2万次而不断裂。要知道，棉花纤维弯曲3000次后就会断裂，所以羊毛耐撕耐磨。而且啊，羊毛还具有弹性，拉伸之后能恢复原状，所以它很适合制作航海用的船帆。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刚刚剪下来的羊毛中获取羊毛汁。羊毛汁涂在衣服上是可以防水的，涂在盔甲上可以防生锈，它还能软化我们的皮肤，用来制作化妆品，治疗皮肤干裂等等。怎么样，羊毛是不是一种宝藏材料啊？也正是因为人们对于羊毛的需求，促使了羊毛贸易的发展。在中世纪的英国，做羊毛生意有多赚钱？书中啊，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在1338年到1339年的短短一年时间里，来自赫尔的羊毛商人威廉·德拉波尔

借给了爱德华三世一大笔钱，约11.8万英镑，按今天的货币计算，约等于1.67亿英镑。那时啊，许多的农民、中间商和地主通过羊毛贸易发了财，后来又把钱用来建造房屋和公共建筑。英国啊，有一些非常美丽、非常受欢迎的乡村和城镇，他们的建设都要归功于当时的羊毛贸易。英国还有很多的教堂被称为羊毛教堂，比如说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为什么要以羊毛命名呢？书中这样解释，这所教堂不仅在15世纪中叶用羊毛资金进行了重建和翻新，而且还树立了许多中世纪的铜牌及当地慈善家的纪念牌。纪念牌上所绘的大多数商人的脚都是放在羊或者羊毛带之上或者旁边，以显示他们财富的来源。所以仅仅从羊毛的例子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羊给我们带来的巨大财富。当然，羊身上可不只有羊毛，还有羊奶、羊肉等等。站在食物链的上游，我们人对羊可谓是吃干抹净、物尽其用了。但是事实也不总是这样，我想您一定听过羊吃人的历史。哎，书中就写了这一段，所谓羊吃人的历史，讲的是英国的圈地运动。当时英国对羊毛的需求激增，土地所有者圈占土地养羊来获取高额利润。与此同时，大批农民被迫离开土地，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种现象呢，就被比喻为羊吃人。我们学过，圈地运动呢，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之一，客观上是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个冷静的评价之外，这本书啊，为我们补充了很多细节。你比如说，书中讲，失去土地的人们变成了流浪者。根据英国1547年通过的流浪者法案，身体健全的乞丐会被打上字母 V 的烙印，并被合法奴役2年。他们的主人被要求为他们提供面包和水，但同时主人也有自由按照认为合适的方式殴打、鞭笞或锁住他们。流浪儿童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被买卖并为他人服务直到成年。真够黑暗的。书中还写了圈地历史上也极其黑暗的高地清洗。书中描述说，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被暴力地驱赶出他们的传统居住地，为牲畜让路。起初，许多家庭被迫搬迁到海边的贫瘠土地上，在那里，他们要靠捕鱼、采石或为肥皂和玻璃制造工业、采摘海藻来谋生。读了这些细节，您能更深地感受到圈地运动的残酷和给普通农民带来的伤害。而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又有成千上万贫穷人家的孩子、孤儿被运送到工厂，每天工作14到17个小时，直到他们年满21岁。所以正如这本书封面上所写的那样，羊群走过的10000年也是我们人类的10000年。所以在这本由羊串联起的人类历史中，我们不仅读到了人类适应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也读到了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残酷的代价。书中那些关于羊的故事丰富多彩，充满智慧，也耐人寻味，引人深思。如今我们又来到了历史新的十字路口，我们拥有庞大的规模化的企业来量产羊毛和羊肉，但是在养殖上，土壤退化、水污染、碳排放等许多环境问题也在困扰着我们。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已经几乎看不到放羊的场景了，那未来牧羊业和羊的养殖业又会有怎样的探索和发展呢？可以想见的是，我们探索出来的那些新的与羊共存的方式也会演化成新的历史。好的，感谢和我们一起共读好书，咱们明天再会。

大家对电影《长安三万里》的印象很深吧？电影里玉贞公主的动画造型尤其可爱。玉贞公主跟盛唐诗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她会出现在电影里呢？讲起玉贞公主啊，还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她跟玄宗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因此很有话语权，甚至可以说是个能左右盛唐文艺界的重量级人物。不过呢，真实的历史早已模糊，而传奇的演绎却层出不穷。我们随便在网络上搜一下，就会发现李白、王维、玉贞公主三角恋的小作文到处都是。我觉得这不但是后污古人，而且误导今人。王维与玉贞公主的传闻啊，来自唐代薛用若的《集异记》，讲啊，王维凭借一首琵琶曲《玉轮袍》倾倒了玉贞公主，逆袭并替代了原本的借头人选张九皋。借头啊，就是借缘，古代指科举乡试的第一名。玉贞公主果然厉害，可以左右科举的名次。据学者考证，张九皋明经登第早与王维整整12年，所以争解头的故事根本不可能发生。李白和玉贞公主的关系就更不靠谱了。有人说李白的《玉贞仙人词》是情诗，这不值一驳。李白的诗是用来干谒的，写道教的修炼，既虔诚又有仙气，用了西王母的典故，仅此而已。李白的另一首名作《独坐敬亭山》更有名，又有人呢发散思维，生造出了一种非常规的解读，认为敬亭山是指代玉贞公主，仿佛李白多次登临敬亭山就是为了玉贞公主而来。但历史事实是，虔诚的道教徒玉贞公主遍索群岳之后，最终的选择是王屋山，后来也葬于王屋山临都灌北的平阳洞府前。那么李白、王维和玉贞公主三角恋的传闻又是怎么来的呢？李白和王维无交游啊，这就导致了人们纷纷的来揣测，甚至有人臆测他们之间存在着剧烈的矛盾，又苦于在历史上找不到这样的记载，就捏造出两个人是为了女子争风吃醋，敷衍了一则大诗人真爱公主的拙劣爱情传奇。玉贞公主的确是一些盛唐诗人的贵人，其实啊，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机会遇到贵人，但是您能否抓住机遇呢？还需要提醒的是，请不要想着投机取巧吧。

0: 我们还是要凭着真才实学。您知道杜甫最敬重的朋友是谁吗？这个人不但渊博多才，而且有个性啊，全面的通才。杜甫的朋友圈名人无数，但您知道杜甫最敬重的朋友是谁吗？杜甫和哪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可能今天很多人都没听过一个盛唐大名士的名字，郑潜。郑潜是何许人也？虽然今天他的作品遗存不多，但在当时啊，绝对是一线名士。杜甫称赞他是荥阳儒林之冠。这个人不但渊博多才，而且有个性啊。他曾经自写其诗画献给玄宗，玄宗御题郑潜三绝，这就更厉害了。这样一位全面的通才，大家想一想，杜甫对他能不敬重吗？杜甫和郑潜交好，给人的感觉呢，是两个人的年纪相仿。但其实啊，郑潜比杜甫年长20多岁，妥妥的两代人。这又证明了杜甫自己说的“结交皆老仓”。当杜甫困居长安的时候，也是最艰难的阶段。杜甫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悲与冷炙，到处遣悲心。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是郑潜时常陪伴他，鼓励他，宽慰他，他们是患难知己。杜甫甚至说，得钱即相觅，古酒不复疑，忘形道而辱，痛饮真无失。这就有意思了。您看，两个人的交往已经不像文人交朋友了，反而像《水浒传》里结拜的异姓好汉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好不洒落。杜甫与郑潜虽然经常在一起饮酒，但却并非是酒肉朋友。杜甫是真懂郑潜的，他们都是诗意人啊。在一次痛饮之后，杜甫写下了酣畅淋漓的醉时歌：相如异才轻敌气，紫云识字中头阁。杜甫拿落难的司马相如和杨雄来比郑潜，这个如树与我何有哉，孔丘道直居尘埃，简直像极了李白的诗风，都不像是一贯矜持沉郁的杜甫了。在挚友面前，杜甫就会真情流露，表现出放纵狂捐的一面。我们今天思考杜甫和郑潜交好的意义何在？从杜甫的一面看，郑潜学识渊博，是盛唐少有的通才，这对杜甫学问素养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和那么博学的人长期待在一起，自己也会潜移默化得到提升吧。
1: 《论语》有一句名言：物有不如己者。一种比较合理的解说是，不要和志趣不同的人交朋友。
0: 您认同吗？

0: 好，玉瑶。
1: Hello。
0: 我过两天呢要去上海出差，那边天气怎么样啊？
1: 上海最近在下雨，如果来的话，可能要带一下雨伞，还有带件薄外套。
0: 好的，好的，那我们过两天见，拜拜。
1: 那到时候见，拜拜。
2: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李昌龙。
3: 大家看到刚才的场景，是不是感到很疑惑？我没拿手机和平板，是怎么跟人打视频电话的呢？答案就是这台无介质全息桌摆。
2: 这款桌摆运用了无介质全息技术，能够使以往只能在屏幕上展示的画面直接在空气中成像，无需依靠幕布、屏幕、墙面等介质，就能让人在空气中直接看到清晰的画面。也正是因为不需要实体介质就能成像，所以它的显示画面还是可透视的，不会影响使用者的视线。除了可以接打视频电话，这款无介质全息桌摆还具备播放音乐和视频的功能，只需在空气中的界面上轻轻一点，就能选中想要播放的音乐。如果你还想要观看视频，那么选中想要播放的内容，就能在没有任何屏幕的情况下看到清晰的画面，给使用者带来了全新的科技体验。并且这款无介质全息桌摆还有着极高的隐私性，因为它的界面是单向显示的，所以只有使用者的角度才能够看到显示界面，其他的角度无法看到显示界面所展示的内容，完美保护了使用者的个人隐私。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陶艺文。热爱打高尔夫的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扰？
0: 怎么样，对我刚才的使用方式是不是感到很好奇？我只需在空气当中轻轻一点，它就能完成我的指令，那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3: 这是因为这台无介质全息桌摆搭载了触摸传感器，能够发射红外光，并通过接收反射光来捕捉使用者的触摸点位，同时配合精准触控模组中的接收器获得的信号，锁定目标对象的确切位置，最后将接收到的信号进行计算并执行指令。以往我们只能在电视中才能看到如此科幻的通讯方式和家电使用场景，现如今随着全息技术的发展，想象成为了现实。而在未来，全息技术也将进入课堂，为学校提供新的教学方式。
5: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昌龙。你是否遇到过已经备好的演讲稿，但因为追求完美的演讲效果，在演讲过程中因为紧张而忘词的尴尬场景？现在一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无介质全息提词器不需要借助任何实体物质，就能够让提词界面在空气中成像，并且提词器界面可完全透视，不会阻挡演讲者和观众的视线，让演讲者能够无障碍和观众互动，同时还可以配合手中的遥控笔控制演讲词上下翻页。除了翻页和可透视功能外，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为它是单向显示的提词器，所以提词器界面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对于观众席和摄影师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完全不可见。这样实现了脱稿效果的同时，也保证了会议全程影音记录的需要。

0: 之所以能够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是因为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是通过光学微镜结构来复制光场，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100%的三维立体实像，通过光线折射的方式将来自光源的影像进行复制，这些折射的光线通过再聚焦，在光源影像的对称位置处形成完全镜像的实像，所以它的成像角度具有可控性。因此这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显示界面的角度，避免因为身高差异导致观看不清晰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提词器内部内置了一部电机，通过控制电机的旋转达到调整现实角度的效果。
1: 作为提词器使用的同时，这台设备呀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中控台。我手边这台设备呢，我无需与屏幕实际接触，在空气当中就能完成所有的操作。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好奇？那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现在无介质全息技术发展逐渐成熟，
0: 未来这一技术将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实现电梯无接触按键、快递柜无接触取件等，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方便与舒适。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诗月。在小朋友的成长过程中，阅读各类书籍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而目前大多数书籍还停留在二维平面中，小朋友的发散思维也总是以横向扩散。那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让知识以三维的方式呈现，弥补纵向感知的缺失呢？这本百科全书由实体书籍和手机应用两部分组成，它是通过 AR 技术将手机应用中的细致模型与实体书中的精美图片进行搭配。我们只需通过手机应用扫描实体书籍，即可获得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听起来好像是很厉害的新型阅读方式。从内容上看，百科全书设置了五大主题，从微观到宇宙，从远古到深海，再到人体的奥秘，引导小朋友探索不一样的世界。通过在图书中搭建三维模型，将虚拟世界场景与真实场景进行融合，实现了将电子产品和书籍进行了技术绑定，完成了二维动画到三维立体成像的转换，从而吸引小朋友主动学习知识。了解过 AR 百科全书中的技术奥秘之后，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呢？没错，它真的做到了把原本晦涩的知识以一种更形象的方式展现在你面前，让难懂的知识变得容易理解。除此之外，这本 AR 百科全书还内置了上千个知识点，包括天文、地理、人体奥秘等。寓教于乐的学习方式能真正激发孩子对知识的求知欲。古时凿壁偷光、囊萤夜读是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望，现如今人们摄取知识的方式也从二维迈向了三维世界，脑海中的飘渺想象也依托增强现实技术有了具体画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尽情地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中吧。

应对极端天气，跨越生死天堑，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无所畏惧，绝地反击。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个新生命在空旷的草原上诞生。面对虚弱的幼崽，羚羊妈妈知道自己和孩子正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转角牛羚的体态纤细，线条优美，它到底是什么？你可能会问。当我们提到羚羊，大多数人脑海中或许会浮现出一个模糊的非洲食草动物的影子，甚至将它简单归为肉食者的猎物。打破固有印象，你会发现羚羊这种哺乳动物在优雅的外表下有一颗勇敢的心。

这是一个由近百个物种组成的大家族，这个家族里蕴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作为素食动物的羚羊，在面对强悍的对手时，需要拥有真正的智慧和勇气。这只雄性转角牛羚正在被当成一顿美味大餐。

转角牛铃的武器是尖锐的角，他使出浑身解数奋力反抗，

最终五只成年猎豹合力才将它击倒。羚羊是平原上顽强抗争的孤勇者，有些羚羊小到很容易被忽视，比如这只犬羚只有家猫大小，而一只大羚羊的重量会超过500千克，比普通的马更高更重。这些勇猛的野兽游荡在非洲和亚洲的很多地区，从蒙古高原到南非的开普半岛。在为

生存而战的过程中，他们要面对大自然的种种考验。火灾、洪流以及炙热的高温，考验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就在新生命出生的那一刻。塞伦盖蒂的羚羊展现出对环境极大的适应性，角马更是如此。在每年年初的一二月份，雨季刚刚开始，角马就会产下幼崽。此时的草原拥有最好的绿色植被，也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角马产下许多幼崽，以每天大概7000只幼崽的出生速度来算，几周之内有将近50万只角马幼崽出生。周围的羚羊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到处都是新的生命。这些幼崽令人印象深刻，几乎刚一落地来到这个世界才几分钟，本能就驱使它们摇摇晃晃、略显笨拙地站起来。几天之内，幼崽就会跟着兽群一起奔跑。这有两个很好的理由。第一，小家伙必须跟上大家的步伐，而兽群一直处于行进之中。第二，幼崽将面临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考验。不用说也知道，幼崽会招来捕食者的围追堵截。

这些脆弱的幼崽很容易成为被追杀的猎物。雄性猎豹结成联盟，小群体可以共同保卫领地，获得配偶以及合作狩猎。

经典的追逐与伏击轮番上演，像风一样奔跑，一旦靠近，猎豹就会伸出强有力的爪子将猎物绊倒。这只汤氏瞪羚幼崽有着强烈的求生欲，而对这群年轻的猎豹来说，小瞪羚不过就是一个玩具而已。小家伙一次又一次地顽强挣扎，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一场徒劳，猎豹只是在戏耍他罢了。

肉强食，数千只幼崽将会被吃掉。捕食者玩的是残酷的数字游戏。数十万幼崽降生，捕猎者不可能将所有的幼崽全部吃掉。尽管一些损失不可避免，但羚羊绝非懦弱无能的受害者。汤氏瞪羚在觅食期间通常会将幼崽隐藏到茂密的植被中。狡猾的黑背胡狼发现了这个秘密。他悄悄地四处

探寻，希望找到幼崽的藏身之处。邓玲妈妈非常清楚胡狼在做什么，

狼发现了幼崽。距离太近了，这有些不妙。邓玲妈妈是无所畏惧的。

及时察觉到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羚羊团结一致，准备迎头反击。羚羊通常会逐步靠近，跟在捕食者后面。羚羊行动非常敏捷，迅速占据先机。如果情况不妙，他们会立刻逃跑。只有当捕食者足够靠近且具备突袭优势时，才会对羚羊构成威胁。群居生活的一大优势是彼此关照，互相提醒。不过危险总是悄然而至。猎豹有了自己的幼崽，也需要食物。刚生下来不久的小转角牛羚知道情况不妙，拼尽全力地奔跑。他尽力了，其他转角牛羚侥幸逃脱了。这是血的教训。出生伊始，无疑是羚羊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东非的羚羊出生在牧草肥美的平原上，但其他地方的羚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中亚草原的生存环境极其严酷，炎热的夏季到了夜晚依然寒冷刺骨，羚羊似乎可以忍受。这些怀有身孕的高鼻羚羊是羚羊家族中最怪异的一种。和角马一样，高鼻羚羊的一生都在不停地长途跋涉，只有在分娩时才会短暂停留。刚出生几分钟的幼崽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寻找妈妈的乳汁。和妈妈一样，小家伙生来就有一个巨大的鼻子，他很高兴拥有这个奇特的鼻子。当天气变冷时，冷空气会先经鼻腔加热再吸入体内，而在炎热干燥的夏季，鼻子可以帮助过滤长途跋涉中的粉尘。和大多数羚羊一样，当妈妈需要暂时离开去觅食时，小家伙就会自己藏起来，躲在深深的草丛里，他以为这足够安全。可他没想到，有时候祸从天降。渡鸦的好奇心很重，这让幼崽和妈妈都感到十分焦虑。渡鸦很强悍，伺机俯冲下来，这足以杀死小型动物。渡鸦看到了羚羊生产时留下的胎盘。妈妈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受到召唤的幼崽冲到妈妈身旁寻找温热的乳汁。

声持续不断，小羚羊需要记住这声音，以确保在行进中不会和妈妈走散。它们之间需要一个紧密的纽带来引领幼崽完成它的第一次迁徙。几周以来，小家伙的腿脚越发灵活，可以轻松奔跑跳跃，这让妈妈信心倍增。不久之后，群里唯一一只有脚的雄性高鼻羚羊将大家聚集起来。他希望大家齐心合力，共同奔赴下一段旅程。

0: 穿越沼泽泥潭，逃过鳄鱼的盛宴，羚羊所向披靡，勇往直前。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东非大草原上也是同样的情形，角马幼崽变得更加强壮，整个族群准备加速前进。角马没有固定的迁徙路线，他们沿着塞伦盖蒂周边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而不停歇的环绕式行进。大约有200万只角马追随着雨水和新鲜的牧草向前行进，这种马不停蹄的迁徙避免了对任何一个地区的过度啃噬。完成每年一次的循环迁徙回到繁殖地，意味着所有成员需要长途跋涉近5000千米。当头燥热难耐，兽群经常会绕路寻找水源，以缓解干渴和疲惫。角马幼崽的速度较慢，位于行进队伍的后方。抵达水坑时，水源几乎干涸，只剩下一些泥浆。救命的水塘转眼变成粘稠的泥沼。就在大家都想喝一小口水时，场面一片混乱。这种情形之下很容易发生踩踏，对毫无经验的幼崽来说非常危险。挣扎的幼崽吸引了一些不速之客的注意。但凡有水的地方，就会招来饥渴的动物。因此，池塘和沟壑也成了伏击的绝佳场所。狮子富有经验，它们不仅可以悄悄前行。

有察觉到高处的目光。这条潮湿的沟谷中有一片凌乱的树木，那些树叶可是长颈鹿最喜欢的食物。周围的一切对长颈鹿而言一览无余。居高临下的长颈鹿发现了狮子，立刻发出警报，恐慌瞬间蔓延开来，动物们四处逃散。

这下狮子的计划要落空了。恼羞成怒的狮子并不甘心，

尘埃落定，出现了悲惨的一幕。混乱中，一只小角马与妈妈走散了。孤零零的幼崽在这里是活不下去的。没有妈妈的乳汁，小角马无法生存，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命丧狮口。小家伙不顾一切地寻找妈妈，寻求妈妈的护佑。他尝试着接近一只又一只的角马，都被无视或拒绝。

在泥潭的另一侧，角马妈妈也正在努力地寻找自己的孩子。克服了重重困难，幼崽终于听到了妈妈熟悉的叫声。没时间庆贺这来之不易的团聚，角马母子必须尽快跟上大家的脚步。角马坚韧无比，再恶劣的环境也难不倒他们。角马所向披靡，勇往直前，是杰出的求生高手。卡拉哈里的冬夜气温可降至冰点以下，而夏日高温却能飙升至50摄氏度。如此残酷的温差足以让很多物种难以承受，但羚羊却奇迹般挺了过来。树木稀疏，但凡有树的地方，动物们就会充分享受这难得一遇的阴地。面对沙漠的燥热，羚羊展现出非凡的适应能力，堪称卓越。南非剑羚宽大的蹄子能将身体的重量分散到松软的沙子中，不仅如此，蹄子还能挖掘植物的根茎，甚至扒开灼热的沙子，在下方颜色较深的泥土里刨出一个临时休息的窝。剑羚的浅色皮毛能反射一部分热量，这会让大脑产生凉爽的错觉。这种策略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可以避免身体因大量出汗而导致的脱水。在干燥的环境下，动物长时间脱水是十分危险的，严重的话会导致昏厥甚至死亡。白天，剑羚能让体温升高4摄氏度左右。剑羚的肠道和肾脏会尽可能从排泄物中吸收水分，以将水分的流失降到最低。据记载，一些大型沙漠羚羊可以10个月不喝水，而且还能在白天最热的时候战斗。

其他羚羊，比如生活在中东沙漠中的鹅喉羚，其特殊的肾脏功能使得它可以直接饮用咸水。这是附近唯一的水源，足以让鹅喉羚喝个痛快。太好了，还有机会汤水，正好可以为身体降降温。当一些羚羊努力对抗高温时，高鼻羚羊却暴露在极寒环境下。草原气温骤降至-40摄氏度，高鼻羚羊的身体被厚实的皮毛所包裹，可以抵御严寒。特殊的大鼻子里布满了丰富的毛细血管，冰冷的空气在进入肺部之前就被温暖了。适者生存，其他羚羊也能凭借自身的特殊功能来应对不同的极端环境。非洲湿地的驴羚，其富含油脂的皮毛可以让身体永远保持清爽，外展的蹄子能将自身重量分散到沼泽中，甚至还有羚羊适应了攀岩。作为最小的羚羊之一，岩羚拥有征服峭壁的非凡本领。裸露的多岩石地区是岩羚的首选栖息地，细如高跟鞋般的蹄子，尖端富有胶质结构，能牢牢踏稳岩壁，堪称天生的攀岩钉鞋。与平原羚羊有所不同，岩羚是成双结对地生活在一起。岩羚奉行单一配偶制，它会用眶前线，就是眼睛前方的黑色斑点，标记领地边界。高处的生活让岩羚避开了大多数捕食者，除了可能会俯冲下来的鹰。岩羚的栖息地也是一群狒狒常去的地方，岩羚对狒狒保持了一些谨慎。狒狒偶尔会抢夺并杀死小羚羊，但大多数时候他们相处得还不错。其实还有一些灵长类动物应该严加防范。刚果共和国的茂密丛林中栖息着许多与人类亲缘关系接近的物种，比如窝黑猩猩。尽管与黑猩猩同属近亲，但窝黑猩猩可是出名的好脾气。窝黑猩猩之间很少发生暴力，他们相互关照，和平共处。窝黑猩猩的多数食物是水果和植物，不过他们也喜欢在素食中搭配一些肉食。这群窝黑猩猩手脚忙乱，笨拙地享受着果树的馈赠，掉落的果实几乎和吃进嘴里的一样多。无论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偶然，这种乱扔果子的行为也着实带来了一些好处。这里植被茂密，也是蓝脊羚的家园。蓝脊羚在这里又被称为潜水员，当它受到威胁时，习惯于潜入植被中藏匿。蓝脊羚的体重只有3000克左右，看样子比一只家猫还小。蓝脊羚仿佛是雨林中的农夫，其粪便是种子的重要载体。蓝脊羚小巧的身体非常适合在植被间穿行。蓝脊羚最喜欢的食物是水果，但大多数诱人的水果都高高在上，难以获得。身形娇小的蓝脊羚常常在树下蹲守，窝黑猩猩大快朵颐时，时不时就会将美味掉落。不过，这也是一个相对冒险的觅食策略。到处都是窝。

黑猩猩，南极羚被困住了。很快，倭黑猩猩便为了这些残渣碎屑争执起来。

0: 他是平原上的孤勇者，漫长的迁徙旅程蕴藏着鲜为人知的生存智慧。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灵长目动物并不总是威胁，事实上它们和羚羊常常一起分享美味。高脚羚尤其喜欢和狒狒以及绿猴一起进食，优雅的羚羊喜欢在灌木丛的边缘活动。羚羊不像许多食草动物喜欢啃食地面的草，羚羊更擅长利用灵巧的吻部摘取树叶。茂密的植被为羚羊提供了掩护，也让天敌趁机悄然逼近。对花豹来说，高脚羚是它最喜欢的食物。猫科动物堪称伪装大师，利用皮毛隐身于斑驳的光影中前行逼近。花豹从地面上偷偷溜过，悄无声息地穿过阴影，然而周围布满了眼线。猴子们时刻警惕着危险，一旦发现异动便会发出警报。凭借高脚羚敏锐的听觉，加上高处猴群的开阔视野，很少有捕食者能逃脱他们的联合监控。许多羚羊喜欢藏身于草原植被更为茂密的区域，比如行踪神秘的尾羚、粘脚羚和叟羚，以及犬羚。这些小巧的犬羚成双成对地生活在一起，它们通过吻部发出的特殊声音，在茂密草丛中保持联系。吻部既能辅助进食，也能在酷热时派上用场，通过大口喘气让空气经过鼻腔时适度降温。它们生性敏感，行踪隐秘。兽群已经到达了塞伦盖蒂的西部边缘，这片长满了灌木和矮树的土地为迁徙的动物提供了食物。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分布着大小不一的沟渠和池塘，这对长途跋涉的动物们来说实属珍贵。这里也暗藏凶险，一些捕食者早就潜伏于此伺机而动。

让角马紧张的不仅仅是灌木丛中的威胁，这些水洼是格鲁美地河水系的一部分，也是兽群完成迁徙必须跨越的天然屏障。格鲁美地河以栖息着非洲最大的鳄鱼而闻名，每年鳄鱼都期待着迁徙季的到来，对这些巨大的爬行动物而言，那是一场移动的盛宴。这些巨鳄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进食状态，为了这一刻，它们严阵以待。

以闪电般的速度，巨鳄从潜水区冲向猎物。受到惊吓的角马没有放弃，仍然不停地一次次折返回来。

其他羚羊也加入到200万角马和斑马的队伍中，其中就包括娇小的汤氏邓羚，他们也必须穿越这条关乎生死的大河。巨鳄的攻击是野蛮而高效的，但似乎并没有真正伤害到兽群。

凶险接踵而至。盛夏来袭，骄阳似火，大地燥热难耐。云团正在聚集，只需要一个火花，

便飞快蔓延。吞噬沿途的一切，敏捷的羚羊迅速逃离火灾现场。这个看似毁灭性的事件并非灭顶之灾，大火会清除草原上茂盛的乔木与灌木，残余的灰烬是上好的肥料，可以滋养土壤，植物根系在地下受到保护，渐渐就会萌生新芽，这就确保了羚羊返回时有新鲜的牧草可吃。尽管周围的一切被烟雾笼罩，但丝毫没有影响到迁徙的动物，他们一心专注于新的征程，别无选择，继续前行。眼前横亘着一个更加难以逾越的障碍，马拉河。与蜿蜒缓慢的格鲁美地河不同，马拉河汹涌的洪流在平原上割裂出一个巨大的峡谷，

凶猛的鳄鱼就潜伏在这里，但最大的威胁还是河流本身。迁徙队伍不得不停了下来。随着抵达这里的动物数量不断增加，后方的压力迫使领头的角马纵身跃入河中。这惊人的跌落高度足以摔断腿骨。河岸承受不住奔涌向前的兽群，轰然坍塌。对那些顺利入水的个体，鳄鱼早已做好充分的准备。然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支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

那些暂时躲过危险的个体必须抓住一切机会上岸。受到惊吓的动物数量庞大，将河岸踩得泥泞不堪，难以立足，出口被堵塞。幼崽找不到母亲，那些跌倒的动物很可能会被踩踏而死。在整个迁徙过程中，没有哪个阶段比跨越马拉河更具致命性。尽管伤亡惨重，仍有数百万生灵成功穿越了马拉河。

0: 这是由亿万生灵共同奏响的生命律动，他们彼此依存，繁衍不息，屏住呼吸，潜入这片蔚蓝。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夜幕降临，兽群中的个体紧密围绕在一起，不仅仅是角马，还有和他们一起同行的伙伴瞪羚、高脚羚和转角牛羚。随着羚羊聚拢在一起，捕猎者也纷至沓来。在黑暗的掩护下，捕猎者的行动最为高效。斑鬣狗四处徘徊，路过焦躁不安的高脚羚，壮硕的转角牛羚也被斑鬣狗牢牢盯上了。当转角牛羚漫不经心地看着斑鬣狗时，没有注意到紧随其后的狮子。斑鬣狗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这到手的猎物。为了躲避斑鬣狗，羚羊误入了狮子的包围圈，斑鬣狗也一直穷追不舍。狮子和斑鬣狗是竞争对手，

夜幕在雷声中达到高潮，此刻也迎来了这个季节的初雨。尽管初雨预示着平原动物的好日子即将到来，但大多数个体似乎并没有感到欣喜。天刚破晓，雨水就在坚硬干燥的土地上汇成了水洼。日复一日的生存较量仍在继续。猎豹联盟挑中了兽群中一只比较虚弱、更加年轻的成员。

二对一的局面算不上公平较量。 终于，角马妈妈把比分拉平了，这足以让幼崽趁机站稳脚跟。

角马跟随着雨水穿越了塞伦盖蒂，雨水也唤醒了动物的交配欲望，繁殖季到了，照样可以繁衍后代。他们有一整套求偶体系，雄性会捍卫自己的专属领地，如果竞争对手想争夺主导权，便会踏入这片领域。最精彩的决斗场总能吸引更多的雌性，双方使出浑身解数比拼。转角牛羚也采用了类似策略，领角时面部几乎触地。对强大的雄性而言，这通常是一种姿态，他们尽可能让自己显得威风凛凛，风度翩翩。角是羚羊的重要特征之一，雄性通常都有角，而且更大一些，这既是力量的象征，也是致命武器。大多数物种都有一些特定的行为，以最大程度降低受伤风险。只有当雄性个体的实力旗鼓相当时，才会真正展开正面交锋。

胜利者将成为父亲。当羚羊群回到南方郁郁葱葱的平原时，幼崽们就会陆续降生。

0: 之降临。在漫长而惊险的旅途中，他们获得了宝贵的生存经验。挑战远未结束，羚羊的生活依旧艰难，需要应对极端天气，跨越河流，远离野火，还要提防鳄鱼。无论生活在哪里，羚羊身后总会尾随一些凶悍的捕食者。好在羚羊并非徒有其表，无所畏惧，身手敏捷，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一定会绝地反击。因为它是平原上的孤勇者。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七六一所里面，
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5: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4: 台海不会平静的。
7: 情报我们该收了，
8: 可以行动。
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在黑暗的宇宙深处，月球的色彩沉睡了数十亿年，而在这张斑斓的月图里，我们看见了数十亿年的光阴流转，它是如何从无数数据点化作一幅清晰画卷的？科学家们又在绘制中揭开了哪些尘封已久的奥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揭秘全月地质图》。

0: 月球是我们地球的邻居，从古至今都承载着人类的诸多遐想。我们经常说的白月光，就是我们对月球颜色的常规认识。但注意看，月球也可以是彩色的。这样一枚月球，来自我国科学家发布的世界最高精度的全月地质图。它拥有超过60种色彩和纹理，放大观察还能看到14种线形和环形构造，以及将近20种不同的柱际标识。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也是一张时空图，因为这张图不仅能让我们看到月球上绝大多数的地质单元，还看到它经历过的几乎所有的时光。
1: 所以地质图是总结月球历史的，展现在人民面前的一张最综合性的一个图。
0: 这是中国科学家历时10年编制而成的月球地质系列图，包含一幅全月地质图、30幅分幅地质图，以及月球构造纲要图和岩石类型分布图。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完整、最高精度、最详细的月球全月地质图，能够为月球科学研究、探测规划、着陆点选址等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料。然而，给月球画像

0: 工作远没有听起来那么浪漫。要将月球几十亿年的演化历史浓缩到一张图上，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项成果的背后是研究团队连续十年的呕心沥血和刻苦攻关。
1: 开始我们知道做不成，那就先别那么提出来，积累资料，一步一步扎扎实实。
0: 科学家们对于月球地质图的研编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主要由美国地质调查局主导。20年间，他们完成了多种比例尺的月球地质图，系统集成了阿波罗时代的探月成果，但覆盖全月的只有20世纪70年代末完成的6幅1:500万地质图。2002年，美国科学家提出了开展1:250万月球地质图编制工作的建议，但进展缓慢。
2: 那时候调研下来呢，这个全月球的地质图啊，它只有1:500万的，而且呢是在就是70-80年代美国地调局他们做的这个1:500万的地质图，而且那个时候呢，他们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个就叫统一的图示图例啊，统一的这样一个分类标准啊。那个时候绘制出来的这个，当时叫6幅1:500万的，他们把这6幅拼起来是全球的。这其他的呢，还有就是，这是这个精度呢，应该说是500万了嘛，也比较粗了。
0: 将月球的蜿蜒起伏清晰描绘在一张图上，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我国科研工作者又是如何在浩瀚的历史星辰中完美地记录月球演变过程的呢？20世纪9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上新一轮探月热方兴未艾。随着航天技术的成熟，我国也逐步开启探月之旅。21世纪初，我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发射了探月卫星嫦娥一号。2010年，发射了嫦娥二号卫星，对月球表面环境、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和物理场进行探测。其中，嫦娥一号传回了我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是我国当之无愧的第一位月球摄影师。
1: 所以我们嫦娥一号、二号，我们绕着月球飞，月球在里面转，所以我们主要做的任务是什么？第一，整个月球的全貌，它的地形地貌、高山平原等等，这些都要精确地描绘出来、拍摄下来。而且呢，我们嫦娥一号飞的是200公里距离地球，所以拍的稍微差一点。我们嫦娥二号是距离月面100公里，我们得到了全世界最精细的、分辨率最高的地形图。
0: 如果给月球的正面和背面拍2张照片，会发现月亮其实有2副面孔。在嫦娥四号成功登陆之前，月背还没有被近距离探索过。从天文角度来说，人类还从未看见过月球的另一面。究其原因，是由于月球的自转周期和它围绕地球公转的周期一致，二者形成了潮汐锁定，所以我们看向月球只能看见同一幅面孔。
1: 我们中国啊，嫦娥四号是着陆在月球的背面，这是人类第一次去。中国的嫦娥三号着陆在月球的正面，嫦娥四号着陆在月球的背面，就这两次啊，一次在正面，一次在背面。我们也做了很多新的探测，也积累了很多数据。
0: 2019年1月，我国发射的嫦娥四号成功着陆月球背面的冯卡门撞击坑，传回了全世界首张月球背面原位探测的360度全景图。代表全人类首次实地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嫦娥系列探测器的成功发射带回了大量的月球探测数据，在月背探索取得的伟大成果也为全月地质图的编研提供了重要资料。与此同时，国际上的月球地质图编研工作明显滞后。20世纪60年代末，

0: 美国人登月成功，取得了大量的月球探测数据，但对全月地质图的编制工作迟迟没有进展。
1: 那么这些研究成果呢，都是一个零散的一些成果，它没有把它集成起来。那么已经从你像这个地质图呢，从这个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到了后续，它就一直没有系统的进行过一个总，相当于没编图就没经过一个系统的总结。
0: 科学家们开始酝酿，能不能利用我国自主探索的数据，把月球绘制得更清楚，把月球认识得更深刻呢？
2: 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有条件，我们来做一张一定要比别人好、别人全的全月球的地质图。
0: 这项工作将为月球科学的研究与普及、月球探测工程的实施提供理论分析与解读的基础资料，并形成科学认知与传播月球知识的新平台，也将首次在我国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月球数字地质编图技术规范和标准。2012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牵头，制图工作正式展开。这是一项浪漫的工程，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程。由于是第一次开展1:250万全月地质系列图件的延编，因此没有前人太多资料可以参照，甚至连编图的标准和规范也没有，等同于从无到有的开拓。
2: 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吸纳前人的成果，在这个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但是我一个人没有这个能力，必须是好几个团队呀，因为资料太多了，浩如烟海的这些资料啊，你都要把它整理出来，最后变成图示，是吧？它到底怎么分布的，你都要准确啊，你不能乱画呀。
0: 编研团队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避免制图标准不统一所带来的成图缺陷，包括比例尺大小、年代划分方案、图示图例、颜色花纹等。
3: 地球上编图我们都是这样的，先定标准，先定统一的划分方案，先定图示图例啊，这个先确定好了以后再编图。这样呢就是说，一个呢就是保证质量啊，这样呢就是保证那个图件呢最后使用的时候呢可以跨图谱的使用，我能够就是我这边用一半那边用一半，两个图呢拿过来能接上所以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我这边用一半那边用一半，或者上边用一半下边用一半，这样呢我就是把它裁下来又合在一起，我就成一幅图。
0: 在这幅全月地质图上，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地质单元，同时颜色也讲述着月球演变的历程。浅色代表着离我们最近的月球时期，暗色则表示月球较为古老的年代。
3: 所以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月球编图这个要求根据这个那个月球演化的这个特点，所以我们参考了地球的那个编图一些技术要求专门呢制定了这个月球的一些图示图例啊，用色标准啊，包括具体的设计一些花纹符号啊。
0: 仰望星空，人们目之所及的只是无穷的黑暗和零星的光点，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张色彩斑斓的全月图，则是科学家们经过上百次的研讨修改，制定了统一的图示图例以及用色标准而呈现出的效果。一幅地图应该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在全月地质图中，地图美学的外延被进一步拓展。

0: 为什么月球图的比例尺锁定在1比250万？ 在梳理月球地质演化史的过程中，他们究竟取得了怎样的突破？ 研究人员又是如何读懂月球的构造纲要，揭开它的秘密？ 科幻地带揭秘全月地质图节目继续。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

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比例尺是构成地图的基本内容之一，它告诉我们如何将图上的距离与实际空间中的距离对应。小小的一张地图能够将广阔的空间信息囊括进来，靠的就是比例尺背后蕴含的缩放关系。那么为何要将比例尺确定为1:250,000呢？
1: 第一个就是从我们国家这个月球探测数据这个精度开始考虑。我们说我们这次编图呢用的主要的数据呢是我们国家嫦娥工程就嫦娥一号和嫦娥二号的数据。那么嫦娥一号和二号的数据根据这个木桶原理或者短板原则，就是我们分辨率最低的这个数据是决定了我们这个比例尺的一个这叫下限吧。我们这里面用的这个最主要的数据呢，其中这个比例尺最低呢就是嫦娥一号干涉成像光谱仪的数据，它的数据的这个空间分辨率的精度是200米，这是最低。那么我们这个编图这个比例尺的这个下限呢，就应按这个干涉成像光谱仪的这个空间数据的分辨率来确定。
0: 不同于地球的生机盎然，月球是一颗已经沉寂的星球，在这里滚烫的岩浆变成冰冷的月海，月球前世今生的故事就凝固在月球表面的玄武岩里。但是尽管月球已死，它仍然是地球最忠诚的伴侣，数亿年如一日的陪伴与守护地球，也见证着人类波澜壮阔的发展，见证着地球的成长与变迁历程。那么月球的生命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2: 那么到现在一般我们的说法，月球内部的能量已经全部耗空了，也就是说它内部没有活力了。比如我们地球还有活力，一会儿跟你来个地震，一会儿跟你来个火山喷发，因为它地部有高温啊，能量啊，它要冲出来呀。所以月球以前跟地球一样的，也有月震，也有火山喷发，是吧？也有大的断裂等等都有。但是现在呢，月球这些都没了，就是就好像一个人他生下来以后成长，青年时代精力旺盛，然后中年老年慢慢衰弱，以后甚至死亡。月球大家都公认大约30亿年以前它内部的能量就都耗光了，就它现在只剩下一个躯壳，自己在外场的作用下自己转。
0: 不同于地球以内动力演化为主，月球的地质演化呈现出早期以内动力作用为主，后期以外动力作用为主的特点。一个完善的月球地质年代划分方案应当既包含月球的重要演化事件，又能够刻画月球的各个演化阶段。那么如何完整地表达月球各个阶段的演化历史呢？
1: 那么这个演化历史呢，就是说要对这个月球也有一个全面的这个认识。全面的认识呢，这就需要做一些，就是说我们这个编图工作啊，尽管是一个编，但是也需要这个做很多的一个基础研究，没有梳理清楚你怎么表达这个演化，这是无从谈起的。
0: 此前国际上通常按照5分法划分月球地质演化历史，前九海纪是最古老的地质年代单元，包含了月球岩浆洋阶段以及大型撞击事件形成的早期盆地。
1: 他就把这个内动力和外动力啊形成的这

0: 一些地质的这个单元或者地质的这个形迹啊，放到一块儿来表达，其实是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1: 我国的科学家们经过研究认为，五分法并不能科学精准地划分月球整个地质演化历史。那么月球的年龄到底有多大？直到嫦娥五号带回了珍贵的月壤样本，证实了科学家们早前的猜测，月球年龄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年长。
2: 当时啊，搞技术的同志告诉我说，欧阳啊，我们保证给你从月球上抓一把土回来。我说你们抓的土我不要，毫无价值。他说这还有讲究啊？我说当然有讲究了，我抓这个土干什么用？我抓这个土，我就是要做出来月亮最后最后最后最新的一次火山爆发，喷出来的熔岩流躺在表面，现在呢都已经冷了，都变成石头了，再经过长期的，因为它白天很热，晚上很冷，热胀冷缩，这些石头都酥了，都变成了月壤了，变成土壤了。我要那儿的土壤。
1: 2020年12月，嫦娥五号返回器从风暴洋北部吕姆克山附近带回了1731克月球样品。通过对月球样品的研究，科学家们证实，月球火山活动可以一直追溯到21年前。
2: 这是嫦娥，五号着陆的地方，它就是要把样品采回来。为什么采这儿？我们论证了很长时间。找了半天，一定要找到最年轻的火山喷出的，就是通过计算机做复杂的计算，最后说你们给我一定落到那儿去，把那个样品你带回一点回来，可能我们能找到新的证据。结果没想到说对了，他最后提供给我们的年龄是21年左右，等于这件事情，嫦娥五号的样品延长了月球的整个的内部的能量活动，延长了11年。现在月球是死了，对吧？21年以前可能就是，所以我这是最后最后最后的一次内力的展示。火山喷出来了，就再也没有了。
1: 这一把土刷新了人类对月球岩浆活动和热演化历史的认知，把月球地质活跃的历史延长了11年。
2: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向全世界宣布，月球不是你们说的31年就死了，只剩下一个躯壳在转，而是到21年。把月球的生命历史延长了11年，所以我们改写了月球的这个历史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它的整个的演化过程。
1: 至此，月球演化历史被中国科学家们改写。基于新的认识，研究团队深入梳理月球动力演化和重大地质事件发生发展过程后，构建了3昼6纪的划分方案，更新了月球地质年表。与普遍采用的五分法月面历史划分不同，3昼6纪将月面历史分为明月昼、古月昼和新月昼3个阶段。
0: 这是编图，我们首先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月球的地质演化历史把它这个梳理清楚了。这样的话呢，我们自己清楚以后，才能把每一个阶段形成的这个月球的岩石建造啊，还有这个形成的这个构造样式啊，把它表达出来。
1: 在3昼6纪划分方案中，明月昼大约从距今45.2亿年到43.1亿年，为月球早期的岩浆作用期，又称岩浆阳纪。这个时期，月球刚刚形成，遍布炽热的岩浆海洋，直到表面岩浆逐渐冷却，才形成了洁白坚硬的月壳。这个时候的月球演化，主要是内部岩浆活动为内动力的地质作用阶段。

0: 宙大约从距今43.1亿年到31.6亿年，为内外动力地质作用并重阶段，包括了艾肯纪、酒海纪及雨海纪。这个时候，月球地质的演化进入到小天体撞击和内部熔岩活动并重的时期。由于小天体撞击和岩浆活动，月海玄武岩自月表之下喷薄而出，冷却堆积成广袤的月海。小天体撞击形成了巨大凹陷，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们有的被玄武岩填充成为月海，有的则保留了最初的样子，称作撞击盆地。月球上目前识别出81个撞击盆地，其中49个都来自比酒海纪更古老的时代，比如嫦娥四号探测器降落的南极艾肯盆地，它是月球上最大最古老的撞击盆地，直径大约2500千米，相当于北京到海南岛的直线距离，正是用它的名字命名了这个撞击盆地形成的时期——艾肯纪。从艾肯纪到雨海纪，被人们统称为古月宙，象征着古老的月球时代。
1: 那么从这个南极艾肯盆地形成之后，它已经可以，就是说月壳呢，它已经演化了一定的刚性了，它可以记录大型的撞击事件了。它呢就是一个转折点。什么转折点呢？就月球由内动力地质作用转化为内外动力并重的这样一个转折点。我们结合着前人的这个地质年表，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把艾肯纪、酒海纪还有雨海纪这三个纪就称之为内外动力地质作用并重。
0: 到这里，从月球诞生到雨海纪结束已经度过了13.6亿年，而此时在众多月海形成之后，月球内部的岩浆基本冷却，表面也不再产生剧烈变化，只留下一片冰冷和沉寂。月球死去了，但时间却不会停止，小天体的撞击仍在继续。在此后的30多亿年里，它们将继续改造月球表面，开启新的月球纪元，新月宙。不过此时来访的小天体已不如之前庞大，它们留下的痕迹直径大多小于200千米，远不及那些巨大的撞击盆地，因此只能被称为撞击坑。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玄武岩的这个面积出露的非常都很少了，就大规模的岩浆活动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月球演化到一个什么程度了？就是说它主要是这个外动力地质作用为主了，内动力呢它就逐渐死亡掉了，没有内面能量逐渐散失了，没有能量了，所以它以外动力地质作用为主，就进入艾拉托逊纪和哥白尼纪。
0: 在这张全月图上，共展现了12341个撞击坑。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较为古老的撞击坑艾拉托逊撞击坑，已经被磨平了纹理，只留下坑体形态，而另一些年轻的撞击坑周围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众多因撞击建设而出现的物质。它们和眼前的哥白尼撞击坑一样，属于距今8亿年前的哥白尼纪。其中最显眼的地谷撞击坑形成于距今1亿年前，即便站在地球上，它的轮廓和建设物质痕迹依然清晰可见，而在它形成时正值地球上的白垩纪，这意味着今天的我们和1亿年前的恐龙以及100万年前的人类先祖仰望着几乎完全相同的月亮。到这里，在这张图上，我们已经经历了月球的45亿年时光，这一众瑰丽绚烂的色彩代表着月球历史的3昼6纪。在地球地质研究领域，所谓构造是指在地球的内外应力作用下，岩层或岩体发生变形或位移而遗留下来的形态。在国际上，此前并没有单独的系统的月球构造纲要图。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美国通过阿波罗登月计划曾对月球地质进行过调查，并绘制了相应的地质图，但那些地质图仅表达了一些零星的月球地质构造类型，且不成体系，也并非专门的地质构造图。
2: 如果说地质图原来不同比例尺的国外他们都做过，但

不一定是全月球的，不一定像我们这么大的，这么大的比例尺，但构造钢图没有专门做过，但是都是零碎的、零形的，所以说定义规则都不一样。

0: 相比地球地质图，全月地质图究竟有何独特之处？为了建立科学的岩石分类体系，科学家们倾注了多少心血与智慧？这幅全月地质图又将为人类探索深空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科幻地带，揭秘全月地质图，节目继续。
1: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3: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甜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轰动天山，新疆辣椒。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6: 央小满。
0: 在绘制全月地质图的过程中，科学家们需要对每一条遥感数据进行分析校正，对每一个撞击坑进行人工绘制，因此这既是一项智力密集性工作，也是一项劳动密集性工作。对于绘图者而言，画坑数坑成了他们每天不断重复的动作，稍有不慎就前功尽弃。12341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众多细长的沟谷、隆起的山岭、弯曲的沟槽，以及各种规模不等、形态各异的断裂，小到2.5千米的地质构造，都被详细的记录其中，共同组成了这张囊括月球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岩石类型和演化历史的月球百科全书。
7: 因为月球有月球实际的困难，它这个没有，我们不能随心所欲的去采样啊，你去踏勘啊，就靠这些遥感的数据去做这个事情。那么用遥感的数据去繁衍这些事情呢，它其实在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多解性，你怎么样把这个多解性确定为唯一的解，它需要很多的这个工作要做。比如我们这个环形构造，这个撞击坑，它可能早期有撞击坑，一直到我们现在哥白尼纪都有撞击坑。那么每一个撞击坑形成在什么时代，这就需要我们去判别。
0: 与地球不同，月球是一个以内外动力地质作用并重演化的星球，月球表面的撞击坑和月壤主要是外动力作用的结果，但内动力地质作用是决定月球基本地质特征的重要因素。这种复杂的情况如何在地图中表现？山东大学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的林宗成团队正埋头建立月球岩石分类体系，这项工作将帮助人们更清晰地了解月表物质成分和岩浆演化过程。
8: 我们绘制了不同的岩性边界，识别了月球上主要的岩石类型。

0: 那么它的这些月球岩石不同的岩石类型在月球上的一个分布，我们可以通过它分布的地理位置、分布的状态来，以及它的一个年龄，那么来推断它在月球上形成和演化的一些历史。
1: 为了在地图中表达这种复杂的情况，科学家们在地质图和构造纲要图的基础上增加了岩石类型分布图，体现内动力地质作用对月球形成和演化的影响。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月球上大家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大家都能看得着，就是坑坑洼洼的这个特点，这就都是后期的这个撞击啊。那么我们现在表达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外动力地质作用影响的这样一个或者产生的一些构造啊、建造啊，但是内动力地质作用呢，因为它是发生在早期，被晚期破坏了，你怎么样把这个内外动力地质作用的东西全部能表达出来，这一张图上就很难实现了。
1: 2013年，嫦娥三号携玉兔登陆广寒宫，对于海北部的月海玄武岩开展了原位探测。2019年，嫦娥四号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并持续开展南极艾肯盆地内特殊物质成分的巡视探测。2020年底，嫦娥五号返回器成功携带1731克月球样品返回地球。这些样品使科学家们可以更详尽地研究月球表面的物质成分特性。
0: 那么岩石类型是什么意思？就像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大家去野外看到一些石头，我们很多很想知道这个野外这个石头到底是什么样的石头。那么以此相类推，我们到月球上也是一样，我们观测月球的时候，我们看到月球上黑黑白白的，有亮色的地方，有暗色的地方，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岩石和土壤呢？这里边是充满着非常多的奥秘的。
1: 嫦娥一号上的干涉成像光谱仪是此次绘制岩石类型分布图的首要工程，它可以同时获取目标的影像信息和光谱信息，能够在连续光谱段上对同一目标同时成像，直接反映出被观测物体的几何特征和光谱特征，从而了解物体表面的物质成分。通俗来讲，我们的肉眼看到的灰色的月球，在干涉成像光谱仪的眼睛中却是彩色的。它能够利用高精度干涉技术对月球表面的元素和矿物进行探测，但是由于光谱数据存在不均匀性和调带现象，必须对每一条数据进行校正和噪音去除，这又给科学家们带来了新的挑战。
0: 为了去除这些伪信号呢，实际上我们建立了相应的一些数据处理的方法，去把横向的不均匀性还有光谱维的调带现象呢进行了具有规律的去除，这也是我们为了能够绘制更好的月球岩石类型图需要的做的前期的一个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是前后实验，反复摸索，最终建立了这个成图的一个数据处理的可靠的一个方法。基于这个数据呢，我们才能进行月球岩石包括月球成分单元的一个划分以及岩石类型图的绘制。
1: 经过不懈的努力，研究团队建立了一套兼顾月球返回样品、陨石与遥感研究，且能反映岩浆演化的月球内动力地质作用下形成的岩石分类体系，并归纳总结了不同岩性的岩石学、年代学特征及其产出的构造环境，完成了世界第一幅1:250万月球岩石类型分布图。
0: 绘制月球岩石类型分布图的过程就是我们1:1画月亮的过程，这里边有月球上我们有近1000个玄武岩单元的一个边界，需要我们1:1的去勾勒。那么绘制岩石图的过程就是考验我们同学们耐心，还有我们绘制岩石图的这个毅力的过程。
1: 研究团队对岩性边界和岩石类型的清晰划分，完整地勾勒了月球从岩浆洋际开始一步一步走向沉寂的动态过程。通过这张岩石类型分布图，我们可以动态地认识月球45亿年的演化历史，人们对月球也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0: 我们这张月球岩石类型分布图，它是